0: 高公众对全省各地支持青少年读者和家庭的认识，并筹集资金。捐款将用于加强以家庭为基础的阅读项目，同时支持鼓励阅读和终身学习的社区活动。省府将透过阅读和学习创造机会，协助各年龄层的人学习日常生活中的新技能，探索新的可能性，有助读者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故事和观点，同时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文学产业，其中包括 BC 省的作家、出版商和书商。省房屋及城镇事务厅长 Christian Ball 表示，阅读有助于儿童建立自信，培养终身受益的技能。自己作为一名家长，亲眼目睹一本书如何激发子女的想象力。而普及识字课程和阅读资源，能够帮助更多儿童发现阅读的乐趣，支持终身学习，并创造机会，让他们探索和欣赏 BC 省的书籍、作家和故事。加拿大中文电台黄耀明报道。
1: 麦丽博今日宣布同之前成立的政党 Centre BC 合作，他会成为 Centre BC 的新党领。省长尹大卫就再次未有正面回应会否提前上选。梁俊荣报道。
2: BC 保守党前党领罗士德和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rford 宣布退党，连同今日朝早宣布退党的省议员 Claire Harty， 已经有12名的省议员自党领冯杰尼上任以来退出保守党。Claire Harty 今日朝早发声明，指责冯杰尼试图驱逐党团成员，强调冯杰尼无权咁做。而冯杰尼在下午发声明证实三人退党，但未有感谢三人，只是表示省长尹大卫很有可能宣布提前省选，呼吁有心人加入保守党。另外，早前有7名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自组新政党，临时党领麦丽博 Peter Miluba 今日宣布和政党 Centre BC 合作。Centre BC 原党领 Mike Brannier 宣布退任，并由麦丽博担任党领，以及去年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施爱玲都宣布加入 Centre BC， 令 Centre BC 现时在省议会有8个议席。 Centre BC 在2025年3月由原称 BC 自由党的 BC 联合党前省议员 Karen Kirkpatrick 创立，而包括麦丽博在内的8名省议员大部分都曾经是联合党的成员。麦丽博不建议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批评对 BC 省民的代价太高。
3: And in fact, for all the popul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Premier that i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him to play political games at the expense of British Columbians right now.
2: 省长尹大卫今日再次被问到会唔会提前省选，只系表示市选同省内嘅经济系当前重要嘅事，未有正面回应会否提前省选。
4: I have no announcement to make about an election today. We'll take the resolution seriously from local governments that rightly want focus on their local issues.And this is a real existential moment for the province. It's a significant moment for the province.
2: 尹大卫星期三曾经表示，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新民主党下次选举的经理，并已经通知各个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依然未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梁仲永报道。
1: 总理卡尼今日在渥太华出席自由党全国党团集思会，并且致开幕词。王亮恩报道。
5: 国会下议院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执政自由党今日就在渥太华举行全国党团集思会。总理卡尼在致开幕词的时候，除了欢迎三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加入党团之外，亦都预告他的政府接住落嚟将会主导几十年以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立法工作。卡尼在向党团成员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诺，将会推动社交媒体安全立法。他表示加拿大可以在数码安全保障方面引领全球，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卡尼又承诺将会推动为投身技术行业的年轻人提供补贴，并扩大一系列工业出口贸易。他又谈到政府缩短大型项目审批时间的计划，反复强调一个项目一次审查一年内完成的原则。卡尼亦都谈到和美国的贸易谈判，形容暂停和美国谈判是正确决定，强调当美国准备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协议的时候， 阵，加拿大将会本住诚意重返谈判桌。卡尼又提到，加拿大启动咗同欧盟建立未来新联盟嘅进程，形容该联盟将会植根于自由、团结、繁荣同永续嘅共同价值观，致力于加强本国主权。
6: We launched the process for a new alliance.

0: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and it's an alliance that's rooted in common values: freedom, solidarity, prosperity, sustainability. And it's one that's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sovereignty.
1: 卡尼表示要建立一个崭新、强大、自信同团结的加拿大。 卡尼啱啱结束喺法国斯特拉斯堡之行，寻求加拿大与欧洲建立更强大嘅联盟，聚焦喺贸易、防务同人员往来层面。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喺星期三表示，希望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卡尼喺第二日喺欧洲议会发表历史性讲话，对冯德莱恩嘅提议表示欢迎。加拿大中文电台记者黄良润报道。
2: 联邦私隐专员跟进大批的驾驶执照资料数据外泄事件，周浩辉报道。联邦私隐专员办公室证实，正在跟进一宗涉及北美洲数亿的驾驶执照资料泄漏事件。根据网络安全专家调查，总部位于美国的身份验证服务公司 IDScan.net
3: 系统被黑客入侵，喺暗网出现出售超过1亿5300万张加美两国驾驶执照扫描档案嘅交易，包括大约110万张加拿大驾驶执照。跟住翻嚟嘅世界消息有中美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等议题。本地新闻报道由
4: Capital Direct 赞助播出，你会点样运用8万、280万或280万运用 Flexi Line 投资生活同未来？致电604-430-1498了解详情。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3: 翻嚟新闻时间，美国财长贝森特表示，美方对于同中方讨论规避 AI 嘅共同风险，持有开放嘅态度。罗宇光报道。
5: 美国财长贝森特近日呼吁美国同埋中国就人工智能 AI 安全设立护栏，达成一致，以防止强大嘅 AI 模型落入恶意非国家行为者手中。路透社引述消息人士报道，贝森特计划喺周末期间喺纽约同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 AI、 贸易、稀土同埋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喺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 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同埋避免两国 AI 体系出现分化持开放态度。佢又话，预期同何立峰会谈嘅时候，将会讨论开源同埋闭源权重模型。 报道话，开源权重模型系指公开核心要素嘅 AI 系统，用户可以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嘅开源权重模型越嚟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嘅模型。 报道又指，贝森特同何立峰呢一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同埋中国系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呢项技术喺全球获得采用嘅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喺科技产品制造中就发挥住关键作用。 报道亦提到，贝森特同何立峰嘅会谈将举行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喺本月24号嘅华盛顿峰会之前。 喺北京，外交部寻日被问到习近平系咪将会访美，同埋几时启程，发言人回应时话，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沟通。发言人日前回应有关 AI 嘅提问时就指出 ，AI 技术发展越系一日千里，向上向善，造福人类嘅方向就越要正确锚定，监管治理嘅尺度越要精准把握，防范失控嘅措施都越要及时完善。 人工智能发展同埋治理需要践行真正多边主义，中方一贯支持发挥联合国主渠道作用，以负责任态度参与多边人工智能治理进程。

0: 混合攻击，法国不会不出声，已经下令制定计划保护关键基础设施和国防工业设施去应付威胁。英国广播公司报道，混合战争或者混合攻击通常是用来描述非军事手段，例如网络攻击、破坏行为或者散布假消息，为对手带来压力和不稳定的情况。报道又说，越来越多欧洲领导人警告俄罗斯可能正在策动攻击，试探欧洲支持乌克兰的决心。俄罗斯一直否认参与这类的攻击，总统普京多次表示俄罗斯并没有攻击欧洲的计划。
1: 跟住翻嚟嘅中港台消息有：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严重嘅医疗事故，酿成一个病人死亡。
2: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苏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Hydro 正兴建新嘅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松玉赞助播出。
1: 翻嚟新闻时间，香港威院患有认知障碍的病人需要食午餐，但被喂食正餐之后离世。陈正仪报道。
4: 香港威尔斯亲王医院发生严重医疗事故，一名54岁患有认知障碍症和吞咽障碍的男病人，前日星期三冇带身份证入院。医生发出可耐受进食指示，但院方系统将无身份证的人士预设为正常餐，护士亦都未有及时查阅病历修正，导致病人被喂食正常晚餐之后啃喉，同日深夜不治。院方向家属致歉，涉事医护人员已经被调离临床岗位，案件转交死因裁判官跟进。
1: 香港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的对策报告，一共有73项的对策措施应对高龄化的挑战。罗宇光报道。
5: 政府发表应对社会高龄化对策报告，就11大范畴提出共73项对策措施，包括会参照现有输入外佣制度试验，输入具备较高护老技能、培训水平和经验的外籍家居照顾员，预料下半年制定执行安排。劳工及福利局表示，初步考虑外籍家居照顾员要有至少3年照顾长者的经验，预期最低工资较现有外佣高1%至2%。
1: 香港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表示，在过去3年鼓励生育组合拳的措施，对支援育有新生婴儿的家庭有一定的作用。截至上个月底，新生婴儿20000元的奖励金已经向70000多个的申请人累计发放大约15亿5000万元。8100个育有初生婴儿的家庭经过家有初生优先配屋计划，令到公屋的轮候时间缩减了1年，其中1700宗已经成功入住出租的公屋。卓永兴又指出，家有初生的优先选楼计划实施以来，等超过800个有初生子女的家庭成功购买单位。另外，在24至25年的课税年度，有3500名育有新生婴儿的纳税人受惠于有关居所贷款利息以及是住宅租金的税务扣减。跟住有体坛快讯。
3: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6: 体坛快讯。 英格兰联赛杯，英超的曼城主场五球大胜英冠球队诺域治，晋级第四圈，下场将面对白里顿。住址登场的17岁小将森巴上下半场各入一球，他在29分钟头槌先开纪录，卓基32分钟扩大比数到2-0完半场。换边后阿伦艾利亚斯48分钟将比数改写成3-0。

0: 森巴之后攻入今场第二个个人入球，加上麦卡杜埋斋，蓝月亮完成5-0大胜。英格兰联赛杯第四圈戏码亦都全部确定，除了曼城对白里顿之外，利物浦会对车路士，埃华顿斗纽卡素，新特兰迎战宾福特，富咸对水晶宫，布尼茅夫面对阿士东维拉，巴拉福特斗彼得堡，以及阿仙奴对费列活特。欧霸杯方面，布尼茅夫2-1击败皇家苏斯达，首次在欧洲赛登场的班茅，11分钟由祖斯颠古华特先开纪录，拉恩域陀9分钟之后扩大比数到2-0完上半场。换边后，皇苏由沙治奥高美斯在57分钟破门，但最终仍要输1-2。另一支英超代表以欧协联冠军身份晋身踢欧霸杯的水晶宫，四球轻取最终十人应战的列治普斯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的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街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具选择。
2: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4: 中港台新闻由连续35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床褥赞助播出。
3: 天气报告，
5: 大温地区今晚天清，最低气温摄氏11度，落雨机会20%。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落雨机会20%。至于星期日同样天晴，最高气温19度，最低气温10度，落雨机会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室外气温系摄氏20度，吹南风，风速每小时6公里，湿度66%。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嘅食品啦！
2: 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嚟选购啦！
4: FM 961天地线交通，
5: 听听现时路面状况。拉桥北行方向塞喺 Canberra Road， Iron Works 桥南行方向龙尾就喺 Longstar Avenue。另外，狮门桥南行方向龙尾喺 Taylor Way。呢次交通消息报道完毕。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
2: 天地线交通由 The Brick 赞助播出，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快来选购啦！
6: 今个月去 Richmond Auto Mall Apple Wood Nissan， 更多精彩优惠等着你。 Nissan 全面清货活动持续进行中，多款卓越车型都有超值优惠，包括全新2026 Nissan Kicks， 这款小型 SUV 准备随时陪你出发，迎接生活每一段旅程，即刻出返价啱你的 Kicks 啦，零贷款利率或者可享高达3500元的现金奖赏，详情请亲临列志文车城 Apple Wood Nissan想了解更多。
3: 好声好听，961
7: 打通健康网络，介绍最新医学进程。健康新闻网，
8: 停经是女性身体随着年岁的自然演变。北美洲的女性大部分是近51到52岁停经。停经前的过渡期，经期可能变得乱，但停经之后就会完全停止出血。停经之后出血是指停经超过一年之后再次出现经期。90%停经之后出血并没有明显的病变。其他的良性原因包括子宫内膜萎缩，容易破损和发炎。子宫内膜和子宫颈有息肉，或者子宫肌瘤增生。服用或者搽雌激素以造子宫内膜增生，子宫颈破损。服用抗炎的药物，例如阿司匹林和华法林， 中国才单。

0: 心、当归、甜漆、西藏红花，亦都会增加出血嘅机会。只有少部分系因为子宫内膜或者子宫颈出现癌症病变，但必须要排除呢个可能性。医生通常会建议验血测试荷尔蒙分泌，同埋排除其他导致出血嘅病因。超声波扫描可以观察子宫同埋子宫颈、卵巢同埋输卵管系咪有异常嘅变化，量度子宫内壁嘅厚度。初步临床检查包括例行嘅妇科检验，同埋将有细嘅管植入子宫内腔，吸咗细胞样本化验。如果有异常嘅变化，就安排短暂麻醉之下做子宫内膜窥镜检查，抽出样本同埋去除息肉，同埋刮宫抽出更多嘅子宫内膜样本化验。子宫内膜同阴道黏膜萎缩，可以采用局部嘅荷尔蒙塞剂，等黏膜组织变得较为丰厚，亦都有助于性生活嘅和谐。但若果因为服用药物导致子宫内壁出现变化，就考虑停止服用或者调节剂量。发现有癌症病变，就进一步检查，嚟到癌症嘅阶段，再商量同埋安排治疗嘅程序。我系施明嘅医生。
1: 你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舒服啲，定是想为物业增值， Capital Direct 都可以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的团队，经验丰富，为你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你有8万、28万甚至280万，你又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你服务，今日就致电604-430-1498，等我们一起将你的想法变成现实。
2: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Feng 同大家探讨高功能抑郁症。
3: 咁呢一啲持续性嘅抑郁症啦，嘅意思即系话有啲人咧未必系得够有严重嘅抑郁，但系佢系长期性情绪偏低啊，即系睇起嚟唔系咁严重，但系咧就好慢性嘅。你会觉得同个人倾偈，佢会话俾你知，哇！我几十年都系咁唔开心嘅。我由细就唔开心，开到大噶咯，即系其实个定义就系、是，即系个人起码有两年几比较长期性，而有轻度嘅抑郁，咁嗰啲亦都可能有啲人会符合呢个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嘅概念，就系因为可能好多年佢都一样系翻工啊，翻学啊咁，但系可能系长时间都唔开心。
4: 我是何家燕 ，FM 961，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国驻币局正式发行印有总统特朗普肖像的一蚊硬币，特朗普成为首位登上流通硬币的在任总统。硬币正面印有特朗普头像，头像上方刻有自由和我们相信上帝，下方刻有1776至2026，背面就是根据美国国徽创作的图案，盾牌位置加了250字样，象征美国独立250周年，上方刻上全名美利坚合众国，下方是币值1美元。不过美国现行法律规定，流通硬币上面不可以铸有在世人士的肖像，铸币局的做法就引来法律争议。为了避免出现君主制和个人崇拜的意象，美国长期以来传统只会在货币和硬币上面印制已故人物的肖像，原则上就是禁止在世总统或者在世的前总统登上美国货币。这个传统是1866年国会法案入面正式生效。1792年4月2号美国国会通过硬币法令，成立美国铸币局，定制美国硬币流通制度。法令全名为美国硬币铸造及流通法令，确认美元为美国货币单位，创建美国货币十进制系统。法案规定，铸币局位于美国政府所在地，最初5名官员为铸币局长、分析师、主铸币师、雕刻师和师傅。法案允许主铸币师和雕刻师可以由同一人担任，分析师、主铸币师和师傅就必须向财政部交10000元作为保证金。法案最初草案规定，金银和硬币用政府的肖像作为正面图案，但是当时被认为太似君主制，最终的版本改用自由女神象征图案，并刻有 Liberty 的字样和铸造年份。金币和银币反面是鹰图案。

0: 由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的字样，价值为15单位纯银，等同于1单位纯金。至于铜币背面就刻有面值，任何人都可以将金条或者银条送到铸币局铸成硬币，无需收取任何费用，亦都可以立即兑换为同等值的硬币。直到1909年，林肯肖像登上硬币，先开启流通硬币上使用政府肖像的传统。去到2007年，铸币局再发行总统1美元硬币系列，但是规定总统必须是去世满两年之后，他们的肖像才可以出现在这个系列的流通硬币上。
1: 跟住回来会有国语新闻专辑。
2: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这里，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
3: 各位听众下午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您收听 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周一至五下午的国语新闻特辑。
4: 加拿大新闻，
3: 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会众议院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执政自由党首批会引入的法案包括总理麦卡尼卡尼在9月2日公布的延长减免联邦燃油销售税项目。自由党今天在渥太华举行全国党团集思会，卡尼在致开幕词的时候，除了欢迎三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加入党团外，也预告他的政府接下来将主导数十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立法工作。卡尼在向党团成员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诺将推动社交媒体安全立法，他表示加拿大可以在数码安全保障方面引领世界，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卡尼表示要建立一个崭新、强大、自信和团结的加拿大，他承诺将推动为投身技术行业的年轻人提供补贴，并扩大一系列工业出口贸易。他谈到政府缩短大型项目审批时间的计划，反复强调一个项目一次审查一年内的原则。卡尼也谈到与美国贸易谈判的恶化，形容暂停与美国谈判是正确决定，强调当美国准备达成一项尊重加拿大主权的协议时，加拿大将本着诚意重返谈判桌。卡尼又提到加拿大启动了与欧盟建立未来新联盟的进程，形容该联盟将植根于自由、团结、繁荣和永续性的共同价值观。
5: We launched the process for a new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and it's an alliance that's rooted in common values: freedom, solidarity, prosperity, sustainability, and it's one that's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sovereignty.
3: 卡尼刚刚结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之行，寻求加拿大与欧洲建立更强大的联盟，聚焦在贸易、防卫、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表示，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卡尼隔天就在欧洲议会发表了历史性讲话。本地方面， BC 省府在今年2月公布财政预算的时候公布会改善税制，其中一项是扩大 BC 省省销售税 PST 的税基，把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包括会计与簿记、建筑等，结果引起政商界强烈不满，多个商会先后多次要求省府取消上述政策。政策原本会在10月1号生效，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宣布暂停扩大税基，只鉴于新的和持续的国际贸易中断及经济不确定性，省府听到商界的声音，希望暂停措施能帮助商界。
6: That we will be delaying the planned expansion of the PST to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British Columbia. Your feedback to u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decision as well, because we know that you're also facing uncertainty and escalating costs in your community.
3: 另外，尹大卫宣布多项协助省内企业政策，包括更新后的 BC 省制造业就业基金拨款3000万元，协助企业投资新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及雇佣更多员工，为综合市场计划拨款3000万元，帮助 BC 省科技公司将新技术推向市场，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计划拨款1500万元。之前，尹大卫曾指购买 BC 省产品 Buy BC 计划有成效，今天宣布再拨款1500万，加大国际广告宣传力度，帮助更多 BC 省产品进入美国以外的市场，所有措施共拨款达到9000万元。由餐饮设备供应商 Econolis 委托市场策划公司 Ledger 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有90%餐厅在过去一年提高了价格，当中 58% BC 省餐饮业者表示加价是由于需要聘请人手以及工资上升， 53% 则指出供应成本增加

0: 有45%餐厅认为租金上升是加价主因，高于全国32%的比例。调查又发现，本地餐饮业者面对的整体成本中位数增幅达到7.5%，有超过50%业界人士预计未来一年仍会继续加价。在来年的经营风险方面，53%受访者表示，食品和饮料成本上升是最大威胁，37%担心经济不明朗或衰退风险，另外37%分别关注劳工短缺或工资上升，以及消费者开支减少，有26%将关税或供应链中断视为最大挑战。BC 餐饮服务协会主席 Ian Tostenson 表示，业界目前面对很大压力，加上燃油价格波动及成本高昂，难以在 BC 省赚取利润。他又引用加拿大餐饮协会的数据，大约45%餐厅处于收支平衡或亏损状态。本地政坛消息，BC 保守党前党领 John Ruster 以及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宣布退党，连同今早宣布退党的省议员 Claire Rattay， 已经有12名省议员自党领冯杰尼上任以来退党。Claire Rattay 今早发声明指责冯杰尼试图驱逐党团成员，强调冯杰尼没有权这样做。而冯杰尼下午发声明证实三人退党，但没有感谢他们，只表示省长尹大卫很有可能宣布提前省选，呼吁有心人加入保守党。另外，之前有7名退出保守党省议员的自组新政党，临时党领 Peter Miliband 今天宣布与政党 Centre BC 合作。Centre BC 原党领 Mike Bernier 退任，并由 Peter Miliband 担任党领。以及去年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 Erin Osterko 施爱玲也宣布加入 Centre BC， 令 Centre BC 现在在省议会有8个议席。Centre BC 在2025年3月由原 BC 自由党的 BC 联合党前省议员 Kieran Kirkpatrick 创立，包括 Peter Miliband 在内的8名省议员大部分都曾是联合党成员。Peter Miliband 不建议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批评这样对 BC 省民代价太高，而他们加入 Centre BC 是要集中力量做实事。
1: And in fact, for all the popul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Premier that i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him to play political games at the expense of British Columbians right now.
0: 省长尹大卫今天又被问到会否提前省选，他再次回避回应这个问题，只表示市选和省内经济是当前重要的事，没有正面回应会否提前省选。
2: I have no announcement to make about an election today. I will take the resolution seriously from local governments that rightly want focus on their local issues. And this is a real existential moment for the province. It's a significant moment for the province.
0: 尹大卫周三曾表示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新民主党下一次选举的经理，并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依然没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
3: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4: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品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您的支持，您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您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国际新闻。
0: 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抵达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将会亲自接机，给予习近平罕见礼遇。 报道指习近平专机将于美国东岸时间下周三下午约4点

0: 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川普将会到基地出席欢迎仪式。川普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就没有确认或者否认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只重申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据报华府押后公布有关产能过剩的新关税措施，最少会等川习会结束后才公布。另一方面，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计划在本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何立峰会谈时将讨论开源与闭源权重模型。报道指，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与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与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政府网站被发现使用中国阿里巴巴的 AI 模型千问提供联邦法规搜索功能，但就在一个多星期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才指控阿里巴巴恶意抄袭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的技术，引发关注。中广记者报道。
1: 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国家档案及文件署管理的联邦公报网站日前提供采用 QEM 模型的搜寻工具，协助使用者搜寻浏览民众对联邦法规的公开意见。不过相关功能在社群媒体出现讨论后，同一天遭到下架，目前不清楚何时开始使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日前指控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 AI 企业大规模恶意复制美国技术，中国驻美大使馆则表示相关指控毫无根据。资安专家指出，这次使用 QEM 不一定构成立即的国家安全风险，因为联邦公报内容原本就是公开资讯，而且 QEM 属于开放权重模型，可以下载后在自己的资讯系统运行。不过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表示，真正的风险取决于美国政府资料是否离开政府的安全系统，并且交由阿里巴巴控制的系统处理。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则表示，联邦政府不应该使用中国 AI 模型。记者戚海伦报道。
0: 美伊战争进入第七个月，美国政府核发签证允许伊朗核心代表团下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广记者报道。
1: 美国国务院表示，基于联合国东道国义务，允许伊朗代表团出席联大高阶会议，但代表团规模比去年小，也禁止购买部分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第81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将在22号周二登场，伊朗总统预计23号发表演说。另外，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最新报告指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军2月28号对伊朗米纳卜一所小学以及拉莫德一座运动中心发动的两起攻击属于造成平民死伤的无差别攻击，构成战争罪。其中米纳卜小学有超过150人死亡，包括大约120名学童。美方否认曾经攻击拉莫德，米纳卜事件则还在调查。调查团同时认定，伊朗政府镇压去年底到今年初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期间，涉及谋杀、监禁和酷刑等危害人类罪。伊朗则是一向否认系统性侵犯人权。记者戚海伦报道。
2: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3: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2: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3: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2: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4: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5: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6: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

0: 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1: 中秋同品心之美，佳节共赏月儿明，饼香浓，人情更浓，月圆家更圆。心之美月饼全部本地制造与烘焙，新鲜出炉，双黄白莲蓉月、懒人冬蓉月，每日现烤的流沙奶黄及金沙奶黄月饼任你选。现在更推出全新的柠檬月饼，还有四款限量经典口味的至尊冰皮现中现冰皮月饼，快到心之美门市或上网订购吧。清新之作，清新之美，心之美月饼。
2: 高贵林恒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荔枝烧排骨10.99一磅，升档龙嘴鱼排8.99一磅，梅头肉排5.99一磅，有机皱皮香瓜3.99两个，黄肉水蜜桃1.99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0: 中国新闻。
3: 开学季，为了守护辖区中小幼少年儿童的上学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推动护校安园工作从单点值守升级为全域联动，全方位护航辖区校园平安稳定。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4: 在我们放学期间，这个蓝色线会用警戒带全部给隔离开。
5: 在海淀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如今都科学规划了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在中关村第一小学门口，每天上学放学都按区域组织人员分流，机动车短时进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副所长赵海港介绍，
4: 这个位置都已经给大家标识好，所以家长都在这个家长等候区来等候自己的孩子。每次放学的时候，由带队的老师把孩子带到了班级指定的位置，才跟家长手搭手的交接。
5: 中关村一小地处老旧小区腹地，道路狭窄，人车混行，4000多名师生的日常通行安全一直是校园安全治理的重点。依托海淀分局首创的区、街镇、学校三级护学专项工作组工作机制，多方联合踏勘，精准施策，打出一套精细化治理组合拳。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商红岭举例说，
6: 像我们北侧这条路上面专门画了一条专门停放电动自行车把孩子放到护学通道的区域，这样就很好的疏导了校门口的交通。从区域的划分、安全岛等等这些布局到人力的跟进，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学校的校门口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配置的。
5: 通过时段限行、通路隔离，牢牢守住学生出入校安全底线，同时整合民警、教师、保安、志愿者群防群治力量，彻底改变以往单一警力值守的局面。
1: 中国新闻部分内容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提供。
7: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加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4众弟子海上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福西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慧寺604-430-8115。
8: U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位于列治文3号路，由 Sunny Sun 孙光芬特许会计师于2001年创办。UC Sun 有多位加拿大特许 CPA 会计师及专业助理，为个人及公司提供全方位税务规划与报税服务，收费合理、诚信专业、安心高效。报税请找 bc3.ca BC 省太阳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报好税就好税。电话604-270-4610 270-4610。
0: 台湾新闻。
3: 彰化竹塘乡农会欢庆各项农作物大丰收，定于9月19号本周六在竹塘慈航宫广场举办农业推广成果展。中广记者报道。
9: 彰化竹塘乡是全国生产冠军米闻名的稻米之乡。根据竹塘乡农会气候统计，今年一起的竹塘飘香米比前几年多出了400多公吨。为欢庆丰收季，特别延续竹塘魅力米乡找回吃米的人为主轴，定于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将在竹塘慈航宫广场盛大举办115年度竹塘乡农业推广成果展。乡农会总干事张光信表示，将发表今年度研发新品竹塘煎米茶绿印之外，还将和农业研发单位签订产业合作计划，推出农产展售市集以及多元精致米食免费品尝，邀请

0: 我的乡亲前来喝茶，体验精致的米食文化，
1: 把我们竹塘米带到全国更多的家庭顶来享用。
0: 此外，竹塘乡的青农与家政班的成员也在农业成长市集当中呈现多元精彩的活动，包括有青农联谊会展售的摊位、竹塘煎米擂茶 DIY 体验，并感受竹塘这一片土地所孕育的丰富的成果。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2: 彰化县出现今年首起登革热本土病例，经调查，该个案没有外游的历史，感染源未明。中广记者报道。
0: 本土登革热疫情持续的严峻，并且从南台湾往中部延烧的趋势。继高雄市出现了十起本土登革热疫情之后，彰化县也沦陷，发现今年第一起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引发县府卫生局高度的关切，并立即展开防疫总动员。县府卫生局长叶博表示，这起个案是居住在彰化县政府旁人口稠密社区的年轻男子，因出现发烧等疑似感冒症状，经就医裁检通报之后确认感染登革热，初步经疫情调查，案主在近期并没有国外的旅游史，但是有前往南投县等地区，初判感染源不明，因此县府紧急总动员，针对个案居住的区域相关活动的地点展开大清消，以延缓本土登革热的疫情往社区来延烧。
3: 也靠近县府旁边南屋那一条街，就是从头扫到尾这样。
0: 院博局长并指出，在社区防疫方面已展开登革热病媒蚊密度的调查，资深员的清除、环境清消，积极来降低社区情绪感染的风险。记者李和喜在中华岛。
4: 台湾新闻部分内容由台湾中国广播公司提供。
5: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带壳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首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6: 这是我们的社区，我们在这里工作、健身，甚至是我们放松身心的地方。我们为社区投入，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需要帮助的时刻，支持我们共同生活的社区。Fortis BC。为更好的 BC 提供能源。
7: 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全新升级，新添 Clean Beauty、Charlotte Tilbury、NARS 等潮流新品，更有 Byredo、Pantaligans 香氛、Prada、Hermes 等人气美妆，还有加拿大本地特色好物。快来温哥华机场免税店，开启您的奢华购物之旅。
5: 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8: 财经快讯。
2: 财经快讯向您提供今天加拿大、美国和欧洲的股汇市收盘行情。加拿大方面，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69.58，以35804.68作收。创业板指数上涨3.46，以923.07作收。美国方面，道琼斯指数下跌97.30，以51680.74作收。纳斯达克指数上涨104.25，以26522.55作收。标普500指数上涨12.36，以7650.12作收。欧洲方面，伦敦金融时报指数下跌157.01，以10659.13作收。德国法兰克福指数下跌412.65，以25304.06作收。法国巴黎政商工会指数下跌121.91，以8065.02作收。汇市方面，一加元的美元0.7152，对人民币4.7894，对港币5.6101，对新台币22.7285。感谢您收听财经快讯，稍后是气象和交通讯息。
5: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8: 财经快讯由 The Break 赞助播出。 The Break 为你节省更多，快来选购吧。
9: Supercard 超霸卡本周推荐： 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元 ，Supercar 特价34.9元。
10: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

0: 型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
0: 野花牌绿蜂胶友情提示：血糖忽高忽低，长期血糖偏高，容易加重心血管与全身的代谢负担。北美40多年品牌野花牌绿蜂胶，帮助身体代谢糖分，科学稳定血糖，全方位守护心血管与全家免疫力，是高血糖患者及长辈日常调理放心之选。现大统华超市中秋促销中，这个周末就到大统华超市选购野花牌绿蜂胶。咨询电话18666904888，18666904888。
3: 961气象站。
4: 高温地区今天晚上天晴，最低11度，降雨几率20%。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FM 9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19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80%。
5: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你省更多。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N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6: 由温哥华和列治文2间车程赞助播出。
5: 961交通站，
4: 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交通路况。在1号公路东行方向，从喜石定东街开始车都缓慢，市门桥南行方向堵到了 Taylor Bay， 而在 Ironwork 桥的南行方向就从 Lansdowne Avenue 开始行车拥堵，就提醒各位小心驾驶，祝您一路平安。
7: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0: 车厢内切记放置充电宝、打火机、汽水、香水、汽油等易燃易爆物，因为在阳光曝晒下，这些物品可能会有爆炸起火的危机，尤其是当气温变得炎热的时候，就要更加注意。
7: 以上提示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0: 列治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加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ay 加五街，
7: 2间车城方便您，信心十足有保证。
6: 961交通站是由温哥华和列治文2间车程赞助播出。
8: 一杯简单的咖啡，再配上一份甜点，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业优惠一个接一个，不止买菜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来到 Oak Ridge 花分店内的 Starbucks 购买任意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点。优惠截至9月23日，仅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菜，喝杯咖啡，再享用一份美味的西点吧。
9: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 面对急增的

0: 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英文电台，好听，好声音。FM 961，
2: 现在时间6点整。
3: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加拿大中文电台特别节目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CDCP 牙科福利专访特辑。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刘。那又到了我们健康牙齿的小知识时间了。那今天呢，继续邀请到了华埠广场牙科中心的 Catherine 跟我们分享实用的牙齿健康资讯。那华埠广场牙科中心服务社区超过30年，一直呢是许多街坊和家庭提供贴心的牙科服务。Catherine 你好。
2: 小刘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又能来到节目里和大家聊聊关于牙齿健康的那些事。
1: 那很多叔叔阿姨哦，可能掉了一两颗牙，觉得还能嚼，不管它行不行。那 Catherine， 缺牙其实不补真的可以吗？
2: 小刘，这个在医学上可千万不能拖。缺牙不只影响吃饭，连面相和脸型都会变，因为牙齿就像支撑我们的脸颊的支架一样。缺牙不补，周围的牙齿会跟着乱跑。两边的牙会往中间倾斜，对面的牙齿会往外伸长，连牙槽骨会慢慢萎缩。这时间一旦长了，整口的咬合全会乱掉，不仅吃东西会容易卡缝里，容易引起牙周病，到最后连旁边的健康好牙都保不住。
1: 那所以其实原来缺一颗牙可能就会殃及到全口的牙。那现在大家都常听说有一个叫种植牙，那到底呢好在哪里呢？
2: 这个简单来说，种植牙就是给你种一颗像真牙一样的新牙，它不用像传统的活动假牙那样用钩子挂在旁边的健康牙齿上，而且是直接稳稳地种在牙槽骨里，吃东西有劲，外观也跟真牙一模一样，特别耐用。我们诊所的植牙医生深耕这个领域超过30年了，他本身是一位牙科教授，技术精准，手法细致，各种高难度缺牙的情况都能搞定，找他做植牙项目大家可以放心。
1: 那有教授级别的专家坐镇，可能就真的让大家放心很多了。那不过现在大家都很关心说 CDCP 的福利，那请问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涵盖种植牙吗？
2: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目前是不包含植牙项目的，这一点大家还是需要了解。不过大家不用担心，如果有想法做植牙，我们可以先帮你做个全面的口腔评估，提供最合理的方案。如果需要配合做检查或者前期护理，诊所也会有专人协助你。
1: 明白了。那如果有叔叔阿姨想要找专家评估这个缺牙的情况，或者说想要咨询，怎么可以联系到你们呢？
2: 我们诊所在华埠广场牙科中心2楼，我们现在全面接受新政，诊所也会提供免费停车，不管你讲英语、普通话、广东话还是台山话，沟通完全没有问题。欢迎大家随时拨打604-669-9286
1: 606-669-9286。好，那今天谢谢 Catherine 时间，谢谢你。
2: 谢谢小刘，谢谢大家。缺牙要及时填补，吃饭才最香。祝大家牙好，胃口好，吃得开心，笑口常开。
3: 以上付费节目资料由广告客户提供。
4: 这个周末你去哪了？
5: 带家人去了 Crab Park。
4: 这么勇敢，那里安全吗？
5: 现在安全了，公园已经清理好，重新开放了。
4: 真的吗？
5: 真的。 Kensing 省关键和 ABC 党采取了行动，现在一家大小又能安心去游乐场玩了。
4: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这样嘛，
5: 安全的公园，干净

0: 的公共空间本来就是最基本的。
1: 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CanSim 和 ABC 党。
2: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3: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4: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3: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4: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3: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5: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6: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您对未来一定有自己的想法，无论是想改善居住空间住得更舒服，还是想为房屋增值， Carpool Direct 都能更快帮你实现。我们拥有最专业经验丰富的团队，为您提供最合适的资金方案。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团队随时准备为您服务。今天的致电604-430-1498，让我们一起把您的想法变成现实吧。
0: 高桂林恒记广场内东升超市本周特价蜜汁烧排骨10.99元一磅，生挡龙趸鱼排8.99元一磅，梅头肉排5.99元一磅，有机皱皮香瓜3.99元2个，黄肉水蜜桃1.99元一磅，请快点来选购啦。
9: 好听好声音 FM 961
10: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家居生活 Q&A，
11: 解答你生活的疑问。
12: 家居生活 Q&A。
13: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维华。在昨天节目里呢，就跟大家介绍了，如果你想在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来从事工作的话呢，现在有个免费的网上英语课程在 Langara College， 可以帮助你提升这个语言技能，而且你可以修读医务行政助理啦，或者是牙科前台协调员，这些都是有证书的课程哦。那么想学习这些呢，还可以跟这个学习怎么样跟病人沟通，掌握职场的实用技能，我觉得这是非常棒而且又实际的课程。如果想这个未来要想想我要走哪一个行业，现在这个课程我想你不要再犹豫了，赶快去网上报名。那么立刻这个浏览 langara.ca/OSELL 来了解更多职业英语还有其他资助课程。在我们今天节目中呢，我非常的兴奋，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今天这位来宾他真的是坐了很久的飞机才到了我们的温哥华，而且他来了之后就马不停蹄的上课教课，然后从早上9点可以教到晚上12点，那真的很辛苦。所以待会儿你听到他的声音会有一点沙哑这位黄正斌师傅，我们会再讲黄正斌老师他是从台湾来到此地的，让我们来欢迎黄老师。黄老师你好。
14: 哎，康门你好，温哥华的听众大家好。
13: 我们也很多年，差不多快10年没有见面，特别记得那一年我回到台湾的时候，去到您的这个教室，非常有规模，而且那时候 候看到老师的一些的这个气功啊，简直是不可思议。我用不可思议这个四个字哦，就是说哇，怎么看起来好像你没有什么，可那个劲到哪里来的哦？我们待会儿再来聊这个部分啊。我先讲一下黄老师三个字的名字哦，万一以后大家要想买书或干什么都可以知道，黄老师是。

0: 草头黄，立正的正，兵是文武兵，那么黄正斌老师。那黄老师，我想先问一下，这个您自己是从小就学功夫吗？是怎么开始的？
1: 哎，我是从小学五年级，那时候是11岁，然后我开始练功夫，然后到现在哇，一晃眼已经48个年头了。
0: 好吧，大家现在都在做数学，说哎，算老师几岁？好了，不要算了。
1: 那时候呢，最主要是去图书馆读书，结果被霸凌。
0: 哦，真的，
1: 就遇到那些小流氓啊、小混混啊，对，都看你不顺眼啊，然后也无缘无故啊，就上来打你。
0: 在图书馆呢？
1: 对，因为我跟我二姐跑去图书馆读书，那中间总要出来休息一下嘛，那我们就坐在椅子上稍微休息。结果呢，就有一个小混混，他以为我二姐是我的那个女朋友，对，他看不顺眼，然后就往我头上那个打了一拳。
0: 是哦，
1: 对，所以说就觉得很冤啊。那时候我已经是没有练功，但是我喜欢打篮球，那个也算高，
0: 是，
1: 所以说被打了以后呢，我就站起来，那站起来发现我比人家高半个头
0: 啊哈。
1: 那个小混混就害怕就走了，但是我就觉得很冤啊，那你怎么那么笨呢？人家从那边走过来骂你，然后到打你，完全你也不会回嘴，也不会去稍微手挡一下，
0: 是，
1: 我们就觉得说读书人怎么那么笨，这样就被这样打。所以那天都是被打的心情非常的糟糕，然后回去还被爸爸骂说，你不是去读书吗？怎么跟人家打架？真的是有理说不清啊。
0: 是，
1: 所以说那时候
0: 就怪你姐姐长太漂亮好了。
1: 对，我姐那年轻的时候还行。对，那现在就是说从那个小小的幼苗里面，心中的幼苗就想说我要立下一个志愿，所以我不要再被别人欺负了，甚至是我可以去像保护像我一样这么憨厚老实的人。所以这是我练功的一个开始的发心，这样。
0: 那开始的时候是练哪一家的啦，或是怎么样，这个也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1: 你知道那个幼小的心灵被打的时候，那个自尊心哦，我觉得受伤真的非常高。那再加上我从小的偶像就是李小龙的电影，对，我想我们那个年代大部分都很多人对 Bruce Lee 都是我们的偶像。
0: 对，
1: 那所以说我就拼命的找老师，所以说我什么都学。所以说我从少林拳开始学习，那少林拳的刀枪剑棍18般兵器，然后各门各派，那我只要听到有好的老师，我就马上跑去学。所以说我后来总共拜了8个老师，学了11个门派。
0: 哇，
1: 对，那一直到年纪稍长的时候，大概40年前左右的时候，我就开始觉得说，外加功夫好像已经比较没有办法激起我的更大的兴趣。而在那个机缘之下呢，我就开始转修内家。后来我就觉得内家拳呢，好像比较用头脑比较多一点。然后我们就开始比较专心在内家跟太极拳这一块。
0: 说到太极拳哦，我觉得也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瑰宝之一哦，因为它真的是可以说是天地的一个运行，然后这个我们常说阴阳哦要调和，因为人就是要求一个平衡。而在太极里面，现在好像大家也非常开始流行哦，就尤其就是老人家们哦要多练太极。但是我知道这绝对不是，看起来好像很慢，但是它里面其实有很多的这个学问，我们待会儿再请教黄老师跟我们谈哦。再讲回来，讲到你当时是因为这样开始练，这样一下子一直练到你什么时候？
1: 就到现在都没有停，
0: 都没有停。
1: 到现在我都保持着每天至少练功练2小时的一个习惯。那我的运气很好，你知道我们在台湾也要服兵役嘛？
0: 对。
1: 那我在服兵役的时候又认识到另外一个就是以前从那个我们内地到台湾去的一些老的师傅。那我在军中也专门继续跟他练习。那包含我后来到美国留学，那在威斯康星州的时候呢，那因为我们就练一些拳脚的那个刀枪剑棍，所以说我那时候也收了几个外国的那个弟子，那我们这2年我们也没中断练习，所以说这一晃眼下来呢，48年我们几乎天天都在练功，所以说也是勤能补拙吧。
0: 所以48年都不间断的练功哦，这个一个累计哦，然后这里面又加上你自己还教学相长，你教书教学生，我相信自己也会增长很多的一个功力也好或各方面哦。那但是我们再回来讲到11岁的你那个时候被霸凌，你知道现在其实学校里还是有这种问题，霸凌的问题哦。那你会赞成小朋友都去学功夫吗？还是说你现在怎么看这个问题？然后你会怎么跟这些小朋友说我们该怎么去应对这样的问题？
1: 我觉得这个霸凌的问题从古至今呢好像都存在齁。那你问我说推不推荐大家去练功，当然推荐。因为我觉得齁，全世界都好，大家都是一般的。

0: 言行之间，所以说呢，当我练完功的时候，很少人会找我麻烦，因为他觉得好像这个人看起来不是很好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最高境界。那再来的就是，当你真的把它练功完的时候呢，其实你会处变不惊，你在对自己的自信心有了。那遇到一些事情，你觉得说我有能力去处理，那我有能力去保护我身边的人。所以说，在那个情况之下，尤其每些危机发生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练武的人会比一般的人来得镇静。
1: 嗯，
0: 哦，那当然，我们已经具备了一些自我保护的能力。再者呢，万一我们真的保护不了，我们说一个比较坦白的，我们跑得也比人家快啊，对不对？我们体力也比人家好啊。好，那还有就是那个心态，我觉得心态转变呢很重要。以前呢，我们就是想说，我从小被霸凌，那我们就想要说，我们那时候年轻嘛，打回去，我要当这个什么天下第一啊，一个能够打十个。好，但是呢，我们后来想到就是说，当你真的练到功夫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一些人哦来找你麻烦的，通常那些人的武术的水平都不高，他只是逞强斗狠。那些人说真的，他打我们的时候，我们练到一定的程度，说真的不会痛。所以说你就觉得没什么好争的，所以说我后来有时候在遇到那些人说没关系，你打我，你要打得动我，打得痛我，我就认输。对，所以说我觉得那个心态是你会觉得你的心胸变宽大了，你也不想要计较了。而且我们说实在，我们真的练武功的人，我们是在技术上我们会互相的切磋啊，
1: 是
0: 互相教学相长，那我们都是很客气的。
1: 对，
0: 我们就算输赢，我们打赢了，我们也会讲哎，我们不好意思承让的，
1: 是
0: 术业有专攻。哦，那我们打输的就是胜不骄败不馁嘛，我们也会很诚心的讲说哎呀你好厉害哦，你可不可以多教我一点点。所以真正练武功人是很客气很谦逊的，
1: 是
0: 通常来挑衅的呢都是一些没练过的，然后心性没有修养的很好的。所以说我觉得练武的东西大家不要有一个很既有的一个印象说啊，练武的人哈，比如说
1: 只是会打，
0: 对，就是很这种暴力气啊，或者是什么头脑简单四肢发达啊。事实上我觉得练武的人他会让你的心胸更宽阔，而且呢你会觉得看到那些平常人，你会觉得我们打赢了那些人，我们不会觉得骄傲，对，因为觉得说那些人就不值得我们去浪费这个时间。所以说我在台湾也接受一些节目来访问我，这个说哎，老师你这个霸凌的经验可不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那我给大家两个建议。第一个，当人家跟你争吵的时候，你不要站下来跟他争论，我们直接走开。对，因为我说你争论完的结果只有两个，第一个，你在既然吵架，人家不会主动认输的，这件一定是越来发展越糟糕。所以说这时候呢，你去争论赢了，就算赢了，我常在跟我的朋友开玩笑说，你争论赢了，你只是得到一个人渣的支持。对，那如果你掉头就走的时候呢，你要把自己想成，我不要为一个人渣浪费我生命的任何的珍贵的一秒钟。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我是选择直接走开。那另外的时候也是一样，如果说已经危机已经到来的时候，你不要有好奇心，那你也不要有一个就是太自我膨胀，我要有什么正义魔人呢、
1: 是
0: 因为我们真的能够防身的话是要训练很多年的，千万不要去上一些短期的课，或者去健身房，然后就是把自己肌肉锻炼一下，就把自己当大侠。我常在讲，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去求助，然后远离这个现场，而不是说哎呀我今天皮肤之勇啊！啊，看到有人在欺负我，要赶快冲过去。我常常在讲，就是说，如果你没有掂掂自己的斤两，本来要处理一条人命，变成处理两条人命，你反而增加了社会的负担。所以说，我们要很清楚的知道自己的实力，然后赶快去立刻远离现场，然后去求助，然后寻更多的人的力量来去搭救啊，或者是保护你们所谓的受害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观念一定要建立很清楚，不要被电影所影响。
1: 对，
0: 很多人讲说他自己本身功夫也没有很好，然后就成匹夫之勇，哎，我来，结果呢，后来就两个一起挂。
1: 是，
0: 所以电影当然是演得很好的，但是如果说你的正义出头的话，永远通常会把你那个
1: 是很痛快了、哦。
0: 对对对，但是呢，后来真的很痛，这死掉也很快。
1: 是，所以这个。真的，我非常赞成老师所说的，就是不要逞这个我们所谓的匹夫之勇，而且你要有智慧去判断。那所以在我们尤其跟很多年轻朋友说啊，有的时候第一个远离这个是非群哦。那么所以当有人来挑衅的时候，但是你知道年轻的时候都会好胜好争哈，爱面子，所以那个时候这些东西如果你自己能看透看破放下，然后走开，这是一个 最智慧的做法，希望给所有很多年轻朋友做一个参考。我非常赞成老师所说的，有的时候

0: 我们是要求助，而且要远离现场哦。那好，那我们再讲回来，就老师后来在十一岁以后开始这样一路练了这么久，然后又遇到了很多奇人奇事吧，应该这样讲。包括你当兵的时候，后来你好像在这个台北工专读土木工程哦。
1: 对。
0: 那么我常在好奇说，你是不是可以一手就劈下去，那个砖就裂掉？有没有？没有，这也是电影看多了，是不是？
1: 我还真的可以劈砖啊，
0: 真的可以。
1: 对，因为我们在练少林拳的时候，也是有一些所谓的外加的功夫啊，像我们以前呢、啊，都是我们拿那个很铁做的那个藤条啊，每天把我们的手脚啊，
0: 哇、哦，
1: 我们叫做排臂啊，排手臂跟排脚，要把手脚呢排成那种致命的武器。对，因为年轻的时候就想把自己练成超人，
0: 嗯，
1: 哦，那当然我们也练劈砖啊、劈石啊，嗯、哦，我们胸口顶大石啊，然后这个铁活弓啊，事实上我们小时候都练过，
0: 是，
1: 对，但是我们后来觉得说呢，少林拳有好有坏，它的确是可以把你的筋骨皮啊练得很好，
0: 嗯哼
1: 哼，但是呢，年轻人就是你讲的年轻气盛，我们会咽不下那一口气，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学武呢？因为在那个我们的学武的武术学校也好，就是说我们说一般讲的武馆也好，一些师兄弟你会发现到他功夫都比你好，但是他们都好客气、嗯、学武的人功夫越好他修养越好，
0: 是，
1: 所以说你慢慢你会去感染，当哪一天我变成别人的师兄的时候，我要更客气，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是我鼓励大家去练武、
0: 嗯、
1: 那我们回到刚刚的霸凌的话题，就是说那你说我们都是跑，那我们为什么要练武呢？
0: 嗯，
1: 万一跑不掉的时候，我老师告诉我、
0: 嗯、
1: 你觉得这个技术用不到，但是一辈子如果你万一用到一次的时候、
0: 嗯、
1: 那你的几十年来的苦练都值得的，当跑不掉的时候，我们也许可以用我们所学功夫搞不好自保一命啊、
0: 嗯、
1: 这就是一个最大的收获。
0: 嗯，
1: 那后来呢，我经过这个心境的调整，我接触到太极拳、
0: 嗯、
1: 我发现到这个修养呢又更高了一层，
0: 是，
1: 对，因为太极拳告诉我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我们人都会老，好、哦，那我们功夫身体练好，但总有一天你会老化。
0: 嗯，
1: 那怎么样让我们活得更老，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乐、
0: 嗯、
1: 活得更久？因为现在是老年化的社会，
0: 是是，
1: 对，很多人的理想呢，在年轻的时候都花了很多时间去名利啊、追逐啊、那赚钱啊、养家啊之类的。但是呢，当你老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我以前的梦想都没有办法去追求了，我想要出去玩、嗯、没体力了、
0: 嗯
1: 哦、走不动了，爬着山怎么样、嗯、但是我们就要想说啊，这大家都实在想到活得更久、
0: 嗯、
1: 但是没有想到说大家应该活得更健康，所以说他们讲就是说有个健康年龄跟你的实际年龄，
0: 嗯，
1: 而说老师那位活到96岁，但是他80岁就不能走了，对
0: 对,
1: 对, 对，那我们希望是活到96岁还能够健康的走，
0: 没错没错，
1: 对，所以说在太极有一个更深的意义，就是张三丰祖师呢他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是这个以身殉技，
0: 嗯，
1: 就是我们学的技能呢，当然是我们很喜欢这个技能嘛，
0: 嗯，
1: 但是你把你的身体健康哦，对，过度的练习啊来导致伤害你的身体，这是我们东方最聪明的哲学。因为我觉得西方很多的运动家，那些极限运动家他们都很好，但是呢有时候往往为了追求他们最高的理想，
0: 是，
1: 但是你自己的身体的性命啊、安全啊，哦，就是说受伤啊，他们是发生的比较频繁。那东方的哲学思想是我们用道技来养生，我学的这一门技艺呢，我希望让自己身体更好，那身体更好你可以对为社会做更多的事，那我可以把这一套养生的技巧交给你的家人啊、你的朋友啊，让我们这个群组呢和族群呢更健康更快乐，相信我们以后大概90岁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能够能跑能跳，然后大家想说、欸、我们去环游世界怎么讲，我们只有一次，好啊，对，那这个生命就不是太完美了嘛、
0: 嗯、
1: 后来这就是我当初转那个练内家的一个心态、
0: 哦、讲到这里哦，当然听众朋友看不到黄老师哦，黄老师刚才年龄他已经都自己透露几岁开始学，然后学了多久大家加一加就知道，可是说真的哦，你实际看到他，你真的看他的年龄除以二，我还相信哦，这个非常看起来非常年轻，我相信就跟练功一定有关系。不过你自己刚才先讲到的，因为我本来想下半场请教你，不过现在你提到了老这个字，因为现在全球都是老龄化的一个问题哦，老龄化，但是就像您说的，老不怕，要健康的老。如果说对一个这个比较有年纪的朋友，他现在说，哎，我听到这个，我想练，比方说太极也好，或各方面，请问还来得及吗？那 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练？
1: 我给大家两个建议，就是说，任何的东西，只要你真的喜欢，只要开始都不晚。对，那就回想一下说，我小时候可能是希望去当个画家，也许你在各个成就都很好，你有去学过一天画吗？对，所以说。

0: 我常常在讲说，我们电工的，我们会去回到我们的小时候的梦想，因为我刚才讲过，小时候梦想就是布鲁斯利啊，对不对？他就是我的偶像。然后呢，我们就会想说，大家我们像我们这种大男孩啊，老男孩啊，老大男孩，我们在小时候呢有个梦想，就是说当武林高手。
1: 嗯，
0: 对。然后你就会想到，哎，我们现在那么老了，还行不行？好，那我的建议就是说，只要开始就玩，啊。
1: 只要开始永远不晚，会建议如果有点年纪的朋友，比方六七十岁以上了，他们现在才要开始练，是应该怎么个练法，从哪里练起？那么当然还有个心态很重要。
0: 嗯，中国功夫呢有分两门功夫，一种叫做外家，那一种叫做内家。那外家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少林拳。那少林拳呢很简单，就是外练筋骨皮，我们要把我们的筋啊骨啊皮啊练得很强壮。那我们内练呢，我们讲说内练一口气，那那口气呢就可以帮我们按摩内脏啊，调养我们的身心啊，让你的五脏六腑的机能呢达到一个最佳的状态。所以说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呢，我们会比较鼓励，如果你比较年轻的时候呢，我觉得可以从外家拳入手，因为有时候你我们年轻的时候心态比较静不下来，
1: 对，
0: 有些人会觉得太极拳软趴趴，实际上那也是对太极拳的误解
1: 的。
0: 对，因为我小时候也觉得蛮看不起太极拳的，因为我们练少林拳的嘛，后来我就被我老师练太极拳呢，一掌就把他打到树上去了。
1: 是啊，真的啊、哦。哎，那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千万不要以为黄老师在讲笑话或者电影情节，不是，他真的可以把人一拳打到树上。因为我看过，我没有看过你师父打你，但是我看过老师打别人，或者是别人来推你，根本都推不动的那种状态哦。所以他是可以练到那样子。
0: 那很多人对一般当然是电影会太过度的渲染，然后那你也不要说太轻看他了，因为真的是他如果真的内功练得好的话，的确是像我们武侠小说演的一样，
1: 没错。
0: 好，那但是就是我觉得现在社会有的人太夸大了，比如说能够飞檐走壁啊怎么样，那就太夸大。但是我也觉得有一些人也太瞧不起这些所谓我们家练的传统的对中国的太极的内力，因为呢很多人没有练出来，好，那他们就可能自己去就是假装一下，就造成大家很大的一个负面的一个观感。那像我在台湾教课也教了快40年的，很多的电视来访问我的时候，那些摄影师啊或者是记者啊，他就觉得说，老师你打你徒弟都太夸张了吧。那我说那不然你们下来。对啊，那至少没有让那些电台的人节目的人都失望过了齁。那当然电台节目的那些我的朋友也讲说，好多人他们去访问的时候的确都是作假了。那当然我觉得这边也跟大家分享说，其实各行各业各门各派都有所谓的良莠不齐。
1: 是的。
0: 那我们是比较笨，我们是好扎扎实实的苦苦实实在在练48年。我相信在任何一个领域当下，如果你全心投入的话，这些基础来讲的程度来讲应该都不会太差。好，那是有些人就是说他们讲的半桶水啊，我练了3天啊，我练了1个月我就想要出来当老师了。所以说给人家观感会不好。
1: 对。
0: 好，那我们是鼓励大家，我们功夫是练自己的，因为我们不要跟别人比较嘛，只要我今天比昨天的我更好，那只要我能够活得更健康，活得更快乐，活得更久，我为什么要在乎别人的眼光呢？好，所以说我们在鼓励就是大家真的我以前在金融业待过哈，因为教功夫真的很难赚到钱，没有办法谋生，
1: 还要养家。
0: 对，所以说因为大家不习惯交钱去学功夫，因为大家会觉得它是非必要的，对你以后前途好像没什么帮助。所以说我也在当初在开武馆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艰难，那真的要养自己可以，那你就不要想到说你要成立一个家庭啊，或者有子女之类的，那所以说那时候我在金融业服务一阵子以后，我发现到我们金融业常在讲一句话，他说呢，你不理财，财不理你，
1: 财不理你，
0: 太这个句话就每一个都可以接受，实在太有道理了。然后我就会冷冷的问他一句话：那你的健康呢？对，你自己投入了多少时间去照顾你的健康？
1: 是。
0: 那我刚才讲到了，我现在至少每一天练功2小时以上。对，那你们有很多人可能半年都没动。都没动过，
1: 没错。
0: 哦，所以说我们是鼓励大家，其实真的只要开始就不晚。但是你有没有认清这个世界？我讲的这个认清这个世界，是在台湾之前有一个前首富，非常非常的知名。那最后的几年呢，他是没有办法行动的，躺在床上。那我想说，你这个财富名利都有了，然后你躺在床上最后6年，你觉得值得吗？那我情愿 我可以快快乐乐跟家人啊跟朋友，
1: 对，
0: 我们钱够用就好了，所以说我们就讲说

0: 哎，原来名利并不是我们这一辈子所追求的。
1: 我非常同意黄老师所说，我们永远要去追寻你真的想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就脚踏实地的去做，而不是说我想。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啊，我明天再做好了，有没有明天谁都不知道哈。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所以刚才黄老师倒是鼓励我们，像我这样子也已经有点年纪的人，你如果想喜欢拳哦，那么也想要练习，因为这个可以让你更健康，马上就动起来。但是我们当然可能练的目标是不是也要做一个调整呢？
0: 那就是我们在这个年轻的时候想要就是当做一个就是很厉害的强壮的男人，好，一个可以达十个之类的。但你会发现到这个梦想事实上是很不切实际的，因为强中自有强中
1: 手。对对。
0: 所以说我们后来得到的反而是得到这个谦逊。我们知道哇，原来世界还是有这么多人比我们更厉害。所以说我觉得练功呢是一种修养。所以到最后我们的年纪大的时候呢，除了说当然我们一定要练健康嘛，
1: 是，
0: 我刚才讲过，我们希望活得更健康，我们的健康年龄可以这样往后来延长。但是我觉得那种修养跟心境啊，像我自己本身我就觉得自己改变蛮多的。
1: 是，
0: 我在少林学的练习的时候，那时候呢我在金融业老实说也混得不错，我当到副总经理的位置。然后我每次看到我的同学啊，我的朋友啊，成就比我高的时候，那我就有两个压力。第一个压力，我会觉得，哎，我现在学校也没比他差，为什么现在做的比较差？那我就觉得，我要自己更努力一点，就把自己逼得很紧。那逼下来的结果是不快乐。第二个是，当我看到我的同学，好，那个我的朋友呢，哇，怎么都混得比我好？那时候我们会有一种嫉妒心，会觉得说，哎呀，他只是运气好啊，他怎么样动？但是当我练完太极的时候，我的观念整个改变了。对，我用更宽广的心态来看，我说，对，我们在练武的时候知道强中更有强中手。
1: 是，
0: 我这些同学呢，现在成就比我高，一定是他在背后付出了比我更多的努力。我现在好开心，这些努力的人得到他应有的成果。所以像我现在同学哦，我就发现到他怎么什么样都比我好，我好开心哦。然后我每次都到同学讲说，我真的以你是我的同学为荣。好，那你们现在成就这么好，你还不嫌弃我们，我们就很开心。好，那所以说我现在我只要听到我身边的人做得非常好或者怎么样，我们现在得到的是一种。就
1: 是
0: 与有荣焉，以他为荣的概念，然后更开心，
1: 是，
0: 不会像以前就是说要跟他比较啊或怎么样啊，比输了或比赢了，不管比输比赢，那时候都是不快乐。
1: 所以在人生的修养境界，因为这个练武，而且你是练的内家的之后，你就更上一层楼，其实心胸更宽广。那宽广之后其实是自己很开心，然后讲真的，你的身体健康因素也会更好。但是还有一件事让黄老师也很高兴，就是他有更好的弟子出头啊。不，我们在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再来请教从台湾来到温哥华授课的黄正斌老师，非常难得今天邀约他到节目。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家居生活 Q&A。
2: 七十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4: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3: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4: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3: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5: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4: Market。苏里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市议会占多数席位的 Surrey Connect 团队一直致力维护苏里市的安全，包括增加警务预算，增聘数百名新警员，并阻止在南苏里开设毒品注射屋。若成功连任，市长 Brenda Locke 及其团队将再增聘560名公共安全人员，并持续向警方提供打击犯罪所需资源。10月17日，请投票支持 Brenda Locke 市长连任及其 Surrey Connect 团队。
6: Authorized by Search Dollywood Financial Agent. Info at Surrey.reconnect.ca
4: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

0: 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两件或以上家电或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ai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ai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1: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2: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1: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2: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1: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社。
0: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仪双黄连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3: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元，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元，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4: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5: 贴近你生活的话题，
6: 家居生活 Q&A。
7: 欢迎再回来，好听好声音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在每周一到周五下午6点到7点的家居生活 Q&A， 我是 Carmen 邵卫华。在今天节目中，非常高兴为大家邀约到从台湾远道来温哥华授课，而他后天就要已经要回台湾的黄正斌老师啊。那黄老师刚刚在上半场已经跟大家分享，他当时因为在11岁的时候被霸凌而开始动念去学功夫，那么在学功夫的时候，就跟我们自己小时候的常常都会也是天马行空，会想说，哦，我可以飞檐走壁啊，我可以干什么啊，然后从这个外家功夫练到内家功夫。但是老师你现在又不同了，又上一层楼了哦。那这个是因为我记得我就是在2017年回到台湾的时候，有个机缘去到老师的学校，看到您授课还有您自己的功夫，就觉得说哇，那个武侠小说不是假的，有些人的功夫真的不是假的。但是现在您在台湾创立的天能静园哦，而且你也有很多书，当然我也在这边就是说听众朋友有兴趣，第一个可以到脸书去搜索黄正斌老师的这三个字，草头黄，立正的正，斌是文武斌，他的这个脸书也可以看到他很多上课啊，或者是他自己的经验啊，看到一些。那当然 YouTube 老师好像也有一个这个可以，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看到的一个，
8: 对，他是 Master Richard Huang， 因为我的英文名字是 Richard、
7: 啊、Richard Huang，
8: 对，那我姓黄嘛、okay. Richard Huang、
7: okay, Master Richard Huang、啊、那好，那希望大家有兴趣都可以去看一下、啊、就是我们常说眼见为实嘛、啊、那我是因为真的有眼见了，所以这次黄老师来，我说啊，真的太难得的这个机会可以请教黄老师跟做一个访问，让大家了解说我们的中国功夫是真的有很多，尤其在太极方面哦，有很多令人不可思议的。但是你如果去做的时候，那么绝对也是可以达到。那但这里面我相信老师有很多，除了我们讲的功夫之外，还有心性的练习。老师刚刚已经讲了，练功会让你的这个心胸更宽广，更谦虚，然后更能够接纳百物。那我真的就觉得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这个我们练功出来的结果。所以这也是老师在48年的练功里面最后得到的一个您的可以说是一个总结。所以老师自己在，如果我知道你现在不太收弟子，就是说收弟子的时候，你是不是也会非常看品格这一项？
8: 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说真的，因为我们刚刚有提到说，在台湾如果你要以教武术为生真的是很难，所以那时候我也要付那个房租啊。那老实说是来者不拒， 那你教

0: 教出了一批学生之后呢，的品性啊都不受你控制啊，然后到外面呢、啊、实际上搞一些、嗯、我们讲说这个欺师灭祖的事情啊，其实层出不穷啊。所以说我后来我就觉得说，哎，教功夫应该去教，先教心性。
1: 嗯，
0: 好、哦，那我就比较关起门来，我对现在是收弟子呢，普通班的弟子我们当然不能去要求啦，但是我有所谓的入室弟子，我就正式的那个拜师的弟子呢，现在全球我收了52位。哦，那当然，就我们考核是非常的严格。哦，那我觉得就是我考核的重点就是第一个，你的武德啊，你的脾气啊，哦，那些我觉得那是要有基本，不然我们常在讲德不配位。我把这么好的武功交给你，那如果你去胡作非为的话，哦，或者是你的心态都没有改变的话，我觉得你不应该得到这么好的一个技艺。
1: 嗯，
0: 对，
1: 是。那老师后来就有这个发展出来，有一个叫做天能静缘哦，天上的天，能力的能，静是静道的静，缘是三点水一个原来的缘，这个的这个发展也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可以啊，这个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就是我是皇室太极拳的第三代的一个传人。那我们第三代当然有很多弟子啊，好，那我们的宗师呢是黄信贤老师。那黄信老师呢，在他有留下在我们很多的 YouTube 本里面都有些很玄妙的功夫。
1: 嗯，
0: 好，那老实说，我当初看的也不相信。哦，其实我跟他有一面之缘，但是他表演说太过神奇，然后我就觉得，因为那时候我练少林拳嘛，我就觉得应该作假吧。然后我就跟我的那个师兄弟跑去吃面了，我们就没有参加完那个他的那一场的一个就是展演会这样。他几个月之后呢，我遇到他的弟子在公园呢、啊，然后就是一个很和蔼的一个中年人，然后他知道我们练少林拳，然后我们就说，哎，那个我们都看不起那种老先生老太太打那个太极拳啊，然后他就笑笑的跟我们讲说，那你要不要体会一下什么叫做太极拳的发劲？就我们那个他就轻轻摸了我一下，然后我大概退了7步，直到那个树啊，树在前面，我们在公园嘛，然后我用脚踢下去，然后才停住，然后我想说。哇，这个样子太可怕了，因为我们通常人，我们师兄弟在玩的时候，几乎没有人可以动了一步两步就很厉害，没有这种劲道。然后那时候我就很虚心的讲说，哇，这个东西我很棒，我要来学。我就问他说，你这个拳是什么？他跟我讲太极拳。我说啊，这不是我印象中那个老先生老太太在打的拳吗？然后我再问他说，那你这个这么厉害，请问你是跟哪位老师学？他竟然跟我讲说是黄信贤老师。就是这个那时候的一个错误的观念，让我也许可以成为我们宗师的弟子。现在我要叫他师公，马上都辈分差了一辈。好，所以说那时候我就觉得说啊，自己怎么那么笨啊？为什么不心胸开阔一点？你觉得你有质疑的东西，那我们为什么不礼貌的去请教，礼貌的去尝试？也许100个人真的有99人作假，那万一另外一个人就是有一个人是真的呢？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开始我会转念内功的一个蛮好笑的故事。然后呢，但是我们的师公的功夫真的太过精妙，大家如果有兴趣真的可以在 YouTube 里面看到他的影片，然后你会觉得说哇，我不相信。然后很多人的心态就是先骂了再讲啊，什么武林败内啦，什么作假啊，什么东西。然后我也不会怪他，因为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觉得。对，那但是呢，我们现在用另外一个心胸来想，就是说我们老师，我跟着跟我老师跟了40年，然后我发现到他的功夫是真的
1: 莫测高深，
0: 对，高深。然后我就开始想要学到那个功夫，我就每天苦练。但是练到40年之后，在我永远记得那一天，非常非常印象非常深刻，是在2020年的时候的2月23号。
1: 哇！
0: 对，因为我每天练，然后我就觉得离师公的境界很远，
1: 还远很远。
0: 那我以前问我的老师说，师公为什么那么厉害？他说他也不知道，他突然就变得非常非常厉害。对，然后可能是教学生教久了，突然就得到跟一层的进阶。但我老师很谦虚的说，事实上他也没有练到我师公那个境界。
1: OK，
0: 那我就每天练啊，觉得练不成啊，就在那一刹那，2020年那一天，我就想说，啊，真的练功好苦，我练了40年，
1: 老师那时候 COVID 了，
0: 对，
1: 那时候疫情很严重哎。
0: 对对对，那在前面，这好像刚，
1: 对，我们这边已经开始
0: 了。哦，真的，那我们那时候还是在刚开始的时候吧。然后反正就是在那一刹那，我突然想要放弃我学40年所有的武功，想说干嘛练那么累？我刚才讲说每天都在练功嘛，然后我就不想练。就在那一刹那，我就感觉到所谓的内功。 所以我每次跟他讲这些故事，大家讲说老师你在说神话。我跟你讲，我那时候有用影片拍下来，
1: 是
0: 因为那天我在教我们所谓的推拿嘛，传统整部推拿。
1: 对。

0: 弟子，我的弟子很多，那在跟我们学推拿，那就有一个比较老的学生，他在跟我们聊天，他说：“老师，我看你每天这样练，你到底练出几成？”嗯、我跟他讲说：“我坦白跟你讲，我觉得我一事无成，嗯，那我想要放弃。”然后后来我在讲话当中呢，我那个徒弟呢就往后退了三步，然后我就说：“你到底是在干嘛？我要跟你讲话，你退三步干嘛？”嗯、他说：“我突然发现，老师，你身上有一股能量。”对，然后结果我就把所有的弟子找来说奇怪，我觉得身体怪怪的，然后我一碰啊，弟子就飞出去，轻轻一摸也飞出去，甚至不摸也飞出去。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很奇怪，我就完全整整的把它记录下来，然后我就觉得很害怕，就自己身体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结果发现到啊，这个可能就是古时候讲的内功。
1: 是，
0: 然后呢，我发现到这个内功呢，嗯，我在很突然之间，我就会催眠了。我没有学过催眠，但是我可以在跟人家握手之间就可以把人家催眠。嗯，然后我突然好像可以看到身体的，那种气脉的循环，
1: 就是你变成眼睛有 X 光了。
0: 对，就是很奇怪，哦、那种感觉也就是是一种感觉，我不敢讲说那是一光，那就是这种感觉。好，然后就是我听人家讲，我看那影片催眠好厉害哦，然后人家让这样一下子弹指之间就催眠，
1: 就催眠。
0: 然后我讲一看，我就说，哎、欸，我会了。然后突然讲说呢，他们针灸要用针啊，以前我也学过针灸，但是我没有考中医师嘛。那我就在想那个问题，我可不可以不用针？嗯，然后那时候就哎、欸，我突然会用气针的，气针就是你不需要用针灸就可以达到针灸的效果。
1: 哇，那多好，不会痛哎、欸！
0: 对，
1: 感觉是不会痛，
0: 是不会痛，但是你的身上会有电流产生，啊、然后比你去用真实的针扎还
1: 可怕。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就觉得自己很开心，我觉得说好像自己突然变成某一种超人，然后我就研究了蛮久的，后来就发现到说，好像我找到他的脉络，那我很开心的想要跟大家分享，所以说我就开始在YouTube 边放了很多的影片，大家看都觉得不可思议，然后但是呢。我其实我的发心很简单，我只是觉得这么好的东西我要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也愿意教。结果后来得到的结果是排山倒海的，大家都骂呀，都讲说你作假啊，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心态也蛮好玩的。哦，事实上我们真的是没有什么要讲说自己很厉害怎么样，我只是说。
1: 对，
0: 要跟大家分享这个技术而已。
1: 可是因为在这个领域里，以我们所得到的，比方我们从电视电影里面所得到的资讯，就是说没有人愿意这样子无私的去传呢、啊，你知道吗？而且都会觉得说哦，不要说了，然后都别人没有我厉害或者是怎么样。可是像老师这样说，反而觉得说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心态，所以我想很多人会不相信。
0: 是的，因为我刚才讲过我的经历，就是说我在金融业嘛，但是我在金融业已经有在基本上已经财富自由，所以我不需要去骗人家来当我的学生或怎么样。而且事实上，我收了很多的弟子们都是台湾的非常非常有名企业家的老板。哦，我讲的一个比较自豪的话，也许我真的没有办法谋生的时候，他们都会养我。好，所以说我真的没有必要去骗人家或怎么样，或需要。我刚才讲过，我也不太想要收弟子。我真的很诚心的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如果大家都有这股能量，好，那第一个它很好玩，第二个大家很快乐，因为它很新奇啊。我们觉得说为什么会讲，我们怎么是跟我弟子啊，我说为什么？我其实我每天是很开心的。但是呢，我跟你讲，这个发生事情也很好玩。我们把一个很神奇的影片放上去，因为所谓的神奇是大家没看过。然后呢，当天就涌入了100万人点阅。哇！我在台湾100万人点阅是很多的，
1: 很高的。
0: 对，然后呢，那我到大家，我的弟子都恭喜我说：“啊，老师，你练功练了这么多年，终于得到很多人的那个叫关注了。”然后我说：“哎、欸，你们不要太开心，因为有80万人在底下留言在骂我。”
1: 是。
0: 对，然后我后来就是把这股能量，它不限于是武术。我就把它写成我怎么样发现的，那我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功法，对，出了我的天人静缘的第一本书。那因为里面的养生的地方也对养生的功法，就是对身体很有帮助，大家练的也很有感，所以说我第一本书呢创下了博客来那时候那个6000本的销售量，那在2周之内都得到了台湾养生书类的第一名，就是我第一本的居胜那一本，对，
1: 所以老师后来就陆续出了，而且我觉得第一本当然就是我要更好啊、哦，那么就是希望从自我，但是这里面又 变成大我，就然后你后面有世界更好一本书，是蓝色封皮的，也是天能静缘。那同时你希望就是说确实老师是扎扎实实练了40年，我们就讲说

0: 这不是说一天就可以成就。老师练了40年，自己有发现说，哦，我好像有得到一个我们所谓天人合一的这种感觉，然后但是我也无私。我相信这个无私的心在我们不管练功也好，在做人也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本，然后你愿意跟大家分享。然后所以老师后来连续又出了第三本叫天能十字功，哦，待会我们再来请教老师这个。所以老师在这个三本书里面就一直在推广自己的一个心得，那同时也真的有开始授课。而且我听说老师有一位学生这次也跟着你来，那么叫 Roger 是吧，哦，那么听说他最近也是在世界这个武术这个比赛上面拿了很好的成就是吗？也可以跟我们讲一下吗？
1: 他这是在今年的3月在西班牙举办的一个世界杯的太极拳推手的锦标赛，那他在他那个量级里面得到了冠军。然后他们有办了一场这个别开生面的比赛，叫做推手王。推手王就是说，这在我们场内的哈，只要这个量级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上来跟他过招
0: 挑战。
1: 对，然后最后站在场上那个人就是推手王，所以他拿了双料冠军。那我要讲的就是说，其实我们也不是说要讲说自己很强了，然后那我们在得到这个能量之后，我们想到是说，我们可不可以运用在原来的武术上？然后我就讲说，那你要不要去比赛看看？结果他每一场呢都是用6-0完胜，对，从头到尾没有失过一分，拿下2个冠军。
0: 哇，这
1: 好，那这个东西就是事实上我想要为自己或者为 Roger 平反，就是我们每次在我们只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些影片，我们就被人家骂说你这个功夫是假的啊，你们为什么不怎么样？然后很多人讲说你为什么去打 MMA 啊？然后我时常跟他讲说，我们练的是太极拳，你叫我去打 MMA， 那你要不要叫那个 Michael Jordan 再回去打棒球呢？对不对？所以说，他们这些酸民的话，我们都觉得都笑一笑了哈，因为我们真的只是想要去觉得说，哎，我们去体验一下，说这个能量可不可以用在传统的推手上？
0: 是。
1: 后来我们证明的确是可以的。然后在我们推展的情况之下，刚刚康门姐有提到说，为什么有这个三本书？第一本是我发现这个能量，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它在各个领域都可以运用，对人生有很大的帮助啊，那成就自己，让自己活得更年轻，延缓老化。第二本呢，我发现到大家都在骂我，那我就把这个初心跟大家讲说，大家为什么没有办法练到更好的功夫？因为我们的眼界、心胸没有那么宽，所以说我第二本书呢，我跟大家讲说，如果你要练到真的很好的功夫，你必须要先修心。那修心完以后，我又分享了更多的功法。像我们一般常常听到的凌空镜，如果有时间的话，跟大家分享，在太极拳里面所谓的凌空镜，就是不接触人，人到底可不可以那个移动啊，或者往后退步。那以前我觉得这是天方夜谭，我也不相信这种东西。所以说我在我影片里面，我也做了一个影片说，凌空镜这种东西，我一辈子都不相信，直到我练出了那一天。对，好，那很多人讲说，老师你这是怪力乱神啊，那我这边也要替他平反一下。第一个，凌空镜不是每一个人都适用。好，那我们想想看，所有的技术也不是每个人都适用啊。对，那如果你太渲染说每个人都适用的话，那当然就失掉它的意义了。那第二个，凌空镜是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它并不是你想象真的可以拿来打人啊，它是一个气场的连接、频率的调整。当你调整到的话，它真的会产生反应哦。它自己调整不到的时候，它就是完全没反应。对，那第三个是，我觉得大家都觉得是假的，那干脆我来教嘛。我教到你自己会了，那你就会跟我写同样的话嘛。凌空镜我从来不相信，直到我练出了那一天。所以说从那一天开始呢，我在台湾也连续开了将近20梯的养生营队。我们就是教这个天能镜源的东西。那就是跟大家分享怎么样去用天能来就是得到这个养生的能量，然后怎么来研究做一些天能可以用气功来治病，甚至可以用催眠来治疗你的心理的创伤。然后再就是怎么样去开发你的特异功能，然后怎么样去了解说凌空镜不接触的情况之下，气功是否真实的存在？就没想到一开始的时候是被人家骂得半死，到后来的时候，现在是将近有1000多人体验过之后，我们现在得到的都是非常正面的评价。
0: 是，所以这个时间还有真的是可以看到这个结果的。我要讲的是说，如果你没有像老师是扎扎实实练了40年的功以后才有这样的一个得来的结果之后，那其实什么都不会发生。但是老师确实是一步一脚印的在很，就每天就是练功，但是你也会觉得

0: 说哎，好像我也没练出个什么大家看到的那个所谓的功法等等，但是当你有一天想放弃，居然就发生，这也是非常奇妙的一个经历哦。不过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最后想请教老师，就是我们现代人来讲，刚才我非常赞成老师说的这个修德修心啊，这都很重要。那现代人都一般都想说啊，我去健身啊，大家去健身房啊，去练身体都很好，可是真的我们希望达到说身体健康各方面甚至要从修心开始做，也许老师会怎么样建议现代人去达到一个健康平衡的心态？
1: 好，首先呢，我年轻的时候我也很喜欢健身，但是你会发现到当你年纪越长，健身有时候真的是对我们超人太过的负荷。
0: 嗯，
1: 那我们中国的养生哲学呢，大家想看从华佗到现在1800多年、嗯、啊，事实上我们有我们的优势。我们的优势呢，就是我刚才所提到的，我们是用道剂来养生。那在心理的建设上面来讲，我觉得大家在健身房，也许你是锻炼到身体的健康比较多，但是心理的层面真的比较少。我、嗯哦、不能说没有，一定有。
0: 是是是。
1: 对，但是我觉得在太极里面呢，你会身心都健康，因为在太极里面你会觉得很快乐。
0: 嗯。
1: 这快乐是一种无争，
0: 嗯、
1: 是一种自我的肯定、
0: 嗯，
1: 是一种自我的开发，
0: 是，
1: 这是我潜能你的潜能，甚至是特异功能的开发，你会觉得新奇跟奇妙。对，那我这个人是比较这个个性比较外向的人、
0: 嗯、
1: 我老是觉得重复的动作
0: 很无聊，是
1: 吧？对对对，好，那可能我比较懒，人家比较愿意苦练嘛、嗯、对，我们比较懒惰，那我喜欢这些新奇的东西。在我花的时间40几年，我没有办法探索到太极的奥妙，因为我每天都会惊讶，想说为什么会这样、
0: 嗯、
1: 我为什么没有用力，然后一个人会飞出去。好，这跟力学跟物理学都很冲突的东西、
0: 嗯、是是。
1: 所以我每天都很开心，我们心理得到健康，那你的身体一定得到健康、
0: 嗯、
1: 但是其他的运动，这样像我以前也是运动健将，我几乎什么运动都非常的在行、嗯、好，那但是就是我没有在那些运动当下之下得到的是快乐，但是只有太极让我的身心灵都快乐。
0: 嗯，明白。所以我想这个老师的坚持，还有老师的刚才也讲到一个，就是说在练习里面，我想其实所有的都一样，就是你真的其实无争，不是跟别人比，你只是自己要在里面找到一个自我的启发，那这个是很重要。然后还有我们要提醒所有的朋友，所有的事情不要只是在想，你要直接去做。就是黄老师说，如果你曾经有的梦想是做这个钢琴家、做画家，那就去画，去弹钢琴，不论你几岁，我们都可以达到这样的一个境界哦。那我今天非常高兴有这样的机会能够访问到黄老师，然后希望黄老师的经验跟启发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开发。然后如果你也对这个有兴趣，可以去上网看到黄老师的资讯，或者去脸书追踪都可以。那么我希望说就像黄老师所说，练功它不是一个外加的一个硬功夫，而是它是在练你的修身养性。那我觉得真的真的这才是最棒。而且说真的，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到现在我们其实很多东西，比方说我们中医，他们现在才希望从西医的手法去证明说什么叫气啊等等，功夫我觉得也是一样。那么你看不见的，你摸不到的，未必它不存在。那我们希望有大家有更宽广的心胸去接受所有的一切发生的可能性。那我们今天非常开心能有机会能跟黄老师谈到这么多，那也希望黄老师的故事、黄老师的经历给大家一个启发、一个鼓励。那也希望黄老师在温哥华待得很开心，谢谢黄老师，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访问你啊、哦。好，谢
1: 谢，
0: 谢
1: 谢他们，谢谢各位。
0: 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您的收听。那么下周节目我们继续要谈这个关于幼儿教育，不过在这个下周一呢，我们来在这个月当中呢要继续跟您谈的是关于汽车维修保养，我们下周一会特别谈二手车方面的问题，也希望您准时收听。感谢您今晚的收听，也谢谢我们今天 Operator Danny， 祝大家有个愉快的夜晚，那么同时有个非常好的 weekend。 那么结束节目之前 我们来听莫文蔚这首歌曲，很久没听到他的歌《岁月里的花》。那就像黄老师刚才历经了48年的这个苦修苦练，然后达到今天天人合一，而且他练功越练越开心，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最棒的一个境界。那么我们希望大家

0: 在岁月里，你的花朵都是美丽的，也希望你喜欢为您选出的这首歌曲。我们在下周一家居生活 Q&A 再见了，祝您晚安。
1: 家居生活 Q&A 由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赞助播出。现在时间7:00
2: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1961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 BC 保守党前主席 Aisha Astey 表示，他发现与其他十几个人正被一名私家侦探调查，据报这名侦探由党内人士雇佣。他只在周三接到电话，来电者表示他与其他十几个人正受到私家侦探的调查。他又指保守党现任主席向他透露，这名侦探由保守党前执行董事 Elaine Allen 雇佣，同时涉嫌挪用党内资金支付费用。 Aisha Astey 澄清党委会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没有授权此事。 BC 省保守党的律师 Bruce Hauser 表示，这名私家侦探是由该党的一位前执行董事雇佣，据称有20多人被列入监视名单，其中包括现任省议员 Claire Ratty、 Alia WobbusBernard Day、 前党经理 Philip Dipener、 政治记者 Rob Shaw 以及前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他们都已证实自己曾接受调查。冯杰尼在周四表示对事件完全不知情，而他承认党内正调查此事。由餐饮设备供应商 Econolease 委托市场策划公司 Ledger 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有90%餐厅在过去一年提高了价格，当中58% BC 省餐饮业者表示加价是由于需要聘请人手以及工资上升，53%则指出供应成本增加，有45%餐厅认为租金上升是加价主因，高于全国32%的比例。调查又发现，本地餐饮业者面对的整体成本中位数增幅达到7.5%，有超过50%业界人士预计未来一年仍会继续加价。在来年的经营风险方面，53%受访者表示食品和饮料成本上升是最大威胁，37%担心经济不明朗或衰退风险，另外37%分别关注劳工短缺或工资上升，以及消费者开支减少，有26%将关税或供应链中断视为最大挑战。BC 餐饮服务协会主席 Ian Tostenson 表示，业界目前面对很大压力，加上燃油价格波动及成本高昂，难以在 BC 省赚取利润。他又引用加拿大餐饮协会的数据，大约45%餐厅处于收支平衡或亏损状态。国际消息，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3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8人受伤。案发在南哥达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16岁高中1年级学生午饭的时候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之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取走。官员又说，疑凶曾经向身边朋友预告会失袭，叫朋友回家躲避，但对方以为疑凶只是说笑。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又说疑凶曾经在一个讨论罪案的网上论坛发文，调查员正了解是否有关。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再起冲突，中国海警局指海警3艘澳艇当地时间昨天依法在南沙仙滨礁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行动，期间一艘菲律宾船只无视中方多次严正警告，故意调整航向，突然加速斜插中国海警船的船首，导致发生擦撞。而菲律宾海岸防卫队就指，一艘菲律宾渔业部门船只当时正在南海进行补给任务，运送燃料给渔民，期间被中方海警船故意冲撞，船的栏杆和甲板结构受损。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

0: 记者会指责菲方挑衅滋事，故意冲撞中方海警船，严重威胁中方人员和船只安全，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12万加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经济价值得到保持。本年度最先颁发的会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于10月5号揭晓，之后顺序是物理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还有经济学奖。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
1: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2: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1: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2: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1: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3: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4: 暑假刚结束，已经在想下一次的旅程。
5: 中华航空 Labor Day 限时优惠开跑喽！即日起至9月18日前购票，从温哥华飞往台北、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及其他亚洲航点，最高可享全舱等指定票价8折优惠。
4: 那什么时候出发呢？
5: 出发日期从10月1日至明年5月24日，日期及优惠活动有条件限制。
4: 详情请洽华航官网 www.china-airlines.com 或各大旅行。
6: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7: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科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8: 一杯简单的咖啡，再配上一份甜点，就是最好的享受。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开业优惠一个接一个，不止买菜有优惠，还有更多惊喜等着您。来到 Oak Ridge 花分店内的 Starbucks 购买任意大杯或以上的手工调制饮品，即可免费享用一款精选酥皮甜点。优惠截至9月23日，仅限 Safeway Oak Ridge 花分店。现在就来买菜，喝杯咖啡，再享用一份美味的西点吧。
2: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9: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0: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 961。
11: You're listening to 96.1 FM。
12: 影音风暴。
13: Hello Hello， 欢迎收听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大家好，我是杰颖。每个星期五呢，总是觉得心情特别的好的。而我们温哥华呢，这几天呢，这个天气啊，真的可以说是相当的明媚了。入秋之后呢，已经到了9月中，甚至就开始要到9月下旬，还能够出大太阳，然后每一天都会让大家觉得这个阳光晒在身上还是挺热的。这种感觉呢，实在是相当的美好。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是有一点不舍得夏天离开的。那看看接下来的天气预报呢，从下周的这个周中间开始呢，这个气温似乎就要开始下降了，然后可能也会有一些阴雨天，所以这几天呢，大家还是要抓紧时间好好的享受阳光呢。 那每一次呢，在看我们温哥华的天气的时候呢，我当然也会顺带

得看一下卡加利的天气。其实我发现卡加利有的时候就是现在在九月份呢、哦、好像比我们会更热一点的，但是早晚的温差也是相当大，所以呢依然也是要提醒卡加利的这个听众朋友呢，一定要记得准备外套，特别是在早上和晚上。而这个周末我们温哥华呢依然还是有几个挺有意思的活动可以跟你介绍一下的。节目一开始呢就首先来听听非常代表我心情的一首歌曲，也是我觉得最近挺好听的一首新歌，来自周深的作品，歌名就叫做《等晴天》。

唱歌的是周深，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节目一开始听到的这首歌名字就叫做《等晴天》。其实到了秋天呢，能够出大太阳呢，真的是会让人心情格外的好。因为夏天呢，有的时候太晒呢，反而会觉得啊不想出门了，在外面这样暴晒好像对皮肤也不是很好啊，然后人也会觉得很累。

周末在我们大温地区有哪一些好玩的活动哦？这个地方呢，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平时呢它都是要收费的，要买门票才能进去的，就是在我们 UBC 大学里面的人类学博物馆，简称呢就是叫做 MOA， 明天呢是免费入场的哦。这个博物馆呢虽然不是很大，它是在我们 UBC 校园的西北角，但是呢它也是面朝大海的。这个人类学博物馆里面主要是收藏了大量的我们加拿大这个原住民的一些艺术，包括他们的图腾柱啦，他们曾经用过的一些面具，还有他们的独木舟和其他的一些文化展品。而整个这个 MOA 它的建筑本身呢，也可以说是很有看头的，它有非常高挑的这个玻璃幕墙，再去配搭这个巨大的木梁，随手一拍其实都非常的好看。这个博物馆呢是非常适合任何年龄层的，特别是带小朋友去的话，我觉得也很不错，可以让他们了解更多原住民的历史。那有的时候他们会有一些特别的展览。在这个博物馆的馆外呢有草坪，附近还有一个小公园呢，也可以去逛完里面之后呢再去外面顺便散散步。而且呢好像在这一个周末9月19号的时候，在 UBC 还有另外一个活动叫做 Come Towards the Fire Festival。 不好意思，我不是很知道这个活动是做什么的，但是大家如果有兴趣也可以查一下。那9月19号明天就可以顺便把这两个活动一起去参与了。明天他们的开放时间就是早上的10点一直到傍晚的5点钟，平时一张成人票都要20几块了，在明天9月19号是可以免费逛的，所以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考虑安排一下。其实逛博物馆这种活动呢，虽然不见得相当的精彩，但还真的可以称得上是一种心灵的沉淀。特别是当你看看一些很古老的时候，人类是怎么样生存的一些痕迹，应该会比较容易体会到我们现在的生活，相对的当然还是方便了很多，幸福了很多。讲到这里呢，来听听蔚蓝的歌声，这是他今年推出的一些新的国语歌当中的一首，歌名叫做《不药而愈》。

我是杰颖，在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叫做《不药而愈》。其实的确也是很多的问题，或者很多让你心里身体上不舒服的事情，有的时候往往过一阵子呢，它自己就会好了，不见得就是我们拼着命的一定要想方法怎么样去解决问题。有的时候真的是越努力越反而得不到你想要的结果，先把它抛在脑后，或者呢先学着去跟这样的一些不舒服，不管是心理的还是身体上的，你要先学会跟它共存，然后有一天它可能慢慢慢慢的就从你的生活当中退掉了。继续在我们的节目里要跟你说一说的，也是明天星期六9月19号，在我们的北温呢会有一个叫做 Festivibe 2026，就是一个北温的多元文化节，看起来是相当精彩的活动哦，而且呢也是免费入场的。这个活动呢从明天中午12点开始，具体的地点呢就是在北温这个 Shipyards。我发现今年夏天他们也是办了很多的活动呢。那在明天呢，现场会有20多场不同的这个多元文化的表演，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一些传统的民俗和现代融合的表演，其中就包括了有东亚文化表演，有这个来自中国西南少数民族的传统的服装秀，比如像是苗族啦、侗族的银饰盛装展示，诶，听起来就很好看呢。也会有日本传统的太鼓等等的打击音乐和民俗的演出，接下来呢会有拉丁美洲的这个节拍，包括热情奔放的拉丁舞步，有加勒比风情的打击乐，还有一些世界音乐的现场演奏，然后也有中东和波斯文化的艺术。这个活动呢是邀请到了波斯语系社区还有中东的一些艺术家来呈现传统的器乐演奏，还有他们的民谣歌唱、特色的民族舞蹈等等。而除此之外呢，也会有当代的流行乐队的 live band， 有 DJ 的混音秀，还有街头艺术互动，以及青年艺术团体的一些跨文化舞蹈和故事叙述的表演，这个听起来也是蛮有意思的。明天中午12点就开始了，地点呢就是在北温的这个 Shipyards， 这个是免费的活动，邀请大家共聚一堂去欣赏多元文化。而这两天呢，在我们温哥华的唐人街有一个叫做温哥华火龙节，就是 Vancouver Fire Dragon Festival， 这同样的也是一个免费的活动，其实今天就已经开始了。那明天9月19号呢，晚上的7点呢，就会有火龙的巡游，会有点睛仪式，有文艺的表演，还有各种街头庆祝的活动。而这个火龙巡游呢是7点开始的，我觉得大家可以稍微早一点点去看，因为除了有让你会觉得看得相当震撼的发光的火龙巡游之外，也是会有传统的舞狮古乐的表演，会有点睛仪式，然后也有多元文化的市集和美食等等，所以可以差不多在傍晚，我觉得5、6点钟吧就去。那么这个活动呢真的就是建议大家能够早点到，选择好一个观赏的位置，估计

明天这个天气也还不错，不会太冷，非常适合亲子啦，或者跟朋友一起去。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呢，可能也能拍到很棒的照片呢。不过听说现场的人流挺多的哦，大家要注意安全。讲到这里，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为你挑选的是萧秉治和吕思伟一起合唱的《超人披风》。

这两位他们曾经也是同一个乐队当中的成员，分别就是姑姑吕思伟还有萧秉志，是的，就是曾经的 Magic Power 魔幻力量。刚刚这首歌呢名字是叫做超人披风。继续回来到今天星期五影音风暴的节目，接下来跟你说的这个活动呢是在我们列志文的这个 Cultural Center 会有一个叫做列志文的 Cultural Days。其实呢它是从今天呢、哦、就是9月18号就正式开始了，一直会到10月4号。这个 Richmond 的 Cultural Center 呢它会举办不同的艺术啦、文化和社区的活动，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那边仔细的查看一下他们的 schedule， 地点呢就是在 Mineral Gates 7700号。而在明天9月19号呢，这个活动呢主要就是围绕着中秋节这个主题的。没错，今年的中秋节呢就是在

期五，9月25号那天。所以刚刚好还有一周的时间，那么在明天这个中秋的活动呢，也是很适合小朋友去的，可以让你们家的孩子呢感受一个中秋节的节日氛围，也能够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除此之外呢，在接下来看到他们的 schedule 上会有手作的工作坊，有陶艺体验，还有一些摄影展览、中国书画，还有各种各样不同的音乐表演等等。所以住在 Richmond 的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去那边仔细的看一看。当然整个大温地区值得去的地方真的非常非常的多，也不见得一定要去什么活动嘛，也可以就去一些海边啦、湖边啦，走走散散步。我是觉得只要天气好呢，整座城市真的就很美。好啦，说到这里呢，我们再来听一首新歌。这首新歌前几天是播过的，来自汪苏泷，歌名就叫做《路过晴朗》。

0: 想从事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线上英语课程帮您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与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线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您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及其他资助课程。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带壳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首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王母娘娘，今年可是 Richmond Night Market 最后一年了
0: 啊！最后一年，玉帝，那我们一定不能错过。
3: 夜市陪伴大家26年，还记得吗？我和你就是在夜市认识的。今年还有超过500款世界美食打卡热点，还有高空飞索呢。
0: 那就一定要把握最后机会，带上七仙女一起去。
3: 9月18到20号，最后一个周末，20号就是最后一天，错过就真的没机会了。
4: 夜市狂欢，吃完买，全程派对，嗨起来 ！Night Market。
5: 人生可能是艰苦的，当您心情烦躁，身心疲倦，信心困惑的时候，您会去哪里求帮助呢？史丹利博士的宝贵提议可能对您有帮助，请收听由史丹利博士主持的福音广播节目与神同行 FM96.1， 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播出。更多资料请浏览我们的网页www.intouchchinese.org。
0: The B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6: You are listening to 96.1 FM
7: 影音风暴。
5: 广告之后，欢迎你继续锁定频道加拿大中文电台 FM96.1。 大家好，我是杰颖。那今天在娱乐消息呢，要来跟你说一说的就是，前几天呢，我们已经说大家都看到了 Lady Gaga 抱着他们新生的女儿呢，在这个北加州散步的样子哦。那这个 baby 呢肯定是存在了，但是之前呢就有人在讨论到底是怎么生出来的呀，是他自己生的吗？因为我们上次也是推算过嘛，今年4月份的时候呢，他还在又唱又跳的开巡演。那就在昨天呢，根据 TMZ 的独家报道说， Lady Gaga 跟他的未婚夫 Michael Polanski 是通过代孕迎来了他们这一个可爱的小女儿，而且现在呢，这个女儿的名字呢也被公开了，叫做 Rose Bean Polanski。那么根据 TMC 的报道，这个小 baby 呢是在太平洋时间6月9号晚上11:19在洛杉矶出生的，也就是说现在差不多3个月多一点，大概有100天了吧。我觉得这一个报道呢跟大部分人的猜测还是相当符合的，所以呢也称不上是什么惊天大秘密。但是当然啦， TMC 呢永远还是走在最尖端，喜欢八卦消息的人多多追随他们，还是能够知道不少的。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内娱的这个娱乐消息哦。我当然不会讲去打针的那件事情啦，谁知道是真的假的嘛，也没什么好说的。那么芒果台呢，他们经典的这个女性群像综艺《我们来了》终于在时隔9年之后真的是要重启了。最近呢，湖南卫视公布了他们2027的这个综艺的片单，有情感类的

节目、烧脑的节目、竞演的节目、播客等等，可以说是多元类型一起上线。在他们的官方的这个招商会上呢，何老师何炅呢就宣布了我们来了2026会正式的回归，而且也是放出了八个嘉宾的关键词的剪影。这八个词呢就包括有国民纯元、国民大花、全能偶像、时尚野心家、奥斯卡影后、国民女主、实力戏骨、电影小花。然后呢大家就纷纷开始对应这八个称号呢来猜人咯。国民纯元呢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争议的，肯定就是蒋勤勤。国际大花呢有人说是舒淇，有人说是李冰冰，好像两个都说得过去哦。奥斯卡影后呢我觉得应该也没有什么好猜了，肯定就是杨紫琼，应该也不见得找一个英文人来跟他们一起参加。那国民女主会不会是白鹿？电影小花也有可能是文琪，我觉得这些猜测呢都挺正确的。而时尚野心家是谁呢？很多人都说应该是刘雯。不过当然目前所有的这个名单呢都是根据这个剪影的猜测，节目组是没有正式的公开任何嘉宾的真实姓名。而据说新一季呢会主打六场实景大秀，所以作为国际超模的刘雯加入，当然一定是会为这个节目呢提供一个专业的支撑的。其实刘雯之前也是有参加过一些综艺节目的，比如说《奇遇人生》当中她有去北极还煮这个小米粥啦、拍经络等等，展现了非常温暖又自律的一面。我们来了这个节目呢，我最早看的时候是叫《偶像来了》，是2015年的事了。第一季呢是叫做《偶像来了》，后来就改名字叫《我们来了》。这个节目呢，它虽然也是一个全女班的这个真人秀啊，但是我是喜欢的，因为它整个的这个调调呢是非常的温暖跟知性的，从来也没有在这个节目当中看到任何女明星开撕或者是暗地里较劲啊什么的。当然有可能有，只不过是节目组也没有剪出来，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很阳光很正面的节目。而且毕竟这个节目呢曾经是有过林青霞这样的大牌出现的呢，所以时隔了9年再一次回归呢，真的是会让人觉得相当的期待。那到底是什么时候要播呢？听说是10月份就会开始录制，会赶在今年2026年的12月播出的。不急不急，日子会过得很快的，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吧。我还很记得在2015年看第一季《偶像来了》的时候呢，真的是觉得能够看到10位个性很鲜明的这个女性，虽然她们都是不同年代的明星呢，但几乎是没有任何人摆架子的，大家在一起呢不管是互动啦或者一起完成任何的任务都是相互鼓励，非常的温暖，而且整个的这个松弛感还是挺真实的，并不是那么的做作。那我记得在第一季当中，除了有刚刚说到的林青霞，还有像是朱茵，有宁静、蔡少芬，有杨钰莹，当然还有比较年轻的像是赵丽颖、古力娜扎、张含韵等等等等。说到这里呢，我们就来听听好久没听的一首歌，唱歌的是杨钰莹，这首歌的名字就是我不想说。不知道收音机旁还有没有听众记得这是哪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歌。

唱歌的是杨钰莹，刚刚这一首《我不想说》来自一部很有年代的电视剧了，名字叫做《外来妹》。不知道在收音机旁还有多少听众是记得这部剧的，我小的时候对她印象真的蛮深刻的，而且毕竟这首应该是片尾曲哦，每天晚上电视上都会听到一遍嘛，我记得我当年还学得挺起劲的。那继续回来到影音风暴的节目呢，现在要开始播出一些点歌的歌曲了。我们节目有一个 WhatsApp 的号码，大家可以发消息来点歌的，就是6049612323 6049612323，要记得写你自己的名字，要点的歌曲，还有就是影音风暴这个节目的名称。那除了 WhatsApp 呢，你也可以用我的这个邮箱来点播，可以发邮件给我，我的 email address 呢就是 jieying@fm961.com， 就是我的名字剪影的拼音 jieying@fm961.com。今天第一首点播的歌曲是来自一位卡加利的听众，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也是第一次点播的，他叫做 Helen。 Helen 说想要在节目里点一首李健老师唱的歌曲《水流众生》送给大家，非常谢谢你选了这首歌，因为我也很喜欢。

这是在邮件当中收到的一位卡加利的听众 Helen 的点播，李健的一首《水流众生》，也非常谢谢 Helen， 等了好多天才等到你点的这首歌曲，感谢你的耐心。下一首点播的歌曲呢，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选择，他今天想要听的是一首翻唱的歌曲，这是哈林与陈庆跟黄龄在节目上翻唱的《气球》。小包包说就送给大家，祝听众朋友周末愉快。

许哲佩的原作《气球》被哈林与陈庆还有黄龄翻唱之后呢，真的是欢乐了不少。刚刚这首歌曲是我们的听众小包包的点播。那很快的时间也到了今天影音风暴的尾声了，最后这首点播歌曲是 Jeffrey 选的歌，要听的是周杰伦新歌《西西里》。影音风暴呢，我们就要下周一再见咯。周末两天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多抽出一些时间去做一些让你心情会变好的事。我是杰颖，那我们就下周再见咯，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Fairchild Radio, Vancouver's multicultural station.
1: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

0: 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加拿大与神同行福音广播，史丹利博士主讲，华语配音。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现在又是与神同行的节目时间，欢迎你收听，盼望今天的信息能够适合你的需要，能够帮助你更深的来认识神。我们经常都会说，不要把今天的事情推到明天。拖延这回事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常出现，差不多每天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只是很多时候我们不愿意承认，并且呢就找个借口解释一番就算了。如果我们不察觉它的危险和其中的陷阱，我们就会失去神所赐给我们美好又宝贵的机会。在今天的节目里，史丹利博士要跟我们一块儿的来思想，该怎样凡事行在神的时间中，学习不再拖延。好，现在就让我们一起的来听今天的信息。
2: 为什么我们经常把一些重要的决定拖延了呢？又或者生活中应该立即处理的事，我们经常一拖再拖呢？很多做妻子的抱怨丈夫不帮忙她修理一些他们不会修的东西，他们一再提醒丈夫，请他们尽快帮忙修好，可是做丈夫的却一拖再拖。他们叫妻子啊，不用担心，他们会很快去做的，可是一个礼拜拖过一个礼拜，一个月拖过一个月，时间过了很久很久，工作却依然没有开展。生活中有很多事情，我们都是采用拖字诀来应付。这就是为什么许多该打的电话没有打，许多该写的信没有写，许多该做的决定一直没有做，许多家务事儿一直拖在那儿没有完成，好多东西该买的一直没有买。到底为什么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会有拖延的表现呢？我们为什么没有照着该完成的时间完成呢？很多人在生命中有拖延的毛病，而拖延就形成了一大问题，或者说拖延是某些人在生命中的问题，而且是很严重的。有些人说，我从小就是这个样子，这是我的性格，这是改不掉的，于是就接受了自己是个凡事都拖拖拉拉的人，而没有下定决心去改掉它。可是从圣经的教导来看，在基督徒的生命中，拖延其实是我们生命中的一种束缚，它所要付出的代价让圣徒所受的亏损是极大的，甚至于是我们想象不到也是难以接受的。好，让我们一块来看使徒行传第24章。使徒行传24章，这是我们今天所要思想的一段经文。这章经文记载使徒保罗他受到犹太人的威吓，他们商议要杀死保罗，要除掉他。后来保罗获救，并且得以来到该撒利亚的地方，在巡抚菲利斯大人面前为自己申诉。这是保罗要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时刻和机会。好，我们一块来看《使徒行传》24章，从24节我们看到第27节。经文说，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颇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好，我们经文看到这儿，使徒行传24章从24节到第27节。这段经文是我们思想拖延这个题目最好的说明。我们要看看到底拖延最基本的问题和困难在什么地方，为什么很多人都必须在生活中面对和处理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人拖延呢？而我们又应该怎么样处理这个问题？在圣经使徒行传里头，我们看见

律师是一个充满贪婪、欲望和希望拥有更多权利的人。他是一个典型看重个人利害关系而过于是非的人。现在，保罗有机会在他面前为自己申诉，辩明自己的清白。使徒行传24章第24节经文说了，过了几天，菲利斯和他夫人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一同来到，就叫了保罗来听他讲论信基督耶稣的道。使徒保罗是一个以传福音为己任的福音使者，在他所到之处，他都不忘播下福音的种子，不论得时不得时，他都用心传道。而现在保罗有机会和菲利斯谈话，他又怎么会错失这个良机呢？因此保罗就趁此机会向菲利斯解释救恩，告诉他逃避将来审判的得救之道，那就是你要认罪悔改，你要信靠耶稣基督，也就是信基督耶稣的道。保罗是单刀直入，毫不避讳，这是保罗的性格。保罗在菲利斯面前其实要为自己申诉，但是他却抓紧这个机会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从使徒行传24章到第26章的记载里头，我们看见保罗后来有机会在亚基帕王面前为自己申诉。我们现在就来看使徒行传26章19到20节的经文，请我们看使徒行传26章19节以及20节。在这里保罗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异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保罗即使在亚基帕王面前，他照样充满胆量，靠着那加给他力量的主，放胆讲明福音的奥秘，毫不惧怕，把真理宣扬出来。使徒行传24章第25节记载，保罗讲论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菲利斯甚觉恐惧，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我们注意，这里形容菲利斯甚觉恐惧，他是因为听见保罗所讲的道而觉得惧怕，他自己也知道末日必定有审判的，也盼望脱离这审判。但是他却没有及时处理他这种情绪，反而是用逃避拖延的方式掩藏自己的心情。他对保罗说，你暂且去吧，等我得便再叫你来。其实保罗后来还有机会跟菲利斯见面，因为菲利斯屡次请保罗过来，一方面是要听保罗所讲的道，不过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动机，就是因为他是一个贪财的人，他希望保罗能够拿银钱贿赂他。当然保罗不会用金钱贿赂菲利斯，当他一旦有机会接触菲利斯，只会再讲论福音真理，同样是劝勉菲利斯，你要抓紧机会悔改认罪归向神，你当信主耶稣，要靠着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保罗一定是讲明这些道理。结果菲利斯一方面他喜欢听保罗讲道，一方面又感到保罗不是时务，不懂得时下的规矩和风气，让他大失所望，所以他有的时候请保罗来，有的时候又打发他回去，就这样来来去去，听了又听，但是始终心怀二意，结果就是一拖再拖。每当菲利斯叫保罗来，保罗又再有一次机会分享福音真理，只是菲利斯看见从保罗那儿拿不到金钱，满足不了他贪财的欲望的时候，他又打发保罗回去。即使菲利斯已经明白了，也认识了一些重要的真理，但是他却一再拖延，没有对真理做出回应，他只是听却没有接受救恩，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就这样错失了所有和保罗谈道的机会。我们相信当保罗有机会把神的真理告诉菲利斯的时候，圣灵也在菲利斯心里做工。当菲利斯听到保罗讲论公义、节制等等这些道理，又听到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他心中产生了恐惧。虽然他拥有权力地位，但是保罗的道让他心生畏惧。事实上，菲利斯是一个以残暴、贪婪和缺少自制力这些性格出名的。这个时候，在保罗的分享和讲论当中，他产生了恐惧的心。这是圣灵的工作，真理的圣灵来是要叫人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结果每每圣灵感动菲利斯的时候，他就停顿下来，他就不想再继续听下去，
他就打发保罗离

开，说他如果再有方便的时候再请保罗来。他是把该做的决定和反应推脱了，他就是以拖的方式来做出回应。菲利斯的拖延就成为我们今天的见解。相信在谈到的过程当中，保罗必然会对菲利斯说，你应该信靠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虽然你是罗马的官员，身居要职，但是你必须抓紧机会相信接受耶稣。相信保罗必然不会错过叫菲利斯决志的机会，但是菲利斯的反应却不是点头同意。尽管圣灵在他心中做工，可是他却拖延。虽然他屡次请保罗前来，但也多次请保罗回去，从头到尾菲利斯都没有做过任何决定，这是很可惜的事。保罗向菲利斯讲论福音，必然是就着他的需要和情况去讲的，相信保罗必然是讲得非常清楚非常明白，菲利斯断不会不明白救恩的道理。他也知道必须相信耶稣，可是菲利斯内心怎么想呢？我们可以想象得到，菲利斯心里头必然想，保罗的话可信吗？如果我以现在的身份和地位相信接受耶稣做救主，我还可以保住我的官位吗？别人怎么看我呢？我又怎么样活出像保罗所讲的那样的生活呢？公义和节制对我是不适合的，我的生活方式不是这样的，周围罗马官员的生活方式跟保罗所讲的也全然格格不入。这有好多的思想和挣扎，相信曾经在菲利斯的思想中出现过，可是他是看个人的利益利害关系过于是非。他明明知道当信主耶稣，承认他是主，可是到最后他依然举棋不定，直到他被罗马皇帝尼禄王召回国为止。我们不能肯定菲利斯到底最后有没有信耶稣，但是至少根据圣经记载，没有提到菲利斯信耶稣。好，弟兄姐妹，在我们看过今天的经文之后，让我们来想想自己的情况，也让我们诚实地问自己，我手上这么多没有完成的工作，会引来怎么样的后果呢？当我们讲到拖延可能导致的结果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多少重要的事情还没有决心去做，有很多的关系一直停在焦灼状态，毫无进展，很多重要的决定还没有下，让我跟自己周围的人也感到气馁，有的时候还产生误会和分裂，有的时候所引来的结果是我始料所不及的。很多人虽然在开始的时候有很好的计划和进程表，可是他往往不照时间表做事。我们害怕接受新的挑战，因为我们总有一种性情，这种性情就是惰性，这个惰性使得我们不能达到自己所预设的目标。我们害怕神叫我们去做事，因为我们感到压力和浑身不自在。我们要晓得，人生有很多机会都只出现一次，然后就再没有这样的机会。神有的时候给我们机会是一次的，如果我们由于惧怕、胆怯和其他种种问题拖延不做的话，机会过了就是过了，我们的拖延就让我们错失良机，让我们带来亏损。神为我们所预备的福气有多少我们错失掉了，是因为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特别是面对自己没有决断一拖再拖的恶习。在灵性的层面上，当我们拖延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得罪神、叛逆神。神说，这是我要你去做的事，我们回答神说，好，我会去做，但是这不是神所要的答案。神所要的答案就是我们不但要去做，而且是马上去做，有了主的命令就立刻遵行，这才是神所悦纳的。约翰福音14章第21节，约翰福音14章21节，主耶稣说，有了我的命令有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神要我们马上去跟某个人见面，马上把东西分出去，帮助有需要的人。不论神的命令是什么，要是我们拖延，这已经是叛逆神、不爱神的行为。拖延除了是叛逆之外，还表示我们不愿意做神的器皿，我们不愿意神透过我们去完成他托付我们完成的工作。我们对神说，我不是不要去做，但是不是现在。当我们这么回应的时候，其实我们就是推却了神的要求，我们以拖延来回答神的计划。我们向神保证，我们会去做，

是牧师、传道人、长老，弟兄姊妹要看榜样，盼望从顺服的见证里头得着激励。结果看见基督徒领袖对神的命令是拖拖拉拉、敷衍了事，他们就跟着绊倒了。然后，拖延还会为我们带来罪疚感。当我们知道神要求我们去做某件事，而我们不去做，反而以拖延来回复神的时候，我们的内心会感到罪疚，我们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压力，因为我们时常在想，等到我方便的时候，我一定会做，但可惜现在不是时候。就这样，我们一再的把该做的事往后延，不愿意决定马上遵行神的命令。为什么我们总是把决定延后呢？可能有几个原因。第一，我们心存怀疑，心怀二意。神的命令让我们感到不自在，感到没有安全感。我们不愿意面对自己，我们不想承认自己的不足，我们不喜欢自己里边的感觉和感受。正因为我们要逃避，不想面对自己，所以我们宁愿保持现状，一直拖下去。而当我们这样生活的时候，我们的灵性会走下坡，我们就会稀奇，神啊，你为什么不使用我？我们为什么没有从神那里来的喜乐？神为什么没有作为在我身上？我们也没有基督的平安在心里做主。我再说，拖延神要我们做的事，其实就是叛逆神、不服从神的行为。我们独立自主，我们不愿改变，我们感到不要神。不管我们所抱持的理由是什么，结果都是一样。弟兄姊妹，让我们来问问自己，我愿意面对自己的问题，靠神的恩典调整自己吗？我们愿意承认自己的罪，从罪中转回，再一次降服于神，把生命交给神吗？我们不要只是看自己的不行，虽然我不完全，我不足够，我很软弱，但是我们要晓得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因为他的能力就是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他总不撇下我们，他也不丢弃我们。那么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处理自己的拖延的问题呢？其实并不难。首先，我们必须在神面前承认自己的确有这个问题。我们把不愿意做或是不愿意面对的事情拖到明天，或者是往后继续拖延下去。因此，头一步我们要做的就是承认自己的确有这个问题。第二，是知道自己到底在拖延一些什么。我们要有具体的事件，到底在哪件事情上，在哪一方面的问题上，我采取了拖延的态度。第三，就是找出我们要去做这些事的感受。我们要具体找出自己的问题，问自己，当我这样逃避和拖延的时候，我的感受是什么？如果我要去面对的时候，我又会感觉到什么？没有人可以指出你内心的感受，这是只有你自己才知道的。但是你必须认识自己里面的感受，知道自己的感觉到底如何。为什么我会有这样的感觉呢？也许我们真的不知道，不过如果我们肯去探求，肯去追问，神会帮助我们晓得和认识。如果我们不知道自己的感受和感觉，我们就很难处理自己的问题了。好，跟着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一切带到神的面前，求神帮助。我们告诉神，向他承认说，主啊，我有拖延的问题，我习惯拖延，他为我的生命带来了极大的亏损，求主帮助我脱离各样缠累我的罪，特别是我习惯拖延的束缚，使我可以毫无拦阻地做成你要我们做的事，成就你要我们成就的计划。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可以依着你的计划、你的时间、你的旨意而行，帮助我赶上圣灵引导我要达到的速度。我们把这样的心愿告诉神，因为我们愿意不是单单做而言，而是全然顺服起来行动，不再拖延，不再掉队。因为我们知道，要是我们事事拖延，我们必然不能成就神的计划。新约圣经希伯来书第四章第一节，希伯来书四章一节，作者说，我们既蒙留下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就当畏惧，免得我们中间或有人似乎是赶不上了。求主帮助我们不成为那些因为拖延而赶不上的人。因此，我们必须先有真诚的悔改，不但是承认过失，更是愿意回转，回到神的旨意当中，以信心仰望他的全能，深知在神没有难成的事，神的能

力足以帮助我摆脱习惯拖延的这个束缚。我们回想到我们是神的儿女，神住在我们里面，基督在我们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圣灵的能力和我们同在，是我们随时可以支取的。我们要确认自己的身份，并且确知神在我里面，他是我的生命。我们之所以拖延，还有另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对自己没有信心，我们充满焦虑，我们忘了自己是神的儿女，是有基督和圣灵的能力的。既然知道和承认了这些真理之后，我们就确实晓得主在我里面，他是我的生命，他更是我的一切，他能够供应我一切的需要，他也能够赐给我足够的力量去面对任何问题和处境。不论我们遭遇什么，神都能够。基督复活的大能就在我里面，这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挣开任何束缚我们的东西。当我们这样做出确认之后，让我告诉你，奇妙的事就会发生在你的身上。那些过去一直困扰你的感觉就不再停留在你里面，取而代之的是神的应许，是圣灵的能力。只要你愿意把自己的生命再次交给神，只要你真诚地为罪悔改，回转到神面前，那些负面的感受就会不翼而飞，神会释放你，使你再次对他充满信心。当你凭信心把你的感觉放下，不再坚持自己怎么样，全然信靠他的时候，神会帮助你。这是圣经给我们的保证。神不但能够拯救你脱离罪恶，赐给你永生，神一样能够帮助你处理日常生活中的每一个问题。他要拯救我们到底，这是因为他爱我们。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一节，约翰福音十三章一节就让我们看见，我们的主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之后呢，我们要展开信心的生活。不管我们要面对的是什么，或者是我们活在极大的压力之下，或者我们依旧有那些惧怕失败、惧怕不足等等的感受出现，然而因为我们信靠神，不断地把自己交托给他，神能够参与我们的生命，神能够在我们生命中加添我们力量，使我们产生极大的改变。我们相信神能够做成这些吗？或者我们听信了魔鬼撒旦的谎言，听信了魔鬼撒旦在我们当中的搅扰呢？不错，我们自己依旧是不足的，我们是软弱的，但是神是全能的，神是蛮有能力的，那就足够了。所以弟兄姐妹，秘诀就是我们要记得神对我的肯定，我要确知他住在我里面，然后我们基于这些真理面对人生任何的情况，用信心来回应每一个处境。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今天的感觉如何，是否依然充满疑惑，是否依然感到不足，是否依然觉得事事不如别人。弟兄姊妹，不要太过强调自己的感觉，我不是说感觉不真实不重要，但是不要一直把焦点放在自己的感觉上，否则我们会越陷越深。让我们把焦点放在神和他的大能上头，用信心去经历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一切。神渴望我们依赖他的大能过得胜的人生，但是我们要信靠他，我们要全然顺服他，把自己全然的交托给他。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不同的期望和目的，我们要寻求明白他的旨意，依着神的引导去过我们的一生。好，最后我要请弟兄姊妹再一块来看一处圣经，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请我们看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到三十九节，作者说，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存这样的心必得大赏赐。你们必须忍耐，使你们行完了神的旨意，就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必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希伯来书十章三十五节到三十九节。好，弟兄姊妹，今天的讲题不再拖延，就讲到这儿。求主帮助我们存着勇敢的心，领受主的应许，行完神在我们生命中锁定的旨意，盼望那要显于我们的荣耀。

0: 感谢史丹利博士刚才所分享的信息。当我们面对人生各种问题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去逃避，乃是要用信心来迎接并且面对任何的困难。如果你对今天的信息有疑问，或者是需要本节目的磁带或者是光碟，欢迎你来电索取，并且自由奉献其中所需要的费用。本会所有的广播经费都是弟兄姊妹奉献来支持的，您可以用信用卡或者是支票奉献。如果是用现金奉献的话，就请你和陈太太联系。如果您是初信主的基督徒，也欢迎你来电索取史丹利博士主讲的信息光碟。我们的电话是905-470-1151，905-470-1151。在温哥华地区的听众可以拨免费长途电话1800-661-7642，1800-661-7642。我们的地址是 In Touch Ministries， 150号 Riviera Drive， RIVIERA， Markham， Ontario， L3R5ME。 也欢迎你上网来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www.intouchchinese.org。 欢迎你明天同样时间收听与神同行这个节目，愿神赐福给你，再会。
1: Here's a track from one of Canada's world music artists on Fairchild Radio.

现在时间11:00。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9/61 新闻报道。
1: 各位听众晚上好，我是黄耀明，欢迎您收听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的收播新闻。首先来关注国内消息，国会众议院定于下星期一展开秋季会期，执政自由党首批会引入的法案包括总理马卡尼卡尼在9月2号公布的延长减免联邦燃油销售税项目。自由党今天在渥太华举行全国党团集思会，卡尼在致开幕词的时候，除了欢迎三位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加入党团外，也预告他的政府接下来将主导数十年来影响最为深远的立法工作。卡尼在向党团成员发表讲话的时候承诺将推动社交媒体安全立法，他表示加拿大可以在数码安全保障方面引领世界，包括人工智能领域。卡尼表示要建立一个崭新、强大、自信和团结的加拿大，他承诺将推动为投身技术行业的年轻人提供补贴，并扩大一系列工业出口贸易。他谈到政府缩短大型项目审批时间的计划，反复强调一个项目一次审查一年内的原则。卡尼也谈到与美国贸易谈判的恶化，

0: 形容暂停与美国谈判是正确决定，强调当美国准备达成一项尊重加大主权的协议时，加大将本着诚意重返谈判桌。卡尼又提到加大启动了与欧盟建立未来新联盟的进程，形容该联盟将植根于自由、团结、繁荣和永续性的共同价值观。
1: We launched the process for a new alliance with the European Union, an alliance for the future, and it's an alliance that's rooted in common values: freedom, solidarity, prosperity, sustainability, and it's one that's dedicated to strengthening our sovereignty.
0: 卡尼刚刚结束在法国斯特拉斯堡之行，寻求加拿大与欧洲建立更强大的联盟，聚焦在贸易、防卫、人民与人民之间的联系。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表示，他想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国。卡尼隔天就在欧洲议会发表了历史性讲话。本地方面， BC 省府在今年2月公布财政预算的时候公布会改善税制，其中一项是扩大 BC 省省销售税 PST 的税基，把专业服务纳入征税范围，包括会计与簿记、建筑等，结果引起政商界强烈不满，多个商会先后多次要求省府取消上述政策。政策原本会在10月1号生效， BC 省长 David Eby 尹大卫今天宣布暂停扩大税基，只鉴于新的和持续的国际贸易中断及经济不确定性，省府听到商界的声音，希望暂停措施能帮助商界。
2: That we will be delaying the planned expansion of the PST to professional services in British Columbia. Your feedback to us wa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decision as well, because we know that you're also facing uncertainty and escalating costs in your community.
0: 另外，尹大卫宣布多项协助省内企业政策，包括更新后的 BC 省制造业就业基金拨款3000万元，协助企业投资新设备、技术和基础设施，以及雇佣更多员工，为综合市场计划拨款3000万元，帮助 BC 省科技公司将新技术推向市场，为农村经济多元化和基础设施计划拨款1500万元。之前，尹大卫曾指购买 BC 省产品 Buy BC 计划有成效，今天宣布再拨款1500万，加大国际广告宣传力度，帮助更多 BC 省产品进入美国以外的市场，所有措施共拨款达到9000万元。由餐饮设备供应商 Econolease 委托市场策划公司 Ledger 进行的最新调查发现，有90%餐厅在过去一年提高了价格，当中 58% BC 省餐饮业者表示加价是由于需要聘请人手以及工资上升， 53% 则指出供应成本增加，有 45% 餐厅认为租金上升是加价主因，高于全国 32% 的比例。调查又发现本地餐饮业者面对的整体成本中位数增幅达到 7.5%， 有超过 50% 业界人士预计未来一年仍会继续加价。在来年的经营风险方面，53%受访者表示食品和饮料成本上升是最大威胁，37%担心经济不明朗或衰退风险，另外37%分别关注劳工短缺或工资上升，以及消费者开支减少，有26%将关税或供应链中断视为最大挑战。BC 餐饮服务协会主席 Ian Tostenson 表示，业界目前面对很大压力，加上燃油价格波动及成本高昂，难以在 BC 省赚取利润。他又引用加拿大餐饮协会的数据，大约 45% 餐厅处于收支平衡或亏损状态。本地政坛消息，BC 保守党前党领 John Ruster 以及前临时党领 Trevor Halford 宣布退党，连同今早宣布退党的省议员 Claire Rutter， 已经有12名省议员自党领冯杰尼上任以来退党。 Claire Rutter 今早发声明指责冯杰尼试图驱逐党团成员，强调冯杰尼没有权这样做，而冯杰尼下午发声明证实三人退党，但没有感谢他们，只表示省长尹大卫很有可能宣布提前省选，呼吁有心人加入保守党。另外，之前有7名退出保守党省议员的自组新政党，临时党领 Peter Milobar 今天宣布与政党 Centre BC 合作。Centre BC 原党领 Mike Bernier 退任，并由 Peter Milobar 担任党领，以及去年退出保守党的省议员 Erina Sturko 施爱玲也宣布加入 Centre BC， 令 Centre BC 现在在省议会有8个议席。Centre BC 在2025年3月由原 BC 自由党 The BC 联合党前省议员 Kieran Kirkpatrick 创立，包括 Peter Milobar 在内的8名省议员大部分都曾是联合党成员。 Peter Milobar 不建议省长尹大卫宣布提前省选，批评这样对 BC 省民代价太高，而他们

0: 加入 CENTBC 是要集中力量做实事。
1: And in fact, for all the population of British Columbia, to make sure that we can send a clear message to the Premier that it is not good enough for him to play political games at the expense of British Columbians right now.
0: 省长尹大卫今天又被问到会否提前省选，他再次回避回应这个问题，只表示市选和省内经济是当前重要的事，没有正面回应会否提前省选。
2: I have no announcement to make about an election today. We'll take the resolution seriously from the local governments that rightly want focus on their local issues. And this is a real existential moment for the province. It's a significant moment for the province.
0: 尹大卫周三曾表示已经委任他的前代理幕僚长作为新民主党下一次选举的经理，并已经通知各省议员做好选举准备，但依然没有明确表示会提前省选。BC 保守党前主席 Aisha Estey 表示，他发现与其他十几个人正被一名私家侦探调查，据报这名侦探由党内人士雇佣。他只在周三接到电话，来电者表示他与其他十几个人正受到私家侦探的调查。他又指保守党现任主席向他透露，这名侦探由保守党前执行董事 Elaine Allen 雇佣，同时涉嫌挪用党内资金支付费用。 Aisha Estey 澄清党委会对此事毫不知情，也没有授权此事。 BC 省保守党的律师 Bruce Hauser 表示，这名私家侦探是由该党的一位前执行董事雇佣，据称有二十多人被列入监视名单，其中包括现任省议员 Claire Ratty、 Alia WobusBernard Day、 前党经理 Philip Dippener、 政治记者 Rob Shaw 以及前执行董事 Angelo Isidoro， 他们都已证实自己曾接受调查。冯杰尼在周四表示对事件完全不知情，而他承认党内正调查此事。
3: 国际新闻，
0: 菲律宾南部发生校园枪击案，一名16岁学生向多名同学开枪后自尽，最少三人死亡，包括疑凶，另外八人受伤。案发在南哥达巴托省，地方官员表示，一名16岁高中一年级学生午饭的时候离开课室，使用一支9毫米口径手枪向最少10名同学无差别开枪，之后吞枪自尽。初步调查指疑凶犯用的手枪是来自他父亲，估计是疑凶擅自从父亲的保险箱取走。官员又说，疑凶曾经向身边朋友预告会施袭，叫朋友回家躲避，但对方以为疑凶只是说笑。当局仍在调查犯案动机，初步估计不涉及校园欺凌。又说疑凶曾经在一个讨论罪案的网上论坛发文，调查员正了解是否有关。有报道引述美国官员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周抵达美国访问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将会亲自接机，给予习近平罕见礼遇。报道指，习近平专机将于美国东岸时间下周三下午约四点抵达马里兰州安德鲁斯空军基地，川普将会到基地出席欢迎仪式。川普今年五月访问中国时，是由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接机。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记者会上就没有确认或者否认习近平访美的消息，只重申中美双方就年内元首互动安排保持着沟通。另外，据报华府押后公布有关产能过剩的新关税措施，最少会等川习会结束后才公布。另一方面，美国财长 Scott Bessent 贝森特计划在本周末期间在纽约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会晤，讨论人工智能 AI、 贸易、稀土及经济等议题。贝森特发声明表示，美国在 AI 领域依然处于领先地位，美方对于讨论规避共同风险以及避免两个体系走向分歧持开放态度。他又说，预计何立峰会谈时将讨论开源与闭源权重模型。报道指，开源权重模型是指公开核心要素的 AI 系统，用户可直接下载并针对特定任务进行微调。中国开源权重模型越来越受美国企业欢迎，因为成本可能低于闭源权重 AI 工具，例如 Anthropic、 OpenAI 和其他美国公司开发的模型。报道又指，贝森特与何立峰这次会谈意义重大，因为美国与中国是推动先进 AI 工具发展以及这项技术在全球得到采用的两大主要力量，而稀土在科技产品制造中发挥着关键作用。美国政府网站被发现使用中国阿里巴巴的 AI 模型千问提供联邦法规搜索功能，但就在一个多星期前，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才指控阿里巴巴恶意抄袭美国 AI 公司 Anthropic 的技术，引发关注。 中广记者报道。
3: 路透社报道，由美国国家档案及文件署管理的联邦公报网站日前提供采用 QUEN 模型的搜寻工具，协助使用者搜寻浏览民众对联邦法规的公开意见。不过相关公

0: 能在社群媒体出现讨论后，同一天遭到下架，目前不清楚何时开始使用。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日前指控，包括阿里巴巴在内的中国 AI 企业大规模恶意复制美国技术。中国驻美大使馆则表示，相关指控毫无根据。资安专家指出，这次使用 Quinn 不一定构成立即的国家安全风险，因为联邦公报内容原本就是公开资讯，而且 Quinn 属于开放权重模型，可以下载后在自己的资讯系统运行。不过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华纳表示，真正的风险取决于美国政府资料是否离开政府的安全系统，并且交由阿里巴巴控制的系统处理。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别委员会主席穆勒纳尔则表示，联邦政府不应该使用中国 AI 模型。记者戚海伦报道。
1: 美伊战争进入第七个月，美国政府核发签证允许伊朗核心代表团下周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中广记者报道。
0: 美国国务院表示，基于联合国东道国义务，允许伊朗代表团出席联大高阶会议，但代表团规模比去年小，也禁止购买部分奢侈品和其他商品。第81届联合国大会总辩论将在22号周二登场，伊朗总统预计23号发表演说。另外，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最新报告指出，有合理理由相信美军2月28号对伊朗米纳卜一所小学以及拉莫德一座运动中心发动的两起攻击属于造成平民死伤的无差别攻击，构成战争罪。其中米纳卜小学有超过150人死亡，包括大约120名学童。美方否认曾经攻击拉莫德，米纳卜事件则还在调查。调查团同时认定，伊朗政府镇压去年底到今年初的大规模反政府示威期间，涉及谋杀、监禁和酷刑等危害人类罪，伊朗则是一向否认系统性侵犯人权。记者戚海伦报道。
1: 本年度诺贝尔奖将于下月5号至12号公布，诺贝尔基金会宣布今年奖金增加100万瑞典克朗，加幅折合超过12万加元。基金会负责人表示，今年是诺贝尔奖成立125周年，因此将奖金从1100万瑞典克朗增加至1200万瑞典克朗，只能够彰显诺贝尔奖的意义，并确保奖金经济价值得到保持。本年度最先颁发的会是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将于10月5号揭晓，之后顺序是物理奖、化学奖、文学奖、和平奖，还有经济学奖。
2: 中国新闻。
1: 开学季，为了守护辖区中小幼少年儿童的上学路，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推动护校安员工作从单点值守升级为全域联动，全方位护航辖区校园平安稳定。北京广播电视台记者报道。
3: 在我们放学期间，这个蓝色线会用警戒带全部给隔离开。
4: 在海淀区中小学幼儿园门前，如今都科学规划了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在中关村第一小学门口，每天上学放学都按区域组织人员分流，机动车短时进行。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分局中关村派出所副所长赵海港介绍，
3: 这个位置都已经给大家标识好，所以家长都在这个家长等候区来等候自己的孩子。每次放学的时候，由带队的老师把孩子带到了班级指定的位置，才跟家长手搭手的交接。
4: 中关村一小地处老旧小区腹地，道路狭窄，人车混行，4000多名师生的日常通行安全一直是校园安全治理的重点。依托海淀分局首创的区、街镇、学校三级护学专项工作组工作机制，多方联合踏勘，精准施策，打出一套精细化治理组合拳。中关村第一小学校长商红岭举例说，
5: 像我们北侧这条路上面专门画了一条专门停放电动自行车把孩子放到护学通道的区域，这样就很好的疏导了学校门口的交通。从区域的划分、安全岛等等这些布局到人力的跟进，实际上是在我们每一个学校的校门口都是按照这样的标准来配置的。
4: 通过时段限行、通路隔离，牢牢守住学生出入校安全底线，同时整合民警、教师、保安、志愿者群防群治力量，彻底改变以往单一警力值守的局面。
1: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再起冲突，中国海警举止海警三艘澳艇当地时间昨天依法在南沙仙滨礁。

0: 彰化竹塘乡农会欢庆各项农作物大丰收，定于9月19号本周六在竹塘慈航宫广场举办农业推广成果展。中广记者报道。
1: 彰化竹塘乡是全国生产冠军米闻名的稻米之乡。根据竹塘乡农会气候统计，今年一起的竹塘飘香米比前几年多出了400多公吨。为欢庆丰收季，特别延续竹塘魅力米乡找回吃米的人为主轴，定于9月19号，也就是本周六，将在竹塘慈航宫广场盛大举办115年度竹塘乡农业推广成果展。乡农会总干事张光信表示，将发表今年度研发新品竹塘煎米茶绿印之外，还将和农业研发单位签订产业合作计划，推出农产展售市集以及多元精致米食免费品尝，邀请全国的乡亲前来喝茶，体验精致的米食文化，
2: 把我们竹塘米带到全国更多的家庭来享用。
1: 此外，竹塘乡的青农与家政班的成员也在农业成果市集当中呈现多元精彩的活动，包括有青农联谊会展售的摊位、竹塘煎米擂茶 DIY 体验，并感受竹塘这一片土地所孕育的丰富的成果。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彰化县出现今年首起登革热本土病例，经调查，该个案没有外游的历史，感染源未明。中广记者报道。
1: 本土登革热疫情持续的严峻，并且从南台湾往中部延烧的趋势。继高雄市出现了10起本土登革热疫情之后，彰化县也沦陷，发现今年第一起本土登革热的病例，引发县府卫生局高度的关切，并立即展开防疫总动员。县府卫生局长叶彦博表示，这起个案是居住在彰化县政府旁人口稠密社区的年轻男子，因出现发烧等疑似感冒症状，经就医采检通报之后确认感染登革热，初步经疫情调查，案主在近期并没有国外的旅游史，但是有前往南投县等地区，初判感染源不明，因此县府紧急总动员，针对个案居住的区域相关活动的地点展开大清消，以严防本土登革热的疫情往社区的延烧。
3: 也靠近县府旁边南屋那一条街，就是从头扫到尾这样。
1: 彦博局长并指出，在社区防疫方面已展开登革热病媒蚊密度的调查，滋生源的清除，环境清消，积极来降低社区情绪感染的风险。记者李和喜在彰化的。
0: 最后来关注天气，预计明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星期天天晴，最高19度，最低10度，降雨几率20%。感谢您收听本次新闻，我是黄耀明，祝您晚安。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5: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6: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7: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8: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9: 在卑诗省，每年平均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20%是醉酒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扣押停牌最多90天，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急升。
8: 所以在喝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讯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4: 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

0: 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您省更多。
1: 现在正是为自己订立目标，迈向财务成功的大好时机。无论你想翻新房屋，还是实现一直以来的梦想， Capital Direct 都能助你一臂之力。 Capital Direct Flexi Line 能帮助您更快实现目标。如果您有8万、28万甚至280万，您会怎样运用呢？我们的 Flexi Line 还可以帮您建立更健康的财务状况。今天就致电 Capital Direct 604-430-1498。
0: 想买全新的 Lexus 吗？别错过9月15至19日列志文 Open Road Lexus 的促销活动，只限5天，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最高2%活动利率减免，精选展示车有高达10888元购车优惠。最棒的是，您不需要是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人均可享受这项活动优惠利率，有条件限制。
2: 我是 Open Road 雷克萨斯的销售 Stacy 杨，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位于列治文汽车城的雷克萨斯展厅。
3: 音乐国道。

0: 牙齿健康是整体健康重要一环，华埠广场牙科中心30多年以亲切诚恳态度服务社区，欢迎加拿大牙科保健计划 CDCP， 有专人协助申请服务或续期，免收差价，大家要好好利用这项福利，定期检查牙齿。位于华埠广场二楼的牙科中心提供英文、广东话、普通话及台山话服务，现正接受新政，有免费泊车，欢迎致电604669928 6查询及预约。
1: 音乐国道。

0: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1: 音乐国道。

0: 目就無光，何況那些案情，百姓突然就告到堂上，那太太你不在屏風後，我依然做出官樣文章，做官做了幾年，都捱得幾下風浪噶嘛。
1: 一概不理，叫佢咪惊动本院，叫佢喊。

0: 得返你兩行啊，
1: 剛想掃起個放告牌，就聞堂鼓響，
2: 事出突然難阻止。

0: 啊嘛，有規矩嘅咩？
1: 有規矩嘅咧，
0: 係有規矩嘅喎，
2: 嚟牌嘅咧，太爺。
0: 好啦，我唯有

0: 啦，唔翻得噶。
1: 大胆两人乱击堂鼓，惊动官员，应该有罪。太爷爱民如子，上苍有好心之德，权者将罪名按下，你哋所告何事？从实讲嚟。
2: 小民满腹冤情啊！怪问因不遂啊，太爷。
1: 原来系婚姻案件，喂喂，你哋冇搞出人命啊嘛，啊？
2: 婚姻不遂，又甚于杀死人命啊，太爷？

Gracias.

知点样至好推脱。

Grazie.

0: 元帅，
1: 怪你发钱寒，
0: 一日都系你，
1: 怪你，怪你，
2: 咩啊？嘈生晒，跟住嚟啊！

0: 家。
1: 哦，你并无赖婚之前无

大爷，我是真真切切

Thank you.

我都得。

Exacto.

Hazel.

我与张丽英情投意合，有天地为媒，三方为定，并非无媒苟合。请大人依公判处，使有情人终成眷属，万代。

的电台。

0: 烦恼，太爷这个有冤无路诉啊，气收家退堂，不管谁个系原告，亦或被
1: 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早上六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一名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杀害两名女性的男囚犯，在菲沙河谷一间联邦监狱服刑期间死亡。加拿大惩教署表示，58岁的男囚犯 Stephen Frank LaRoche 已经在9月11号在狱中死亡，当局没有具体说明男囚的死因。他因为在1994年涉嫌在温尼匹杀害一名女子，在1997年被裁定二级谋杀罪成，判处终身监禁。警方在2013年透过 DNA 技术发现他同时涉及一宗1993年在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发生的性工作者遇害案有关。国际方面，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和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同丹麦以及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同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

0: 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在今日发表声明，说协议将会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方的安全稳定和合作。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中入侵了三间真实公司的系统。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规评估入面，相关的人工智能模型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取得登录凭证，获得三个认为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其中一项测试入面， Gemini 经过反复尝试估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在另外两项的测试当中， Gemini 从公开储存库找到登录凭证，并利用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报道说， Google 在7月底知悉事件，但一直未主动披露。Google 表示，该人工智能模型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之后已经停止行动，无伤害涉事公司，无需主动公开相关情况。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星期一至星期二访问纽约，并出席联合国大会，预计期间会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高层表示，今次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意义。又说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和区域伙伴，双方领袖预料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日本共同社报道，外界认为特朗普政府希望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星期三访美之前，展现美国在安保领域和日本的合作关系。在经济方面，为11月中期选举前的重要政绩，美方亦都可能要求日本进一步扩大对美投资。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一些欧洲领导人公开宣称正是为与俄罗斯开战做准备，不过是借此挽救他们不断下滑的支持率。法国总统马克龙较早时警告，俄罗斯针对法国以至整个欧洲的混合攻击威胁加剧，目的是破坏支持乌克兰的努力，但结果将会是适得其反。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低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2: 文井开井有话。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落雨机会20%，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系100%。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假如时光可以倒流，
3: 我喺90年代等你。
1: 你可能会唔记得我，
3: 但我一定会记得呢一首歌。
1: 我记得你曾经哼过呢个旋律。当太阳慢慢升起，我希望。

0: 陪你穿越时空，行走在日出大道的是谢盈盈。
1: 这个星期六来到日子是2026年的9月9号，你好吗？我是 Karen 谢盈盈。多谢你在星期六这个周末时间开收音机听我的节目。等跟你的是一个钟头的音乐分享时间。Rock and Roll 的作品会不会都挺啱 feel 去叫醒你呢？

来自有 Beyond 三子时期的这一首作品，叫做《请将手放开》。中秋节就到了，不知道你已经吃了几多月饼啦，亦都见到身边很多朋友呢开始带小朋友去做一些亲子的 DIY 月饼的活动。有些朋友好有心，每年都会自己亲手做月饼请我吃。秋风起的时间，真的觉得我的身体好需要这一种甜。

讲起秋风就会想起这首歌，陈慧娴的作品《今天的爱人是谁》。不知道为什么去到秋天都是觉得很多东西都有变化，在这里更新换代的时候，不过就不知道包不包括你的爱人，你身边陪伴你的希望都还是那一位。

首励志的作品，来自有 Sally 叶倩文《阿信的故事》。最近有一次在家执下啲旧嘢，清理一下啲唔要嘅嘢，执下啲旧衫，发现咗好多时代嘅眼泪，真系好令人怀缅过去。

0: 今个星期医学新世代请到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Feng 同大家探讨高功能抑郁症。
1: 咁呢一啲持续性嘅抑郁症啦，嘅意思即系话有啲人咧未必系得够有严重嘅抑郁，但系佢系长期性情绪偏低啊，即系睇起嚟唔系咁严重，但系咧就好慢性嘅。你会觉得同个人倾偈，佢会话俾你知，哇！我几十年都系咁唔开心嘅。我由细就唔开心，开到大噶啦，即系其实个定义就系、是，即系个人起码有两年几比较长期性，而有轻度嘅抑郁，咁嗰啲亦都可能有啲人会符合呢个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嘅概念，就系因为可能好多年佢都一样系翻工啊，翻学啊咁，但系可能系长时间都唔开心。
2: 我是何家燕 ,FM 961, 逢星期六早上9点至10点医学新世代。
3: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喜欢这一首杨千嬅和 Eric Chou 合唱的作品《永不失联的爱》。讲回时代的眼泪，很多人都曾经在某一些时间用尽所有心机排队，或者是比高一点的价钱去买一些自己当时很喜欢的东西，又或者是当时很流行，尤其是一些当其时很属于高科技的美容产品，或者是一些 IT 手袋。

然好记得当时嗰啲产品仲好 hit 嘅时候，当我得到嘅时候，系几咁开心。花咗个钱，原来就系买嗰一刹那嘅开心，用都用唔到几多次，然之后就俾我劈咗喺耳边，一放就放到2022。

呢一啲时代的眼泪咧，包括有啲微电流嘅美容仪啦，一啲当年好 hit 嘅 IT 袋，仲有人见人爱嘅。有一啲首饰嘅配搭或者系装饰品啦，仲有一啲当时好 hit 嘅色号嘅唇膏，有啲咧仲要系地区限定嘅，搵人代购，又或者系自己排队排好耐先买到，甚至乎系比高啲嘅价钱喺二手市场度买翻嚟。当自己唔系咁中意呢一啲旧物嘅时候，硬系觉得摆耐啲佢就会有时代嘅价值。会变成一件古董，想法总是美好的，但是现实的残酷是，它只会等到某一年的某一日，当我找回来的时候，

有事旧物，无论当时几中意都好，佢哋唔似得呢一啲嘅流行歌，呢一啲经典嘅作品，摆得越耐，你再听翻会越有感觉。啱啱呢一首就系其中嘅一只，我有同感嘅歌曲，嚟自有关淑怡嘅《深海港湾》。听我讲完，你有冇谂法要去清下衣柜，搵翻啲古董？

0: 迦南州嘅两位主持吹毛求疵，话题多到罄竹难书啊
1: ！That's right， 佢哋每集嘅内容好似 put all eggs in one basket 咁丰富，又有靓歌听，直头系 one stone kill two birds。
2: 哇！乱咁抛书包，头先嗰堆成语，你哋知点解咩？
3: 吓
2: ！Here we go again。
1: 迦南周记每集都精益求精，话题五花八门。
0: 我 Kenny 同佢阿宝 ，Two heads are better than one。
2: Marvelous！ 你哋一个漂洋过海嚟到温哥华，一个喺度土生土长。记住，逢星期六早上八点至九点，都要准时喺 FM 九六一陪伴一众 Early Bird， 展开美好又有活力嘅早上。
4: 周六晨曦初露，听日出大道。

连续两首的作品分别是《乒乓的爱是最大权利》和啱啱听过罗德华《长夜多浪漫》。长夜逐渐地变得越来越长，因为中秋节之后呢，我哋可能就会逐渐地迎来有我哋差唔多靠近冬天嘅雨季啦。不过好就好在我哋今年呢唔会有冬令时啦。上天再生从前没有上，嚟到咗係节目嘅尾声。带嚟一首合唱嘅作品，草蜢同黎瑞恩。我一次便够，结束今日嘅日出大道，多谢你嘅收听。

0: 早上七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黄良润报道新闻。最新一项民调显示，过半加拿大人认为他们很难同在国际冲突议题上持不同意见的人维持友谊。加拿大研究协会委托民调机构 Leisure 进行的最新民调发现，52%国民认为越来越难在重大国际冲突议题上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维持友谊。只有21%认为同自己意见相左的人维持友谊并不难。调查又发现，加拿大人普遍认为俄乌战争、美俄对抗、伊朗与西方国家的对抗以及以巴冲突引发的矛盾最难调和。协会负责人向国家邮报表示，相关议题越来越具分化和两极化的倾向。温哥华市府表示，随着今年市选候选人名单已经最终确定，选票上候选人姓名的顺序亦都已经公布。市府表示，根据温哥华宪章第79条，选举办公室已经在昨晚在市议会议事堂举行随机抽签，确定了候选人姓名在选票上的顺序。市府话，同2022年以及2018年的市选一样，候选人姓名采用随机顺序排列，而并非是字母顺序排列，以确保每位候选人都有相同的机会。选民可

0: e-hyphen-cooper.ca/candidates嘅网站上了解候选人嘅相关信息，包括候选人姓名、所属政党、联络方式以及候选人网站及社交媒体连结。温哥华公共图书馆嘅任何分馆亦都可以协助选民寻找候选人嘅相关资讯。 BC山火服务署话，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合共有91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喺本省中部同南部内陆地区。目前全省共有1宗山火被列为失控，当局话全省仍然有10项疏散令同8项疏散警示生效。 今年山火季至今，全省已经发生1403宗山火，导致47,7,392公顷土地被焚毁。一名喺上世纪90年代杀害2名女性嘅男囚犯喺菲沙河谷嘅一间联邦监狱服刑期间死亡。 加拿大惩教署表示，58岁嘅男囚犯 Stephen Frank LaRoche 已经喺9月11号喺狱中死亡，当局冇具体说明男囚嘅死因。该名囚犯因为喺1994年涉嫌喺温尼匹杀害一名女子，喺1997年被裁定二级谋杀罪成，判处终身监禁。 警方喺2013年透過 DNA 技術發現佢同時可能牽涉一宗1993年喺温哥華市中心東端發生嘅性工作者遇害案有關。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預計下星期訪問美國，美國總統特朗普表示同習近平相處融洽，雙方將會舉行一次非常好嘅會晤。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同夫人彭丽媛乘坐嘅飞机将会喺下星期三抵达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特朗普同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喺第二日喺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会喺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 白宫当晚亦都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同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嘅美企高层代表包括亚马逊嘅贝索斯、 OpenAI 嘅奥特曼、Tesla 同 SpaceX 嘅马斯克同埋 Nvidia 嘅黄仁勋等。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会喺白宫同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The
1: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 欢迎亲临The Brick个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0: 为你悭更多。天气报告：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线指数最高系4，晚上天青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 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同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2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系94%。Calling
2: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 我哋嘅製造商、生產商、工人同農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業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購物選擇，都係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電台誠意呼籲你，現在就選擇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讓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在这个城市生活，会不会觉得资讯太多，思绪太少，情绪会多了，但是思讯又没有几好？每一个星期千分万秒，是不是应该停一停，整一整，留下值得的，留失一些舍得的？星期六清晨七点 FM 九六一，用我的演算法整理待发。
1: 文井开井有话，
2: 早晨你好，七点零七分，星期六的早上已经嚟到九月十九号啦，咁啊。好快啦，時間真係過得好快啊！咁一個星期嘅時候咧，每次聽到自己呢一個開場白呢個色彩咧，都提一提醒自己，資訊實在太多啦。每個星期咧，好多資訊飛嚟飛去，一日或者係一小時，甚至一分鐘之內都有好多新嘅消息啊！有關嘅，同你生活有關，同你身處嘅城市，同你身處嘅國家，同你心目中鎖定嘅一啲生活立場都有關嘅。咁點樣可以去整理一下、梳理一下？最重要就係唔係自己喺一個人喺個世界生活啊嘛？點樣可以同到其他嘅朋友都產生一啲聯繫呢？所以資訊好多，但係我哋都可以 PM 下朋友，私信一下對方，睇下對方咧近來好嘛？唔好睇少呢一個你好嘛王，因為唔係每個人都願意行出主動嘅一步咧，去先關心其他人。嗰個關心可以嚟得好淺嘅，係即係關心下你狀態如何，又或者真係好深入去了解。我相信咧，我諗正常嘅朋友都會曾經被關心，曾經被 say hi， 曾經被慰問，唔使諗得太複雜，唔使硬係覺得佢對背後咧定係有二十道問題，預備要去挑戰你，又或者咧你要打開心窗講到底咁樣。咁其實可以緩緩嘅交談，緩緩嘅交往咧，先至係一個好嘅對話嘅開始。咁啊，聽到新聞都提醒大家啦，咁我哋喺我哋身處嘅城市啦，將會有唔同嘅選舉嚟緊啦。咁除咗係十月中嘅正式投票日之外咧，亦都開始有一個 advance polling， 大家可以咧即係早啲去投票，可能就住你嘅工作時間啦、生活時間咧，你可以早啲投票。亦都因為咧早啲投票就早啲落實咗你嘅一票嘅時候咧，好多嘅政客嘅宣傳咧都已經充滿啦。如果喺城市之間揸架車，你都會見到好多嘅牌樹立啦，咁亦都會見到好多人樣啦，係咪好多嘅口號啦，好多嘅名稱啦，咁我覺得咧係有一個責任啊，我用責任去形容咧，就係話去了解一下究竟發生咩事，咁啊了解咗之後去參與一下發生咩事咧都係重要嘅，咁啊不厭其煩都講下我所認知嘅選舉制度裏面咧，我哋所站於嘅位置啦，咁千祈唔好淨係一諗咧就話啊，我咁比喻就話啊，我落場踢波就要踢世界盃冠軍嗰場啦，就要分輸贏啦，踢完分唔到輸贏嘅話咧，咁我就以後唔踢波，唔係咁樣諗嘅。咁啊，長遠啲去睇就話，首先我哋最重要一樣嘢，作為一個選民咧，就係俾選舉嘅人知道我哋嘅存在啊，同埋我哋嘅意識。我哋嘅意識唔係我哋嘅政見，唔係我哋投邊一個，而係我哋願唔願意去投票啊。呢一個係講到口水乾咧都要提嘅，每幾年要提一次，或者係恆常變成一個公民嘅智慧咧，就係話如果我哋有票都唔去用嘅話咧，其實係會反映咗嘅，反映咗因為唔係就咁樣係決勝負睇下多定少嘅，而係睇下你嘅登記生唔生效啊，你喺加拿大住，你有權投票，但是你冇俾個系統知道你有票都會投嘅話咧，咁你就喺個人名單上面消失啦。人名單上面消失咧，當然係影響唔到今屆添啦，但係影響到下屆嘅，因為下屆嘅時候咧，候選嘅朋友就會睇下究竟我面對嘅區域有幾多人願意出嚟投票咧？係啲乜嘢類型嘅背景人會出嚟投票咧？咁好簡單嘅，你個名嚟啫嘛，你冇成個人生嘅 profile 擺上去噶嘛。咁你個名就會伴隨一個 last name 啦，你個 last name 亦都好容易反映到你嘅族群。咁跟住咧，咁政客就知道，原來咧 A 族群嘅朋友咧係熱心多啲嘅，就算咧之前佢其實佢睇唔到你投稿係邊個嘅，但係佢知道你有參與。咁佢就咪會主動向 A 族群溝通咯。B 族群原來咧，據人口普查話俾我聽咧，有100% 嘅 B 族群喺度，但係原來得1% 嘅人投票咧。咁你諗下，如果你係政客，你會覺得向住邊一邊嘅族群溝通多啲，嗰個成效會大啲咧？嗱，就係呢個簡單嘅道理。所以我哋成日都即係知道咗個系統嘅運作，第一層咧就係話你要俾個系統知道你係存在，你係有意。

意識去發揮你的公民權利去投票，所以呢無論我今次投的是哪一個政黨或者哪一個候選人，無論投了出來的結果是怎樣呢，不是個關鍵是你有沒有買中買贏，你現在不是買波買馬，你最重要就是你有買 OK， 有去發揮你那個票的價值。那你相對想想，可能在我們來自移民前不同的地方呢都未必享有這個權利啦，所以我們是不明白這個制度呢是很正常的，或者我們以往是一个不一样的制度的时候，就觉得只有少数人才可以有投票权，只有少数人投完票之后才有结果，甚至那个结果呢在外人看或者你的角度看呢，就是都代表不到我的，所以我做什么要投啫，或者再甚啲就是说我曾经失望过嘛，我投过票的政客他们兑现不到承诺啊，那其实就是不是等于以后都不值得去投呢，那这个都是回去一人生道理，就是失恋过一次是不是不再拍拖呢，这样比喻你应该立刻明白啦。其实机会呢应该比不同的人的，那可以用心去了解究竟他们的诚意是不是存在，才去看看究竟他们的实力或者他们的政纲呢，那我觉得都是对得住自己的。

相信听见的声音你都知道认得他是梁汉文，新歌曲叫做第七火原石是爱情。剛才七点钟的新闻时候都有一个报道呢，都提醒到自己的，就是说一来是政局啦，一来是世界的

各国之间嘅战争啊，又或者系佢哋嘅利益冲突等等咧，啊，甚至去到我头先讲嗰啲诶选举啊、市选啊，或者甚至听闻可能啊省选都嚟紧嘅时候咧。其實我哋就發現啦，就報告就發現話啊，太難同一啲政見不合嘅人咧講落去啊。係嘅，我都相信啊，即係用翻呢五六七八年嘅經驗咧，其實係真係呢個嘅矛盾越嚟越難解開，或者呢一種嘅對話咧係越嚟越難展開。但係咧，呢個嘅現象究竟我哋係接受繼續將佢演化去惡化落去啊，定係？借住呢一个机会去提醒自己，系咪冇第二个方法可以有一个选择一个出路呢？一阵时系明知咧，我哋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啊嘛。咁啊，前提我觉得咧要调整一下，就系究竟你面对住呢个人，你系想揾办法揾个原因去唔同佢继续倾落去啊，定系揾一个共识，揾一个空间或者空隙去展开一个话题，全因系因为你重视呢个人咧，我觉得喺呢个位置开始去调整咧系好嘅。咁因为如果你真系想同佢达成一个，我话达成去展开一个沟通嘅时候，我相信除咗你有你讲，佢有佢讲之外咧，你可能会觉得仲有一个方法就系佢有讲，你有听咯。啊，听都系一个艺术嚟噶，都系一个能力嚟噶。听住嘅过程，你觉得唔对路，你就会好想反驳啦。尤其是你有能力反驳嘅时候，你就会打叉对方啦。咁未听到最后尾嗰句字嘅时候，或者嗰个字嘅时候，就已经断章取义咗，觉得佢系咁谂啦。咁系咪好似曾相识？其实呢样嘢又唔一定要去到净系政见或者系一啲嘅人生大事，可能喺生活上面嘅小事，对住你身边嘅人，你屋企人都会有呢一种嘅情况，就系懒聪明啊！就系我都知道你谂乜嘅啦，你讲两个字，我知道你二十个字讲乜，你讲一句，我知道你成段想点。咁就係呢啲呢預先嘅假設預判呢，喺網上面成個我預判你嘅預判，所以就變咗呢好似句句都可以將軍。咁呢個戲劇就可以咁做啫，係咪劇情就可以咁樣寫啫。但係其實有陣時每個人嘅表達能力或者表達嘅重點唔一樣㗎嘛。咁啊，而家你睇下呢排網上面特別多啲教人講嘢嘅廣告，好神奇呀。點解呀？可以佢見工又攞到份工呀，又或者點解你講同一句說話有唔同嘅效果呀，竟然呢好似倒敘法咁樣返返去我哋以前細個學語言啦，或者係上堂學繪畫咁樣嘅年代呢，就係、是、係因為我呢就報咗呢、這個軟件課程呀，教我點樣講嘢講得好啲呀，禮貌啲，竟然我哋要翻翻去用 AI 去幫我哋教我哋點樣去溝通咧，都係一個現象啊！但係嗰個唔講先啦，翻翻嚟就係話，究竟如果真係嚟緊將會更加多嘅機會啊，每個人嘅立場唔同嘅時候，你又願意先用咩態度去擁抱對方嘅起降咧？係咪嘅 elbows up 咧？咁樣，咁我自己就認為咧，即係。學習即係保持一個虛心啲嘅世界，就係唔係你所知嘅嘢就是全部啦。可能對方帶嚟嘅資料亦都係有翻咁上下實力啦，或者係睇嘅角度係完全同你唔一樣嘅時候，咁唔係代表你認衰噶嘛，係咪？首先你開頭唔好撐到咁行先，唔好覺得你自己係無敵咁樣，然後所以接受唔到所有嘅新觀點，咁啊反而去了解一下究竟。佢成個溝通嘅過程點解會推出咗咁樣嘅結果呢？因為通常同人哋要嗌霎啊，或者即係有唔同嘅想嘗試說服對手嘅時候呢，其實都成日都有人會將個結果搬咗出嚟先㗎嘛。即係譬如我就話俾你聽，太陽喺西邊升起嘅咁你就即係嚟跳咗個結果呢，即係可能睇得太多啲短影片呢，即係將最精彩嘅幾秒擺喺前面先，但係溝通唔係咁樣㗎嘛。咁你就掉咗我講完個結論出嚟之後，首先對方就即刻諗辦法反駁你啦，喺個腦裏面轉啦。但係你自己亦都有啲本身應該有啲充分嘅理由去講出嚟嘅時候呢，其實已經太遲啦，因為對方已經進入咗作戰狀態㗎嘛。预备同你砌过同你死过咁样嘛，咁所以我又觉得啊，试下学习连讲嘢嘅方式咧，都 humble 少少，或者个次序唔好咁快跳去结论先啦。有阵时跳去结论咧，即系话俾人听，我唔想再同你讲啦，我都讲埋结论俾你听咯，完咁走咁样，咁都几反感噶。咁我其实喺度同你讲嘅时候，我自己都反思我自己系咪咁噶，我都唔系完美嘅，但系我都系学习，所以将个学习嘅过程系搬出嚟同大家分享啊。有阵时尤其是对年纪比较细嘅，甚至自己嘅小朋友咧，总系有一段
昌有一段时间是

方式啊，所有嘢都系首先将个重点讲出嚟，先声夺人，等你留多几秒，我哋要嗰个 retention 啊嘛。喺网上嘅 retention 即系留低嘅时间嘅长短咧，可以用呢一种，因为大家都佢单向嘅，其实你又会同个影片嗌交嘅。咁然后佢首先掉出个标题档啊，或者掉出个结果出嚟，咁你就挑战你嘅好奇心，就系、是、啊，点解佢咁讲都得咧？咁样都有流量，咁样都解得通咩？咁你就会因为好奇心而留低啦。但系你冇得同佢拗，你知道。但系如果真人沟通，你唔可以一嚟就将个标题党咁样讲出嚟，就话诶断章取义，然后我慢慢先解释俾你听，请你留到最尾一秒，然后 subscribe 我 channel， 唔系咁样嘅。咁啊，真系要调翻转去谂。咁我就体会到呢样嘢喺屋企都系咁发生啦，喺社会上面都系咁发生啦，甚至咧喺即系我想网上面嘅一早系咁样啦。咁所以点名就话俾你听，真系网上嘅世界同人与人之间沟通咧系两套嘅方式嚟嘅。咁我哋唔好咁轻易放弃其中一边，唔好净系觉得咧网上就是不对，又或者咧线下咧就是系过期咁样啦。咁我谂两条轨迹并行嘅话咧，先至能够真系喺呢个社会里边咧比较睇得通透啲，同埋咧有咁样嘅能力咧同唔同嘅人连接咧。我谂呢个能力都系越嚟越珍贵嘅。咁啊，人哋嗌交，你唔使拗嘅，咁你已经夺得咗一种嘅人缘啦。咁再透过你去连结社群咧，我觉得好值钱嘅。

名字叫做《厨师法版》，嚟自香港一套电影嘅歌曲。佢唱歌嘅朋友叫黄建仪啊。咁喺好多唔同嘅新闻之中咧，咁当然系 AI 嘅新闻咧比较令到文静咧系会提起劲去望多少少。虽然咧仲系围住一个咧唔系最。

明白，我依然覺得自己咧唔係最明白，但係咧亦都係參與運用緊啦。發現個世界就係咁樣啦，有啲嘢你不明不白咧，已經係參與其中咧。係有啲可怕嘅，因為你會發現你已經好似走唔甩呢個糾纏嘅關係，但係你又好難有突然間突如其來嘅高速智慧咧，去明白成件事，去了瞰式去睇翻成件事。咁就唯有警醒自己，就係希望冇跟錯隊啦，希望冇即係好心做壞事，學咗即係交託咗俾 AI 跟住做壞事咁樣啦。咁冇講到咁複雜先，但實在咧，實際上咧，就每個星期或者每日都有啲更新咧，令到我哋作為用 AI 嘅人咧，都係被改變嘅。咁喺邊度開始講嘅好呢，就由呢個 ChatGPT6 出現咗之後引發嘅討論啦，都已經兩個幾三個星期，就係話究竟我哋係咪已經進入咗一個通用嘅 AI 智能，然後就係即係 AGI 啦，之後係咪然後呢就大家人類就要命運就要倒數呢，咁亦都有好多嘅角度就話呢啲都係標題黨嘅，嚇嚇你呢講咗咁多年咪又係冇事咁呢個我已經覺得是過分安逸的一個想法，同埋為了撫平一些人想法或者撫平一些事情的時候的一個包裝啦。咁但係去細睇的時候咧，又是不是至於很危險呢？咁我又只可以覺得係作為一個市民或者一個網民咧，即係國家層面咧，或者係國家高級即係高級叫做國防嘅想法方面咧，有一種嘅想法嘅。咁我哋作為市民或者基層嘅用家咧，係參與唔到佢，改變唔到佢哋嘅想法嘅。又或者你可以用商業角度咧，就覺得其實佢哋都係最終都係揾食嘅啫，咁樣揾錢嘅啫，或者鬥快都係睇下邊個可以攞頭啖湯啊，去得到一啲嘅名譽啊、聲譽啊。諗下做第一嗰個，永遠係俾人記得噶嘛。就算好快俾人哋趕上都好啦嚇。咁都有各種原因嘅。但是去用的角度的时候呢其实是难理解的。但我想提出一样东西呢，就是很多时候大家都仍然觉得呢即是这种我用 ChatGPT 这个已经 kind of 变成了 general term 啦，即是虽然这个是一个牌子，那我 general 这么讲，即是用这些的 AI 的系统去帮你生活的时候，很多人就是当了它是传统的一个 search engine， 即是还是跟它停留在一个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样，所以呢这一本百科全书呢就即时可以找到答案给你，但是呢就缺乏了一个去已经很久之前已经缺乏了一个去辨识究竟它给你的答案是真定假的。那这个才是恐怖的地方，就是因为他们找的资料其实他们不是真的找资料，他们是去估计你想问那样东西应该是要出什么资料，是很不同的一个做法来的。以往就是有一些人在世界某一个角落，有一个叫资讯提供者，他就是有这些资料的，甚至有良心的话那些资料是真的，那他就放在网上面先。咁你揾唔到㗎嘛，你唔知㗎嘛，亦都你唔係日日都需要呢啲資料㗎啦，係咪？咁當你有一日需要呢啲資料嘅時候呢，咁你就嘗試去嗰個以前嗰個search engine 嗰度，就話有冇人知道呢啲資料啊，咁你呢問嘅方式要問得好，咁你先至嗰個 engine 先至知道你想問乜啦。咁但同一時間放資料嗰個人呢，亦都要放得好先至容易俾人揾到㗎喎。咁喺兩方面好似一左一右，咁一個向左走一個向右走，咁點樣可以相遇呢？咁就係大家都向前行一步，咁樣就可以行近啲啦，即係但係呢而家呢個世界唔係咁樣 run 㗎嘛。你想要嘅資料呢，其實係冇，佢唔係去揾一個 resource 話俾你聽这个应该是最权威的啦，这个呢就没错的。他都会告诉你他在哪里找。但是他更加呢是会看究竟大部分人找了些什么，然后大部分人以他所理解，而他不是看，他未必是看通透的资料，他是看通透你问那些什么，还有你问的方法，然后他用对话的感觉去跟你回应。咁所以你咪覺得好親切啦，識好似真人咁講嘢喎，又或者咧，我講到一半佢明白我嘅語法，佢連你嘅語法都估埋，咁係好嘅，係進步嘅。但係因為嗰個邏輯係唔一樣啊，係冇一個人係，即係佢唔會製造內容俾你嘅，佢唔會製造智慧俾你嘅。
咁先至考起嘅，咁你如果你只

你本身好信好信奉或者好崇拜佢俾你嘅答案，而你唔再用一个第二角度、第三角度去思考咧，咁就照搬字过纸，咁就出现咗好多奇妙嘅事情啦。咁喺最简单就系大家以为好廉价嘅网上内容，就用好简单嘅免费会籍嘅方法，就系搵啲 AI gen 啲嘢出嚟俾个网站咁样。咁但系呢啲就最容易俾人睇通，哦，原来你呢个写网站嘅人或者叫做出 post 的人本身就是懒惰啦，咁所以即系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有人教你点样去分辨 AI 的作文咯，吓，虽然佢作得好，作得好深或者好浅，你可以调教，咁但系佢有啲 pattern 咧都系伏，即系埋伏咗喺里面嘅。咁有啲英文专家、中文专家就会话，嗱，佢咁样通常咧，每一样嘢都用三个角度去比喻咧，就应该系有少少服噶啦，再睇多几次一段文章，次次讲亲咧都系好客气嘅，好客观嘅，咁咧都十居其九咧都走唔出咧系 AI 生成嘅，咁即系大家就变咗咧去揾呢，去变咗好似一个找错注，以前我哋 photo hunt 咁样嘅过程，去捉文章啦，去捉图片啦，去捉影片啦，咁而忽略咗其实就系不知不觉间你就企咗喺嗰个。信同唔信嘅位比较多啲，而唔係真係去消化内容，或者係透过你得到嘅内容然后去增值自己。大家已经冇咗一个增值自己原本有嘅脑細胞，或者你个 storage， 你脑里面嘅 storage 嘅机会。咁係好可惜嘅。咁因为太快啦嘛，我哋嚟嘅冲击或者问题又快啦，咁又想攞到答案嘅方法又希望快啲啦，咁於是呢就已经係处于一个左手交右手，左脑交右脑咁样嘅，即比如啦，咁样嘅状态嘅时候呢，係冇嘢留低呀，呢个可惜嘅位置。所以如果是俾一啲年轻啲嘅人去用 AI 呢，即係尤其是佢哋冇乜前设嘛，冇试过经历冇 AI 或者係冇 internet 嘅世界學習嘅时候呢，佢哋真係冇觉得要装载任何嘢喺脑袋㗎，我做咩要识基本知识嘅，所有嘢都随手可得啦，或者我都未讲完佢已经记得出嚟啦。咁大家个脑袋就变咗冇乜用啦，咁系咪代表一定系填满啲新嘢？有啲人话：，咁我咪好咯，咁我唔使用记啲方程式啦，系咪？咁我咪可以做其他事情，可以画图画咯。咁系咪真系咁咧？我觉得呢个好似呢首歌咁样，提一提自己系咪洗脑咗啦？

0: 佢嘅名字系郑紫棋，洗脑歌。
1: 全金音乐联盟，
2: 全金音乐联盟
1: ，Global Hits。

0: 首以拳击擂台作为背景的歌曲，去探讨自我怀疑和和自己的一段对话，创作歌手飞道尔的单曲《拳王阿里》。一段慢慢在伤痛当中治愈的感情，派慧俊全新创作单曲《去年夏的那场雪》。星期日中午12点 ，FM 961 Music Station 流行音乐站，你将会听到更多的推荐歌曲。我记得你。
1: 文井开井又话。
2: 讲下啲轻松啲嘅话题先啦，咁啊，除咗我头先讲过一啲生活上边嘅嘢咧，咁其实喺城市入边发生嘅事情都值得推介嘅。喺10月1日至到11日咧，就会系我哋第45届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啦，喺我哋嘅城中举办，总共有超过160部长片、85部短片同埋各项电影特别活动咧，都会喺温哥华唔同嘅银幕同埋舞台举行嘅。咁我哋新时代传媒集团咧，都系好支持亚洲电影系列啦，推介几部好戏俾大家，包括咧就系、是、一套名为读清楚啲先，叫《第四幕》，由尔冬升监制嘅。咁我哋都知道尔冬升系边个啦。咁佢咧就带呢度，唔系佢人冇话你吓，唔使咁紧张先。咁咧就我哋推介呢套戏咧，因为咧就系、是、由佢监制啦。咁就有一个新嘅导演黄德健咧自编自导。咁咧就有冯德伦啦、袁启林啊、胡杏儿、周秀娜、李涵主演嘅。咁都有趣嘅，因为都系讲翻电影嘅，讲下呢一位过气导演点样挽回尊严。决定自编自导自演新作，但系又结果迷失喺戏剧同埋现实之间嘅。咁呢一个香港电影第四幕咧，英文名字 Afterpiece 值得大家留意啦。咁另外一套咧，亦都系推介俾大家咧，就系、是、由徐燥执导嘅。咁咧亦都系由演员兼导演大鹏监制同领衔主演。咁亦都系讲咧，就系、是、关于主角咧利用 VR 进入一个虚拟世界咧，去展开一段浪漫冒险故事嘅中国动画电影。名字叫做《寒夜灯柱 Light Pillar》嘅，咁呢两套当然唔系唯一啦，咁但系咧我哋电视台同埋电台都推介俾大家，咁值得留意。咁亦都咧，如果你想我支持嘅，不过你送埋飞俾我睇就仲好啦，咁就可以咧系留意我哋嘅 Metal Van 尽情 vibe 一下《迦南周记》同埋嘅好戏连场啦，仲有开心大本营嘅准时入场咧嘅重点推介、重点好戏推介咧，都会有好多嘅精选电影嘅。我知道咧，我哋嘅马光浩咧好勤力，我哋成日都见到佢喺度默默地录音咧，就知道有好戏要推介啦。咁如果想知道啲嘅话咧，第一你可以去官方网站啦，就系、是、www.viff.org， 就系睇到温哥华国际电影节嘅成个官方网站，好多唔同嘅电影可能。

你揀嘅咧係我哋推介嘅以外嘅電影啦，都值得去睇。咁又或者咧，如果你想即係得到我哋呢兩套電影嘅送飛嘅話咧，咁就除咗留意頭先我講嗰啲節目之外咧，亦都可以去我哋 FM 九六一嘅網站度去跟進最新嘅消息嘅。咁我相信電影呢一個媒體咧，冇錯喺業界裏邊又會好多衝擊啦。咁啊，如果係有留意做電影嘅朋友，佢哋都覺得啊，每個崗位都備受挑戰，備受科技挑戰。我覺得最重要就係大家如果唔識欣賞佢哋嘅努力嘅時候咧，喺觀眾層面唔去支持咧，就真係最大嘅挑戰啦。因為咁呢個係決定佢個行業啊嘛。雖然話藝術嘅作品唔一定要行商業，唔一定要咧係大賣，咁但係每一個完成作品嘅人，我相信完成作品人都想多啲人知音人去睇到，又或者咧每個人去解讀。一个作品都有自己的角度的嘛，可能作者或者是制作人都没想过你会这样看他的表达而产生了一些新的东西出来呢。那是没错，电影是一个同我哋生活咧冇咁話天天發生嘅媒體表達方式啦，咁但係可以行入戲院或者係坐喺一個環境專心去睇一場戲，又或者識得少少電影語言去睇通透個電影嘅製作人想表達啲乜嘢咧，我諗都係一個樂趣嚟嘅，唔係淨係劇情嘅樂趣啦，係原來你呢度留咗一個伏筆，嗰度留一個彩蛋，我唔使走去網上邊睇嗰啲影評人再解釋畫公仔畫出場，好似揭曉謎語答案。咁話俾我聽，原來我 miss 咗啲咩彩蛋，係我自己發現嘅話咧，我諗呢個係好有趣。第二就係話同你同行去睇戲嘅人一齊去同步感受一樣新嘅事物，大家有 reaction 嘅，大家有反應嘅，完場之後咧係會討論嘅，然後甚至你會覺得追溯到會喜歡上嗰個嘅導演或者個演員或者各樣嘅單位而跟蹤成為咗佢哋嘅粉絲，下一次佢哋再上戲嘅時候，你又會可以比較到嘅風格咧轉變，或者睇佢哋嘅故事。睇佢哋嘅報道，可以知道原來佢一路以嚟電影同電影之間有啲咩嘅連結咧？我覺得呢啲全部都係科技唔可以取代啦，亦都影評人嘅簡述係唔能夠代替啦。就算你話叫高科技去幫你將一啲過往嘅節錄出嚟，其實都唔夠你親身去體驗體會一套戲嘅 run through 啊，由第一分鐘行到最後嗰個體驗。因為好多嘅電影除咗係設計上面嘅鋪排之外啦，你睇翻好多嘅導演啊或者係演員嘅訪問咧，有陣時就係嗰個 moment 嗰個神來之筆。做咗一啲冇 plan 過嘅事情，爆咗一句金句，又或者做影輯錄咗一個冇計劃到嘅表情，係一個真實嘅表情，又或者突然間道具失衡，或者係嗰個背景出錯，呢啲都係我哋叫做冇被計算過嘅意外，但係意外又轉化成為一個亮點，一個記憶點咧。呢啲就係我哋人類獨有嘅一啲唔打唔撞啦。咁啊，再次提醒大家，咁啊，即將咧會喺11日開始嘅第45屆温哥華國際電影節咧，值得大家留意，好好花啲時間去調劑一下自己啊！

歌名字是 Nancy Kwa 有 Such a Fool 的这首国语作品。流泪这件事情呢是我们必须的，我们做我们生活无论是什么年纪，做大人做小朋友都会喊，喊不代表软弱，老生常谈的说话。有时在忙碌的生活里面有些什么会感动到你呢？我自己都有阵时在一些影片里面，一些短影片啊，见到AI 帮助之下去还原一些古时的画面，又或者儿时的玩意，现在实在很多，即大家都很懂得用这些影片生成去讲故事。以往可能只是口传的故事，变成了真人的演绎是有趣的。我们小时候可能听一些成语故事啊，又或者是古代的故事啊，你有没有想象突然间这个李白会跟你讲经，即是讲经意思，即是教你做人道理啊。咁我记得有一个系列是很常见的，成日都出现的，就是说可能父母管教不掂个细路，跟住突然间穿越咗去咗一个湖边，咁就见到啲李白啊、苏轼呢啲诗人咧，咁然后就引经据典话俾你听，点解当日写咗呢篇诗啊？又或者做人处世咧，当代嘅智慧系同今日嘅智慧应该有啲乜嘢嘅相连啊？用啲咩态度？咁跟住就教化咗个小朋友，就翻去啊孝顺父母啊，知道咧原来喺个而家嘅社会生活应该点？我觉得系。虽然是有少少老土啦，即系个条套路，但系你变成咗一个 AI 嘅影片嘅时候咧，又好似你又会有，因为有啲影像嘢去帮手讲故仔，咁系方便咗去传达咗呢啲信息嘅。有阵时系会感动啦，即系感动唔系净系因为嗰个内容啊，而系。有人願意仲去做呢啲事情，即係係冇乜商業價值㗎。我相信佢唔會突然間帶貨咁樣啦。咁但係就有心人繼續願意去將一啲價值觀去傳承咯。咁如果唔係咁做嘅時候咧，就係真係突然間會諗，如果冇呢啲嘅事情，咁我點樣去話俾人聽我嘅價值觀係嚟自邊度咧？咁同樣道理就係有啲過去嘅回憶咧。相反的，因为銀的两面，就是有些人就用得很好的，做得很漂亮的，也都是有说服力的，值得保存的。有些是非常差，粗制滥造，然后名字又错，样子又错，然后明明是举例了，最近看到明明是一个梁朝伟的样子，跟着说那个是黄沾，明明是一个黄子华的样子，跟着又说那个是一个林子祥。然后最惨就是还有些人是即是这四个名字，大家相信近代生活的都不会搞错的嘛。咁但係如果你諗下，再多50年后，如果大家去睇呢条片嘅时候，佢真係会误以为呢个 gen 出嚟嘅样子就係当日嗰个真人嘅样囉。即係话呢，我哋係会被呢啲科技呢係改变咗，冇话改变历史，係改变咗大部分人心目中嘅历史想象或者记忆。咁又出现咗另外一个问题，就係、是

我哋如果冇一个有一个中肯啲或者系清晰真相嘅关卡，去话俾人听，喂，呢个象征度非常之低，呢个你唔好信，你信个内容，有阵时都系一啲旧嘅文章啊，旧嘅新闻一段文章转化啫嘛，懒嘅话你真系可以，你譬如话你抄翻可能二十年前嘅一张报纸嘅一段新闻，跟住你就送入去呢個 AI 嗰度，佢真係可能會夾硬去做咗一條片出嚟，好似講到似層層咁樣，然後就話哦呢個就係事實嘅還原啦。咁跟住就加一兩張相咧，就套翻個樣落去，就覺得哇，好似係呢件事就係真啦咁樣。其實即係好兒戲嘅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咁。但係如果冇人去做一個辨識，冇人去話其實古仔唔係咁，甚至提出有力嘅證據去話俾你聽，當日你睇下呢份報章嗱呢個記錄咧係咁樣嘅，咁我哋就會越嚟越即係點解最初接。今日嘅节目讲，我哋会分化咧，我哋会唔相信对方，我哋想去尝试说服，但系好难倾咧，就因为大家手执嘅资料都唔一样啊，大家同一个议题，大家嘅相信嘅资料个配套，同埋你揸住以为系真相嘅嘢都唔一样，个工具材料都唔同嘅时候拼埋，咪梗系知道出错啦。咁但系如果即系我哋先洞悉咗呢件事情嘅时候，而我哋真系将真实的事情记录，只是记录真实而不是记录意见的话，那我们可能在经过时间的冲击之后就会比较聪明一点，又或者我们将这些故事讲给后人听的时候，就那些工具可以帮助你，不过你的真相还原度就会高一点。

嗰个名字叫做用眼泪欺骗眼泪。唱歌的朋友叫做 Casey 陈海琪，好多陈海琪啊，我哋以往呢个系新嘅陈海琪 Casey， 咁咧就头先讲到啊，你影像咧好容易去感动人啦，或者加埋说故事嘅技巧咧，系真系会赚到我哋嘅眼泪嘅。但系咪赚人热泪咧？系咪一个为咗呃我哋嘅感动，我哋嘅留低率而去做嘅眼泪咧？呢个真系要加多个防范去准备一下。

节目时间咧，差唔多去到八点钟，我哋就要交棒俾新闻部听下新闻，知下世界事，跟住都有精彩嘅节目接住喺九六一出现嘅。咁啊，希望大家继续留低，可以听多啲呢个世界嘅发生事，同我哋主持人嘅内容。咁啊，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开整嘅话，再见，拜拜。

0: 早上八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八点新闻专辑。
2: 省府今年推动司法改革，处理亲密伴侣及性暴力案件。美国同丹麦就格陵兰问题达成协议。白宫公布习近平访美行程。各位早晨，现在由黄良润报道呢节新闻专辑。BC 省府表示，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推动一系列司法改革，加强处理亲密伴侣暴力及性暴力案件，改善受害者及幸存者所获得的支援，并提高司法制度的问责性。省府自2025年6月收到报告以来，已经就21项建议中的19项展开工作，改善受害者和幸存者安全、司法服务及支援。同时，省府扩大法律援助服务及家事法庭支援工作人员，协助面对暴力的家庭处理分居及离婚程序，并推进民事法律改革，等未经同意而被分享私密影像的受害者更容易提出申诉。至于新的问责机制，省府将会制定及落实长远的策略，加强司法制度处理亲密伴侣暴力及性暴力的案件，同时建立及维护全省政策框架，协调司法制度内不同机构的工作，并监察政策成效，以持续改善司法服务。另外，省府正研究立法更新家庭法，加强家庭暴力幸存者的保障。预计修例会更新家庭暴力的定义，包括纳入胁迫控制及其他相关因素，同时加强 BC 省的保护令制度。一名在上世纪90年代杀害两名女性的男囚犯，在菲沙河谷的一间联邦监狱服刑期间死亡。加拿大惩教署表示，58岁的男囚犯 Stephen Frank LaRoche 已经在9月11日在狱中死亡，当局没有说明男囚的死亡。

0: 因，该名男囚犯因为在1994年涉嫌在温尼匹杀害一名女子，在1997年被裁定二级谋杀罪成，判处终身监禁。警方又在2013年透过 DNA 技术发现他同时涉及一宗1993年温哥华市中心东端发生的性工作者遇害案有关。BC 山火服务署话，截至今朝，全省各地合共有91宗活跃山火正在焚烧。山火火场主要集中在本省中部及南部内陆地区。目前全省共有1宗山火被列为失控。当局表示，全省仍然有10项疏散令同8项疏散警示生效。今年山火季至今，全省已经发生1403宗山火，导致47,7392公顷土地被焚毁。温哥华市府表示，随住今年市选候选人名单已经最终确定，选票上候选人姓名的顺序亦都已经公布。市府话，根据温哥华宪章第79条，选举办公室已经在昨晚在市议会议事堂进行随机抽签，确定候选人姓名在选票上的顺序。选民可以在 vancouver.ca/candidates 网站上了解候选人相关资讯。稍后回来的世界消息会报道，美国和丹麦就格陵兰问题达成协议。
1: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2: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1: 吓，点解咧？
2: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1: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 吓，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1: 送礼最高层次，
2: 加拿大美心月饼。
0: 翻返嚟新闻时间，丹麦同格陵兰表示，同美国达成的协议不会损害格陵兰主权。由卢晓山报道。
3: 丹麦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话协议将加强北极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话，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
0: 沙特首都机场附近起火，据报机场航班取消同延误。再由卢晓山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袭击升级之际，外国通讯社报道，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德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六升起黑烟同火焰。航班追踪网站报告，机场出现重大问题，航班取消同延误。法新社报道，机场附近一个印有沙特阿美标志的油罐起火，消防员到场灌救。也门胡塞武装近期加大对政府军的攻势，并多次对支持政府军的沙特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总局星期六凌晨曾经表示，国家预警平台已经向利雅得市发出警报，提醒有危险，是利雅得首次发布防空警报。
0: 稍后回来的中港台消息会报道，白宫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
4: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

0: 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倾销 The Break 为你悭更多。
1: 翻返嚟新闻时间，美国白宫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行程，由卢晓山报道。
2: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3: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2: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伉俪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伉俪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茶聚，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
1: 新闻报道完毕。
0: 以上新闻部分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4: 天气报告。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多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线指数最高是4，晚上天清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最高气温19度，今日落雨机会10%，晚上听日落雨机会20%。FM 961，而家嘅室外气温系摄氏11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0公里，湿度100%。
4: 好声好听，九六一。
5: 早晨，
6: 早晨咁多位，我话嗱，温哥华我唔知啦，而家个 market 都越嚟越大。不过讲翻香港啊，月饼啊，发现咧真系一个本小利多嘅生意啊。因为最近都有朋友喺香港都就嚟中秋节啦，下个礼拜开始影咧喺香港市面上卖嗰啲月饼咧，哇，真系50蚊加纸咧8个啦，但系讲紧8个咧系一啖食得晒嗰啲咧。咁其实你除翻开咧成几十蚊个月饼咧，你会觉得哇，真系。好賣過嗰啲糖水啊，好賣過嗰啲林林種種嘅嘢，你真係發現香港賣月餅嘅牌子，你就會明白點解有成100几廿个咁多啦。
7: 第1470届打工仔一星期长跑杯经已进入最后直路啦！我哋而家见到两位选手准备跑到最后几个 checkpoint。第一位首先到达星期一嘅位置，不过佢面色好似唔多好。另一位都去到星期三嘅位置啦，佢脚步浮浮，好辛苦。咦！佢两个一去到礼拜五，突然齐齐发力，预备冲冲刺啦！到礼拜六啦，系双冠军。佢哋嘅名字将会被写入嗰本传奇嘅迦南周记。恭喜 Kenny 阿宝，
8: 迦南周记。
5: 你唔好話香港啊，其實我哋呢度誒温哥華呢邊咧都有即係嗰間 T 同嗰間啦，嗰間大咁樣啦，都有好多唔同種類嘅各種各樣嘅月餅賣啦，而個價錢其實都差唔多啦。即係之前我記得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就當然冇咁多月餅嘅，同埋應該唔會去到50蚊、60蚊、70蚊、80蚊一盒咁犀利嘅，而家就。見到好多啦，咁你
6: 係通脹啫，因為
5: 呢個都係其中一個原因嘅。但係我覺得因為嗰個嘅選擇太多同埋太豐富嘅關係咯。但係我想講咧，就有相反一樣嘢咧，就係因為有咁多啲所謂嘅名牌嘅月餅出咗嚟啦，有咁多選擇嘅月餅出嚟啦，亦都開始又唔係開始嘅，其實都好幾年啦。見到好多喺其他嗰啲嘅超級市場咧，即係嗰啲唔係專門賣華人嘢嘅超級市場咧，都有賣一啲嘅廉價月餅，which is 都有。 都起碼啲選擇咯，一啲嘅即係如果唔想買到咁貴，都有啲嘅平啲嘅選擇咁咯。
6: 嗱，我

0: 有問題嘅，你所謂嗰啲廉價嘅月餅咧，係廉價到幾多錢先？
1: 可能20蚊咧一盒到咯 ，maybe
0: 一盒即係都有四個嘅，
1: 都有四個，即係完完整即係好普通嘅啫，唔係話嗰啲咁多嘅選擇啊，咁多
0: 口味啊，
1: 咁口味嘅係啦，即係好普通嘅，可能即係一個蛋黃或者兩個蛋黃啊咁樣。嗰啲
0: 兩個蛋黃都唔普通喎、啊，其實。
1: O K， 咁
0: 蛋黃百年用都係靚嘢嚟嘅。
1: O、okay, K， 即係我意思係真係冇咁多而家嗰啲嘅。嗰啲嘅 flavor 啊，咁多
0: 咪住先 ，Kenny， 我知道你唔中意食蛋黄，但系你唔可以因为你唔中意食蛋黄，就将嗰啲蛋黄嘅百年用归纳做廉价月饼。OK，
1: 我唔系话蛋黄就廉价，
0: 仲有好多朋友好似我咁系好蛋黄嘅 fans 嚟嘅。
1: 喂，你唔可以，你唔可以咁样，佢你唔可以咁样诶，即系诶，包括即系。雙黃就係代表佢唔係廉價咁啊！即係雙黃都有廉價嘅一部分噶嘛，係咪先？睇下你點整嘅啫，可能啲黃唔靚咧，係咪？
0: 你點都要踩黃一兩腳就啱
1: 啊！真係，
0: 我而家越大越中意食蛋黃啊！同你講啊，即係我係幾年前咧，我諗兩年前、啊，
1: 唔
0: 係
1: 應該越大越唔食得蛋黃咁咩？
0: 唔係就係、是、越即係啲血壓越嚟越高啊，血糖越嚟越高啊嘛！你想講、我兩年前嗰次中秋咧，我終於做咗一個咧。其實我都冇諗到自己去到兩年前先實現呢個心願咧，即係其實自己嚟到咁大個人咧 ，suppose 其實早喺十年八年前咧做咗大人之後咧，應該已經可以做到呢樣嘢嘅，就係咩咧講緊
1: 咩咧？
0: 因為細細個咧，我哋已經係灌輸咧。受灌输，譬如屋企人咁样分一个月饼嚟食咧，一个月饼系 to be shared 噶嘛，即系你好少见到人哋拿住成个月饼嚟食噶嘛。
1: 系，
0: 咁但系我细细个已经好中意食月饼啦，强调系有蛋黄嘅莲蓉嘅月饼啦。咁成日咧就细路仔嗰阵咧，可能顶多咧都系俾屋企人咧喂四分一楷咁样就算噶。细路仔咧就因为你细个啲月饼又特别甜啦，因为而家就啲月饼越嚟越少糖啦，因为而家啲人嘅口味就越嚟越唔中意食甜嘢啦，系咪？
1: 系系，
0: 即系而家食甜品嗰个赞赏系唔系太甜咁先系一个 positive 嘅赞赏嘛？
1: 系，
0: 以前细个唔系噶嘛，啲月饼真系好鬼死甜噶嘛，咁你身为一个小朋友咧，食到啲咁甜嘅嘢咧，就会好 high 啦 ，sugar high 啦，咁你次次食四分一嚿咧就唔够嘅，咁所以细个嗰阵十岁八岁咧就成日咧都觉得自己大个咧，有朝一日咧做。做咗大人啦，可以话事啦。之后咧，我一定要成个食晒。咁但系好讽刺一样嘢咧，就系、是、当你大大下到你真系有能力咁样去做嘅时候，亦都冇人可以阻止你嘅时候咧，你又唔会咁做嘅。你比细个一来就系你自己都会，你一来你就系你自己都会介意话会食滞啦，太多糖啦，会肥啦，系嘛？同埋就系你会发现咧，你细个童年嗰阵嗰个习惯咧。是真的制找了你人生很多的东西，即是变了是你小的时候你惯了做一件事，或者是家人去这样制找了你的时候，你大过了呢，就算你自己在没有人摸住你的状况底下，你想这样去做的时候，不知道你的内心呢未必是最够感的，即是不要说叫，但是你会有一个很奇怪的感觉，觉得哎，这样好像不是很对的，哪有人吃完整个啊，这样。
1: 你乖仔啫，有很多人也可以相反来讲啦，因为制止了这么多年，制止了这么多年，现在就哎可以就是乱来啦，这样。咁有啲人佢哋冇嗰個嬌，其實都係嬌嚟嘅，係咪先？你講到話唔係嬌，定係其實都係一個少少嘅嬌嘅嘛。佢哋可能就完全冇嬌，咁啊係咯，就
0: 放肆咁樣食啦，
1: 放肆咁樣反叛咁咯。
0: 你講到好似吸毒咁啊
1: ！I mean, you know,
0: 月餅啫，唔係吸毒啊！咁啊，去到差唔多兩年前咧，咁啊，我好幸運地咧，我記得2024年嗰年嘅中秋咧，就有一位朋友咧，好似嗰年嘅迦南周記，我都有分享過。
1: OK，
0: 就有一位朋友咧，就有人送咗一盒四個嘅四黃百年蓉俾佢。
1: 四黃，哦，即係每塊都每個 quarter 都有一個黃。
0: 係啦，即係佢嗰一盒有四個月餅啦，每個月餅有四個黃啦，咁我哋 do 一個 simple math 啦，即係佢嗰一盒嘅月餅裏面總共有16個黃嘅。Okay?咁各位朋友咧，同我一樣啦，都係傳統蓮蓉黃月餅嘅 fans 嚟嘅 ，OK。咁佢咧已經自己懟咗兩個噶啦，跟住一個就送咗俾人。咁佢剩翻嗰個咧，本身就諗住自己食埋佢，但系佢真係發現咧食唔落啦，就算好中意黃都好，佢嗰年咧就俾咗我嘅。咁我嗰年咧就
1: 你唔使一次食嘅，你可以擺喺雪櫃喺度慢慢 enjoy 都得嘅。
0: 因為佢同我一樣有呢個心願，就係要一次過懟曬佢咁樣。
1: 即係佢一次過懟曬嗰兩個啊？
0: 唔係一次個隊就係一個，佢連續兩日每

0: 日怼咗一整个。
1: 哦，哇，即系哇，即
0: 佢本身嗱你嗱嘛，你冇嘢好讲啊，系嘛？佢本身咧，佢嘅心愿系嗰年佢自己要怼晒四个嘅。即系佢自己要怼晒四个啊！
1: 唔好攞自己嘅身体嚟咁搞飞啦。
0: 系啊，咁佢发现咧，真系唔系你唔想啊，系你个身体吃不消啊！你明唔明啊？咁佢决定就分金同咪俾咗一个我啦。咁嗰年咧，我就终于咧，即系有呢个契机，有呢个 opportunity 咧，我就终于成功喺前年咧，的起心肝一个人一次个早餐。亦都系晚餐，因为嗰日净系食到一餐啫。就我已经冲定普洱茶噶啦，同你讲，嗰啲普洱茶仲要系黑到好似墨汁咁样咧，即系基理论上系好消滞噶啦，已经。一个人揸住成个五切啊，同你讲，你明唔明啊？即系好似你去食炸鸡咁样咧，炸鸡就一大嚿揸住嚟咬噶嘛，边有人切开啲炸鸡嚟食啊？我唔切，系小朋友先会切噶，同你讲。好嬲啊！唔知点解咁嬲，揸住成个月饼攞住嚟拍，哇，系好正，真系四王。
1: 然之后第二日入医院系咪？
0: 仲要系香港元朗嗰个牌子咧，大家应该香港嘅朋友知道我讲边个牌子啊？
1: Okay.
0: 元朗嗰个牌子，哇，真系好，即系满足到咧。当然系要配普洱茶啦，或者大家中意饮铁观音啊嗰啲乜都得嘅。不过我觉得月饼咁滞，最好都系配翻杯黑过墨汁嘅普洱会好啲。
1: Okay.
0: 哇！食完嗰个月饼之后咧，个心灵系好满足嘅。但系嗰日咧真系再食唔落嘢啦。咁、自此之后咧，旧年啦，同埋嚟到今年嘅中秋节咧。我觉得呢个心愿被满足咗之后呢
1: 就唔想再食月饼。
0: 对啦就唔想再做。因为真係发现呢原来小小个呢屋企人呢係要分个月饼嚟食呢係有原因嘅。即唔係话限你咩小仔就唔可以食咁多嘢咁样係因为真係会食滞嘅。
1: 你呢个 example 同我食嗰啲嘅嗰啲扒嗰啲 ribs 一样囉。即係你知我哋温哥华喺度啦或者係。好似美國都有嘅，有一間餐館咧，佢哋專門喺星期三晚就做呢一個嘅 all you can eat ribs 啊，你知
0: 嗎？我知
1: M 字頭嘅。咁我記得有一次咧，我就話即係好想食 ribs 嘅情況底下就星期三約咗啲 friend 去食啦。咁然之後就我哋一定要食唔知幾多個 rack 嗰啲 ribs 咁樣，食到滯到不得了啦。然之後去到今時今日。应该好似三年后我都冇，
0: 你都仲未食过，
1: 我都冇再食过一次 rib， 所以其实我唔知呢间餐馆个嘅 marketing strategy 系好定唔好啊，因为佢做得我三年一次生意咁样，
0: 唔系，我觉得咧都系我哋。即系难听啲讲啦，都系我哋偏渣啫。我相信都系有好多肠胃好好嘅人嘅。OK， 咁啊，嚟到今时今日啦，2026嘅中秋啦，我同 Kenny 咧喺呢个月饼嘅话题上咧，我哋依然系未达成呢个共识嘅。即系佢依然系
1: 咩共识？
0: 个共识就系你依然系唔中意食黄咯，你系斋食莲蓉嗰啲人嚟噶嘛？
1: Yeah。
0: 你唔覺得好核突嘅咩 ？OK， 即係我唔係想踩到齋蓮蓉嘅 fans， 即係你感覺上好似切開個牛油果，見到裡面係冇核嘅咁樣咯，
1: 咪好咯，阻住曬，
0: 即
1: 係阻住曬
0: 個月餅，阻咩住曬你啊？阻住曬，okay? 你阻住我同大家分享蛋黃嘅喜悦咯。你一切開個月餅，見到裡面係平嘅，
1: 暗
0: 淡嘅。你咪即切开见到个蛋黄就好似见到个太阳咁样，系蓬勃生辉噶嘛，有光噶嘛，见到嗰啲油令令嗰啲油咧，嗰啲 grease 咧系正啊！你一切开暗淡得个莲蓉咁样。
1: 嗱 ，OK， 嗱咁讲啦 ，OK， 嗱我唔可以否认嗰个嘅蛋黄唔好食，唔系我即我唔可以话个蛋黄唔好食 ，OK， 都 OK 嘅 ，OK， 但系咧。我系比较中意食个莲蓉多啲啦 ，OK。咁如果你系一黄嘅话，单黄嘅话，就变咗系有阵时候你切开嗰时候咧，你可能你个心态就系、是啊、我会 expect 有少少黄啦。咁但系佢哋每一次整嘅时候咧，个黄唔系正喺中间噶嘛，有阵时
0: 写
1: 咗边噶嘛，有阵时
0: 好难嘅。
1: 有阵时你切个 quarter 嗰度，有一个 quarter 系即基本上四分三个黄，然之后其他嗰三件系
0: 冇
1: 大咁
0: 样，
1: 系啊，系咧。咁所以其实嗰样嘢系令到你好失望啦，系咪第一样嘢？咁 OK， 咁如果你话哦，咁你诶摆一啲嘅多黄。嗰啲啦，即系可能三黄四黄嗰啲啦，咁样，咁你每一契都有啦。咁但系你每一契有嘅时候咧，咁啊变咗嗰个嘅黄同埋嗰个嘅莲蓉嘅 ratio 就变咗莲蓉好少啦。咁我系食唔到个莲蓉嗰个嘅满足感，咁即系代表我食多蟹噶啦。
0: 咁咪食多蟹咯！我哋大人嚟噶嘛，我哋唔分噶啦嘛，我哋。
1: No，
0: 啱啱讲咗啦呢样嘢。
1: No，
0: 做咩又翻翻去嘅咧？
1: 唉，真系唔得。

0: 我相信呢应该冇，即系而家好多月饼都系机制噶啦，即系 machine made 噶啦。我觉得无论系嗱，我嘅见识啦吓，我觉得就算无论系机制定系以前嗰啲师傅用手整都好咧，都冇乜可能咧，每个月饼都猜到粒黄咧喺正中间嘅。我觉得，
1: 嗯，
0: 我觉得啊吓，
1: 呀呀，好难。
0: 所以你如果得一个黄甚至两个黄嘅话咧，咁我哋一般嚟讲都系切四块噶嘛，系嘛？我哋 share 嘅时候，你唔会好似下下都好似我前面咁癫，一嘢拍成个咁噶嘛？嗯，咁其实就係好容易会出现你头先讲过呢个黄分唔平均嘅问题嘅。
1: 係。
0: 咁所以呢即既然係咁样嘅时候呢，我觉得我哋要解决呢个方法呢就得两个方法嘅啫。一係呢即你唔好同我讲话咁咪唔好食囉咁样，我唔接受呢啲答案㗎,ok? 即我哋人生係唔可以咁㗎嘛，即你话啊件事好难啦，咁我咪唔做囉，咁你係咁样係唔啱㗎嘛，我哋人生係要解决问题㗎嘛，係咪
1: ?ok?
0: 尤其是月饼咁好食嘅嘢你点可以逃避嘅呢，係咪？我觉得两个方法，就係第一个方法就好似我咁样，前年一係你就自己食晒成个。咁你就可以担保你食晒成个黄或者两个黄俾你食晒 ,ok? 一系就第二个极端嘅方法，就系我哋一买就买四黄月饼，咁你分四块嘅话咧，就无论点咧，每个 quarter 咧点都切到一个黄出嚟啦。
1: 除非你系好似我咁样，即系中意
0: 我哋唔接受呢个答案，唔接受呢个答案。
1: 点解唔接受我呢个答案？
0: 因为黄系一定要食嘅。OK，
1: 真系。
0: 或者你再极端啲，就好似我阿宝前年咁样啦。你一系自己食成个，一系同人哋分一个四黄啊嘛。你再极端啲咧 ，double， 好似我前年咁样，自己一个食晒成个四黄嘅。
1: 或者你再极端，或者你再极端啲，或者
0: 仲有得再极端啲。
1: 极端啲咧，你好似我咁样，你好似我咁样，你买个冇黄嘅。
0: 我都话唔接受
1: 你买
0: 个
1: 冇
0: 黄啦。
1: 你自己分开，你切一个蛋黄出嚟。
0: 我同你呢个月饼呢个 topic 咧，我哋由第一年做迦南已经开始喺度讲啦。边有人唔食黄啊？买
1: OK， 如果大家即系听
0: 食冰皮啦，如果系咁嘅话，
1: 如果听紧听众嘅话，有啲人食冇黄嘅话，就叮俾我哋 CA Dog Weekly IG 嘅、okay?。
0: 唔系，你如果系唔同意阿宝嘅，即系觉得 Kenny 唔食黄系唔啱嘅，你先至好啲啊
1: ！No！ I wanna know if there's
0: I don't wanna know
1: no I wanna know if there's people like me out there。OK， 如果你
0: 系斋食莲蓉咧，你唔需要同我哋讲嘢啦。
1: 同我哋讲，同我哋讲，同我哋讲，我想知道你存在。OK， 我哋做个朋友，
0: 需要
1: 我哋做个朋友，我哋做个朋友，
0: 唔需要，我唔想同你哋做朋友，
1: 我想 OK。
2: 70年前，我们凭着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的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3: 咦，有咩分别噶？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4: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3: 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2: 迦南周记 ，Kenny 阿宝。
0: 睇翻呢个数据显示咧，就有一个不成文嘅调查话，旧年啊吓，2025年咧、
1: okay.
0: 过完个中秋节之后咧、香港人咧系总共食剩咗接近100万个月饼咧，系攞嚟抌嘅。1 million、
1: oh, what 唔使啊，唔使抌嘅，可以摆雪柜嘅，即系慢慢 enjoy 嘅。
0: 就雪到下年嘅中秋啦。
1: 我有试过噶 ，OK 咁。
0: 我哋年年都系咁讲噶啦。
1: 咁多糖其实唔会咁容易坏嘅啫。
0: 但系而家啲月饼越嚟越少糖喎，你要搞清楚一样嘢喎。
1: 咁你买多糖啲啦。
0: 我见过低糖嘅月饼啦，百年蓉啦，跟住见过无糖啦，见过一两，我见过一两年无糖嘅。即系所谓嘅 diet mooncake 啊！
1: 哦 ，where do you get？ 边度买？边度买？
0: 即系香港市面上咯。
1: 哦、我想试下。
0: 但系系百年蓉嘅，咁但系我怀疑咧，始终即系无糖，始终就唔系咁好食咧，就

0: 慢唔知咧見到嗰一兩年之後咧就冇再見到啦，但反而慢慢就開始見到 Mooncake Zero， 即係就唔係無糖啊，出代糖。
1: 哦，
0: 咁但係你知道始終有啲朋友係唔同派別噶嘛，即係會覺得誒食、哎、月餅你就唔好掛住要健康啦，即係有呢一派嘅人噶嘛，
1: okay.
0: 你要健康就唔好食月餅啦，呢個係一派啦。第二派就係、是。始终有啲朋友咧，譬如饮嗰啲汽水 zero 嗰啲咧，佢哋系嗰个条脷比较敏感咧，佢哋系会 taste 到嗰个代糖同埋真糖嘅分别嘅。
1: taste 到嘅 ，taste 到嘅系。
0: 系啦，咁有啲其实我都 taste 到嘅，咁但系我系可以接受嘅，即系我唔觉得代糖有啲咩好难饮咁样嘅。
1: 我都系。
0: 咁但系有啲朋友就系觉得代糖嗰只难饮系唔知道又有啲咩 after taste 又话咩苦啊，又有啲怪味啊咁样。咁佢哋如果系呢一 part 嘅朋友，佢哋食 Mooncake Zero 嘅话咧，佢哋都会 taste 到嗰啲代糖嘅味咯。
1: 呢度我觉得买 Mooncake Zero， 我真系想试下。
0: 我觉得反而可能呢度反而会有嗰啲 high protein Mooncake 咯，我觉得可能会有。
1: 我都想试下。
0: 我乱估啊，我唔知啊。即系我自从喺个节目度讲完话有 high protein chips 之后咧，即系多咗朋友行过嗰一间cost 乜嘢嘅时候咧，会影俾我睇嘅。咁、
1: okay.
0: 但系即系我就好老实咁同大家讲一句啦，系 high protein 好似系好吸引啦，咁但系暂时嚟讲咧吓，呢只 high protein chips 咧系唔好食嘅系。
1: 通常都是麻麻地嘅，即系如果
0: 你食落去是好像蛋散咁样嘅。
1: 蛋散系咩？
0: 一啲好 softly 嘅、
1: 哦、
0: 口感。咁你 suppose 食、
1: okay.
0: 你 suppose 食 chips 咧系要脆卜卜、实滴滴咁样，真系有啲薯仔咁先好食噶嘛。
1: 我有食过，即系其他话题啦，即系惯咗噶啦。我有食过一只 chip， 佢唔系 protein 嘅，佢有冇 protein 咧？可能会有少少啦，我唔知啦。但应该都唔系话即系嗰啲唔系话 marketed as 有一啲嘅 protein 嘅 chip 啦，但系健康 chips 嘅、就系、是、用 peas 去 peas 做啊。
0: 咩叫 peas？peas
1: 即系嗰啲豆咧，
0: 啊 peas 啊
1: ，peas 嗰啲豆咧，豆粒去做出嚟嘅、
0: 嗯，
1: 其实好好食嘅，即系你食起上嚟嗰阵时候咧，即系当然，即系唔系话好似嗰啲平时我哋食开嗰啲 L 字牌子嗰啲 chips 或者 R 字牌啲嗰啲 chips 嗰种嘅味道啦，佢系佢有好特征嘅佢自己嗰一种嘅好健康薯片嘅味道。
0: 咁佢仲系咪叫 chips 咧？如果系咁
1: ，it's still chips， it's still chips，
0: peas chips 咁样系咪？
1: 系啦，我唔记得 exactly 牌子系咩啦，但系我有一次我去跑呢个马拉松嘅时候咧、你知跑马拉松其中一个好处咧就系、是，即系除咗你有嗰种满足感啊，除咗你可以攞嗰个牌之外咧，你跑完之后咧，其实佢有俾好多嘅免费嘢你，嗰啲 sponsor 啊，俾好多啲免费嘢你咁。咁你就、即系你可以即系试下新嘢啊啲咁样，咁佢我系攞咗一包嗰啲嘅，咁啊翻。
0: Kenny， 你身为我哋节目嘅健康代表，好耐冇讲过呢个 tag 啦。你唔应该咁样同人哋讲话，我跑马拉松系为咗啲免费嘢咯。OK，
1: 冇嘢咁，我
0: 应该同人哋讲话，我跑马拉松就系为咗健康咁样噶嘛。
1: 咁咪就系因为跑马拉松，所以见识咗一种健康嘅 peace chip 咯。
0: OK，OK，OK，it's、
1: okay? okay, okay. good，it's still good。OK， 咁啊好味嘅。你食完之后咧。即系有阵时你食 chips， 你食完之后你会感觉到好似啊滞住咁样，好有
0: 其实系啊，豆系好多气嘅。
1: 我话平时啊，
0: 我呢只系冇嘅。
1: 食呢一只之后咧 ，you feel fine，you feel normal。
0: 会唔会系因为你做完运动就系因为？
1: 唔系，我都即系我唔系做完运动之后食嘅，我系留翻喺屋企，然之后有一次我翻工。想食啲 snacks， 想咬下啲嘢嘅时候食，
0: 即系冇做运动嘅日子食嘅，
1: 系啦系啦系啦。
0: 但系你系会有冇做运动嘅日子嘅，你系
1: 有嘅。
0: 你 feel 唔 feel 到我个 trap 啊
1: ？I know I know， 但系
0: 开始 set up 紧个陷阱俾你。
1: 但系我都要俾大家知道，我都系人嚟嘅。
0: 明嘅，始终人大咗啊，忙于呢个生活啊。讲翻香港啊，咁啊，旧年就据讲啦，就话食定咗100万个月饼啦。咁我觉得除咗系因为可能遇到一啲唔中意食嘅口味啊之外咧，我亦都系觉得咧，真系香港咧，其实呢度都系嘅。好多过时过节呢，即係我哋都会送礼，所谓嗰啲叫蛇斋饼种呢，就譬如我早两个礼拜呢已经见到有个香港嘅朋友呢，我喺 IG 上面见到啊，旧同学呢，佢喺香港系做嗰啲诊所 clinic 相关嘅嗰啲可能 admin 工作啊咁样。佢早两个礼拜呢已经出咗个 IG story 呢，系影住自己呢，可能香港下午2:00咁样啦，佢自己一个呢 攞住廿几三。

0: 三十盒月饼咧，话佢今日嘅 mission 咧就系、是、要去香港，唔系，我、哦、应该冇乜可能嚟咯。佢就系要攞住嗰廿几三十盒月饼咧，就要喺香港嗰一区唔同嘅 clinic 咧，去每间 clinic 咧派一盒月饼送俾嗰间铺头嘅医生啊，或者系嗰啲 nurse 啊护士咁样，
1: 去多谢佢哋。
0: 去多謝他們，即作為可能過去一年他們有什麼合作啊，或者可能互相 refer 了一些病人啊，令到大家有些收入啊，這樣希望接下來一年呢就大家繼續 keep 住這個這麼好的 relation 啊，這樣。所以其實在香港呢，
1: 但是 OK，
0: 不像我這些 我家庭呢，那我爸爸媽媽又不是做生意啦、我家族又不是很龐大啦，所以其實每年呢真的人家送來的月餅呢其實不多的，可能最多都是一兩盒啦。但你真的會看回那些做 business 的人呢，他們在那個送禮上呢，他們每年閒閒地真的可以四五十盒月餅收到呢， yes, yes. 是不出奇的完全。
1: 我們做一點點的
0: research 啊
1: debate 先啦、啊、
0: debate
1: 好像上個禮拜辯論一下先啦、上个礼拜咁咯，你要你作为生意啦，系咪？咁、然之后你要派月饼去多谢你啲嘅 fellow 嘅 clinic 诊所嗰啲嘅同事们，即系虽然
0: 唔一定诊所嘅，系你嗰个行业、你个 industry
1: 同事们 ，OK， 系一件好好好嘅事啦，系咪？我个点样形容啊？好
0: 几多个字？几多个字？是不是又要玩大电视先？而家又要
1: 好
0: 几多个字？
1: 两个字啊，两个字啊，
0: 系形容咩嘅？形容咩嘅？
1: 形容佢个好心肠啊？点啊？点啊？
0: 讲多少少，讲多第一个字系点嘅？第一个字，
1: 因为佢要派嘢俾啲熟嘅朋友啊嘛，咁所以其实嗰个嘅出于嗰个嘅内心系叫做咩咧？
0: 出于个内心系善意，
1: 善意都得，有冇个劲更劲啲添？
0: 但系问题系你系想讲话佢呢个善意唔系真心系基于利益咁样啊嘛，系嘛？你
1: 呢一个系之后先讲嘅，但系
0: 我之后先讲啊。
1: 系，但系而家目前呢一刻就系嗰个善意有冇再劲啲？
0: 善意再劲啲啊！良心，良心，
1: 良心，良心，唔系，远咗啦，远咗啦。
0: 我哋好似讲到唔送月饼就冇良心咁啊！而家
1: 嘅善意啦，善意，善意，呢个咁有善意嘅行动啦。但系头先阿宝所讲啦 ，OK。你要影张相 post 上 social media， 揸自己揸住廿几三十盒嘅月饼，
0: 系啊，
1: 呢、這个咁震撼呢个画面，你都系为咗做 marketing 嘅啫，系咪啊？
0: 唔系，佢系喺自己个人嘅 IG 嗰度 post 嘅，即系佢可能想同班朋友分享一下佢今日嘅 mission 就系要送呢廿几盒嘅蛇斋饼种俾其他嘅诊所咁样咯，就系、
1: 是。哦 ，OK，OK，
0: 你个 point 系乜嘢？
1: 我 point 系，我觉得佢系即系。
0: 我仲未 feel 到你 debate 乜嘢啊？
1: 我个 point，debate
0: 嗰个，我个 topic 系咩啊？
1: 我个 point 系feel 唔到啊！究竟系 marketing 啊，定系真系呢个善意咧？
0: 咁梗系 marketing 啦，使乜 debate 啫？呢一个。你都仲系 feel 唔到个 debate 喺边
1: ？OK， 咁啊，真系我哋大家同意啦 ，marketing 啦 ，OK。
0: 咁梗系啦
1: ，OK，sure，sure，sure。
0: 佢系互相嗰啲送礼啫嘛。讲真，如果你唔系呢个行业嘅，咁点会系无啦啦收到咁多啫？尤其是做生意嗰啲闲闲地四五十盒咁样，好闲啫，系嘛？真系嗰啲大生意人嘅 big businessman 嘅 people 嘅，
1: 咁又唔系嘅，即
0: 系一百几廿盒咁样系嘛？
1: 咁又唔系嘅。当你送到去嗰个诊所嘅时候，咁、那个诊所有四个，可能佢要分开俾啲员工。其实你每一个人你都唔会话收到或者拎翻屋企几多个嘅啫，
0: 咁咪唯有就系再分俾啲员工咯，
1: 系咯系咯系咯，
0: 跟住啲员工又攞几盒月饼翻到去屋企，跟住翻到屋企阿妈又攞嚟送俾隔篱邻舍咁样，跟住咁啱隔篱邻舍原来又系睇嗰间诊所嘅，佢又拎翻盒月饼去翻去诊所送翻俾个医生，你系咪系一个无限嘅循环嚟？
1: 你介唔介意？你介唔介意月饼 regifting 啊？
0: 冇得介意嘅，呢样月饼就系要 regifting
1: 噶嘛。哦，即系你唔介意嘅，你唔介意收到一个月饼系来自其实系佢唔要人哋收，佢唔要人哋送俾佢嗰啲嘅，你唔介意？
0: 我唔介意，亦都冇得介意，因为根本上呢个月饼嘅游戏系就系咁样玩。
1: 你介唔介意利是 regifting 咧？
0: 利是点会 regifting 啊？钱嘅代起佢噶啦，你月饼就话食唔晒啫，钱点会嫌多？
1: 嗱，咁你
0: 呢个比喻唔啱。
1: 唔系，如果你要俾利是人哋，但系人哋俾利是你，咁你咪求即系将顺手将个利是俾翻人哋，咁你咁 OK 咧？
0: 咁呢、這個你呢、這個遊戲又係咁玩㗎啦。第時 Kenny 你結婚，我做人情俾你；到我結婚，你又做翻人情俾我咁樣㗎啦。
1: 我咪收咗你封利是，然之後我擺埋佢，我唔拆。然之後到你結婚嘅時候，我俾翻你啦。
0: 咁咪唔啱咯。咁、那個意頭你咪攞唔

0: OK, sure, fair enough. 所以你就是想
1: debate
0: 呢样嘢。OK， 我哋继续啦。
1: 我 feel 唔到你
0: 嘅。我惊我哋时间唔够啫，要压下时间啫。我惊。
1: 咁除咗就系、可能因为好多香港好多生意人或者做行业嘅人咧，过年收到呢啲所谓嘅蛇斋饼种啦，突咗几廿盒出嚟食唔晒之外咧。我覺得口味都係好緊要嘅。
0: OK，
1: 你點解會食剩呢個不成文嘅統計啊？話食剩100万个，我覺得口味都好緊要嘅。譬如啊，即係如果萬一嗱、啊，即係我本身今日咧呢一集我都想同 Kenny 講嘅嗱，我又唔係做生意啦，所以冇乜人送月餅俾我嘅。Kenny 都冇乜人送月餅俾你㗎，係嘛？
0: 送月餅俾我嘅。
1: 咁但係我都好想體驗下呢個收到月餅嘅感覺啦。咁其實本身我想提議話，不如我哋互送月餅嘅。
0: 哦、，OK。
1: 即好似你封利是俾我，我又封利是俾你咁样嘅。
0: 好啊。
1: 咁但系我系一定会送有王嘅俾你嘅吓。
0: 唔紧要啦，我都会食嘅。我头先都讲啦，我唔会话即系介意到话即系我唔要抌咗佢咁嘅。
1: 但问题系你系咪会送冇王嘅俾我先？
0: 一定会啦。
1: 你送冇王嘅俾我，咁我就会攞嚟 regifting 啦。睇下系边一位幸运儿收到你嗰盒冇王嘅月饼噶啦。口味都系影响咗食剩几多个嘅，例如真系五仁月啦吓。虽然我而家系比起以前中意食咗，咁但系问题系你话我系咪真系会去买嚟食咧？如果有人送五仁月俾我嘅话，我系咪会食剩咧？咁呢个都好大影响啦咁样。咁所以我哋睇翻呢个啦，都系不成文嘅调查啦。2025年啊，而家仲有一个礼拜到啦，到今年嘅中秋节，大家如果仲未买月饼咧，都可以参考一下呢个2025年嘅月饼口味排行榜嘅。好啦，快讲啦，第十位啦，都系一啲新潮啲嘅口味啦，例如系一啲花味啊、茶味啊、果味等等嘅一啲月饼，例如有玫瑰花味嘅月饼啦。你 O 啊，我有少少 U 啊，唔好意思。
0: 唔系我 O， 因为系我真系冇试过。你话果味我有试过，冰皮嗰啲有试过，但系花味又冇试过真系。
1: 跟住有洛神花味啦、菊花味啦、山楂味啦、山楂味我系试过嘅，咁系 refreshing 嘅，食落去咧系有少少 cream， 佢嗰个馅咧唔系莲蓉嘅，但系有少少似 yogurt 咁样嘅馅嘅。
0: 哦，
1: 一似酸乳酪咁样嘅馅，
0: 咁得。
1: 咁你话系咪好消滞啊？好新奇啊？咁系嘅，系好食嘅，
0: 系。
1: 咁但系唔会系话我想再追买嚟食嘅一种口味咯，会系，即系造成一个话题啦，消滞啦，但系未必系人人接受嘅。咁呢个就系旧年嘅第十位啦。咁去到第九位啦，口味啦，咁都系流心朱古力啊，或者系流心榛子。
0: 榛子系咩？
1: 今次即系 Nutmella 嗰个
0: 哦，唔好啦。
1: 哦，你竟然话唔好，我以为你会中意添。
0: 我一向都唔中意嗰啲嘅，
1: 系嘛？流心朱古力其实基本上我就冇话特别食过啊，咩边只好食啊？咁但系都想象到，其实基本上食落去就系好似拉花棘咁咯。
0: 佢系冰皮定系平时嗰啲啊？
1: 我谂两只都有应该。
0: 即系咁啦，即系我觉得嗰啲就。太过 heavy 啦，系咪先？尤其是即系你话流心朱古力咧，就一定要热噶嘛，系咪先？
1: 如果整传统嗰只皮，好似就太过 heavy 咯。但系流心朱古力整冰皮，我觉得都 OK。
0: 咁但系整冰皮又唔变流心噶，纯粹系朱古力味嘅啫。你
1: 系啊，你就会雪硬佢噶啦，就会变咗。
0: 你唔会冰皮摆落微波炉嗰度叮噶，你唔会。
1: 其实佢讲就话流心啫，好多时食落去都唔系流心噶啦。
0: 咁系。
1: 只不过你加流心两个字落去，好似高级啲、靓啲咁样啫。咁都系啦，比较似西式甜品啦，适合呢个 chocolate 啊，即系适合朱古力迷啦。但系就未必有食月饼嘅感觉啦，就好似我啱啱咁讲，就可能食紧一啲拉花棘啦，即系熔岩蛋糕啦，或者好似喺超市买啲 brownie 嚟食嘅感觉咁样啦。
0: 嗯 ，OK，
1: 好，再去啦，第八位啦，我个人都几中意食呢只口味嘅月饼嘅，就系、是、豆沙味嘅月饼啦。咁再加上，如果我知 Kenny 都成日跟我哋喺酒楼度，可能庆功宴啊嗰啲都会食到甜品，通常都会有碗红豆沙啦，系咪？咁呢个红豆沙要好食要香咧，有一个材料我觉得就唔少得嘅，就系陈皮啦。
0: 嗯。
1: 咁所以咧，陈皮又卖得好贵啦，系咪？我哋以前都听过喺市面上话有一啲红豆沙可能加咗少少一啲好靓嘅陈皮就卖贵十倍啊咁样。
0: 哦，系咩？而家陈皮系点话？即系冇货啊？
1: 陈皮系好贵噶，可以
0: 一向都系好贵嘅，
1: 一向都可以好，即系好似普洱咁样咧，摆好耐嗰啲越摆越值钱咁样
0: 嘅。哦，真系哦，我唔知道，原来
1: 以前都喺香港睇过，系睇东张西望，好似睇过有啲。

0: 新聞話有朋友喺酒樓食咗碗紅豆沙，但係原來嗰碗紅豆沙加咗一角陳皮咧，係擺咗幾廿年嘅。結果嗰碗紅豆沙賣200多蚊加紙咁樣一碗都有。
1: 哦，真係㗎！哦，哇哦！
0: 咁就造成一啲爭拗啊，話哦你冇同我講啊，咁樣就收我咁貴啊嗰啲咁樣咯，係啊。
1: 佢有冇嗌？佢係嗌咗嗰碗紅豆沙嘅。
0: 嗌咗嗰碗紅豆沙。
1: 哦，紅豆沙都要嗌嘅咩？
0: 佢就特登嗌陈皮红豆沙咁样咯，系
1: 我冇见过，系咪香港系佢唔会包红豆沙噶食餐馆？
0: 香港会包红豆沙，
1: 系咯，我从来冇见过人嗌红豆沙。
0: 不过唔知啊，呢啲 case 其实都系好多误会加埋嘅啦，基本上。
1: Okay, okay.
0: 不过 anyway 啦吓，即系总之陈皮就系豆红豆沙嘅一个好重要嘅成分啦。咁所以市面上卖到嘅月饼咧，好多时豆沙味咧都会加陈皮两个字喺前面嘅，就听落去高级啲啦，就陈皮豆沙味啦。咁如果系陈皮豆沙味嘅月饼咧，就中式味道比较突出嘅，即系有一种 Chinese 好传统嘅感觉。咁啊，甜中带陈皮香啦，都系属于低调但系有特色嘅口味。咁但系咧，有啲朋友唔中意陈皮嗰阵味嘅话咧，咁就未必啱食啦。
1: 系 OK。
0: 咁第七位啦，我相当之 surprise， 竟然第五人都会上到第七位啊！
1: 之前系我记得
0: 我哋系狂得罪五人嘅 fans， 我哋
1: 上年有冇嘅，我唔记得咗。上年有冇？
0: 我唔记得啦，系、应该可能都有，但系我哋选择性遗忘咗啦，或者
1: 我哋跳过呢个啦。
0: 唔得，咁又唔得嘅。五人啦，都系长辈们比较中意食嘅，咁啊好香嗰啲 nuts 味啦，好有咬口啦，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年青人之中咧接受嘅程度咧就相对比较低啦。
1: 五人其实系咩 nuts 啊？
0: 你好问题、啊，我都唔知道、
1: 啊。你唔系食过呢排？
0: 我食过，咁但系我都唔知道里边。我谂五人应该系嗱，我乱估啦，应该都有瓜子嗰啲嘅。
1: O、okay, K， 即系佢系研碎晒，然之后变咗系一啲，
0: 佢系研碎晒，跟住有啲糖咧捞埋一齐，跟住就攞块皮包住佢咁
1: 样。你唔会见到嗰个原本个 nuts 嗰个嘅形状啊？
0: 你可能会见到，但系要睇下你买咩 brand 咯。
1: O K O K O K， 系
0: 啦，瓜子我相信一定有嘅，其他有其他嘅。唔系瓜子系咪 pumpkin seed 咧？即系平时嗰啲攞嚟咬跟住剥壳嗰啲咧。pumpkin seed 南瓜子可能都有。
1: 哦 ，OK。
0: 同埋你话最传统嘅五仁，同埋而家好多新派各个牌子自己 recipe 整嘅五仁，有可能有啲唔一样。
1: 嗯，系每个地方有唔同，每个地方唔同嘅 interpretation 五仁系咩人啦，系咪
0: 嘅口味啦，系、嗯 okay。好啦，再嚟第六位啦，就榴莲啦。咁呢个就真系好极端嘅口味啦。
1: 哦 okay、
0: 爱嘅人就非常之爱嘅。咁我好难得，我同 Kenny 咧喺呢方面就有啲共识嘅、嗯。我哋都系中意榴莲嘅人嚟嘅。榴莲月饼都系非常之好食啦。系嘛？榴莲奶茶我又试过啦，本地温哥华有啲地方有卖榴莲披萨啦，我又系非常之中意食嘅。
1: O K，
0: 系啦，咁啊都系嗰句啦，一个相当之极端嘅口味啦，爱嘅人非常之爱啦，但系怕榴莲嘅人咧就会完全避开啦，咁属于一个两极嘅口味、嗯，大家就要小心啲啦。
1: 你估唔到榴莲真系会上博，因为我谂翻上年啦，虽然我唔系好记得，但系我应该都唔。我覺得會榴蓮會上榜，
0: 啱啱仲想話，哇！你都好嘢，你仲記得上年個榜？
1: 唔係好記得，但係我如果我聽過榴蓮上榜嘅話，我都應該會有啲印象嘅。但係我又唔係好有印象榴蓮上榜，但係即係都好開心，因為榴蓮始終都一個你都識講啦，
0: 極端啲啦，
1: 極端啲啦，即係可能一半嘅人會接受，一半唔會接受。咁但係佢都可以上到呢個榜第幾位哇？
0: 第六位啊！
1: 第六位。It's very impressive,
0: yes. 好啦，第五位啦，咁啊由一两年前开始啦，就成为咗呢个香港甜品界嘅新宠儿啦，就呢个 pistachio 啦，开心果味嘅月饼。咁开心果咧，我就觉得佢系几百搭嘅一样嘢嚟嘅，因为开心果咧佢系又可以系传统嘅月饼啦，可以捞落五仁嗰度啦，因为开心果都系 nuts 嘅一种嚟噶嘛，系咪？而开心果又可以系做成甜品口味，又可以去冰皮嗰边啦。咁、所以我相信佢咁样嘅百搭嘅身份咧，就令到佢上到第五位咯，系嘛？嚟到2026年咧，开心果咧依然系好热门嘅新派元素啦，亦都开始咧同奶黄啊、同五仁啊，啱啱我都讲到啦，一啲传统嘅馅料去混合，而做成一啲新口味嘅月饼嘅。
1: OK，
0: 系啦 ，pistachio 啦，
1: 你中唔中意食 pistachio 嘅？
0: 我好中意食 pistachio。
1: So、
0: 如果佢整落冰皮，佢就可以整做一啲雪糕流心、开心果雪糕流心啦。如果佢整做传统咧，佢就算系传统嘅流心开心果馅， 做傳統的皮包住，或者佢顏碎去包落五仁。

0: 咧，我覺得都係一個好好嘅口味嚟嘅、
1: 但我覺得如果係包喺五仁裡面咧，就可能冇咗個嘅 pistachio， 因為 pistachio 係一種好特別嘅味道嘅，即係咁多種嘅果仁之內裏邊咧。咁如果包咗喺其他嘢裏面咧，就變咗我覺得係即係遮蓋咗，咁我覺得係嘥咗佢咯。因為 pistachio 都唔平噶嘛，係咪先？
0: 唔平噶。
1: 咁如果你喺五仁裏面有咁多，即係你食唔到個味道，咁我覺得唔需要咯。
0: 嗯，咁啊都係睇下邊一隻牌子嘅食譜啊 recipe 點樣整啦。好啦，第四位啦，咁啊有冰皮出現啦，就係呢個冰皮嘅芒果味嘅。
1: classic 咧。
0: 咁啊，當然啦，就係比較清爽啦。我覺得好似坊間有好多朋友。有咧以為冰皮一開始出嗰陣就係芒果味咧，但以我嘅印象咧，其實冰皮一開始出嗰陣咧，其實冰皮係綠豆味先嘅。
1: 哦，綠豆味先。
0: Okay. 即係好多人以為哇，冰皮第一代一出一定係芒果味啊，或者係朱古力味嗰啲。但係以我嘅印象，廿幾年前細個嗰陣，第一次喺電視廣告上面見到冰皮出現嗰陣咧，其實係綠豆餡嚟嘅，
1: 得一種味道嘅咋。
0: 誒唔係當初係得一種味道，但係當然之後而家越嚟越受歡迎，就當然越出越多啦，唔會再係得一種啦嚇。咁、冰皮芒果味啦，上到第四位啦。咁當然啦，芒果呢啲清爽啦，果香重啦，夠 fruity 啦，就最適合一啲咧唔係太啱傳統月餅嗰種好油膩感覺嘅朋友咧去食噶啦。
1: OK， 好下一個，
0: 好再嚟啦，第三位啊，呢個流心芝麻 sesame 啊 ，black sesame 啊。
1: OK，
0: 我非常中意啦，無論係無論食湯圓啦，或者係平時食嗰啲可能係芝麻酥啊、芝麻糕啊咁樣，我都係非常之中意食芝麻啦。對我哋男士，其實對女士都係啦，生髮啊，對黑色頭髮啊，都係好有益啦。芝麻香濃啦，但係咧食落去咧。嗰、那個甜味度咧又會比奶黃低，咁所以咧係好多品牌咧近年嚟嘅新寵兒咧都有出芝麻味嘅月餅嘅。
1: 芝麻月餅即係如果係講緊啲 classic 嗰啲皮嗰啲月餅咧，芝麻味我係冇試過，但係如果你冰皮嗰只有芝麻味咧就有食過，但係冰皮加芝麻味其實咧喺我心目中咧
0: 唔中意嘅。
1: 有少少太過接近呢一個嘅
0: 湯圓
1: 嘅，因為個皮又係類似咁嘅嘢啦，係咪？成件事都是很湯圓咁咯，所以我是感覺不到月餅嗰個嘅 feeling 喺度嘅。
0: 雖然而家係多咗咧，以我嘅印象，呢幾年食芝麻味嘅月餅咧，係會多咗係同奶黃撈埋，即係好少見到係真係齋芝麻咯。你食到係裡面會中間係黑色流心芝麻啦，中間嗰層會係黃色嘅奶黃，出面先係皮包住。咁樣食法咧，就好似有一種食緊芝麻餡嘅西米布甸嗰陣味咯。
1: 就變咗另外嘅
0: 西米布甸呢樣嘢咧，真係溫哥華飲茶嘅朋友咧。先至 get 得到嘅啫，香港系揾唔到咁滞嘅啦，有揾唔到啊，西米布甸系啊，
1: 过嚟食啦，大家。
0: 温哥华嘅朋友真系好幸福嘅，中意食西米布甸嘅话，
1: 好
0: 就系啦，第二位啦，其实都差唔多要出现噶啦，剩翻嗰两强啊 ，final two 啊，第二位啦，双黄白莲蓉啦。唔使講啦，經典穩陣有中秋嘅味道啊！攞嚟送禮俾朋友咧，就最少爭議啦。除非係攞嚟送俾 Kenny 呢啲唔中意食黃嘅朋友啦。
1: 我係會接受嘅，calm down man，calm down
0: 我。我好唔接受你竟然話唔中意食黃
1: 嘅。I'm okay with it， 但我好 surprise 就係佢係竟然係將雙黃分開咗做一個嘅一個 position 一個地位咯。因為你話有黃嘅月餅，咁咪係有黃月餅。但他是很 specific， 要雙黃呢一隻 排第二名咁樣。
0: 我覺得有好似我哋頭先上一 part 講嗰啲問題嘅，即係如果單黃嘅話咧，就分唔勻啦，切開得好少啦。三四黃咧，又其實好多朋友咧又覺得多得滯嘅，即係未必真係需要食到咁多嘅。同埋你講落咧，你啱啱一個好問題就係、是，我咪話我前年食咗個四黃嘅。好似而家我去超市度睇月饼咧，唔知系我留意唔到定系太多选择咧，我真系好少再见到单黄同埋三黄啊，
1: 系咩？
0: 即系我见到冇黄噶啦，即系你中意食嗰啲啦，
1: 系
0: 跟住双黄就好 common 啦，
1: 系
0: 四黄都有嘅，但系单同三咧，我好似已经好少见到，
1: 系咩？哦。再留意一下先，我都冇乜点留意咧。
0: 唔知系咪又关嗰啲单数唔吉利嗰啲事咧吓？
1: 哦、maybe 可能系啦。
0: 系啊，不过唔紧要啦，我都系食四黄嘅 ，OK。所以如果 Kenny 下个礼拜送俾我咧，可以送个。

0: 地王，
1: 我送个武王俾你，然之你
0: bring your own
1: 王 ，B Y O W，
0: 唔好咁啦，好嘛？即系我觉得我哋《迦南周记》咧 keep 住做七年已经好难嘅，你唔好再做啲咁样破坏我哋两个感情嘅时候啦。
1: 好，冠军
0: 最后第一位啦，边一个可以打败双王白莲蓉做到冠军呢？都唔 surprise 啊，都系嗰两强噶啦。双王白莲蓉既然系亚军咧，呢个当然系冠军啦，就系呢个流心奶王啊。
1: 流心奶王
0: 即是 must custard 咯，我哋当系
1: 啊，呢个系冠军咩？
0: 系啊，呢个系冠军啦。近年最有代表性嘅，其实我咧呢两年咧都有少少咧个心系 shift 咗去奶王嗰边嘅。
1: 哦，真系噶？
0: 因为有太多香港嘅出名嘅酒店嘅牌子咧出月饼咧，佢哋都系专出奶王味嘅。
1: Oh, really？
0: 又整得好好食嘅。
1: 我唔排除佢系唔系好食，但系我唔觉得佢系似月饼咯。
0: 嗱，我讲埋先啦吓，佢近年系最有代表性啦。佢呢个调查话啦吓，最有代表性嘅港式口味，咸蛋黄香啦，奶香滑啦，接受程度非常之高，所以攞嚟送礼咧，基本上咧一定系唔会出错咁滞噶啦。咁你问我嘅话咧，就系头先我哋都仲讨论紧，譬如食莲蓉月饼嗰啲咧，
1: 系
0: 个黄味啊，点分啊，又分唔匀啊，不如食四黄啊，一系就唔好。我觉得奶黄月饼流心奶黄月饼咧，佢个好处咧就系佢个黄咧系中碎咗咧，系 blend in 咗成个馅啊！你明唔明？
1: 嗯 ，OK。
0: 如果你系无论点切咧，你都系会有 evenly distributed， 都系会有平均分配嘅奶黄嘅馅喺里边。
1: 但系冇咗我最爱嘅莲蓉啊嘛！
0: 你不如出一个流心奶黄莲蓉月饼啦，如果系咁嘅话，
1: 即系将两嘢 blend 埋一齐啊！
0: 系啊，我系再 blend in， 嗰个感觉就好似食紧莲蓉馅嘅西米布丁咁啊！同你讲，
1: 喂 OK， 即系呢一个包你唔会冇黄啦，系咪先？包你唔会冇黄，同埋包你有嗰个嘅。莲蓉嗰个口感 OK 喎，呢个
0: 仲有就系我哋头先讲好耐咧，其实市面上而家喺温哥华咧，我啱啱都讲到啦，我哋见到好多嘅牌子啊或者口味咧，其实都系香港运过嚟我哋呢边噶嘛。
1: OK，
0: 即系除咗 T 同 T 之外，都唔系好恰得出有啲咩本地嘅，我哋温哥华本地嘅月饼牌子噶嘛，系咪？我觉得我哋应该利用我哋温哥华西米布甸呢个优势，我觉得。
1: 哦，
0: 我哋应该出一只本地西米布甸系列嘅月饼。有西米布甸芋头的月饼，西米布甸奶黄，西米布甸莲蓉，西米布甸芝麻，西米布甸红豆沙，跟住我哋反推销翻去香港，就是温哥华 style 的西米布甸月饼。
1: 如果你用温哥华 style， 不如你出一些布甸味啦。
0: 唔好咁样玩，我惊你会俾香港人咒骂。OK，
1: 好啦，我哋食早餐啦，系时候食下月饼啦。我哋
0: 今日嘅早餐都系食月饼啊。
1: 下个星期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0: 中秋节快乐，拜拜。

0: 早上九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由 Liu Yi Hong 报道新闻。卑诗省第五轮农村经济多元化及基础设施计划 REDIP 现已接受申请。农村及偏远地区、原住民族以及系非牟利机构可以申请资助经济发展嘅项目，截止日期系今年嘅11月20号。今轮嘅申请设有三个资助类别，包括系支持兴建同卑诗省目光向西策略，或者系区域重大项目，直接相关嘅新经济基础设施，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第二个类别是支持规划项目及经济分析，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而最后一个类别就是协助因为主要雇主流失或者省内新大型项目而面对重大经济转变的社区。申请者需要使用 Business BCEID， 由于注册账户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省府呼吁有意申请的机构要及早登记。省府表示，该计划在头四年将会向全省525个项目投资超过1亿5600万元，预计在农村地区创造大约7500个职位，资助主要用在经济基础设施，协助农村及原住民族社区拓展和加强经济。国际消息，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华尔兹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会在下星期一至到星期二访问纽约，并且出席联合国大会，期间预计星期二会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谈。有华府的高层表示，今次的会谈安排在预定举行的美中元首会谈之前，因此具有重要的意义。又指日本是极为重要的盟友以及是区域伙伴，双方的领袖预料将会举行一场内容相当充实的会谈。加拿大中文电台以及新闻报道完毕。
3: 食嘢讲質素，食月饼都唔例外。我哋听下佢有咩高见呢？
4: 食月饼皮薄系基本嘅咧，我话至紧要至紧要，啲莲蓉要够纯够滑，甜度要适中，要够新鲜。靓嘅月饼咧，食起嚟用个口慢慢慢慢摁落去，嗰种 feel 啊，又香又滑，暖色醒神。至于你问我边只月饼好食，大班啦、啊，大班月饼冇加少咗嘅咧。
3: 订饼专线：华埠大班604-683-3860 ，Metro Town 大班438-2677，列志文大班273-2677。
5: 在你开车之前，请你想清楚。
6: 在 BC 省，平均每年有300人死于交通意外，当中超过两成是酒后驾驶。本省已严厉打击酒后驾驶，司机和汽车将被

0: 扣押，停牌最多90日，罚款最高4060元，及汽车保费将会及成。
1: 所以在饮酒之前，请预先计划好，切勿酒后驾驶。以上信息是由加拿大中文电台带给你。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天清，深夜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朝早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10%，今晚无落雨机会，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3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13公里，湿度是100%。
4: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5: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6: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5: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7: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8: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9: 尽情 vibe 一下，
10: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丙多利纪念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11: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2: 欢迎大家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提到抑郁症，可能大家一啲都唔陌生，咁但系近呢几年，我哋就成日听到一个新嘅名词，叫做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高功能抑郁症。咁其实我初初听到嘅时候都会有少少疑问，抑郁症同埋高功能摆埋一齐，究竟会系啲乜嘢意思？同我哋平时所认识嘅 depression 又会有啲乜嘢分别？咁所以今日就特别请嚟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一齐倾下呢个话题。Hello， 冯医生，欢迎你。
13: 啊，你好 ，Erica。
12: 冯医生啊，咁不如我哋先由 depression 本身讲起先啦。嗱，咁我哋一般人即系提到抑郁症啦，即系可能就会联想到系情绪低落啊，冇乜动力，甚至乎系影响工作同埋日常生活。咁但系其实从精神科角度嚟睇，抑郁症其实可以有几多种唔同嘅表现噶？
13: 你讲得好啱，就系嗰啲啊，系我哋最主要睇到嘅症状。如果一个人有抑郁症，就一般嚟讲就系讲明抑郁咧，就系影响佢嘅情绪，咁所以佢心情会觉得好低落。咁不过情绪低落，第一咧就系好系个人性嘅意思，即系话系肉眼系睇唔到嘅，系只有当事人会感受得到、感觉得到吓。咁但系其他人会睇到啲咩咧？就系可能佢即系喺生活上嘅变化，咁嗰啲咧就系唔单止自己会有咁嘅感觉，系可能。旁边的人或者医生可能都会察觉得到他即个行为方面有所改变。Mm. 即最主要的核心就是正如你所说是即、情绪不好而引起很多其他的变化，包括这个没什么动力啦、啊、还有吃不到啊，吃不到啊，睡不得不好啊，这都是其中主要的症状。但是呢其实很多人有的抑郁症都未必是那么典型的，就是说有些人可能他吃东西未必是不开胃，又或者是睡觉未必是睡不着，因为我们一般都是这么想、嗯啊、有些人是相反或者睡得更加多，又或者吃得更加多，那都有可能。那除了这样之外，就算你说到通常就是个表现就是很不开心。

0: 似乎喊。咁的确有好多人系咁，但系我哋亦都知道有啲人佢哋嘅症状，第一就系未必系以喊为即系表达嘅方式，佢可能系会觉得，尤其是中国人，我觉得好多病人见我嗰阵时候，如果佢唔熟悉自己嘅情绪，佢会用好烦吓。咁、又或者系另外。我想这些是有些文化的影响、譬如我见越南的华侨，他们有些都是、香港人都可能会就是说、觉得很闷、他们觉得为什么闷，为什么觉得、郁闷，或者觉得、个人很烦，什么都很烦呢，又或者是容易生气呢、变成这些又是跟我们很典型地想，一定是情绪低落不开心，或者是这个定义 depression， 即是 sadness， 即是不开心，是未必一定，有些人他未必感觉到是 sad， 即是说不开心，而是觉得样样都很烦，又或者是觉得是一个闷、闷就跟、没有动力也都可能有些、联系，即是说、对一些很多东西都没有兴趣、觉得很闷，人生很闷，没有意义、这些都可能是抑郁症其中一个、病症。咁另外、又系讲华人、更加我哋好多时候能够见到嘅就系、可能佢会注重身体嘅唔舒服，会觉得晕啊，或者系头痛啊，又或者系软弱无力啊。咁呢啲都有可能，咁变咗有啲人佢唔会觉得最主要嘅情绪问题，会觉得身体虚弱嘅问题。咁呢个又系唔同嘅症状，咁变咗，就算我哋单单讲抑郁症，都的确有唔同嘅症状会出现出嚟。
1: 咁而家即係近年喺网上啊同埋社交媒体啦，即係我哋成日都见到或者听到人哋成日讲话高功能抑郁症，个英文系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咁其实呢个系咪一个正式嘅医学诊断嚟嘅呢？即係你作为精神科专科医生啦，其实你会点样去理解呢一个名词呢？
0: 咁话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其实就唔系一个正式嘅医学嘅诊断，咁即系我哋喺加拿大系用 DSM 啦，咁DSM 里面系冇呢个正式嘅诊断系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咁我哋点样去理解呢样嘢？我谂佢嘅意识上咧就系讲话，其实头先我哋啱啱所讲啦，咁 depression 会影响一个人嘅功能噶嘛？咁功能喺边方面呢？好多时候就人有因为有 depression 就唔能够翻工啦。如果系家庭主妇，觉得可能已经唔能够喺屋企做嘢啦。如果系翻学嘅，可能佢即系唔可以继续翻学啦。咁呢啲咪系好典型嘅功能啦吓。咁我哋一般嚟讲咧，就系觉得如果真系有 depression 咧，系会影响一个人嘅功能，即系话佢可能想做嗰啲嘢，都觉得即系有心无力，因为抑郁症系做唔到嘅。咁呢个系其中即系抑郁症嘅一个定义吓。咁所以而家可能多啲人会察觉得到，咦唔系，好似有啲人似乎亦似有 depression， 即系话呢个抑郁，但系点解佢？依然是能够工作，咁即系冇事啦吓。咁究竟呢个系有事啊，冇事咧？而 depression 系咪一定系做唔到嘢咧吓？咁同埋有冇唔同嘅种类嘅 depression？ 咁嗱，咁如果讲翻正统，即系从我哋西医精神科嘅角度吓，冇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呢样嘢，但系我哋知道，第一就系普通嘅 depression， major depression， 我哋话嘅 depression 咧，都有轻重之分，系咪？咁的确有啲人系其实有 depression， 但佢可能系比较轻微，咁所以佢依然系能够工作，依然能够翻工，依然能够翻学咁啦。咁另外咧，另一类正统嚟讲，我哋叫做 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或者以前叫嘅 dysthymia。咁呢一啲有唔同嘅翻译咧，做中文系持续性嘅抑郁症啦。佢意思即系话。持续性的抑郁症是去形容有些人呢，他是未必是觉得很有严重的抑郁，但是他是长期性都是比较情绪偏低啊，即是说可能是有好像轻微的抑郁症，但是跟抑郁症的分别就是 即係通常一般。

0: 来讲人的抑郁症呢是严重一点，但是治好了呢他又会完全好返晒的
1: 了。
0: 或者咁，但是而这个持续抑郁症呢就是可能是又不是即是睇起来不是咁严重，但是呢就好慢性的。即是可能是你会觉得同个人倾偈，佢会话俾你知，话我几十年都系咁唔开心嘅，我由细就唔开心，开到大噶咯，即系我读中学已经系咁噶咯，咁嗰啲系未必系我哋传统嘅概念嘅抑郁症，即系好多时候抑郁症我哋谂话有啲嘢特别嘅发生啊，或者生理上嘅变化，又或者系遇到挫折啊，佢会有个抑郁症形成，但系如果有啲人佢会觉得系长期性，甚至乎系。由细都已经不开心到大，变咗差不多是有少少似好似个人的性格已经是闷闷不乐的性格啦。咁有可能嗰啲人是有呢个persistent depressive disorder， 其实个定义就是即系个人起码有两年几，超过两年几，但一般可能是好几十年都有，就是可能比较长期性有轻度的抑郁。咁嗰啲亦都可能有啲人會符合呢個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嘅概念，就係因為可能好多年佢都一樣係翻工啊、翻學啊咁、但係可能係長時間都唔開心。咁呢個又係其中一個咁嘅可能性。
1: 嗱，咁即系话一个人，就算佢可以正常翻工、照顾屋企，又或者维持社交，咁其实佢都可能系受到抑郁症嘅影响。嗱，咁头先冯医生你仲提到一个我觉得几值得再讲嘅情况，就系有啲人可能系已经维持咗呢一种状态好多年，甚至乎系会觉得我一直都系咁样噶啦，即系可能系同我自己本身个性格有关系咁样。咁究竟一个人有冇可能系连自己都察觉唔到，原来情绪已经出现咗问题嘅咧？嗱，咁我哋暂时先休息阵先，转头翻嚟再同冯医生倾。

0: 来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第二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我节目主持人 Erica 和今天的嘉宾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eng 会同大家一起倾下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高功能抑郁症。冯医生啊，刚才你提到即有些人就算是情绪上面已经出现了问题，但是仍然都可以一路这样支持住继续处理每日要做的事情。其实对于这类人来讲，会不会说正正因为他还觉得自己应付得到工作和生活，所以反而更加容易忽略了自己在情绪上面的变化呢？
2: 是啊，因为或者我们中国人的文化很主很注重即是能不能够继续要做自己需要做的事情，所以可能的焦点就是放在、这些我又必定要去做的，是不是？无论是工作方面又或者是照顾家人的方面或者是照顾家，可能都已经尽了不单止全力，可能超过100%的努力。咁变咗可能係我哋头先讲到可能可以死撑落去，但係唔为以自己嘅情绪上嘅变化。咁所以第一点就係、是、如果要知道自己係有抑郁症，咁当然要熟悉自己嘅情绪。咁而的确我哋有时候係忽略咗呢一忽，咁就变咗其实自己是很多事已经不开心了很久，但都未必有这个空间或者给自己一个时间去、能够接触得到自己究竟是有些什么情绪呢。啊、可能有会变成有些人会只是觉得我会很累，可能我太累了不够休息、啊、又或者我太老了，又或者是我要补一补啦、又或者我不够瞓啫，或者我、需要放下假啦，但都冇时间放假，咁变咗可能有好多好多嘅唔同嘅解释，咁、而呢啲解释可能都系的确因素之一，但系或者我想讲嘅就系有好多唔同嘅解释，可能背后咧唔排除个人系其实亦都有抑郁症。咁所以当你话哎呀其实我太老啦，或者或者我身体太弱啦太虚啦，咁这个可能系真，但系唔代表其实亦都冇呢个情绪上或者精神上或者心理上嘅问题咯。
1: 哦，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抑郁症比较典型嘅症状就系觉得唔开心咁样，成日都会将唔开心去连埋一齐嚟讲。咁但系有啲人即系可能会觉得，唔系、我冇唔开心、咁其实除咗情绪低落之外啦，仲有冇话边啲比较容易被忽略嘅症状，其实都可能系 depression 嘅表现嚟噶。
2: 咁变咗我哋头先略略倾过嘅就係、是、即係除咗唔开心，就有啲人係变咗觉得烦啦、觉得闷啦。咁如果一个人觉得成日都觉得烦呢，就会变咗嬲啦。咁、尤其是或者男性比较多啲，係咪就係、是、未必觉得自己係嬲或者想喊，但係觉得鍾意闹人。
1: 女性所以发生嘅一样嘢。
2: 是啊，亦都唔可以话净系男嘅，当然女都会，女都
1: 会，
2: 有啲女性都好犀利闹人噶嘛。咁变咗，如果你发觉身边嘅朋友或者亲人，点解佢成日都猛咁闹人咧？咁其实亦都可能系抑郁症嘅一个代表。另外系小朋友都系噶，因为小朋友嘅定义，我哋即系医学界已经好耐知道，小朋友未必下下系喊，可能佢如果系有抑郁症嘅，即系年轻啲嘅，佢可能系嬲啦吓，你会觉得系咁特别反叛嘅，但系佢可能系有抑郁症啦。啊，另外细蚊仔亦都系有嘅，就系、是、会肚痛，呢个系好典型嘅吓、如果细蚊仔成日都肚痛唔翻学，咁其实吓背后就系抑郁症。咁、如果可想而知，你谂下大人好多时候话：，哎，我消化不良，肠胃成日都顶住嘅，其实亦都有可能系抑郁症吓、我记得嗰阵时候做研究，去一个家庭医生嘅诊所，同一个老婆婆倾偈，其实佢有好多唔同嘅嘢系抑郁嘅。我问佢。

0: 即系影响，即系文化点样影响我哋精神科嘅症状？其实最初期就系、有位精神科医生，佢去咗中国大陆，咦，发觉咁少人有抑郁症嘅，但系发觉点解咁多人都系有神经衰弱嘅？原来就系好多其实我哋可以话有抑郁症嘅人系当咗自己系神经衰弱，咁、而佢变咗俾好多呢啲神经衰弱嘅人士。服用一啲即系抗抑郁症嘅治疗，咦？发觉有好多人都会好翻好多，即系佢哋嘅所谓神经衰弱，但系可能系根本系抑郁症。咁受到治疗之后，亦都好多咧系有改善嘅吓。虽然两者未必一样吓，有啲学术嘅研究觉得我哋可以分别出精神衰弱同呢、这个抑郁症，但系亦都有啲 overlap 嘅，就系有啲人可能系表面上睇嚟系神经衰弱，但实质上可能佢系有呢个抑郁症，都有咁嘅可能性。
1: 咁即系听你咁样讲咧，即系其实即系当事人自己都未必话，即系一开始就知道自己发生紧啲咩事，即系可能系以为自己只不过系有身体其他嘅唔舒服而去睇医生，甚至乎系完全冇谂过背后可能仲有情绪方面嘅因素。
0: 是啊，尤其是要接受自己可能是有这个抑郁症，都是对有些人来讲是难的，因为他觉得如果我够坚强就不会有抑郁症的。咁亦都有啲人会觉得我唔会有精神嘅问题，唔会有情绪嘅问题。咁如果你已经觉得是咁，亦都有啲人话，如果我譬如有宗教嘅信仰，如果我有真正的信念就根本不会有抑郁症，即是如果你有这些这的想法，那可能就算有抑郁症都不给自己承认有抑郁症咯。
1: 咁或者会唔会有另一种情况，就系即系有啲人其实系隐约都察觉得到自己系情绪上可能系出现咗问题噶啦，咁但系就未必话想即刻就将自己定义为有抑郁症，又或者系觉得一旦确诊咗之后啦，就一定要食药，咁所以佢想先试下用其他嘅方法去先帮下自己咁样咧，
0: 亦都可以嘅。我想讲抑郁症其实系一个 term， 一个 label， 一个名吓。咁有时候个名未必系最重要。咁当然从一个医学嘅角度，我哋要有我哋自己嘅准则。咁所以最好就系、如果真系有呢个抑郁症，系经过专业人士去下呢个诊断。但系最主要咧就系你唔系医生嘅，咁当然唔可以自己话自己有，又或者冇。其实我有，或者其实我冇啦，系咪？如果有呢个疑问，都系需要通过专业人士去作为呢、诊断啦，咁对于我谂其他你唔系医生嘅人嚟讲，最主要就系、要明白知道如果你医生话你有抑郁症嘅咧，咁你的确可能有抑郁症，就算你觉得你坚强几坚强都系，咁有抑郁症咧，又唔系代表你唔可以帮自己。又不代表、你一定要吃药了，你有抑郁症了，那未必一定，所以要跟医疗人士、配合咯。那可能轻度的抑郁症可能真的有抑郁症的，但也都可以、通过即自己帮自己、心理的辅导、不同的处理、压力的方法，的确是可以帮自己走出来、所以也都不可以说，不可以有个概念话，如果有抑郁症咧，就一定要食药。如果你自己能够帮到你自己咧，都唔算系真正嘅抑郁症啫。我谂最大嘅问题就系呢一方面咯。
1: 明白。嗱，咁有啲听众可能就会觉得，咦？点解大家都系同样患抑郁症嘅？咁但系点解有啲人个生活功能可能好快会受到影响啦？咁但系点解有啲人可能系好长一段时间都会冇事？当中同一个人嘅性格、生活环境，又或者系人生角色有冇关系？我哋暂时先喺度卖个关子，转头翻嚟再请教冯医生。
2: 陈博士啊，请问今年兴食咩月饼啊？
3: 一系唔食，食就要食自己揀嘅月饼。
2: 自己揀嘅？即系点啊？
3: 好简单啫，即系由自己睇清楚，睇过晒啲月饼先至入盒，咁咪一定食到新鲜好味嘅月饼咯。
2: 咁、啊，月饼通常一盒盒摆喺市面度，点睇啊？靠估嘅啫。
3: 冇问题，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咪得咯，系直接喺美心饼店购买，连用又够靓，由自己揀到。

0: 满意先至叫职员入盒，完全唔使靠估啊！
1: 系、哦，今时今日买月饼唔使再靠估啦。
2: 七十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七十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3: 福音相约星期天，逢星期日晚上7:30 FM 961同你见面，仲有三位师母陪你一齐读圣经，记得到时收听啦。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新世代
5: 回到第三节，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哋讲解抑郁症。嗱，冯医生啊，头先我哋最后提到，同样都系受到抑郁症嘅影响噶啦。咁但系点解每个人嘅表现出嚟可以差咁远嘅咧？即系有啲人可能系好快就已经影响到日常生活，又或者系工作嘅模式。咁但系有啲人仍然都系可以维持到原本嘅工作同埋责任。咁其实中间可能系会受到啲乜嘢因素影响噶？
6: 咁呢个就系睇每个人嘅情况都好不一样。或者從一個心理角度，第一咧就唔需要太過多嘅比較，係嘛？因為呢類型嘅比較就可能會影響一個人更加抑鬱得深，就係話人哋有抑鬱症又做咗咁多嘢，點解抑鬱症做唔到嘢咧？咁、所以如果有咁嘅諗法，第一個諗法就係我哋可以將呢個比較咧，我哋可以放開佢。未必需要有咁嘅比較嚇。點解我哋要放開佢咧？就因為每個人嘅處境都好不一樣，咁變咗你要面對嘅工作壓力咧，同人哋嘅又唔一樣。咁所以唔可以話人哋做到嘢，你必定要做到。咁呢個係第一啦。咁第二就係、是，即係除咗你自己嘅能力同埋你嘅處境，咁其實又係你身邊嘅人係又係會有唔同嘅支持度啊，譬如你工作嘅環境，其他同你一齊工作嘅人都係好互相合作嘅，咁可能亦都係可以你繼續工作順利咁工作咯。咁如果你有同學嘅幫手啦，或者有你又識用電腦啊 AI 嘅幫手啦，咁可能你可以的確繼續去學習，係嘛？咁即係話每個人有唔同嘅適應能力。身边嘅人去配合，咁当然我哋亦都可以增加自己嘅适应能力吓、就算你有抑郁，好似我哋头先讲，无论你有抑郁或者冇抑郁都好咧，都可以自己更加去增进自己学其他唔同嘅处理方式，去增强自己嘅功能。我哋其实系可以不断去令自己增加呢个功能去处理压力。而不需要比较的、即是有些人会觉得我不同人比较，那我怎样上进啊？那这个又是一个想法的错误。你不需要同人比，你只需要自己问、我怎样可以帮自己呢？这样。那所以我们未必需要同其他人比，为什么有些人function得那么好，有些人那么差，为什么我又不够好呢？不需要这样比较。我哋只需要问，而家我个处境有啲咩可以更加帮助自己 function 得好啲咧？因为无论边个人都好，就算 function 得好或者麻麻地，或者好有困难都好，都可能有机会再改进噶嘛，系咪？所以我哋唔需要比较，但系都亦都可以改进吓。咁另外就系、是、讲到高功能抑郁症。或者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亦都有啲人觉得係因为有啲人係会比较好强啊，比较能够死撑能力高啊咁样。咁可能佢即係通过呢个夹硬嚟嘅死撑嘅方式，可能佢仍然可以工作啊咁。咁对于嗰啲人嚟讲呢，可能佢嘅进步就係要懂得放松，是吗？可能他要改进的地方就是、就算能够死撑，可能都自己去寻求帮助啊，或者找回多些时间休息啊，或者再平衡自己的生活。
5: 嗯，咁头先你提到啦，即系有啲人可能系习惯性去撑住嘅，咁我你就会令到我谂起，即系其实系父母啊，又或者一啲系照顾。

0: 护者的角色啊，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啦，因为他们可能是即系生活上的需要啦，咁所以他们是就算他们是觉得不开心或者觉得攰的，他们都不可以话是放松落嚟，因为即系责任问题啦。咁其实对于呢一类长期需要照顾其他人的人，你在临床上有没有话见过一些情况，就是因为他们是一直都仲系觉得自己撑得住、撑得到的，咁所以自己又或者是身边的人反而是更加容易忽略了他们的情绪问题噶？
1: 我哋好多时候的确，父母好容易就会处于这个状态，即是因为觉得自己有责任要照顾小孩子，就所以不断撑住为了小孩子。这个我们很多时候在临床都会听见的，就是即是人家有得揀，但有小孩子就没得揀，是不是？那变成一定要照顾他们，那就变成将他焦点放在小孩子的时候，咁就变咗自己抑郁症都会忽略咗，咁呢个好多时候都会见到，因为你唔可以请病假嘛，系咪？
0: 系啊，
1: 系咪？其他人可以请病假，你照顾身边真系唔可以请病假吓。咁尤其是我想讲就系有啲父母，如果佢照顾啲有特别需要嘅小朋友啊，例如自闭症啊，或者照顾啲自己仔女根本就已经有精神病啊，我亦都好多时候。我有啲病人佢係因为处呢个角色，佢要照顾其他嘅病患者，无论係佢细蚊仔或者佢阿爸阿妈或者甚至乎自己嘅伴侣，如果係有严重嘅病，无论係身体嘅病或者係精神嘅病，或者头先讲智障啊或者係自闭症啊，咁佢哋好多时候喺呢个情况呢就会容易忽略咗自己嘅精神健康，甚至乎话我根本冇得拣，系咪？我一定要探我妈，或者我一定要同我老公去化疗啊，咁就变咗其实自己已经系有呢个抑郁症，但系表面上睇来就好似呢个 high functioning depression 咁，一样系可以能够兼顾好多嘢，但实质上咧，其实如果慢落嚟同佢哋倾咧，佢哋系撑得好辛苦嘅。
0: 是，即其实我自己都会觉得很认同的，因为很多时候即我们见到一个人好像很坚强，样样都好像处理得到这样，就会很自然觉得他们是没有问题，甚至乎是觉得他们根本是不需要特别去担心这样。但其实有时候我会觉得可能正正是一些最习惯照顾人，最不会开口说自己辛苦的人，反而我们是更加需要主动去关心他们，因为一个人撑得到捱得住跟他们辛不辛苦其实是两回事来的。所以有时候即可能一句简单的问候又或者一个拥抱，对于他们来说可能已经是一份很重要的关心。那我们暂时先休息一阵，转头回来会有下一节的医学新世代。

0: 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再一次回到《医学新世代》，我是 Erica， 继续有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Kenneth Fung 会同我们讲下抑郁症。冯医生，其实刚才我们一直提到一些情况，即例如是很累啊，没什么动力，集中不到精神，又或者是睡觉睡得不是那么好那其实这些情况我相信很多人或多或少都会试过。如果单凭这些表现，其实未必那么容易知道背后真正的原因。除了我们说即可能是跟抑郁症有关之外，精神科医生还会考虑有哪一些可能性咁样噶？
2: 嗱，咁头先你所讲嘅症状，的确都有其他唔同嘅可能性。咁譬如，如果讲到话觉得好难集中精神啊，咁譬如有其他嘅症状，例如 ADHD， 即系话呢个多动活跃症啦吓，都可能会影响一个人唔能够集中精神。又或者一个人系长期有紧张嘅问题 ，anxiety disorder。他可能是因为焦虑症而令到个人成日都好紧张，咁所以会变咗个人会觉得好疲劳，亦都好难去集中精神去某啲嘢。咁变咗，如果净系单凭讲话，觉得好攰或者唔能够集中精神啊，有好多唔同嘅影响，甚至乎话长期性嘅失眠瞓得唔好，亦都系一个因素。咁当然除咗呢个精神科或者系心理的因素之外，亦都要看看会不会是身体上其他的问题啦，即是譬如缺乏这个iron 啦，令到这个贫血啦，会不会是血压问题啊，会不会是糖分的问题啊，即是说这个糖尿病啊，即是说亦都有其他身体上的因素。另外就有荷尔蒙的因素啦，会不会是甲状腺的问题啦，会不会是收经的问题，令到自己有些不适应啊，当然另外就是要想想环境上的问题，会不会令到你很难集中精神或者会累，又或者你根本是处理的东西太多了，那变成你可能是已经超乎你能够所应付的能力，那 overload 了自己。那当你太 overload 自己，就刚才那些很典型的症状会觉得累啊，觉得很难集中精神，也都是一个其中有可能性出现。就是说你生活可能根本 是 太过多的责任，是你支持不住了。
1: 咁听你咁讲啦，即係其实单凭即係一两个症状啊，又或者几个症状，其实背后已经可以有好多嘅可能性喎。咁如果即係当情况即係表现出嚟会有啲重叠嘅时候啦，其实到你哋真正去做临床评估嘅时候，会点样一步一步去分辨背后嗰啲原因㗎？
2: 咁我哋通常做一个比较系统性嘅

0: 评估，咁我哋都会去喺病症嗰度，当然要问清楚个病症系有啲咩嘅病症啦，有啲咩系有啲咩冇啦。就譬如我哋头先所讲情绪上嘅变化、生理上嘅变化，包括食唔食到嘢、瞓唔瞓到觉、能唔能够集中精神、会唔会冇记性咁呢啲啦吓。咁呢个系其中一方面，我哋要注意嘅就系唔同嘅症状吓、有冇唔同嘅嘢紧张啊，有冇自杀嘅谂法啊咁样吓、或者觉得生活系冇意义嘅谂法啊咁样。咁另外一大类咧，我哋都会好多时候去想知道嘅，即系个来龙去脉嘅程序系究竟几时开始有呢啲症状嘅。有到有咩咩嘅先兆，几时系第一次开始有咁嘅症状？咁变咗有一个即系时间性嘅评估，究竟系几时开始？好似我哋头先讲，有啲人系年青人已经系咁啦，又或者系最近有啲嘢个改变啊咁，咁就变咗从时间性呢个系好重要嘅，就系、睇到究竟系慢性系咁啊，又或系近来有啲嘢特别嘅发生。引起的呢、除了这样之外，也都会了解有什么持续性的问题。因为很多时候人有这些问题呢，都可能会只不过是短暂性的、可能那一排是完全没事的，因为每个人都有复原的能力。但是如果我们发现为什么会继续有这个问题呢，有时候也都要考虑有什么持续性的因素去蔓延这些症状。咁另外咧，我哋亦都睇下有啲咩保护性嘅因素，叫 protective factors， 即系话每个人有自己嘅潜力啦，或者强项啦。有时候亦都系身边嘅资源啊，包括屋企人嘅帮助啊、同事嘅帮助啊、同学嘅帮助啊，咁呢啲都系重要嘅考虑性。咁呢个都系作为评估之一。咁变咗我哋睇到有啲咩嘅因由，亦都要睇到即系。因由是比较近，因为比较远，因为两者都有，有什么持续性的元素，还有有什么能够帮助康复的元素。跟着另外呢，也都会看埋个人的家庭的背景，包括有没有家族性的精神上的问题或者其他的病疾，也都看埋他一个人的生长的过程的心理因素。即系喺边度长大啊？经历嘅挫折啊？有冇试过被虐待啊？咁诸如此类咁样，再去评估个人嘅处理嘅事物嘅方式啊、性格啊咁，咁变咗综合晒所有呢啲嘢，先至能够有一个比较好啲嘅诊断啦。
1: 咁即係话即係对于病人嚟讲啦，即係第一次见医生嘅时候，即係其实未必话需要自己一早就搞清楚係乜嘢状况，即係例如係抑郁症啊、ADHD 定係即係其他嘅精神问题咁样。咁最紧要嘅就係将自己实际经历緊啲乜嘢，同埋对生活有几大嘅影响清清楚楚话俾医生知道。咁因为正如头先冯医生都提到啦，即係有啲症状表面上可能係好相似嘅，咁但係背后嘅原因未必会一样，医生都係需要一步一步去评估先至可以分辨得到。我哋又系时候要听一听广告，转头翻嚟会有最后一节嘅医学新世代。
2: 各位观众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 ，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包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包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包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哋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精神科专科医生 Dr. 峰和我们谈下抑郁症的。刚才上一节我们讲到，就算出现一些好像抑郁症的症状，但是背后也可能会有其他的原因，所以都是要经过专业评估才可以分辨得到。冯医生，假如一个人他是觉得自己是有压力的，他也是觉得不开心的，但是他仍然都可以正常地生活，那其实究竟去到什么情况才说是真真正正需要寻求专业的协助的？
2: 那我想如果讲到今天想讲的话题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就是想人意识得到当你有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即是说其实呢你有这个心理上的问题已经出现了，虽然你能够工作，但有几个因素、第一就是可能你会有其他的解释，说、哦、只不过环境而已、可能这些解释会模糊了你去正视、啊、其实是有这个心理的元素 要处理。第二就是死顶，这个我们想带出来的、不是说你完全不行、但如果这样支持下去你会觉得很辛苦、所以这个辛苦的不 是没有选择的，很多人在这个处境，譬如跟这个病人讲，他说没办法啦，是这样的，但是未必是这样的，不要告诉自己知道、最衰命运是这样的、好像我们刚才说，无论是因为你是 caregiver， 是要、照顾者，又或者是、工作环境不好，又或者是、家里的关系不好，很多人他的结论呢就是说，就算我是生不如死，但是没有选择的、当你这样的想法呢，其实我们的信息就是说可能是有得救的，万事都有得救的，很多东西无论是我们觉得不可能扭转的环境，又或者是身边的人或者的处境，但是呢如果通过适当的途径和帮助呢，尤其是在心理和情绪那方面可能都有需要的帮助呢，那我们就不可以忽略这样东西。
1: 通常病人第一步呢，即可以是找谁的呢？是不是家庭医生会是第一个开始这样的、
2: 家庭医生是可以第一个开始啦，有些人可能也都会将这些问题跟、社工、social worker 谈啦、也都、心理医生、治疗师、也都是一个渠道啦。咁另外就係有時候如果有宗教信仰嘅，佢哋亦都有啲受過訓練嘅人係可以提供心理嘅資訊咁。呢啲都係唔同途徑。
1: 咁但係有陣時即係佢哋第一次求助啦，即係佢哋可能係連自己發生緊啲咩事都未必話會講得好清楚㗎嘛。咁其實有啲乜嘢情況係特別需要去話俾醫生，又或者係話俾專業人士知道㗎？
2: 或者有啲重點我哋有几样嘢嘅，第一就是自己很多时候我哋觉得认为冇关系嘅嘢，其实可能都系有关系。而讲到呢个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变咗，我哋头先讲其中一样嘢就系讲话生命觉得冇意义呢样嘢，这个心理嘅因素可能要讲出嚟咯。因为好多时候你喺度撑，唔系话你不能够 function， 因为个 definition 就是你能够 function， 但是只不过觉得 function 得没意义。这个可能是一个 warning sign， 是吧，就是说其实是不是生命一定要这么苦呢、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不想成日去 complain， 但其实这一样东西也都可能是一个、重要的症状。如果讲到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来讲，
1: 是如果即经过评估之后啦，即发现可能是真的受到 depression 影响啦，在治疗选择那方面啦，即通常是会根据什么去决定的？
2: 包括好几方面的，刚才你讲即个诊断的过程里面会包埋即他生理的状况、心理的状况、不同的症状、家庭里面有没有家事说是有不同的精神病的症状，包括对药物 的反应，这些全部从一个医学的角度我们要去考虑。

0: 咁而选择性嗰方面系包括有呢、這个。抗抑郁症药的治疗，而抗抑郁症药的治疗里面也都有很多不同的药我们可以去选择。那很多时候如果譬如个人是比较睡觉睡得差一点，或者是睡觉太多了，可能都会影响我们选择的过程之中去采用不同的药物。那除了这个药物的治疗之外，心理的辅导也都是其中一个很有效的治疗方法。咁、因为当一个人转入去呢个抑郁症嗰阵时候，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思想，负面嘅思想就出嚟。有啲系即时嘅负面思想，而亦都有啲咧系有连贯性，系有关童年嘅经历啊，或者以前嘅经历啊，或者以前嘅创伤。咁呢啲都系通过心理辅导嘅过程啊，心理嘅治疗方式。去帮助这个人去康复的。咁另外就是怎样去帮助自己的身体健康的，包括食疗啊或者运动啊方面啊，亦都可以帮助自己的。
1: 咁如果我哋即係发觉身边一个人最近好似係即係同平时有少少唔同咗嘅，咁但係表面上仍然都係可以正常去返工呀生活咁样，咁其实有冇话有边一啲比较细微嘅转变係会值得我哋多啲留意一下咁样
0: 㗎？我諗我有好多病人都有类似呢啲 high function depression 嘅类人，即係各种人佢可能第一个 coping 呢就会我哋叫 social withdrawal， 即係话会不再跟其他朋友出街去饮茶或者去应酬啊咁。因为你讲到已经好多时候去死撑一样嘢啦。咁变咗呢你冇乜精力去社交。又或者觉得自己心情唔好，又或者觉得唔想其他人，即係令到其他人都唔开心啦，自己都咁唔开心。又或者觉得以人哋咁开心，我去到戆居居坐喺度，自己闷闷不乐，亦都冇人啦。变咗好多时候，第一个改变咧，就你会发觉平时一齐去饮茶，一齐去打麻雀，或者一齐去打波，个人开始唔去啦。又或者喺就算喺 WhatsApp 喺个social media 个圈子以前个可能好积极咁去睇去 send 翻啲嘢，可能佢都冇咩兴趣，唔理啦。咁我谂呢个系。第一个改变我们会留意得到，就是跟其他人开始越来越狭窄，缩短自己，即是更加收紧自己跟其他人的社交的网络。那这个是一个很自然第一样东西会发生的事，亦都是一个不好的事，因为会令这个情况更加恶化，更加令自己失去自己的朋友啊，又会少了人的倾诉的对象，少了舒缓自己压力的一个途径啊，咁样。
1: 咁话咁快就嚟到节目嘅尾声啦，咁好多谢冯医生今日嘅分享啦。咁其实今日同大家倾完呢个话题，我自己都会有一个几深嘅感受嘅，就系平时我哋即系好多时候都会用一个人做唔做到嘢嚟到判断佢嘅精神状态好唔好。咁但系其实原来一个人仲翻到工，照顾到屋企，同人有讲有笑，唔代表佢背后唔需要付出好大嘅力气去支持住。咁所以我哋唔应该单凭一个人嘅表面状态就假设佢一定冇事。咁而其实对自己都系一样啦，即系如果系发觉情绪又或者系生活状态持续出现转变嘅话，都值得俾自己多少少留意。有需要嘅时候就要揾专业人士倾下。下个礼拜同一个时段会继续有 Erica 何家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0: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1: 早上十点，
2: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卑诗省南部内陆地区虽然近日有降雨，但干旱的情况仍然严重。BC 河流预报中心表示，区内多个地下水监测井的水位处于异常低的水平，同时区内不少湖泊和河流的水位同样偏低，其中 Kalamoka 湖和 Okanagan 湖更加录得历来最低的水平，引起当局对三文鱼栖息地缩减的关注。另外 Simin Carmen 河、Tulaman 河以及在 Headley Creek 的流量亦都远低过正常水平，而且在近期降雨之后，水流量几乎没有明显的回升，令到 Thompson Okanagan 多个社区的食水供应引起关注。目前 Salmon 河以及 Bisset Creek 的流域已经有限水令， Lower Licola、Upper Licola 以及 Coldwater 河流域就由八月起实施自愿停止灌溉措施。省府的干旱监测网站显示，南部内陆多个地区目前的水资源仍然高度短缺，包括是 Okanagan、Nicola、Coldwater 河流域以及 Simin Carmen 地区。由九月以来，卑诗省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低过正常的水平，只有东南部部分地区的雨量较接近正常水平。世界消息，美国大型科技公司 Google 承认旗下人工智能模型 Gemini 在今年5月在网络安全能力测试入面入侵了三间真实公司的系统。 Google 表示，在一次常规评估入面， Gemini 利用网上公开信息取得登录的凭证，获得三个认为是属于测试范围网站的访问权限。《华尔街日报》报道，在其中一项测试入面， Gemini 经过反复尝试估中密码，最终进入一个受保护的真实系统。而在另外两项测试入面， Gemini 由公开储存库找到登录的凭证，并且利用凭证进入其他公司的受保护系统。报道指出，Google 在7月底知悉事件，但一直未有主动披露。Google 表示， Gemini 在发现进入真实公司系统之后已经停止行动，无伤害涉事的公司无需主动公开情况。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至新闻报道完毕。
4: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5: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4: 咦，有咩分别噶？
5: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4: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5: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6: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4: 大美心双黄百年溶丸。
7: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天清，深夜有雾，最低气温10度。

0: 听日天晴，朝早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10%，今晚冇落雨机会，听日嘅落雨机会都系1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而家嘅室外气温系15度，吹东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系94%。
1: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
2: 志行基金会邀请你参加志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3: 加拿大中文电台，
4: 好声好听961。
5: 星期六的早上，同你分享生活的大小事，用耳朵探索世界，优雅感品味人生。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6: 早晨，各位听众朋友，翻到嚟节目时间，听紧摩登迪宝娜，加拿大中文电台 FM 96.1。今朝早喺直播室入边咧，系 my long time travel buddy， my travel guest 系 Ken Chan 嘅 Ken。Good morning， Jason。
7: Good morning， Debra， and good morning 各位。
6: 系啊，咁啊 ，Ken 啊，访问过你咁多次，我都冇机会啦。可能我问过，我唔记得咗就真嘅。
7: Mm-hmm.
6: 你有冇一个 favorite destination 嘅咧？
7: There is no favorite destination for anybody， 任何人咧个favorite destination 咧 ，depending on 你同边个去。
6: 呢个就系你觉得吓？
7: 吓，你同嗰个人去啱咧，落大雨打风你都 enjoy 嘅。嗰个 companion 唔啱咧，几靓几好天你都唔会开心。
6: 系，
7: 所以 destination 系。是 depending on 你的 companion， 咁啊 ，unless 你自己一个人去啦。
6: 系，咁但系 in general 咧，不过 I agree with you 吓，即系好睇嗰个 travel partner 系边个吓，第一大家有共同兴趣咧，就 makes a big difference 吓。咁但系撇开嗰样嘢啦，有冇边个 destination 你去过吓？譬如我知道你去过 extensively 中国同埋亚洲有啲地方，有冇啲地方你去过话啊呢、這个好难忘，因为佢个历史或者因为佢个风景，有冇试过咁样咧？
7: 我咧就个人就好有兴趣历史。第二咧就是地理，咁所以咧我就中意去睇嗰啲有历史有古仔听嘅地方，啊，咁就我咧就最唔叻咧就系 shopping 同埋食嘢，所以任何人问我去边度有咩买咧，我就完全就系、是、乜都唔识，食嘢我又唔马马虎，食饱就算噶啦，咁就地方，所以咧我觉得目前嚟讲咧呢几十年八年嚟咧。要找个我旅游地方咧，我觉得最紧要是安全，即系唔使又惊住扒手啊，又唔使惊住有炸弹啊，又唔使惊住有人开枪啊咁。所以咧，变咗我哋呢几年嚟咧，都系基本上系拣中国，系因为安全嘅理由。咁你话边度最好玩呢？就因为中国嘅地方太大啊，东南西北。咁你即係去極都好似未去得曬，咁你世界其他各地咧，啊歐洲都好有歷史，但係歐洲咧就即係我都中意，但係就好似啊香中國個歷史好似好多地方係長過歐洲，咁我有個 destination 好想去嘅，我好多年前去過一次，但係就好短暫，咁就我好想同我太太去睇一次，就係伊朗，但係伊朗而家唔去得，係唔太平，咁所以我 favorite destination 已經去過嘅咧，真係好難揀邊個特別，係，I don't know maybe。Russia 都好有興趣啦，佢個聖彼得堡同 Moscow、Leningrad 都係好有歷史啦。蘇聯地方有咁大。

0: 系啦，咁即系欧洲就各有各个地方嘅好处啦。London 啊 ，England 都好有历史啊。
1: Yes, true。
0: 啊，咁其他就法国都好有历史啦。
1: 系。
0: 啊，你个 Napoleon 嘅历史啊，啊，佢哋嗰个即系又系欧洲都有欧洲嘅历史。
1: 嗯。
0: 啊，咁其他你话每一个地方你个 favorite 又 depending on。佢係出名邊樣嘢？譬如話你去日本，咁啊風景幾靚，地方好乾淨，就嘢好好食。咁啊，好多人嘅 favorite， 價錢又唔貴，咁但係我又唔好難話佢係一個 favorite 啦。所以我個 favorite destination 就暫時你問我，我都講唔出某一個特別嘅地方。
1: 係，即係你覺得度度都好 unique 嘅。你有冇去過埃及啊？
0: 有啊，埃及係好 unique，
1: 係
0: 好長嘅歷史。
1: 係，
0: 但係你一定要睇個天氣適合先得。咁好似上次有一輯東非同埋埃及，我講過嘅。
1: 係啊，
0: 因為無論你加拿大或者香港去埃及係飛好遠嘅。咁所以我次次都話你飛到咁遠咧，係埃及係一定要去嘅地方，一世人。佢有5000年嘅歷史，即係同中國同期咁滯嘅。咁但係你飛到咁遠咧，我就成日話，如果你中意 safari 嘅話咧，你應該 combine 埃及同埋東非。因为 Kenya 咧 ，Nairobi 东非咧就喺埃及嘅下边嘅啫。咁你一次过就去两个国家，埃及同东非，咁你 cover 埋个 safari。好多人去埃及咧，就另外就去埋 Jordan 同埋 Jerusalem， which is the Middle East。咁啊 ，Jordan 又有佢嘅特別幾個地方，Jerusalem 又有好耐嘅歷史，咁亦都係一個 combination 咯。埃及咧就去埋咧就係 Jordan and the Middle East。咁你問我埃及咧，我就係嘅，我覺得一世人咧要點都要去一次。
1: 係 OK。咁當然咧，即係地方就去唔曬嘅。如果有機會 travel 咧，都係非常之好開心，賞心樂食，都係好增。广见闻嘅一件事吓，我都好 highly recommend 吓。咁啊，无论咩岁数都好咧，都有唔同嘅方法去玩嘅，走地嘅啊，哇，包饮包食嘅，或者系再即系舒服啲嘅，各式各款，总之任人选择都有嘅。
0: 我咧就觉得以我哋咁嘅奇英咧，就而家去旅游咧就叫做度假。我哋唔系旅行，我哋去度假，即系要探嘅，即系辛苦就无谓啦，又唔赶嘅。但系后生人咧，当我后生嗰时咧，就啱啱大学毕业咧，我就孭个背囊咧，就全世界周围走噶啦。
1: 系，
0: 咁啊，跟住我喺香港做嘢嗰时咧，就每一次放假我都周围走嘅。啱啱你提起咧，我就印度都去过几次，亦都系一个好值得去嘅地方。好多人话佢就系比较污糟啲啦，落后啲啦。咁其实你去印度咧，你就的确咧就唔可以 backpacker 噶啦，你要阔佬啲，阔佬啲咧就好多嘢都好靓，好呢个好 luxury 嘅。咁我嗰时一个背囊周围去咧，我觉得对后生嘅人咧，呢个增广见闻咧就永远啱嘅，即系读万卷书就不及行一里路，所以后生人咧就一定要去多啲旅行。
1: 系，讲时讲问多个问题 ，before 我哋入题啦，即系你都 travel 咗咁多啦，你觉得以前安全啲定而家安全啲嘅世界？
0: 我觉得好耐以前，即系我大学毕业之后，我周围去都好安全。
1: 系，
0: 嗰阵时好似冇咁多斗争，又冇咁多。戰爭啊，
1: 冇咁多 scam，
0: 系啊，冇咁多，系啊，冇咁多 scam，
1: 呃
0: 可能亦都冇咁多，因為嗰啲特別窮嘅地區啦，咁就大致上都好安全嘅。
1: 好似而家咧，我覺得 travel 要顧好多嘢咯，譬如去歐洲就驚扒手啦，去到唔同嘅地方又驚俾人 scam， 俾人呃啦，去到有啲地方又驚俾人拐啦。我就覺得我喺度諗緊，咦？點解現代人而家好似個 travel 仲好似險咗好多？
0: 咁啊，而家嘅 travel 你又要唔同一種嘅計劃同埋去嘅方法，即係有啲真係唔太平嘅地方，我要避免下。即係例如我又你啱啱提起我咧，我話 South Africa 同 Africa 都有值得。

0: 去的地方啊，即係有時候睇動物啦，同埋南非都有好靚嘅天氣啦。咁、但係南非你去到咧，佢個首都咧做 Johannesburg 咧，又係好高嘅 crime rate 嘅。咁所以咧，你去南非咧，你就穩陣啲咧，我會建議咧就直接去 Cape Town。大部分啲嘢喺 Cape Town 都睇到噶啦。咁、你如果要去動物 safari 咧，你就唔需要去南非，就比較well organized 咧，就係Kenya 呢個 Nairobi 佢哋嘅組織比較嚴密，因為佢係好多年嚟係英國統治嘅，咁變咗佢哋嘅安排咧比較有系統啲。
1: 係啊，咁所以咧travel 係一個 so fascinating topic 啊，姑無論咧大家親自去又好啦，或者做 armchair traveling 啦，好似我咁樣啦，我會有時真係煲 social media 睇下人哋點樣玩啊，睇下人哋啲 documentaries， 我都其實好感興趣嘅。咁當然好高興可以請到 Ken 上嚟同我哋講。咁今日咧，即系嚟紧呢一辑咧，我哋会做一个咧，有一个我自己对呢一样嘢系好有兴趣，都 on my bucket list， 对啲佢嘅历史又好有兴趣，因为都好多小说啊、古仔啊、传说都系 come from 呢一段路。阿 Ken， 我哋讲紧边一段路咧？
0: 就係講到呢個叫做絲綢之路啦，古絲綢之路，
1: 古絲綢之路啦、
0: 因為呢個對中國嘅歷史、對歐洲、對中亞西亞咧就好大影響嘅。咁我就因為我就以前好多年前去過噶啦，但我去嗰時咧就好搞笑嘅。我發現嗰啲酒店嘅床單同埋枕頭套咧，就掛喺出邊晾衫晾乾嘅，即係嗰個時代啊。係，咁啊，同埋去每一個地方咧，就坐巴士等到唔清唔楚嘅，即係喺度等等等等等咁，度度都坐車去，冇第二個選擇。咁嗰個係好耐以前啦。咁跟住呢幾年咧，就我太太又有興趣，咁所以我做咗兩個 research， 一個 research 咧就係絲綢之路的研究啦，同埋點樣可以去計劃你的旅程去行絲綢之路，
1: 非常之好。咁所以咧，我哋咧就係嚟緊咧啊呢兩集咧都會同大家係分享呢個絲綢之路 ，definitely on my bucket list。我個 imagination 咧係冚唪唥都係被所有啲小説同埋啲電視劇、電影咧係完全影響曬嘅嚇。咁啊 ，Ken， 我哋開始講啦噃。
0: 係好多好似 Debra 講咧，電影啊，電視劇啊。我甚至无外国的制作呢都关于这个丝绸之路呢，是各位如果想去之前呢，就我认为你一定要看了先。即是你看完先去呢，你就更加记得和得益更加多。如果你去完回来先看呢，你就会发现哎呀原来这样的，我又走了鸡啦。
1: 是啊，走了宝。
0: 啊，走了宝。所以我觉得呢就有几个电视剧我 highly recommend， 即是如果你有兴趣去，或者你仲未有兴趣去丝绸之路咧，你可能睇完之后咧，你突然间会有兴趣嘅。
1: 好，咁有啲乜嘢你觉得系边几个节目你觉得可以 recommend 咧？
0: 第一个节目就系中国国内制作嘅，国语版就叫做《汉武大帝》。咁呢个咧有 DVD。咁你喺 YouTube download 咗咧，我就唔知道，但系我就买咗个 DVD， 咁咪得闲又睇一次。咁呢出戏个汉武大帝咧，就系讲佢个历史咧，个丝绸之路本来咧就系唔通嘅。点解唔通咧？就因为嗰一橛咧，汉朝叫佢做河西走廊，河就即是黄河，黄河以西是一条狭窄的路通去中亚西亚的，叫做河西走廊。而那个部分呢就全部是被匈奴占据的。那嗰时汉武大帝呢，就佢在佢嗰个朝代呢，就将呢啲匈奴赶走晒，先至叫做打通河西走廊。咁先至有呢個絲綢之路，咁所以漢武大帝呢個 DVD 呢個電視劇呢，亦都一部分一大部分嚟講，點樣去打開呢個河西走廊，就值得各位睇嘅。咁第二出戲呢，就係、是、我好耐以前喺可能喺香港睇嘅，非常好嘅日本電視台製作，就 NHK 嘅 documentary series，就叫做《絲綢之路》。咁裏邊咧就有呢個

0: 他们很有名的那个音乐家叫 Kitaro
1: 喜多罗，
0: 是喜多罗，他呢就作这个丝绸之路的那个 theme music，
1: 好好听，
0: 好好听的，
1: 是好好听，
0: 好好听的。但是你要连埋他这个 TV series 那个电视剧一起看，他一路奏这只歌，你一路看，他一路由长安西安一路去到欧洲，这一个 series 你一看完呢，你就对新疆的丝绸之路、中亚、世亚的丝绸之路，你就会好好 impress， 好向往，就可能引你更加想去了。
1: 好 ，OK。
0: 咁仲有一样嘢咧，就如果你有机会有啲好多 documentary 关于呢个 Marco Polo 嘅 travel， 佢又系丝绸之路嘅，系丝绸之路由欧洲去到中国，但系佢咧就后期啦，佢系蒙古嗰个帝国个时代。但是这个汉武大帝和吉他罗汉武大帝呢，就汉朝就早很多了，就是个起源。所以这三个这三种方法呢，希望各位呢就自己找方法去睇一睇，熟悉咗。
1: 好，咁呢啲咧就系一个 starting point 啦。你几时 travel 都系噶啦吓，梗系会睇咗嘢先嘅。等于现代人而家我哋就睇 YouTube， 睇完一轮之后咧，咁就有兴趣啦。咁就 kick start 嗰啲 research 就去嗰啲地方。咁啊 ，Ken， 我哋讲到呢度，我哋 take a short break， 翻嚟我哋就入题啦，讲下少少关于呢一个丝绸之路嘅历史，好唔好？
0: 好，
1: 大家千祈唔好行开。
2: 天涯共此时，中秋佳节，正官庄祝你同家人人月两团圆，多重优惠等你攞。原资深买满400即送37.5克良心，满200即送 Good Base 野鹰梅汁或石榴汁。红儿将军 Step 1-2-3 同 Good Base 野鹰梅汁石榴汁都系买一送一，仲有红心圆45包装85折，所有高丽心制成品9折，同人秘高端红心护肤系列全线7折。
3: 正官庄各门店及官网通享优惠，百年品牌，值得信赖。正官庄。
4: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5: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4: 吓，点解咧？
5: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4: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5: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4: 送礼最高层次，
5: 加拿大美心月饼。
6: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1: 好啦，翻到嚟节目时间，今日咧好开心带大家行丝绸之路啊 ！Ken， good morning， 早晨。
0: Hey， 早晨 ，Deborah。
1: 好啦，讲下呢个丝绸，其实佢个历史有几长咧？
0: 超过2000年噶啦，佢最早咧就系、是。Actually 是漢朝打通的，但是漢朝之前呢就不是說沒有，不過行呢你就分分鐘被會有人打劫，加上那些匈奴，那呢就很不太平的，所以呢就是不屬於算真正存在，直至到漢武大帝。
1: Okay.
0: 漢武大帝呢，如果你看了我建議看那齣 DVD 那齣戲呢，很詳細講他那两个大将军到现在都有名的，就是卫青和霍去病。卫青霍去病，尤其是霍去病是一个是卫青的，不知道即是都是那些亲戚来的，不知道那侄仔这样。他就很后生就是过身了。但是他是真真正正将匈奴一路打到他们的老家。将其他一族的匈奴咧逼到他哋投降汉朝，然后佢系最大的功劳，帮汉武帝打通呢个河西走廊嘅。咁啦，呢个叫做卫青同埋霍去病。咁同埋咧，佢汉武大帝咧系一个雄才大略的皇帝，所以睇个 DVD 系值得睇佢嘅每一方面嘅思路啊，佢个运筹啊咁。他亦都派了，因为打通个丝绸之路之后呢，他就派了很多个特使一路向西域，去跟每一个国家建立邦交。咁啊，好似嗰时，好似佢叫佢做大月国，大月国即系一个日大嘅月光。咁我哋觉得嗰个可能就系土耳其啦，因为土耳其个国旗有个月光，佢哋嗰时叫月氏国，大月国。咁佢派个特使啊，张骞，张骞同佢去咧，就一去西域做佢个特使咧，去咗好多年，好多年之后，突然间翻嚟咧，见到汉武帝咧，佢就直情咧就感动到咧，唉，佢话。

0: 了玄奘和尚、
1: 嗯、
0: 就是西游记了。西游记就把这个、唐僧和三个徒弟呢就孙悟空猪、嗯、八戒沙僧呢就去印度取经。
1: 嗯、
0: 因为这个河西走廊呢去到一个部分，我一会儿讲它三条路的，有一条路向南呢就去印度的。咁、
1: 嗯、
0: 佢就喺嗰度取咗经，带咗好多佛经翻嚟唐朝。
1: 嗱、那個，嗰个 monk 就真嘅，但系身边有冇一个孙悟空同埋只猪仔跟佢行咧？嗰 part 就古仔嚟嘅，但系嗰 part 就好深入民心啊，反而
0: 系啊。咁好多地方 on the way to Silk Road 咧，都有啲像，有啲超像咧，就系带住三个徒弟。有个地方叫做火焰山，又系《西游记》里面提及嘅。咁、
1: 嗯、
0: 即系有啲多少有多少关联啦吓。咁呢、這个不过《西游记》
1: 系
0: 好值得睇嘅吓。同埋《西游记》，你唔好觉得佢系一个游记睇。其实他们说《西游记》是讲人性的每一方面、
1: 嗯、
0: 即是每一个人他可以对到的诱惑、嗯、即是唐僧经常都 被人骗、
1: 嗯、
0: 被人诱惑，有蜘蛛精啊，有什么呢、嗯、那么你应该怎样人性呢就很容易接受诱惑。那你那个孙悟空呢就是他另一个可能是良心定咩呢，就成日叫佢你唔好信啊，你唔好咁蠢啊咁、
1: 嗯。
0: 即係其实喺一个人心嘅心理学嘅斗争，呢个小说呢唔係淨係小说咁简单、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呢，即係如果你啲外国人读心理学呢就应该有啲帮助。
1: 係 ,this is a very, very fun, 一个 story 啦，即係 very,好真係好深入民心，個個 people love this story， 個個對孫悟空，你去到中國，去到啲廟嘅地方，你會見到好多地方擺佢出嚟，即係 people just love this
0: 神話嚟，
1: 神話 love this so much 啊！咁我去到都見到幾都同孫悟空影咗張相，個 statue 嚇，唔係
0: 好啊！中國幾個《三國志》孫悟空啊，《水浒傳》。金瓶梅即系全部都系名著
1: classics 啊！
0: 但系而家希望而家啲后生人，尤其是喺呢边长大嘅，识得睇中文，可以睇呢啲书就好啦。
1: 系咁好啦，咁我哋又咁嗰度就去就唐三藏啦。咁仲有其他出名嘅人去嘅、
0: 哦？仲有嗰、那个同埋除咗呢啲出，除咗 Marco Polo 喺蒙朝话呢个元朝去之外咧，呢、這个丝绸之路咧，亦都在那个贸易方面影响很多这个中国和欧洲的，例如因为丝绸之路呢，欧洲人发现中国的丝绸这么靓，这么舒服，这么矜贵，所以很高的要求，就成日要肯 send merchant 过来买那些 silk 问他欧洲那些他们的贵族人士着中国的 silk， 还有也有些中国的瓷器啊、搪瓷啊，一路运过去的。而中国呢去了欧洲学了中国的什么呢，很重要的，后来完全影响这个世界的。欧洲人就学了中国发明的火药。同埋印紙造紙嘅技術，造紙嘅技術印呢個印紙，同埋呢個羅盤針，羅盤針係中國人發明，火藥 ，yes， 係中國人發明，火藥係中國人發明，佢呢個火藥中國人發明咗之後，到而家你睇變成點？嗰陣時中國係最早用火藥嚟到做槍嘅，或者做叫做。即係做武器嘅、但係就比較root 即係basic 啲啦。咁但係而家外國人咧，將呢個火藥武器咧就發展到咧就
1: 好犀利啦，
0: 不得了啦。咁呢啲都係一個絲綢之路嘅影響。咁呢個係佢係兩方面嘅 trading 嘅結果。咁後來咧就跟住咧就發展埋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啦，所以有一條陸地絲綢之路，另外一條叫做海上絲綢之路，就係由呢個中國廣東福建省沿海地方有船經過呢個紅海或者非洲一路去到歐洲，咁一個 alternative route。 點解咧？咁一方面可能某一段時間陸地絲綢之路或者唔太平或者唔安全。另一方面可能佢船運就行呢個海上絲綢之路，可以運多啲嘢。

0: 埋个海上丝绸之路咧，佢又可以影响埋东南亚有海嘅国家，陆上系去唔到嘅。即系佢海上丝绸之路咧，佢可以去到泰国啊、越南啊、马来亚、缅甸啊，咁嗰啲国家咧系陆上丝绸之路唔到噶嘛。咁啊，又系一个alternative 就叫做海上丝绸之路，所以 actually 有两条可以咁讲。
1: 好 interesting， 因为好多人好 focus on地嗰、那个，就冇乜 stories 讲关于海嗰个水路嗰、那个嗰条路啊。
0: 可能嗰条路系比较货运同埋贸易多啲、多啲重要，亦都未必有游客呢条路。
1: 系冇乜 stories 啊，要做少少 research。I'm sure there must be some historical stories 喺嗰边。
0: 哦，你而家东南亚南 ，I'm sorry， 呢个南洋好多地方都有呢啲丝绸之路嗰时贸易嘅
1: stories
0: 嘅历史同埋嘅或者庙宇啊咩嗰啲影响啊嗰啲嘢都喺度噶。
1: 系吓、好。好啦，咁啊，继续啦，咁啊，丝绸之路以就西安啦，西安就以前中国嘅首
0: 长安，
1: 系啦，佢叫长安啊，
0: 长安
1: 系啊，
0: 长安好犀利噶，长安据我知系五朝十八代嘅首都啊，我唔知准唔准啊，但系最紧要咧，佢就系秦朝、汉朝、唐朝呢三个首都，咁变咗你去而家嘅西安咧，咁你就去到睇秦朝啦，例如兵马俑啦，系咪？好似你去咗啦，系嘛？
1: 系啊，你都去过啦，
0: 我都去过啦，秦朝兵马俑，同埋亦都有呢个卫青霍去病嘅墓，同埋又有呢个杨贵妃嘅华清池，好似
1: 系，
0: 同埋佢个鼓楼啊，咁 anyway 呢个就系西安系秦朝嘅历史，咁佢又有汉朝嘅历史，系咪？咁即是话又有唐朝嘅历史，啊，唐太宗嘅历史，咁而家嗰啲航拍咧，啲人去到西安咧就着啲唐朝嘅。嘅公主衫
1: 系啊，系多到不得了啊！Every street corner 你都会见到有人啊着，
0: 几靓嘅，个个都唔错嘅，
1: 个个都系。咁都西安系好值得 visit 嘅，因为佢个历史系多啊，
0: 冇错。好長，尤其是佢係秦始皇嗰陣時嘅歷史，咁所以咧就我而家可以講咧，如果你要行絲綢之路咧，你又冇辦法去咁耐咧，咁某啲人咧佢就話唔使啦，我去西安夠啦，咁都係一個好縮短嘅方法。咁但係其實其他嘅絲綢之路咧，你可以分開，主要係。新疆叫做北疆，然后一个叫南疆，始终是有两个新疆的。咁基本的地方游的地方都是北疆，但是南疆呢就有好多人，有啲人话你如果未去过南疆呢，你就唔算去过新疆。咁我就未去过喎、我去云北疆，但是南疆最主要嘅城市就係客栈，喀什喀客栈。咁就係好有維吾爾族嘅風味。咁你個睇武俠小説裏面嗰話嗰個香香公主墓就喺嗰度嘅。咁我都會考慮有機會，我會淨去一去呢個地方客栈。咁但係又要主要係我會一人講下呢個絲綢之路。你要旅遊咧，係主要嗰個叫做 logistics， 即係你點樣個行程安排。你又希望唔使走回头路，你又唔希望路上嘅车程太长，你又唔希望成日要喺内陆坐飞机，咁啊有啲好远嘅车又咁耐，但系飞机你又因为飞机如果你讲咧，你要入机场、出机场去到嗰度，可能同你坐车又差唔多。咁即係呢个行程就呢个都唔係容易安排。
1: 因为原来新疆係好大嘅、it's actually quite massive、里面係即係坐火车係可以好多个钟，坐飞机都话要几个钟一头一尾，咁所以唔细嘅个地方。
0: 係直情大添，我俾咗一张地图俾Debra 睇我嗰、那个
1: 係
0: 呀里面呢，你睇你由呢、這个你都唔知影唔影到西安，最右边就係西安就陕西省，跟住第二个地区咧属于甘肃省，然后甘肃省去到 新疆省中间那条很狭窄的地区呢就是叫做河。

0: 西走廊，
1: 嗯，
0: 系嘛？嗰条就系河西走廊，就系以前唔通嘅。嗰，
1: 嗯，
0: 一橛你见到窄窄嘅，
1: 系
0: 绿色窄窄嘅，就系，是。这个匈奴占据的地方，
1: 嗯，
0: 所以那一橛呢是全部打赢匈奴才拿回来，嗯，然后可以通到去这个新疆的，
1: 是
0: 的，新疆之后呢向西呢就是中亚细亚了，
1: 嗯，
0: 过了中亚细亚呢就到这个伊朗，
1: 嗯，
0: 伊朗完了就到土耳其，土耳其以后就到欧洲意大利，
1: 啊
0: 啊，所以这个
1: 这条路很重要一条路咯，
0: 是啊，很重要，我会迟些跟 Debra 说我又会做一啲 research on 中亞細亞嗰五個國家啊，咁，嗯，啊，個原因咧就係，是，中亞細亞而家喺世界嘅政治環境之中咧，佢個地理係好緊要嘅，
1: 嗯，
0: 啊，因為佢北邊就係俄羅斯，
1: 嗯哼，
0: 東邊就係中國新疆，南邊就係阿富汗、印度同埋巴基斯坦，
1: 嗯，
0: 西邊就係伊朗，咁，
1: 嗯，
0: 所以呢幾個 stan 佢哋叫做 stan 乜乜 stan 乜乜 stan 咧，係呢幾年嚟係好有一個地政治地理環資源嘅比較重，突然間呢排即係多咗好多人留意呢啲地方，
1: 嗯，
0: 啊。咁啊，同呢個啦，以後再講啦。咁我而家講翻絲綢之路本身。
1: 好。
0: 咁咧，佢就基本上咧，就由東邊起咧，就由西安啦。
1: 嗯。
0: 西安入甘肅省咧，嗰，那個北疆咧，嗰幾個係甘肅省嗰幾個城市咧，就係，是，蘭州、武威、張掖、酒泉、敦煌，然後去到玉門關。呢，
1: 嗯，
0: 幾個地方咧，個歷史咧最好最多提及呢一橛咧，就係，是，漢武大帝嗰個 DVD 啦。
1: 嗯，
0: 即係每一個地方都同佢嗰個打開呢個河西走廊有關嘅。
1: 嗯
0: 哼，咁，啊，新疆維吾爾族，咁啊呢個北疆啊，咁跟住咧入咗呢個新疆，過咗呢個河西走廊之後咧，入到去北疆咧，就去到哈密。交河古城、高昌古城、吐鲁番、乌鲁木齐，然后就去到呢，這个另外北边嗰条 route 咧，就去到伊宁，又去到北边嘅 Sagestan， 我读唔掂啊，叫做哈萨克
1: ，OK， 哈萨克。
0: 哈萨克，另外中间咧向西去咧，就去到 Uzbekistan， 佢哋就叫做乌兹别克。
1: 嗯，
0: 啊，咁啊，佢就分开呢三橛嘅，就系，是，中间即系分开呢，這个北边。中間南邊，咁北邊咧就我正話講咗啦，哈密啊嗰度烏魯木齊、伊寧，咁然後咧就係，是，中間嗰橛咧，佢就出去根據呢個地圖咧叫中路，亦都係向西咧，又經庫車之後去到客閘。
1: 嗯，
0: 咁然後南邊咧就經和田之後又係去到客閘，基本上三條呢個向西嘅思路。由呢個甘肅省入咗去之後咧，就分開三條路，都係 end up 去到大約係客閘嗰個地方嘅。咁，哦，啊 ，by the way， 和田你可能個中國人都識，和田係最出名出玉
1: 嘅。係啊，
0: 和田玉。
1: 所以咧，你喺呢個西安去睇 Terracotta Warriors 嘅時候咧，啲 gift shop 咧就全部咧就喺度推銷緊呢個和田玉，咁係都幾 hard sell 嘅。咁啊，真定假咁就咁，我唔知道。咁佢又應該有啲鑑證嘅，不過佢 very hard sell。Did I come back with one? Yes。
0: 係啊，真係買咗個啊！
1: 係。
0: 咁你唔好揾人鑑定啦。
1: 冇，我個額頭上面印咗water fish。
0: 你鑑定就反而仲唔開心。
1: 係啊，所以都買咗個當手信啦。
0: 開心手信咪算
1: 啦。係啦，咁和田玉係啦。
0: 嗯。
1: 咁呢個咧就係佢哋好即係都好 popular 嘅一個 item 啦，係咪啊？
0: 咁呢每一個地方都有佢個歷史嚇。
1: 係，咁 Ken， 我哋講到呢度，我哋 take a break， 我哋翻嚟繼續好唔好？
0: 好，
1: 大家千祈唔好行開。
2: 70年前，我哋憑住一個願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發電，惠及世代。但插蘇背後嘅每一道電，其實都來之不易。面對用電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興建。

0: 新的洁净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同原住民社区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美心集团诚意推介，加拿大美心月饼之极品莲蓉首选，就是顶级双黄白莲蓉月，大家记住要买啊！
2: 同尝过美心，真心挚爱，
1: 顶级双黄白莲蓉月，
3: 加拿大美心月饼，
4: 加拿大美心顶级双黄白莲蓉月，你买咗未啊？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九六一九六一
6: Deborah Moore 摩登迪宝娜，
7: 好啦，翻到嚟我哋节目时间啦噃吓，咁啊今朝早咧继续啦，阿 Ken Chan 带我哋咧去丝绸之路，理解一下佢嘅历史啦。因为近日咧都系一个好多朋友好热门想去嘅 location。阿 Ken 啊，我原来咧后期先至知道丝绸之路咧，你话啲人大货运货咧，后屘睇到一个 documentary， 原来唔系一个人嘅，佢系好似
8: caravan with camel 啫嘛，
7: 同埋好似系佢系 relay 啊，点样我唔识讲。
8: 哦，一路。
7: 去到某一站，
8: 接力，
7: 去到某一站就放俾第二个，然后第二个又跑一大段，
8: 冇错。
7: 咁跟住去到唔知第几站又放俾第二个，
8: 冇错。
7: 咁就因为以前我哋唔知话，哇，行丝绸之路，咁啊怪唔得一世人啦，命都冇埋。咁又有嘅，咁亦都又有啲系即系用 relay 嘅方法，
8: 完全正确。你如果睇嗰、那个。日本嗰個 NHK 嗰段 Silk Road 咧，佢就係講呢啲 relay，即係佢中間有啲叫中途站，咁、一個 set of merchant 同埋 camel 去到嗰度咧，佢就停咗休息，咁跟住就會新 fresh 嘅 camel， 亦都可能有人接力，然後嗰個人可能翻轉頭就第二隊繼續去，咁咧係有呢、這個係有呢件事，但係所以咧，我話你要睇嗰、那個嗰幾個 TVC。就比较就知道多啲，即系我哋自己去 research 咧就比较难去揾啊。
7: 系，即系大家都唔知道以前嘅 travel 系几咁辛苦，同埋几咁遥远啊！你一出门上路咧，唔系话讲紧几日几个礼拜，可能系几年或者几十年。咁历史上面都记载咗好多人咧，譬如佢俾人贬咗去啲好远嘅地方，咁啊，佢想翻去京城咧，拜到摊佢翻到去咧，皇帝都死埋啦。即系有好多呢啲咁嘅 stories， 即系 it takes a long long time。以前系好辛苦嘅，
8: 一啲都唔出奇啊！所以我哋而家摩登时代又有飞机，又有火车，又有车，去咁大嘅地方，你哋又有个人都想啊！我三日睇晒啦咁，唔可能噶。你人哋都用咗咁多时间啦，你都俾翻佢足够嘅时间，你横掂会去啦，冇去第二次啦。
7: 系 appreciate 佢系啦，
8: 系嘛？
7: 好，咁我哋继续啦。咁我哋就
8: 繼續講，
7: 我哋講到佢就係有呢、這、一個去到 Central Asia 咧 ，Kashgar 咧，西邊咧就係、是、西邊就係望伊朗噶咯，土耳其。
8: Kashgar 西邊就係、是、Central Asia 中亞西亞，就係、是、Kashgar 一個隔離咧就係、是、烏茲別克
7: ，Uzbekistan，
8: Uzbekistan 過去就係伊朗，伊朗過去就係土耳其，土耳其過去就係中東，即係而家嘅 Middle East， 同埋過海咧就係意大利啦。
7: 咁以前咧啲人咧，如果要去行絲綢路之路咧，就原來咧頭先不單止話耐咧，其實嗰個地理環境都好有趣喎，佢會跨越好多唔同嘅有
8: 高山、沙漠、湖泊，乜都有，又要過海，又要過河，哇！尤其是佢個天山，有個天山。然後跟住嗰、那個叫做窩壁沙漠好大嘅，所以佢個思路點解你見到個地圖新疆佢要 branch out 北中南咧？因為兩條路嘅中間咧，其實就係高山，佢唔可以穿過高山，所以佢其實全部都係環繞住呢啲高嘅山咧。形成嗰幾條路程係咁樣，
7: 咁

0: 仲要可能分分钟咧遇到一啲土匪，就啲 bandits 吓，或者系等等，哇！即系个生命真系好单薄啊！以前我觉得，
1: 所以佢哋希望佢嘅利润好好，如果唔系真系无谓咁辛苦去搏吓。
0: 即系我会好相信嗰阵时系真系好多人嚟抢佢呢啲嘢，
1: 唔出奇啊！
0: 吓，即系你一见到你嚟啦，你揸住咁多货物，
1: 梗系啦。梗係啦，咁所以咪漢武大帝過通咗呢個走廊之後咧，佢喺每一個地方佢就駐軍，咁佢有軍隊喺嗰度，即係喺呢個胡天新疆嘅邊境同埋呢個河西走廊之內咧，佢就駐咗好多軍隊喺唔同嘅地區保護啲遊客。咁但係你再遠啲咧？就未必佢可以做得到啦，所以始终都系有呢个危险、嗯，但系已经好好多啦。
0: 嗯，以前咧，我听讲啦，即系我哋睇电视剧都睇到啦，有啲保镖噶嘛，系咪好叻系功夫？I guess that part must be real， 即系你都要揾一班系打得嘅，咪点样去带货咧？
1: 嗰啲系咪叫保镖？可能系啩、
0: 啊？
1: 保镖
0: 唔知保镖定系咩啦？有个另外一个名称啦。咁佢哋带佢哋去带货，
1: 佢哋保护佢哋咯。即系有啲都唔知点称呼啦。
0: 系啦、
1: 啊，
0: 咁咪亦都一定要识翻一些功夫咯。我觉得
1: 或者比较多啲人集埋一齐就安全啲啦、
0: 啊。所以都系一大班人嘅、以前。
1: 好啦，咁我哋讲翻丝路嗰个头一橛嘅每一个经过嘅城市嘅特点同埋历史啦。
0: 好，咁我哋经过嘅系边度咧？
1: 好啦，咁西安一出向西行，入咗甘肃省咧、即系陕西省入甘肃省咧，第一个城市就系兰州。咁、兰州咧就系、好奇怪，兰州咧就系唯一个城市。黄河在中间穿过的。咁呢佢亦都以前呢就叫做甘城，咁属于甘肃省的省会啊。咁、但係因为佢个地理环境呢佢而家其实係好多中国嘅 high-tech 嘅公司在兰州设立这个厂的。兰州是今时今日中国的 IT 的一个比重要的重镇。
0: Okay.
1: 为什么我不是很清楚，可能地理啊、地方大啊、天气啊、干燥啊这样。就这个就同埋它因为很近这个西藏，它是比较近西藏的，隔离就是青海，再隔离就是西藏呢、所以西藏有几个有名的喇嘛寺呢在兰州都见到。咁啊，有冇兴趣？你哋有冇兴趣睇喇嘛寺就各色其色啦、我嗰时去睇咧，我记得个名好得意啊，叫做拉布伦寺。咁我话系咪叫拿破仑寺咧？
0: 拉布伦寺
1: 差唔多啦，嗰啲字我都唔识读。好啦，咁啊呢个兰州啦，今以前叫做金城啊。好啦，第二个地方一过咗呢个兰州，继续去咧就系呢个叫武威啦。咁啊，武威以前就叫凉州。咁主要呢个名点嚟咧，就系、是、汉武帝俾个名佢嘅。点解叫佢叫做武威咧？即系叫做武帝嘅军威。
0: 哦，
1: 即系表明呢个汉武帝嘅军威，所以改个名叫做武威。咁然后咧就佢就其第一个系称呢、这个系呢个霍去病咧称呢个匈奴之后嘅第一个城市。咁喺呢度咧就有一个好有名嘅铜像系出土嘅。咁呢个铜像咧叫做马踏飞燕，系一只马飞起，一左边右边唔知边只脚咧就踩住只飞紧嘅燕子。呢、这个就呢个铜像就好有名，细细地嘅。咁但系呢四个字咧，亦都好多人熟悉嘅，叫做马踏飞燕。呢、这个系出土文物。好啦，咁第二个咧过咗武威就去到张掖啦。咁张掖咧就系、是、周围都系围住啲高山嘅。咁但系点解佢叫张掖咧？又是因為漢武帝俾呢個名佢，即是話佢張開中國嘅鼻翼，張翼即係張開我哋中國嘅漢朝嘅鼻翼，所以叫張翼，張開嘅翼，咁啊亦都係一個緊要嘅地方。 咁啊，第三個地方咧，就係而家個個都聽過嘅就是酒泉啦，就係而家中國衛星發射

0: 地的总部，中国的太空中心、啊、就在酒泉、原因呢，他们一定有他选这个地方的原因啦、一是平啦，一是天气干燥啊，一是那个温度啱啦。咁啊，酒泉以前个名字叫金泉。咁啊，点解叫酒泉呢？就因为嗰时阿霍去病，一路将啲匈奴打到去西边，赶到去翻老家。咁啊，汉武帝咧就掌霍去病一车酒，叫佢奖俾佢嚟到享用啊。咁啊，霍去病咧就喺呢个酒泉度咧就话我唔可以自己一个人饮，就将成车嘅酒咧就倒咗落呢个金泉里边，就叫所有嘅士兵喺个泉水度饮。咁所以呢个地方就自从改名就叫酒泉啦。咁系咁嚟嘅。咁啊，酒泉仲有一个出名嘅嘢就叫夜光杯，你听过未啊？未啊？夜光杯啊，十杯嗰个杯夜晚发光嘅吓，咁啊咩做嘅咧？我都唔知道，可能系玉啊，可能系石啊，就叫做夜光杯，咁啊好有名嘅。咁但系今时今日去有冇呢种杯，真系我都好怀疑啊。好啊，咁啊呢个夜光杯点解最有名咧？就是、有一首好耐好识好多人识得嘅一首诗啊，就系、是、提呢个夜光杯嘅。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呢首诗就非常有豪气，即是话有美酒饮啦，但是催你去上前线啦。饮醉咗，你唔好笑我啦！我出得去嘅人冇几个翻得嚟嘅，即系呢个呢四句诗咧，系好有豪气嘅。但系就系呢个夜光杯就喺呢度提到啦。
1: OK，
0: 好啦，咁啊，跟住酒泉一过去咧，就出呢个叫做去到呢个嘉峪关啊。咁啊，中国有好多个关嘅，我哋最近去完山东咧，佢就叫做八大关啊。中国又有嘉峪关啊，呢个叫做哇，中国有好多个系山海关啊、居庸关啊，同埋呢个嘉峪关山海玉门关，系好多个大关啊。咁呢个嘉峪关咧，系一个比较系即係保持得好好嘅，仲係成座城牆成座關咁樣。咁啊，最 impress 咧就喺佢裏邊入去睇咧，佢有四個好大嘅字刻喺度。天下雄關，即係天下呢個雄關，又係好威威冧冧嘅嚇。咁啊，呢個主要係睇一個古城啫嚇。好啦，咁啊，再下一個咧就比較係重要啲嘅點啦。呢度咧就去到敦煌，仲系喺甘肃省。敦煌咧就系好多游客，好多旅船都去嘅。就主要就系佢嗰个叫做莫高窟，嗰个千佛洞，即系好多个山洞，好多个佛喺里边。经过中国嘅政府就尽量去将佢重修，就保护。就里边唔准影相，唔准闪光灯，因为你要闪闪甩晒佢啲颜色。咁啊，呢个叫做千佛洞莫高窟。咁同埋里边有一个景点叫做鸣沙山。咁系一个月形嘅山仔围住一个细嘅池啊。咁咧就系啲游客咧就系要由呢个莫高窟咧就坐骆驼就去呢个鸣沙山咧就兜个圈翻嚟。咁啊，最近呢个咩十一假期咧，中国个新闻咧话嗰啲骆驼同游客去鸣沙山去到咧，嗰啲骆驼罢工啦，唔肯行啊，
1: 太多啦，系啊，
0: 太多啦，
1: 辛苦到佢哋咧，系啊。
0: By the way，我同你讲 Debra，我今次讲啲嘢，我完全冇想啊，冇 illustration。
1: 我哋啲听众可以用佢哋嘅 imagination 你有冇去过敦煌啊？
0: 我有去过，但系我冚唪唥我去过，都话我嗰时系 酒店晾床单在外面的，即是几耐以前，
1: 几耐以前
0: 那时候，一路都没再去过了，或者下次暂时都没有计划。

0: 好了，咁去到呢个 Singing Sand Dune 啦，又去到啲 caves 啦，呢个就系叫做
1: 敦煌。
0: 敦煌啦，
1: 吓，敦煌。
0: 跟住咧，
1: 跟住出去呢个玉门关啦，咁就跟住就去到下一个景点，就系另外一首诗又系好好听嘅，咁啊，
0: 可以讲啊，
1: 可以讲，叫出了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向前看戈壁滩，向后看鬼门关。即是话嗰啲兵咧出咗去之后咧，你啲眼泪都未干咗，前边咧就系戈壁滩啦，后边就系鬼门关，即是话你都未必翻到屋企啦。
0: 系、啊，
1: 又系好，即系讲呢个喺呢个关里边系好壮，呢、這个就系玉门关嘅诗。
0: 咁呢一 part 咧就係、是、一，我哋頭先一路講都係一腳嘅絲綢之路啦，
1: 比較多歷史嘅，
0: 係啦，比較多歷史，都仲未講到去中部，咁中部嗰 part 我哋會下一集再講嘅，咁但係呢一度我哋可以再重温翻少少啦，你講嘅嗰啲洞啦，嗰、那個叫做
1: 木高屈
0: 摩交 caves。
1: 系啊，
0: 咁我都睇到一个睇到网上一啲唔同嘅 documentaries 咧，都话即系有好多地方，除咗系因为日晒雨淋嘅缘故啦，即系 naturally 佢会系即系 fade 啦，有好多就真系俾人系割走咗啲手啊、啲头啊，咁啊唔系净系佢嘅，中国好多其他嗰啲 case 里边嗰啲佛像咧，都系俾以前一啲人即系。搶咗去啦，咁講，所以都好可惜嘅嚇。咁我知道而家咧都有一個諗法，就係話可唔可以還原翻啲嘢翻去原土地咧？咁因為如果你一個 tourist 去睇嘅時候咧，嗱，咁我又去睇過啲 caves 咧，即係無端端冇咗個頭，或者冇咗隻手，你又覺得好可惜嘅喎。我覺得你又點睇咧？
1: 完全同意你的讲法，好可惜，但是国家里面而家都好似乎是尽量将佢嚟修复。咁就传说就係话呢啲佛像里面即係攞走嘅部分，大部分嘢呢都係喺丝绸之路嗰陣时嗰啲欧洲嚟嘅旅客呢嚟到呢就见到即係有兴趣呢就割咗佢，帶咗翻歐洲。
0: 所以佢哋話好多嘢咧，就要好多啲突然之間，你會見到啲手啊、啲頭咧，就喺歐洲嗰啲 museum 裏邊見到啦。
1: 係啦，咁啊有一個笑話，佢哋話歐洲嘅博物館咧，應該將你喺外國攞嚟嘅嘢還翻俾人哋。
0: 系，
1: 我得咁你还晒之后啊，博物馆冇嘢咯。
0: 系啊，呢个一个好大嘅 debate 啦。咁我都同啲其他艺术界嘅朋友，佢哋都话嘅，即系历史系冇得改嘅，即系 history is history， 你冇得去改。咁还又还几多咧 ？Before 一个 museum 系 no longer 系一个 museum 咧，咁呢个系一个好值得倾嘅一个 debate。但系我知道而家 ongoing 咧，全世界咧，即系我唔係專家，我都係睇網上啲人，係的而且確係有好多 cultural exchanges 嘅，每年咧呢度就還翻嗰樣俾你，你又還翻呢樣俾我，咁有呢樣嘢進行緊嘅。
1: 有，聽講都有，你講得啱。有時新聞都話啊，邊樣嘢還翻去，邊樣嘢還翻去咁，都係一個好嘅現象啦。咁但係嗰個數量應該好多。
0: 系，同埋好多系真系有好多人失传咗嘅，
1: 都唔知喺边个屋企。
0: 系啊，都唔知边个。我觉得我最觉得最扑朔迷离咧，就系嗰个皇帝嗰个 seal 啦，
1: 系
0: 嗰个真系
1: 玉璽，
0: 嗰个真系一个 mystery。佢哋话 disappeared from history。
1: 好多，你就算最近历史清朝嗰、那个八国联军啊，中国呢、這个。这个叫做
0: Summer Palace，
1: 不是 Summer Palace， 中国这个叫做清朝那个宫殿、有十二个生肖的铜像，
0: 是啊是啊， That's been all over the news， 是
1: 啊，到现在都未集齐，
0: 系啊，
1: 仲争几个揾唔翻。
0: 系啊，佢哋仲争几个头。
1: 嗰啲头系咯，十二生肖啊，仲未
0: 好 impressive。如果佢放翻上去，
1: 如果揾得翻晒齐咧，就真系奇迹啦。
0: 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去到 Central 啦，咁就下一次翻嚟，我哋就入到去新疆噶啦。咁不如我哋留翻 下一集，各位听众朋友留意住，我哋就同阿 Ken 丝绸之路入新疆嘅 share。

0: 早上十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卑斯内陆卫生局提醒库特尼湖地区的居民避免接触一只带有狂犬病病毒的臭鼬。内陆卫生局和卑斯疾控中心在今个星期四确认这宗狂犬病的个案，并且表示相信这只臭鼬是在8月15号至9月4号期间具有传染性。卫生局表示，虽然居民和臭鼬接触的情况非常少见，但目前已经有少数可能接触过这只臭鼬的人士接受评估和治疗，因此呼吁曾经接触过臭鼬的人士要主动接受评估。如果有人在区内被臭鼬咬伤或者爪伤，尤其是在8月15号之后，应该要立即联络当地的公共卫生办公室、家庭医生或者是其他基层医疗服务提供者，亦都可以前往急症室求医。如果宠物曾经被臭鼬咬伤或者爪伤，亦都应该要带他们到兽医接受检查。卫生部门表示，狂犬病是一种严重的病毒感染，会影响脑部和神经系统。感染的动物可以透过咬伤或者爪伤将病毒传播给人类。不过卑斯省的狂犬病病毒并不会透过感染臭鼬的喷液、尿液或者是粪便传播。卑斯省已知的狂犬病主要是由蝙蝠携带或者传播，蝙蝠可以在没有明显病征的情况下携带病毒，病毒偶尔亦都会传播至其他的动物。卫生部门指出，人类感染狂犬病在卑斯省和加拿大都非常少见，狂犬病感染通常会致命，但如果在接触病毒之后及时接种疫苗，就可以预防发病。如果居民发现臭鼬或者其他野生动物出现异常的行为，例如是神志不清、望落去生病、在不寻常的时间活动、不怕人或者是异常具有攻击性，都可以致电野生动物的举报热线 877-952-7277 提供资料。全国消息，一连两日的联邦执政自由党党团集思会今日继续在首都渥太华进行。陈正仪报道。
3: 一连两日在首都渥太华举行的联邦执政自由党党团集思会今日继续，会议为下星期一恢复的下议院会议作准备。总理卡尼表示，国会结束暑期休会之后，自由党的主要动作之一是引入法案，简化项目审批程序，以助落实兴建更多大型基础建设的计划。卡尼呼吁党友在今个秋季将他们最好的想法带到国会，又强调加拿大变得有实力、有自信和团结。
4: This is a new, powerful, confident and united Canada.
3: 自由党在8月底同日举行的三场补选，除了保住了两个原有议席，亦都从保守党手中夺去一席，多数优势进一步扩大。未计有些议席出缺，将要再举行补选。自由党现时在下议院343个议席当中掌控173席。国会星期一复会，却逢卡尼出国外访。卡尼将会在星期一起一连三日去到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而听日他就首先会在本国纽芬兰岛南面的法国属地圣皮埃尔和密克隆与法国总统马克龙见面。加拿大中文电台陈胜仪报道。
2: 世界消息，中国四川攀枝花市沿边缘今日发生泥石流，造成至少五个人失踪。在灾害发生之后，四川省启动地质灾害的三级应急响应，调动

0: 主管部门，指导应急的处理，并且派出专家工作组赶到现场。当局已经开展应急调查、监察预警和隐患的排查工作，并且划定危险的区域，协助做好现场人员的管控，为救灾提供技术性的支援。加拿大中文电台以节新闻报道完毕。
1: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五日，指定2026 UX Hybrid 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2: 大家好，我系销售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3: 何博士，有乜嘢买月饼嘅心得教下我哋啊？
4: 买月饼最紧要系睇下盒月饼喺边度做嘅，因为我哋一定要买加拿大本地做噶嘛。
3: 咦，有咩分别噶？
4: 加拿大本地制造够新鲜啊嘛，食物新鲜几时都系最重要噶啦。
3: 我就话月饼啲莲蓉靓系最重要噶啦。
4: 好易啫，你要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月饼，以上两项条件都有晒，最掂噶啦。
5: 与你一起同尝过美心，真心自我。
3: 大美心商网百年榕月，
6: 由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7: 天气报告，
0: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系4。夜晚天清，深夜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朝早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10%， 今晚没有落雨机会，听日的落雨机会都是 1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9公里，湿度是 83%。
1: 由车城车身修理提供安全驾驶小贴士。
8: 天朗气清，路面上会出现更多单车使用者，当遇上时要更谨慎驾驶，让单车先行，注意他们的手势，保持距离，留出时间安全停车，尽可与他们有眼神交流，提高警觉。
1: 以上贴士由 ICBC 车身修理专家车城车身修理提供。
8: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温哥华车城 Ming 及五街，
9: 两间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0: 天气报告是由位于温哥华及列治文两间车城赞助播出。
11: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2: Trailer Plaza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快啲把握 Trailer Plaza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erpla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7: 好声好听，九六一。
13: 由完全冇经过船运嘅月饼，加拿大美心商网百年榕月赞助播出。
14: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又是大众论坛时间，我是黎兆坚。咁喺今日两个钟节目咧，会同大家讲两个话题嘅。咁喺第一个钟咧，会同大家先关注一下省政府最新公布嗰个财政报告咧，赤字就扩大到138亿。咁啊，当然啦，因为关税啊、山火啊，咁呢个大家都可以系谅解或者理解啦，咁。咁但原來咧就揭出嚟有其中一個點解個赤字增加咧，就係話佢有一個天然氣特許權嗰個估計咧計錯咗數，高估咗有15億嘅收入。咁有時好多人都話係呢個係俗啲啦，數佬嘅問題或者會計師嘅問題咁。咁但原來俾人揭發咗咧，喺7月嘅時候已經有人提醒個省政府啊，咁點解冇採取一個

0: 修改嘅行動咧？咁喺個鐘跟大家講下，咁啊揾大偉嗰個誠信係咪出現咗問題咧？咁咁喺下一個鐘十二點新聞過後咧，就再同大家關注一下啱啱完咗嘅多倫多嗰個投資峰會。咁喺會前咧，大家都好似有好多期望，因為話大家好多外國嘅大投資嘅金主嘅管理萬幾億嘅高管都嚟咗，但係會後咧就似乎咧完全都係自己冚唪唥自己啲銀行啊退休基金嚟到投資，咁啊比較實際咧就有一個Bell Canada 一個500億嘅投資喺沙省咁，咁問一個失敗嘅招商會咧咁，咁但係亦都有人話唔係呢次咧。其實係卡嚟一個誓師大會，咁究竟係咩咧？咁啊，十二點新聞過後咧，同大家一齊傾下，先介紹今日兩位嘉賓，咁啊喺直播室同我一齊做節目嘅就係阿 Ken 董，阿 Ken Sir 你好，
1: 你好各位聽眾早晨，
0: 嚇咁啊另一位評論員啊周志國，周志國你好。
2: 早晨，大家
1: 听过
2: 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大家听众大家好。
0: 咁啊嗱，就省政府啱啱早几日前咧公布嘅最新个财政报告，个赤字咧就扩大到138亿，但系揭发出一个天然气特许权嗰度咧就高估咗个收入，五年啊高估咗15亿，咁对省政府一个诚信系咪会构成危机啦 ？Ken Sir 你点睇啦？
1: 嗱，几个角度去睇呢件事嘅呢、這个讨论嘅。咁第一件事就话，早轮都讲啦，财政预算计错数，咁我喺度拗头啦。咁里边新闻就讲到啊，佢用个spreadsheet 啊，嗰个计算表咁。我话唔关 spreadsheet 事嘅 ，spreadsheet 嗰啲 formula 你摆落去嘅啊，同埋对数咧，会计用 spreadsheet 都好，其实经常嘅，因为有弹性容易，但系你条 formula 错啊嘛。点解呢个就系喺个责任问题啦？嗱，我先讲呢件事先，尤其是我哋讲，喂，你计一计今年去到五年后，你有每计下每一日啦，每日我俾一蚊你，我要俾几多蚊你啊？咁样，咁如果你话呢五年计咗365日乘五咧，梗系错啦，因为有闰月噶嘛。啊，咁所以諗嘢嗰個咧，就專家咧係一定要諗呢啲細節嘅，就唔能夠話哦365咪乘五啦咁樣啊。咁如果你賴個 spreadsheet 咧，就唔啱嘅啊。咁所以我哋講成個財政預算計錯呢個收入咧，係好重要嘅責任嚟嘅。呢個第一，因為你一個預算開支咧，你一定要預算翻收入，因為你個目標就要平衡。啊，量入为出，咁当然我哋有好多，如果讲啊，另外一个角度就系省务有好多工作要做，有啲政策要做，你例如要军库，要扶贫啊，假设系咁样，医疗、教育，咁你计错数，你计同计啱咧，你嗰个预算系唔同嘅，但如果你话我就知道噶啦，我计错，我嘅赤字就大咗噶啦，省民你哋决定。授唔授权俾我啦咁嗱呢个咧就喺个民意可以反映啊嘛，但系如果大家蒙在鼓里咧就唔知嘅，咁所以今日咧我觉得个议题咧都仲要讲下我哋嘅我哋嘅收入同支出过去点，但系更重要我觉得咧嗱而家吹风咧就吹紧嚟紧会唔会有个省选嗱，估无论点有冇省选都好，我觉得咧。讲完呢、這、一个即系分析啊，嗰、那个啱与错，我哋嘅预算其实都要讲讲，就系话嚟紧咧，省政府面对呢个困难，面对呢个赤字，我哋啊听众觉得省政府，甚至乎如果省选嚟紧嘅政府，我唔知边个赢啦。OK， 无论边个赢都好，嚟紧嘅政府有啲咩政策协助到咧，解决嗰个民困咧，我谂呢个都系重要嘅。
0: 嗱，咁其实嗰度计错一度咧，仲比较即系令人哋即系哗然咧，就系话喺嗰个计算嗰度咧，竟然之间将旧年嘅数据直接就复制到今年嘅数据嗰度，咁呢个即系你可以赖话系会计师嘅错。咁啊，阿周志国你点睇啦？
2: 嗱，即系今次我过年嘅省债咧，即系破纪录啦，1809亿啊！即系嗰个即系嗰个预计咁样。即系我再睇睇就系我哋加拿大人咧，都几惨我哋。嗱，我哋省债系即系个预计咁多，但系你个国债几多咧？国债原来系12660几亿加元嘅，即系话我哋做加拿大人咧都好惨。 即係國家爭成萬幾億，我哋做 BC 省啊爭千幾億，哇！即係我哋真係活喺裏邊，真係長年係捉襟見肘，即係長年我哋真係個個都都孭住債仔喺度嘅，誒、這、呢個都係即係都係即係幾即係幾。即係幾悽慘，即係幾悲慘喎！咁講咧，我諗我個私人都唔會爭債爭咁多咁樣，咁所以呢樣嘢都係即係值得我哋即係走去三思嘅呢樣嘢。咁但係最慘就係話，好似正話你所講嘅就係話，佢計錯數嗰度，佢 BC 省咧，佢自己政省政府都好少咁快承認自己計錯數啊！佢計錯數咧，最嚴重點咧就外匯重複換算點咧就將美金當加幣，即係咁樣走嚟計嘅。咁啊，呢樣嘢咁即係好低級嘅錯誤，一般人都應該都唔會有呢啲咁樣嘅。即係我唔知點解省政府公務員可以即係做到咁樣嘅，同埋嗰個單位又換算個天然氣嘅產量、嗰啲能源啦，個單位嗰個換算咧又錯咗，咁啊仲好似阿 Ken 哥阿東正話所講嘅爭個斗領咁嗰啲，咁就錯用咗，又好似阿啲蘇正話所講就係、是。要用咗舊年嗰、那個數據，即係你啲咁嘅錯誤真係好少有機會有喎。即係我反映一樣嘢就係話，我哋咁嚴即係咁重要嘅嘢咧，政府點解嗰個監管係咁疏忽嘅咧？呢樣嘢先恐怖喎、啊！即係你連咁緊要嘅嘢，你連即係咁低級嘅錯誤都可以咁樣犯得到嘅。咁你諗下，我哋其他如果再重要啲嘅嘢，咁我哋咁樣錯埋嘅時候咧？即係好大劑喎！如果國防嘅嘢俾你咁樣計算落去咧，即係錯誤咗，將飛彈射咗出去咧，即係都有可能喎！如果咁低級嘅錯誤，所以我諗就係話由呢樣嘢我睇到咧，就是、整個我哋省政府個管理個架構咧，特別係咁高層嗰啲咧，佢哋即係嗰個嚴重嗰個即係疏忽，即係嗰種嘅即係點講啊？啲即係公務員心態，即係啱先做啊沙六唔做沙六，即係嗰類嗰啲咁樣嗰啲，所以即係錯位都算。即係咁呢樣嘢，我諗即係呢個值得我哋大家即係對呢個省政府嗰個攻擊嘅，因為你唔係淨係呢個咁嚴重嘅都會錯，其他嘢會點樣咧？我值得去諗。咁同埋你諗下，今次咧佢一出咗嚟之後咧，嗰、那個信用嗰、那個評級機構咧，穆迪啊嗰個機構咧，將 BC 省嘅信用評級咧由 AA2 咧下降至 AA1， 已經跌咗啦已經。標準普爾咧又將我哋嗰、那個評級咧由 A 又亦都A 加下調至 A 嘅，即係減咗，即係我哋嗰個省嘅信用評級咧都係下調曬嘅。咁呢樣嘢對我哋省嚟講咧，真係冇乜好處啊！呢樣嘢啱唔啱先？即係你只要你一個計錯數，搞到咁嘅樣，跟住咧我哋嘅赤字又即係變咗破紀錄。咁跟住又俾人哋嗰、那個國際嗰評信用評級咧，將我哋又降低曬。不過你實在我睇佢以為冇嘢，實在我哋現在影響好大喎，影響到我哋民生，影響到嗰個醫療，影響到教育，原來好多嘢有影響到喎。呢樣嘢我諗政府應該真係特別去三思，應該點樣睇改善。
0: 好嗱，我哋繼續鞭撻呢個省政府之前咧，我哋而家聽一聽廣告先。
3: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乜嘢月饼送礼啊？
4: 唔使问，一定要加拿大做嘅。
3: 吓，点解咧？
4: 点解？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噶，新鲜分别好大噶。
3: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啊，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4: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佢哋嘅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爆 OK 噶啦。
3: 送礼最高层次，
4: 加拿大美心月饼。
5: 大众论坛系由完全冇经过船运嘅月饼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月赞助播出。
6: 明仔妈咪，你睇下，琴日我个女参加比赛啊，又弹琴又跳舞，好劲啊！
7: 系、
6: 啊，
7: 我个仔上星期啫嘛，先参加完一个功夫表演，凌空踢咗十块木板啊，几犀利！
5: 哇，两位妈妈，你哋两位小朋友都咁犀利，不如帮佢哋报名参加今年嘅 Little Sunshine 比赛啦！
8: 各位家长，如果你的小朋友是四至十三岁，身怀绝技，有一身好本领，又喜欢在舞台上表演，那就一定要参加由加拿大中文电台主办的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入围的 Little Sunshine 不单止会获得由大会提供的专业舞台培训，未来更有机会登上电台各类大型表演和公益舞台。
5: 即刻到 FM961.com 或者亲临加拿大中文电台办事处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日。
9: 好声好听961，
10: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0: 回来大众论坛时间，各位如果你说我没时间打电话上来谈，可以

0: WhatsApp 我哋噶，系6049612323，咁啊，你都将你意见 WhatsApp 俾我哋，我哋都喺度同大家即系公开研究一下。好，我哋继续咧就鞭挞一下，继续鞭挞一下省政府啦。咁其实点解我哋会今日会提挑呢个话题咧？因为话原来第一民族领袖同埋西门菲斯大学嘅经济师喺七月嘅时候已经睇到呢个问题。支援咗省政府，但系省政府一路都冇采取行动。咁有啲人就话：，系啊，省政府每年做预算，即系边个边级政府都系噶，做靓盘数咁。阿 Ken Sir， 你点睇咧？
1: 嗱，如果讲翻喺个管理财咧，当然有预算啦，当然有你个计划啦，你要平衡预算，你要赤字预算，你要盈余预算，你得到省民嘅民意支持你边个方向啦。好啦。咁有啲情況諗唔到㗎嘛，無端端整個關稅啊，假如啊山火咁，你話控制唔到好多呢一個費用咁嗱，其實山火咧你可以估計到嘅，即係最好嘅環境同埋最差嘅環境。咁今年係最差定係差嘅更差咧？咁你要計條數，咁下一年咧我哋就根據個天氣啊。氣候嘅改變咧，去計劃，咁呢個先至唔能夠啊，即係個債台啊債台高築噶。好啦，咁正話你講到邊個負責咧？其實第一件事就係話睇數嗰個咧要報啊，咁我哋報咗咧，嗱民選嘅議員咧做廳長咧，其實佢真係未必知，但佢知道個民意去邊，佢想帶領成個省嘅政策去到邊。咁啊，運用嘅政治咧，就喺會議廳啊，講俾省民聽你想點做。咁我諗呢兩個條件啦。好啦，假如真係個幾月前有人反映就係喂條數唔啱，其實呢個數字咧，我哋普通市民就唔會知嘅。真係揸數嗰啲咧就會睇到啊，或者銀行咧睇到你啲進帳啊、税收啊，同埋真係睇數嗰啲人咧漏咗出嚟。好啦。其实呢个就是官僚要负责，官僚负责讲咗俾个厅长听咧，政治人物咧就要真系反映，同埋咧讲俾要透明讲俾我哋听，仲有就系话要有个对策先得嘅。啊，咁而家咧你拖咗个几月，嗱，我嘅观察，我嘅意见咧就唔会唔知嘅，出边啲人都知，里边啲人点会唔知啊？咁所以。人才呢都是重要，作为一个政府你有啲咩人才帮你手，然之后呢有对策。嗱，如果点解我用人才呢，美国白宫嗰啲人才咪一嚿囉，你就会见到有几叻啦。但我哋省选咗你出嚟，我哋有期望㗎嘛，即係一阵间我哋讲联邦啦，我哋有期望㗎嘛。咁所以呢个都要解释嘅。咁解释就係话你緊縮啊，定係唔使咧，定係繼續使咧？因為事實上咧，而家係面對咧，我哋有個失業嘅問題啦，啊，呢、這、一個forestry 啦，啊，呢、這、一個製造呢、這個製造業，我哋製造業係少啲受影響嘅，但係木材行業咧、紙張啊呢啲廠咧收咧，我個失業係會。有嚴重嘅，咁點咧？咁對策係點咧？好似呢個咁嘅赤字咧，政府應該就要面對。解釋翻俾我哋聽，假如真係要縮減嘅，有乜嘢嘅服務係唔影響咁大而係縮減咧？其實呢個要透明講出嚟，然之後聽下民意。咁我諗呢個治理方式咧係好正常嘅。
0: 嗱，咁同時咧揭咗出嚟就話要修訂翻呢條數咧，又用咗幾億。咁喺而家已經話因為山火啊、貿易戰，大家個消費意欲亦都低啊，嗰個經濟係好低迷嘅時候。一个三亿，当然喺一个整个财政预算，你可能觉得系三亿即系好少，但系呢个可以讲系冤枉钱嚟嘅。一早人哋提咗你，你唔做而嘥，即系白白嘥咗。咁啊，另外咧就系话，譬如话山火啊、贸易战啊嗰啲咁嘅，系一个可谅解嘅。虽然啊 ，Ken Sir 你话山火都可以预测咁，但系同大自然对抗咧，就一个冇一个公式嘅，一加一等于二，唔会系咁嘅。忽然之间今年嘅山火会特别犀利啊，或者即系呢啲系可原谅嘅一个因素嚟。咁如果赤字增加，究竟对公共服务会有啲咩影响咧 ？Ken Sir，
1: 嗱，我谂省嘅层面咧嘅服务咧有好多层嘅。如果你话救命嗰啲，当然我哋唔会 cut 啦。锦上添花嗰啲咁可以 cut 噶嘛？啊，咁所以应该咧喺每一个厅咧。都是要睇睇自己有啲乜嘢可以 cut， 有啲乜嘢咧要保持，甚至乎改良。因为你

0: 嘛，咁如果大家傾好曬，如果你救火嘅飛機，可能依啲咧就 lease 定租定啦。咁所以依啲咧係計劃嘅。咁你預早訂定個價錢，我相信就唔係緊急去挨人嚟，我個服務都爭好遠啦。咁我諗依啲咁嘅細微嘢咧，每一個政府都應該有彈性去處理嘅。
1: 啊，仲要望啲山火啲煙啊，唔好吹到去美國啊，咪又再一個關税。阿周志國，你點睇啦？
2: 哇！你講個山火咧，就佢今年個夏季嗰個山火咧，佢嘅管理同開支咧，佢增加咗6.14喎，6.6億幾蚊，六億幾咁樣。好啦，冇錯，佢嗰個天災係好難料，但我哋唔好忘記，我哋 B C 產用山火咧就10幾年嘅已經，過往年咧，你都睇到個山火係好嚴重啊咁樣。喂，你同我哋講話啊，我哋真係會個預算超支啊，我哋預計唔到啊。喂，呢樣嘢你點講得通啊？我哋如果你突然間有一場山火嚟咁樣，哇、啊！你預計唔到呢、這個，真係絕對值得原諒呢、這個。但我哋咁多年山火，我哋燒屋企咁多嘅地，又咁即係揾咗咁多年咧，又揾美國啊，揾其他國家出嚟幫手。喂，我哋嗰個山火嘅經驗，我哋超級豐富啦！咁多年燒咗咁多年，啱先年年都好似天都係咁樣嘅時候，喂，你點可以即係話你冇經驗去計咧？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呢樣嘢真係真係好令人費解。你六億幾喎，你超支咗，喂，你嗰度你預計，喂，你咁多年你計攞你積累經驗咧，就係喂，今舊年燒幾多，今年會預計燒幾多，咁你真係係呢條數都唔係話完全係難計到咧，係突然間嚟咁樣嗰啲，所以我覺得呢樣嘢即係政府裏面嗰個工作啦，即係嗰個即係嗰啲人嗰種嘅怠慢啊，或者即係嗰種即係我諗係漫不經心呢樣嘢咧，係先要令到咁樣嘅。如果我真係積極啲去做嘅時候咧，積累積咁多年嘅經驗，你點可能會完全係可以即係咁離譜嘅咧？呢樣嘢啱唔啱先？即係冇錯，你話即係天係個山火係啲天災咧，係好難預料啱唔啱？但我哋唔係突然間有啊嘛，咁所以我呢樣嘢喺呢個問題都係即係幾值得去政府你知再重新去考慮一下咁樣。咁同埋仲有一樣嘢，佢另外一個超支咧就係話點咧？就係話呢樣嘢係好嘢嚟嘅，嗰啲企業同埋租客咧。好似喺退稅嗰度咧，係攞翻啲錢，咁嗰度咧超支咗咧就增加咗4.5億800萬咁樣嗰啲，啊呢個就係對於租客啊，對啲企業嗰啲咧，即係有退稅嗰啲，對佢有啲好處啊呢樣嘢，呢樣嘢反而咧你呢個超支咧，我哋都即係唔可以話點樣賺啦呢樣嘢，呢個係惠及我哋嗰啲民生嗰啲咁樣，咁但係你諗下一樣嘢就話睇下今次嗰個財政嗰個超支咧，佢會令到邊省點樣咧咁樣？嗱、啊，咁即係省長尹大偉咧，佢就講過，佢話就算我哋即係家陣係嗰個即係嗰個預算赤字咁嚴重，但我哋唔會削減醫療同教育呢啲咁嘅服務，即係佢講嘅，同埋即係就要基建嗰啲。但嗱，我冇錯，我睇到省政府係唔會去削減嗰啲咁嘅服務，但問題你唔會削減咧，你唔等於唔會拖延啦，會阻咗啊嘛。你阻咗啲基建，阻咗啲教育嗰啲嗱，我最簡單講樣嘢係我哋最切身嘅喺呢個 B 喺我哋呢個大灣地區嗰、那個。嗰條馬斯吞路啱先，咁多年啲人塞車塞過，即係個個好辛苦啊，捱捱呢條馬斯吞路。如果你間省府有咁嘅財政嘅赤字嘅時候，就會唔會起啊？你會拖慢咗啲建設咯。咁一拖慢咗，我啲人幾慘啊！每朝你睇喺馬斯吞路排隊嗰啲人啦，即係嗰種嘅苦況。呢啲你冇意外，仲可以有交通意外咧，就塞到真係即係無了期咁樣塞白嘅。咁所以諗下嗱，你呢個省府，你呢個財政赤字，你睇佢以為啊冇乜嘢，但係你當佢阻慢咗啲基建嗰啲咗醫療嗰啲好多嘢阻慢咗嘅時候咧，對個人都係有影響啊嘛，對省民都係有影響啊嘛。所以我諗呢個政府係呢應該即係點樣詳細即係再規劃一下，唔好咁怠慢，唔好即係好似做下沙龍唔做沙龍咁嘅心態咯。
1: 好嗱，咁我對究竟個財赤對我哋有咩深遠影響咧？我哋先去廣告，翻嚟聽下 Danny 嘅電話。
3: 邵老板，中秋节到咯，今年买咩月饼啊？
4: 食过系好嘢，冇得变，仍然系大班双黄白莲蓉同大班冰皮两款咯。
3: 大班仲有好出色嘅尊贵流心奶黄月，家阵好 hot， 仲系加拿大新鲜制造，一定要试，冇介绍错嘅。
4: 好，咁买多款大班尊贵流心奶黄月用嚟送礼都好。大班月饼，华埠明街 Metro Town Mall 列治文品 Del Mall 同丽晶广场嘅大班饼店有售，订饼电话6046833860438236 6677。
5: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

0: 学鲍鱼五隻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之夜食品啦。原来他不
1: 够爱我。大家好，我是坤哥吴业坤，十月除了有枫叶，还有我吴业坤和谭家园，我们将会在10月10日去到温哥华，有很多自己的歌和大家最怀念的广东歌，门票已经有得卖了，快点去买飞，到时见。
2: 852港点主呈现吴业坤、谭家怡、坤哥佳音温哥华演唱会，10月16日 River Rock Show Theatre 举行，门票分78、98、128 VIP 168，火速上 Ticketmaster.ca 购票。
3: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4: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5: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呢个钟啊，讲下财赤。我哋今日两位咧，一齐做节目嘅就系阿 Ken 董同阿周志国啊。两位，我哋一齐听下听众嘅电话，听下 Danny 嘅电话。Danny，
6: 诶，早晨啊。
5: 系你好。
6: 一批嘅烂付账咧，计错数咧，佢一早知道摆喺我地毡底，几时嚟开启俾人知道咧？要择日子噶嘛？啊，唔系话唔知佢知。啊，唔係審計中心計出嚟嘅，人哋個個知嘅，我哋唔知啫。點解幾時開始啟動咧？由於咧就嚟嘅省選咧，佢偏硬嘅，啊穩大位穩定坐定位置穩大位，啊下屆又一樣佢揸莊嘅，肯定佢揚緊嘅。喺揚緊啲話，喂，我都做爛仗出嚟喎，你都俾我嗰個權力可以繼續省做省長的話。咁咪一筆好少咯，好似以前個自由黨啊做好多，做埋五三四嘢，哎就以前俾佢做到啊做好多做總理的話，咪一筆好少咯。嗱、啊，你容忍到我咯，咁容忍我先話，你俾啲權力我最叫做省長啦，咁咪冇事噶，咁咪冇，因為佢數好cancel 咗噶啦，都係咁解啦嗱。
5: 嚇、啊，阿 Danny 點解你對揾大家咁信心咧？
6: 哎。因為嗰個反對黨啊，而家不成器啊，下屆啊，人哋咁人組到隊啊，啊內控緊啊，不過唔選我選邊個啊？呢、這個心理壓、心理戰略你贏咗定係
5: 嚇好
6: 啊？咁講
5: 好，
6: 我咁諗啦，大家諗下啦。
5: 好多謝 Danny 啊，誒同唔同意嘅講法咧 ，Ken Sir？
7: 我哋啲聽眾跟新聞跟得好貼啊，嚇好事。
5: 啊、好啦，讲一讲嗰个隧道嗰个问题啊。
7: 嗱 ，Massey Tunnel 咧，我都啊有机会讲，我都讲咗十几年啦。啊，我都系身受其害，我试过真系喺嗰度塞咗啊半粒钟，跟住啊兜嚟兜去，啊跟住 Alex Fraser Bridge 啊，跟住兜啊沽物论点。嗱、啊，其实呢个讲个分定啦，真系拨款啦。咁我都唔知嘅，其实系较早时咧，较早前咧。當啊，我哋David Eby 咧就開我哋講 Team Canada， 講到BC 省嗰啲咩大項目，咁啊講咗幾個啦，我哋有啲基建啊、電纜啊、天然氣啊、油管啊等等，咁啊跟住咧講完之後，人哋第二個省又有啲著數喎，有啲大計劃，咁 David Eby 就講啦，咁終於咧就提出咧撥咗幾多億咧就俾呢個 Massey Tunnel。嗰陣時，我先恍然大悟，大悟咧就係，咦，原來等嚟等去等到十幾年就係，等緊聯邦嘅基建撥款，但係咧冇人提，省又唔提，係咁拖。咁啊，嗰陣時就講咗啦，啊講咗會整 Massey Tunnel 啦。咁你見咧，咁而家咧好明顯，我一陣下個鐘咧，我哋就會講下依啲投資嘅計劃，因為真係咁多個大項目咧，唔係淨係 Massey Tunnel 噶嘛，又油管，又發電，又啊等等，嗰啲要咁多基建，有咁多投資，咁我哋一陣會講。但係如果你講翻咧，我個排隊咧撥款咧，而家我哋見 Massey Tunnel 兩岸咧兩，尤其是南邊嗰邊咧，其實十幾年前咧，上一個政府 就 BC Liberal 應該就係已經係改曬啲接嘅路噶啦，啲 highway 改曬噶啦。咁北邊呢橛咧，你見 Stephen Highway 啊，嗰扎咧99咧仲喺度做緊啦，其實就駁緊嗰度。嗰啲係省政府嘅責任嚟嘅，咁所以你見咧，嗰啲係做緊。咁所以我哋有時論。

0: 政咧都要知道咧，我個政府做到去邊嗱？呢個係我觀察啫。其實政府冇咩大嘅報告講到我正話呢樣嘢嘅。
1: 啊，咁啊，另外咧就頭先啊，周志國啊提及話省長話，我哋啊增加醫院啊教育，咁但係明事實擺喺眼前嘅咧就。本来俾个医院个扩建工程又好似停咗，所以你嗰个又停咗啊？问下周志国先咧，你点睇啦？
2: 嗱，即系佢都系嗰个省府目的就系咁样咧，因为佢就话点咧，佢唔会即系削减即系嗰啲服务，但系会拖长嚟做啊！即系佢即系佢要唔够钱啊嘛，所以慢慢做咯，慢慢做可能呢一届嗰个政府完咗咁，下一届嘅嘢就你自己有咩啦，啱先？我唔系唔做，不过我冇钱做，我做慢啲啊咁样，咁又留翻下一届就系咩？即系你睇到就我哋成个政府咧系冇乜承担啊，啱先？佢承担就我到咗呢届咧，下一届又关人啦咁样，即系选，如果再选到佢啊，佢唔好彩啦，啱啊！即系咁，所以你睇完之后咧就嗱，好似佢唔止呢样嘢，嗰、那個影響咧，就係、是、你醫療、你醫院係影響啊，你學校教育咧有影響喎。學校咧有好多學校經費咧就唔係好夠咁樣，譬如特別咧就影響最嚴重咧就係嗰啲高等教育。咁即係佢家人咧，即係高等嗱啲通脹咧，佢點咧？佢今年咧嗰個政府咧就話佢嗰個高等教育嗰個經費度咧，佢係有增加嘅，增加點咧？0.46%啊，即係佢增加係。咁但係我哋通脹都多過佢啦，所以你今年咧，你睇到就話就喺教育嗰方面咧，啲嗰啲學生咧就你同埋你大專嗰教育嗰啲咧，你有外嚟學生都少咗啦，所以你喺嗰個大專嘅教育裏面嘅時候咧，你嗰個影響咧一定會有嘅，因為你撥款少咗，咁所以你要請嘅人啊又即係可能就唔夠啊咁樣，咁所以你睇到學校喺醫療嗰方面好似啊正話你聽到就話我哋嗰個醫院咧又拖長嚟做。即係換句話，嗰個拖長咗，即係我哋嘅人咧，每個省民咧，我哋拖長咗去治療，咁又對我哋有冇好處啊？咁你唔夠係咪先？咁你啲人你點樣咧？所以呢樣嘢亦都係一個係幾大嘅問題。咁同埋仲有你教育同埋有好多好似正話阿 Cancer 講，你就係嗰、那個交通嗰度嗰個基建嗰啲嘢。就是、巴士通路已經好慘噶啦，其他仲有好多嗰啲基建設咧都做唔到噶，都話要拖慢嚟做。咁拖慢咗嘅時候，我哋咪真係慘啲咁多咯。咁所以你睇完佢啲，即係喺加拿大喺佢哋呢個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我哋啲省民你未來嘅日子咧，即係嗰啲物價一定會通脹，你都唔會話會有你指望佢降翻低嘅，而加埋同埋美國嘅關税影響嗰啲。咁所以我哋日子咧，未來咧就要捱得咧都好辛苦啊！我諗就新嘅一年啊，呢樣到出年都好啦。我諗我哋都捱得咧都會幾辛苦啊！同埋我睇到就係我哋家每個人咧咩債都嚴重啊！原來根據省債咧，即係根據個國債嚟講咧，12,600多億嘅國債咧，我哋平均每個國民咧係咩31,000多嘅，31,600多嘅，即係咩個債？咁個省債咧 ，BC 省咧。1,809億咧，我哋578,000都差唔多 ，B 省啊啲省民500多萬，我哋每人又係咩31,000多蚊嘅喎，即係話我哋即係做國民就要咩30,000多，做省民都係要咩30,000多蚊債。喂，我30,000多蚊唔係少個數目喎，好多啲比較低收入啲嘅家庭，可能佢即係一年或者係大半年嗰個先個收入嚟喎，所以我哋即係咩嘅債咧都唔好話嚴重，所以未來嘅日子裏邊咧，我哋真係會係要勒緊褲頭咧走仔捱嘅啦，覺得。
1: 嗱，咁啊，谂起我哋继续听下听众嘅电话，听下姚女士嘅电话，姚女士。
3: 啊，早晨，小仙先生，董先生你好。
0: 你好，早晨。
3: 周局长你好，我咁睇咧嗱，我都冇乜 solution， 不过我就系即系咁多年嘅 observation 咧，我系好注重啊，我系好支持民主、自由啊、人权嘅嘢嘅，咁。但是你睇我睇你我哋而家呢度嘅環境就係嗰啲政府啊嗰啲人咧，冇乜邊個係真係有好大嘅抱負，或者係有咩好嘅人才，變咗咧即係我哋有咁嘅 system 係好啊，但係啲人即係有時候 build 咗個呢個 freedom 嘅 system 又冇問責，你睇好似用嘅嗰啲錢咧亂咁使到咧幾多 trillion dollars of deficit。咁我問下你，先好咁嘅搞法就會整到啲嗰啲反嗰啲極右啊嗰啲咁嘅嗰啲勢力咧就抬頭。 即係我嘅意思即係話咧，我就想問下董生同埋嘉賓，究竟我哋

0: 政府文宣出嚟咧，就要大力去管到实啦。
1: 好，我哋而家再去一去广告先。
2: 温哥华正处于关键时刻，我哋唔可以倒退。你嘅 ABC Vancouver 团队一直系维护治安嘅唯一防线，坚守社区安全，清理危险露宿者帐篷，打击公开使用毒品同非安全毒品使用场所。其他政党对公共安全议题一直投反对票，仲维护一啲失败且危险嘅毒品政策。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CanSim 沈冠健同 ABC Vancouver， 让我哋嘅城市继续保持安全。
3: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4: 各位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口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包月饼庆祝中秋节一定要嘅。讲到食月饼，要求高啲好，一食要食靓嘅，食嚟食去都系大包月饼至好食，皮够薄，啲莲蓉靓到冇得顶啊，香滑，一啖咬落去，冇得弹啊！每逢中秋，弹下大包月饼，生活舒适够嘅啦，人生就系咁写意。
5: 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6: 三十星期三甲问你，究竟你会放弃啊、等啊，定系走呢？
7: 放弃是极其难，也要定下界限。
6: 今期季军作品保留位置，上个礼拜已经喺呢一度噶啦，上榜5个礼拜。坚持系冇问题嘅，但系死撑到永久又如何呢？得唔得呢？可能都系徒劳无功，所以放弃的界限系必须要 set 嘅界线嚟嘅。唱歌又有张敬轩，好，跟住亚军歌。有些人都会说女仔是要有矜持的，要被动一点，但是今时今日是不是可以反客为主一点呢？主动出击，与其等等等等，不如变成华丽登场的噔噔噔噔，她是容祖儿。
8: 这夜契机是我沉迷游戏，将生计变乏味。
6: 近期电台上都会成日听到佢嘅声音，因为佢入选咗我哋传媒集团啦，同埋广州嘅电视台举办嘅一个音乐创作比赛。但与此同时咧，其实佢都准备回流，而喺离开之前，佢带俾我哋好多嘅音乐作品，一啲嘅礼物。好朋友离开之前，可能都会好衷心地讲一句：很高兴认识你。想帮个礼拜上期亚军，今期冠军作品嚟自詹静平。
9: 逢星期六下昼1点到3点，李家轩《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10: 好声好听961，
11: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2: 翻嚟一个钟头，最后一节大众论坛，我哋呢一节嘅话题咧就讲BC 嘅赤字增加到138亿。咁啊，原来就当中一个因素就系计错数，咁都鞭挞咗好耐啦，亦都大家都。聽眾亦都有好多意見，咁啊，希望揾大偉亦都會做翻啲好事啊！咁嗱，咁啊，頭先阿周志國提到咧，就係話我哋個信貸評級低咗咧，其實係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啊！阿 Ken Sir 可唔可以同我哋講下啦？點解嗰個信貸評級低咗會即係直接就影響到我哋啦？
0: 呢個就同我哋借貸好大關係，因為全部都講你一個信貸啊，借錢俾你，你還嘅機會同埋唔還嘅機會，拖延嘅機會，咁所以我啲信貸評級，就算你政府咧，佢都根據呢一個咧，咁呢一個假如利息高，即係我哋嘅成本啊，借錢高啦，咁但係仲有一樣嘢就係話。成個帶動咧都係 BC 省啊，嗰個經濟嘅方向，仲有就係話經喺 BC 省經商，我哋都要貸款啦。因為事實上咧你要發展咧正路咧就係冇人會成嚿大錢攞出嚟，通常咧都會借貸。雖然借貸有成本，但係計出嚟咧都會用一啲咁樣嘅成本去做生意。咁所以整體咧都會影響成個。嘅成本影响我哋嘅经济，咁如果政府做得好啊，嗰个量入为出，甚至乎我哋生产力高咧，收税多咧，有盈余咧，其实呢个系好重要嘅信息。嗱，讲补充多句就系、是，无论左中右政府咧，我哋讲安居乐业，当然讲个政府服务啦，但系更重要就系话政府嘅政策点协助到啊中小企。嘅經營發展，大企業咧，我哋又唔受噶啦，反而咧，省政府有個責任去推廣呢啲。
12: 啊，周志國，你點睇咧？頭先提到嗰個信貸評級低咗，咁即係話我哋借錢嗰個俾嘅利息。

0: 嘅多咗，咁啊相对翻民生方面嘅钱就少咗，系咪咁嘅？
1: 哇！即系点咧？你谂到，如果信贷评级低嘅时候咧，你借钱利息一定系会上升噶啦。即系我哋政府你能借钱咧，要俾多啲息。好啦，俾多啲息点样咧？即系话我哋市民，我哋交税系咪先？我哋交啲税俾政府，系本来用嚟做喺个社会建设啊，或者做喺呢啲嗰个医疗啊、教育嗰度。咁我交税系俾用呢样噶嘛？咁你政府拿住嗰啲税嘅钱，咁你点咧？利息高咗点咧？你咪要俾多啲息咯。即係你俾多啲息嘅話咧，就影響咗我哋嗰個社會嘅建設嗰啲費用咯。即係我哋嗰啲基建費啊、個醫療費啊、教育費啊，有好多嘢，你都會影響咗。所以你唔好睇少呢個信用評級個低咗，實嗰個影響係好大嘅。因為你政府咧日日冇乜信你咧，要俾多啲利息嘅時候咧，即係佢嘅收入裏面好多過咗嚟還息。咁你仲有咩？即係等於一個家庭。你攞啲你有收入，俾你有10,000蚊收入，你攞咗成5,000蚊走去還利息，剩翻嗰5,000蚊俾屋企人使，點啊？乜個個要勒緊褲頭咯，想辛苦咯，所以呢樣嘢即係呢個信用評級咧，我真係啲人好似特別唔好關心，實在佢影響到好深遠嘅。不過正話阿 Ken Sir 講嗰個就係話佢呢個財政預算有冇好處咧咁樣？有好壞都有，但係好處就多過即係少過壞處好多。好處點啊？嗱，你唯一好處就係睇到佢就係話，我哋喺嗰個租客退税嗰、那個 renters tax credit 嗰度咧，佢係預計咗係4.58億嘅，即係話好多租客咧可以登咗退税啊，咁係呢個係益咗有啲租客啊，呢個係事實嘅呢、這個啱先。咁同埋個政府宣布就係話佢唔會大幅削減嗰啲公共開支啊，即係唔會削減嗰啲咁樣。佢唯一你睇到佢有差唔多有好處係呢啲，同埋佢就點咧？喺呢、這個學校教育嗰方面咧，佢就喺呢啲中學啊，即係嗰個教育咧，佢話佢係會承諾在3年裏面咧，係增加6.34億嘅加元，即係嗰、那個加幣啊，啲34億咧，就係俾啲應付啲學生嘅增長、特殊教育啊、kick out 呢類咁嘅嘢啦。咁樣嗱睇上嚟咧，就呢個增加呢樣嘢係好多。不過你根據嗰個教師聯會咧個批評，佢話：喂，你嗰6.3億睇上嚟係3年，你每人好多，實際咧你趕唔上我哋啲人口，趕唔上我哋學生嘅人數增長。佢實在咧，佢話你咁樣你資金根都唔夠嘅。嗱，佢點樣計我唔知啊，但係佢 BC 教師聯會咧就係咁講。咁所以睇到佢政府你話佢呢個財赤呢啲財政預算你話有好處咁樣。咁我唯一見到咧就係呢啲咁嘅少少嘅好處。但係你唔好忘記就係佢預算咧嗰個預計啊，喺2027到2028年度咧係有127億嘅赤字仍然有喎，即係比今日財政年度少咗11億嘅啫。即係我哋下一個年度咧，我哋都係要孭起呢個成127億嘅債，即係嗰個財個赤字咧。我哋即係未來嗰生活咧都好慘嘅喎。咁你影響到啲咩咧？咁樣好簡單，你睇到就係話，你令到即係你嗰個 GDP 咧嗰個預測咧可能會下調嘅。咁於是乎咧就話，即係意味著點啊？你個 GDP 嗰個預測下調嘅時候，即係話我哋嗰、那個經濟增長咧，即係近乎係冇乜增長嘅停滯咁滯。一停滯，即係你冇經濟嗰一增長嘅點咧，最直接點樣就係我哋人嘅收入，即係話換同佢話講咧，你嘅薪金咧就唔會增加啦，唔會加薪金。仲有咧，就業機會少喎，即係你話啲人嗱，你知佢嗰個經濟增長少，即係話啲人冇嘢做啦。你邊有咁多職位啊？即係話失業嘅人就會多喎。所以呢樣嘢真係唔係話簡單。你啲失業嘅人多嘅時候咧，收入一少嘅時候咧，咁你就影響咗好多家庭啊，好多生計。咁另外仲有一樣嘢點咧？就係、是、嗰、那個物價通脹啊，就係佢因為佢有預計到咧，佢平均個通脹咧喺2026年咧，咁樣平均通脹咧係差唔多2.6咁上下，2.5% 差唔多咁上下咁樣。咁你諗下，我哋面對而家啲油價又即係狂升咁樣。其他生活嘅嗰啲你即係去買嘢買嚿牛扒買嚿成嗰啲咧，好多肉咧都會貴咗。咁我哋嗰、那個生活成本咧，即係你嗰啲每日常生活最貼身嘅嘢又會增加咗。咁所以喺嗱工作機會少咗，物價通脹多咗，仲有我哋個基建又嗰啲醫療咧又會停滯，又少咗。咁你諗下？我哋將來嘅日子會唔會即係會好過咧？咁樣你睇到呢啲面頭啲數字嘅時候咧，你就會即係深深體會得到咯。
0: 好，嗱，兩位我哋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歐陽先生嘅電話。歐陽先生，
2: 阿主持同阿嘉賓你哋好，
3: 你好。
2: 其實我真係覺得好失望係嘛？即係人民，我覺得好無知啊！ 你睇下你 NDP 係嘛？

0: 一個政府好唔好？嗱，你睇下佢經費佢用咗咁多啦，我啱先再講入佢用咩經費啊？你睇下佢咁多每一日派毒嘅人、吸毒嘅人，咁多人死，而且咁多無家可歸者，呢、這個政府點會係好呢？點解你哋仲會支持佢啦？係嘛？而且嗱，我再講入深一啲啦，係嘛？你尹大慧佢呢個 NDP 政府佢係起新嘅醫院啊，係嘛？喂，點解要起新嘅醫院啊？佢好似 mission 佢哋醫院嗰陣時候。我哋聽咗電台，我真係聽你哋消息嘅啫嘛。佢好多次關咗佢嘅 emergency， 係因為唔夠人手啊。佢喺醫院嚟做乜嘢啊？喂，佢應該係用啲錢嚟係去請多啲醫療人員，去等佢啲醫院唔好關噶嘛。佢根本你知唔知點解佢哋唔去請多啲人係起醫院呢？起醫院呢，佢重新一個政權或者一間公司咧，佢使錢，佢係可以。當中咧使多使少有冇回傭，你哋唔會知道嘅。OK， 所以佢哋好中意啊去使錢，即係喺佢基建嗰啲係嘛？佢哇完全都唔完全都係兩回事係嘛？你唔夠人手請人手咪唔好關咯？你起醫院嚟做乜嘢啫係嘛？所以另外一樣嘢咧就係、是、佢已經係承認錯咗啊！佢係派毒害死人㗎啦，點解你仲支持佢啦嘛？係嘛？佢梗係會唔會話唔會減醫療經費啦？即係佢攞曬毒，攞曬錢醫療經費去派毒啊嘛！佢梗係仲要繼續俾多啲錢啦，係嘛？你房屋經費又係，哇！佢嗰啲貨櫃 shelter、貨櫃嘅避難所啊，佢第一佢用好多錢去政去起一個咁嘅温，即係招呼一個人嘅起嘅就有11-12萬係嘛？要一個，然之後每年仲要俾4-5萬嘅營運經費佢係嘛？呢完全係利益輸送嚟㗎啦，咁你哋都睇唔到係嘛？佢點會做得好啫係嘛？尹大慧係嘛？佢完全一個律師係嘛？佢完全啲詭計係嘛？嚟完全用曬咁多詭計為佢自識自己解釋佢自己點樣做得好做咯？佢一啲都做得唔好啊！而且佢哋根本就唔係管理人員係嘛？佢全部都為咗自己嘅私利係嘛？你睇下你呢個起咩斯吞奴又係，喂大佬你起起又唔起係嘛？佢又去揾顧問喎。找顧問又是怎樣啊？去找顧問又是可以找回他的人是吧？可以給很多錢他又去研究一輪是吧？又是這樣的東西是吧？全部都是這樣搞來搞去就起不到的。所以我希望你們擘開眼睛看清楚 NDP 是很差很差的政府的。
1: 好，
0: 應該下一次絕對不要投他。
1: 好，多謝歐仁先生。多謝歐仁先生。那還有兩分鐘時間，那給一分鐘啊 Ken Sir 你終結一下對那個省選或者有什麼看法呢？
2: 省選係嘛？未知有冇省選未知。不過咧，我覺得嗰、那個可能性係好大嘅。咁所以作為選民咧，而家時間係質問所有嘅政黨啦，建議我哋想要啲乜啦，啊喺呢個困境有啲咩有咩突圍而出？因為如果你我諗而家要解決問題嘅，所以嗰、那個經濟啊同埋製造就業啊，喺對付嗰個關税。
1: 啊！周時各俾30秒，你終結下呢一節嘅話題
3: 啊！嗱，咁耐睇 MVP 執政以嚟，我哋有冇派錢過啊？即係啲嘢有冇成個省啊？有盈餘呢嗰樣嘢？嗱，係咪第二個政黨好啊？我唔知道，唔敢講。但係問題 MVP 執政咁耐咧，我未見過有好日子過噃。
1: 啊！嗱，咁啊，亦都再提一提啦。喺疫前咧，我哋 BC 有財赤咧，就盈餘嘅，咁啊6年之間出現咗138億，咁啊如果真係有省選，大家點投咧？咁啊大家自己心中有數啦。我哋而家先去12點新聞。
4: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门，将会系听日嘅夜晚正式结束，未来嘅去向仍然未确定。个夜市嘅现址所在土地，正系市内其中一项大型发展计划嘅移建地点。该地皮计划兴建一个总面积大约340万平方尺嘅大型综合发展项目，包括系酒店、娱乐设施、商场同埋商业用途建筑。李志文嘅夜市创办人 Raymond Chang 上个月宣布夜市永久结束，并且表示现有嘅场地租约即将届满，而如果承租一个租金更高嘅新场地，成本对于商业营运嚟讲并唔合理。该夜市喺2000年创办，受到亚洲夜市嘅文化启发，希望将夜间嘅文化活动带到烈士。最初喺列治文嘅 Continental 购物中心举行，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本地居民同埋游客到访，有几百个嘅美食同埋零售嘅摊位进驻，并且设有舞台表演以及系嘉年华游戏等娱乐活动。Kamloops 一宗酒店枪杀案发生超过7年之后，皇家骑警拘捕两名男子，分别是34岁的 Brandon Del Fiddick 以及系58岁的 Hugh Alexander McIntosh， 控告他哋谋杀58岁的男子 Rex Gill。目前两名的男子被扣押。事发在2019年的1月23号，市内大约90分钟入边，先后有两名的男子在酒店遭到枪杀身亡。警方表示，相信两宗的枪击案有直接的关联，其后将两宗案件合并，由 Kamloops 皇家骑警重案组负责调查。警方过去曾经表示，相信两宗的杀人案都是有目标的帮派相关案件，但 Rex Gill 当时居住在 Penticton， 警方并不认识他。警方在2019年表示 ，Rex Gill 可能是被误认身份而遭杀害。皇家骑警经过调查之后认为 ，Rex Gill 同两名被告并不认识，亦都冇参与任何的犯罪活动。全国消息，联邦自由党政府未有加入多个传统民国的行列，谴责土耳其对于性小众族群的打压。恩雅乐报道。
1: 联邦卡尼自由党政府未有加入多个传统盟国的行列，谴责土耳其对性小众族群的打压。土耳其当局搜查多个性小众人士组织，拘捕了数以百人。欧盟就事件表达关切。法国、德国、荷兰、瑞典、芬兰和冰岛发表联合声明，谴责安卡拉政府。本国环球事务部未有解释为什么不参与联署，只是没有点名土耳其，这样强调支持民主与小众群体。寻求分散本国贸易对象的卡尼政府正与土耳其商谈自由贸易协议。卡尼之前说过，他约束厄泰华公开批评中国及沙特阿拉伯等国的人权状况。
0: 世界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 等3间的新闻机构持续制造假新闻，由即日起禁止进入白宫。又讲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是假新闻的媒体。有专家质疑禁止传媒入白宫的做法违宪，可能会面临法律的诉讼。美国总统特朗普昨日在社交平台发文，表示由即日起禁止美国有线新闻网络 CNN、MS Now 和 Political 进入白宫。特朗普表示，他们在报道中持续制造假新闻，强调媒体在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和美国时，绝对不应该允许不断虚构的内容和编造的谎言。他将会继续跟进其他假新闻的媒体，但就未有具体列出涉及哪些的报道，亦都没有交代禁令涵盖哪些的采访范围，以及记者证会否撤销、遭到撤销等等。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The Brick 的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啊！

0: 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有啲听力困难嘅人可以喺光线昏暗嘅房读唇语，有啲视力不佳嘅人无需语音提示的情况下能够横过十字路口，有些人的感官超出负荷仍能在嘈杂的房保持专注，虽然他们可以做出这些不简单的事，但这并不代表他们需要这样做。请帮助创造一个无障碍的世界，立即透过 rickhanson.com 向 Rick Hanson 基金会捐款。
2: 天气报告，
3: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天清，深夜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朝早嘅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是20%，今晚嘅落雨机会是10%，听日嘅落雨机会是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8度，吹东南风，风速每小时11公里，湿度是77%。
4: Trailer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指定合资格电器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送货及旧机回收服务，购买指定合资格洗衣机及干衣机套装更可获高达120元安装回赠，另外购买两件或以上电器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快点把握 Trailer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以超值价入手心仪电器兼领走丰富礼品，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浏览 trailerappliances.com 网上购物，优惠受条款及细则约束。
5: 而家啲小朋友真係好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似一嚿饭咁咋。
6: 哈哈，而家啲小朋友真係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係要 show 出嚟啦。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5: 係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6: 梗係，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5: 哇，仲有机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6: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好声好听961，由月饼中的王牌本地制造，中秋送礼最高层次的大班月饼赞助播出。
7: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8: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咁喺呢一个钟咧，就同大家讨论一下另一个话题咧，就系啱啱结束咗嘅多伦多投资峰会，系我哋一个首届嘅投资峰会。咁啊，会前咧，大家都聚焦喺即系国际顶级嘅资本同埋呢个主权基金嘅参与啊，咁啊，亦都大家好似往往就忽略咗阿卡尼讲一句，就係话喺5年内可以吸引10000亿嘅投资。咁大家因为佢最会前呢就好少嘅消息透露出嚟。咁大家就聚焦，咦，原来呢个峰会系咪可以真係吸引到咁多呢、這个管咗成10000多亿美元嘅所谓嗰啲主管嘅人马嚟到呢，咁结果都系嚟咗喎。咁但两日峰会之后呢，得出嚟嘅结果呢就好似，咦，点解系淨係好似吸引到国内投资嘅咁。咁係咪出現一啲誤解呢？咁其實係究竟係一個失敗嘅招商會定係點呢？阿 Ken Sir 你點睇啦？
9: 嗱，呢一個峰會咧，其實係加拿大第一次可以講，亦正確你話講到10000亿啦，一兆啦，即係嚇兩個名稱都一樣啦。咁問題就係話，咦，好似冇乜喐動喎咁。嗱，咁事實上咧，要觀察 Mark Carney， 要分析佢咧，第一件事佢係做個銀行行長啦，加拿大同英國啦，係喺個真係喺財經咧一個好高嘅地位。咁佢以前佢睇嘅啊，所睇嘅所有情況咧都可以講係好全面。佢又做過官僚，佢做過副部長嘅。 即係官僚嘅，咁所以佢實際工作佢都睇過，即係我哋上一個鐘講嘅 spreadsheet 咧，佢都睇過 spreadsheet 噶啦，啊咁所以好有經驗。

0: 嗱，佢嘅要觀察佢啦，溝通咧，其實過去咗兩三個月啊，佢當然上任唔止啦，但你見佢推行咧，喺個關税嘅討論咧出嘅招數咧，我覺得係手法係高明嘅，因為 Donald Trump 都冇佢負而家呢個喺呢個期間啊，將來點發展大家都唔知道。咁我講呢一句都係好重要嘅，因為事實上 Mark Carney 都唔知咧，呢一個關税會去到咩地步？咁所以而家純粹係發展加拿大嘅經濟同埋個貿易同埋嘅呢個夥伴，無論喺財經又好、軍事又好、國際關係都好，你見你呢樣咁咁新咧，佢係摸著石頭過河噶啦，好明顯啊！都一路睇個發展，我都係睇觀察佢咧，佢係睇住自己逐步逐步去做，行快啲，行慢啲。同埋點樣去微調啊？我都會睇到佢一啲微調，所以佢冇嘢，佢唔能夠講得太多個步，即係講唔到四五步之後嘅嘢，佢講得一兩步嘅啫。咁所以呢、這個講翻呢個峰會咧，係唱得好嘅，因為事實上咧，全球嘅投資基金國家嘅基金呢一、這個退休基金咧都嚟。啊！第一件事有個條件就係俾面佢先啊，因為佢有個號召力。第二咧，亦係睇到咧，佢 Mark Carney 成日提嘅加拿大真係好多資源，喺好多人才。咁我哋好明顯啦，但我哋咧真係冇人，有人才啫嘛，唔夠人，唔夠基建。咁所以噏咗十百幾個基建咧，其實都係有用咧發展嘅。都係只要大個問題就係話你一動用咁多資金齊齊去做咧，我相信除咗如果呢個峰會嚟緊一路嘅投資咧，我哋仲要好多人才添。咁所以你見咧唔係咁三兩日咧，一兩年咧就可以做到成功添。可能咧真係要一年半載就你見到起步，三四年見到第一個啊嗰、那個成就，可能咧就發展二三十年噶啦。我會睇到呢個方向。咁所以而家係咪可以決定佢成功定失敗咧？我諗我最喺呢段我講多句就係話，佢馬上咧就如果講個機場咧，即刻用一個例子啊，佢前一日咧就開個 caucus 咧，同自己嘅國會員講呢一個機場就係、是、接受投資。咁投資仲有一樣嘢就係自己加拿大嘅退休金投資翻。咁所以大家憂慮咧，我都憂慮嘅就係俾咗外國買咗投資咧，係咪冇咗控制權咧？咁所以自己嘅退休基金控制翻咧，咁我哋國民咧就有 say 啦。咁我諗咧，Mark Carney 咧諗嘢都諗得好仔細。咁嗱，我諗我講住呢度先。
1: 嗱，咁啊，周志國，我哋上星期做嘅前瞻呢個峰會嘅時候咧，大家都好似聚焦緊，即係國際嗰啲所謂大 pasa 嚟唔嚟啊咁。啊，原來開完會咧，原來佢哋嚟望一望嘅啫，好似望一望啫。你點睇啦？
2: 嗱，即係我首先一批評阿卡尼呢個峰會咧，我首先問一樣嘢就係話，點解會舉行呢個峰會咧？係咪真係？如果你係冇美國呢個咁嘅關税，即係冇美特朗普咁樣打壓我哋，佢會唔會真係咁積極去搞呢個峰會咧？咁同埋仲有呢一樣嘢就係話，佢家人做總理，佢會做得到，唔係佢做總理，其他啲總理。啱先或者以往嘅總理唔好講邊個啦，有冇咁嘅拍嚟即係做到咁詳細計劃出嚟咧？咁呢樣嘢我真係值得去諗啊！呢樣嘢即係我自己個人睇就話，如果唔係佢咁有經驗，即係咁有老道嗰個財經經驗嗰啲咧，佢諗唔到咁詳細嘅計劃咧，即係咁推行出嚟喎。咁同埋我都好即係贊成阿 Cancel 先所講嘅就係話，即係佢而家都唔知道啲關税咧，同特朗普去到邊度嘅，唔知道點樣搞你啊？啱先，佢真係摸著石頭過河，即係自己真係喺咁啊最好不明朗環境裏邊推出呢個投資呢搞呢個峰會咧，佢真係好唔容易，好多人真係批評啊卡尼又話喂，你走去成日出去外到訪，出去哇呢啲上任以嚟去訪幾多次啊？你嘥幾多錢啊咁樣？喂，你諗下你要？叫咁多大媽耍過嚟，你之前冇出去到訪，冇拜訪人哋，冇威人哋，人哋會過嚟咩？係咪先？所以我覺得佢以前都即係佢上任以嚟做咗咁多嘢咧，佢真係都我哋冇乜人去欣賞佢啦。就係佢真係出面做咗好多鬆土工作咧，先揾到咁多人咧走嚟做呢個峰會，即係參加。當然。

0: 我好似冇乜成就咁樣。喂，呢個唔係買菠菜，一見到我俾10蚊、8蚊仔買，呢啲嘢翻到佢哋嗰啲大媽曬嚟，都要翻頭開會啊，同人度過啊，傾過咁樣。所以即係唔可以講話即刻係有一個效果，咁都要再遲啲睇下會點樣咁樣。好啦，咁啊，所以我覺得阿卡尼做呢樣嘢嘅時候咧，你睇嗰個完全咧係真係為咗即加拿大點樣應對美國嗰個壓迫。即係佢去盡力咧，走去希望幫加拿大啊做到一樣嘢。當然你有好多批評佢，話佢自己係自私啊乜乜，為我另外講啦。但你成個峰會咧有兩樣嘢咧係比較多人走值得去講嘅。第一就好似就阿 Kason 都講，就係嗰個機場嗰個私有化嗰方面。嗰方面有好多人批評佢啊！哇！你出賣咗加拿大嗰啲利益啊，出賣咗你自己本土嘅利益，用翻自己嗰啲投資金嗰啲基金咧，嗰啲錢咧即係投資翻啫嘛咁樣。第一點就鬧呢樣嘢。第二好容易鬧嘅點咧，就係話佢用加拿大嗰個 CPP 嘅 investment 嗰個，即係話用加拿大嗰養老基金啊，即係養老金嗰個計劃嗰啲錢咧，走去走攞翻嚟投資啊，攞出嚟搞個風險基金啊咁樣，咁呢啲投資翻喺自己嗰個國家裏面嘅基建啊咁樣嗰啲人鬧佢，本來我呢個風險基金咧喺國際上喺外邊咧就一路揾緊錢嘅，啱先，咁樣就揾緊外邊啲錢，你而家將佢攞翻翻嚟嘅時候咧，你咪即係喺翻自己裏邊投資嘅時候咧，咪賺唔到錢啦咁樣，好多人批評佢呢兩嘢比較多啲，不過其他批評仲有好多啦，有啲反對嗰啲聲音，又好多又話佢又破壞加拿大經濟啊，又破壞啲原住民啊，好多樣嘢。咁啊，嗰啲唔好詳細講。即係嗱，坦白講，我自己個人睇就話喺呢兩點裏邊咧，佢賣即係出賣機場，即係嗰個經營權嗰個咧。即係同埋即係佢話用呢、這個動用呢、這個CPP 嗰、那個啦，嗰啲基金嗰啲咧，喂，佢係有好多難處咧，佢先至會用喎，先至會咁樣做。佢唔係話即係冇詳細考慮啊，隨時口噏出嚟。特別機場度可以講多少少就話，佢今日要將多倫多、溫哥華呢、這個網即係蒙特利爾同埋卡加里，希望使機場去私有化。咁希望嗰度可以揾到幾百億嘅嗰啲嘅錢翻嚟。佢個私有化咧，即係佢唔係話即係係亂咁諗喎。佢一套好詳細計劃啲咩？佢如果機場係俾人私有化咗之後咧，第一個政府咧就唔使用咁多錢啦，走去經營佢，因為加上政府咧，加上點解用緊呢一啲基金，同埋用緊嗰個機場嘅收費咧，營運啲機場咧，亦都啲機場咧冇乜進展嘅喎。佢希望賣咗之後咧，可以有咗幾百億之後，可以將個機場嗰、那個嗰啲高速公路啊，或者其他嗰啲交通嘅網絡設施咧，可以改善咧，就增加啲交通嗰個往來啊咁樣啲，同埋減輕個政府嘅財政壓力喎。政府因為你要補貼啲機場啊，好多都需要啊。咁提升個機場嘅現代化，同埋增加營運啊啲。咁佢都唔係話冇原因㗎，但係好多人批評佢就話：你賣咗呢啲土地啊，賣咗佢呢樣嘢，實在即係某個程度，我自己睇嘅時候，喂，佢都呢個咁嘅諗法咧，都唔係話衰喎。當然好詳細嘅啦，等下遲啲再講啦。
1: 嗱，咁咧其實提起機場咧，大家唔知有冇留意啊？佢一去溫哥華個機場嗰個停車場，忽然之間好似爛咗尾咁，起又話花好多錢，但係而家好似爛咗尾，完全停喺度。咁講翻嗰個峰會咧。其實阿卡尼咧，亦都係你唔好話講差啲，老謀心算啊！咁啊，兩日峰會結幕嘅時候咧，係可以請到前總理哈柏嚟到發表一個所謂閉幕嘅陳詞。咁啊，哈柏喺嗰個陳詞咧，亦都講明因為卡尼已經俾特朗普逼到埋牆角，所以一定要舉行呢個峰會。咁啊，哈柏都自嘲啊，我都諗唔到可以舉行咁嘅峰會喎。咁啊，其實即係大家可以咁，其實卡尼已經講出，即係我係首先改國內，我其實係。所有包容曬所有反對黨嘅意見，都係同意佢做呢一件事。咁啊，嚟兩位過嚟，而家聽下聽眾嘅電話先啦，聽下鄭生嘅電話。鄭生，係鄭生。
2: Hello， 聽到嘛？
1: 聽到。
2: 係，咁我講下峰會先啦。先頭阿周志國兄咧講，好多人批評卡尼。嗰啲大部分都係保守黨嘅擁趸，同埋保守黨嘅黨員，佢哋而家見到卡尼做出咁好嘅成績咧，個心就酸溜溜啊，就眼紅，患咗眼紅症，就講呢啲咁嘅反話。你睇阿博麗治講嗰啲反話就知道啦。

0: 我哋反问翻一句好简单，市民博励志有冇能力有咁嘅魄力，你揾全世界100个顶尖集团同埋嗰啲投资大鳄嚟呢度加拿大开会啦？如果唔系卡尼有咁当有咁嘅号召力，有咁嘅私人嘅喺呢个圈子金融圈子嗰个关系，边度能够可以举行到咁大盛会呢？好明显，莫励志保守党冇可能有冇咁嘅本事去举行咁盛大嘅峰会。有啲人又諷刺阿卡尼話：，唔係盛會，係剩低個盛會。我想問一下呢啲人，卡尼舉行呢個盛會，我哋啲投資者嚟呢度，佢就睇到我哋而家有167个發展項目，呢啲係好吸引到佢哋嘅。但係要做一個集團咧，佢能夠決定點投資咧，佢先係有個意向。就唔係立刻做到具體。你好似黑石嗰個總裁講得好，加拿大係一個沉睡嘅大石，有好大嘅機會開發。講句實啲，我哋嚟咗加拿大咁多年，加拿大其實仲係一個處理地嘅，仲有幾多機會啊？我大家睇到上次嗰個聯邦資源部長講，世界上有23种嘅關鍵礦產物，加拿大佔咗20个。你落幾豐厚嘅礦產，喺今次嘅峰會，我哋已經見到咧最大立刻見到最大的得益咧就係沙省啦，係咪 ？Bell 公司講明確實話投資350亿喺沙省要興建一個 AI 嘅數據中心，再加上嗰個近排喺沙省發現嗰個硝酸鉛礦。世界第二大的硝酸鉛礦，這個立刻就又是被美國的財團已經看中了。那我們看到這個峰會呢，我們是成功的，先我們起碼吸引到他們注意，知道我們有什麼本事，我們有什麼能量給他們去發展去投資，這個就已經成功了，是不是？我們另一個再講另一個是講機場，我們問一下我們溫哥華機場，大家如果仲記得15年前溫哥華機場話要興建第二條跑道嗰陣時候，要整個機場税，每一張機票加咗15蚊，講明嘅啦，興建咗第二條機場咧，這個機場税就冇嘅啦。後來咧冇話取消咗，仲話而家要起第三條機場咧，又要加多每張機票咧25蚊。我試下試諗下。大家比較下美國同喺西雅圖、溫哥華，加拿大嘅幣值仲低過美金嘅，居然我哋加拿大嘅機票比美國嘅機票貴1/3，甚至1/4，合唔合理呢？好明顯，點解同一個區域、同一個其他外國公司嚟到我哋加拿大溫哥華嘅機場要收多咁多錢？好明顯。就是機場嗰個收費貴，所以泊機費貴、管理費貴、停機費貴，所以先造成咗一個機票咁貴。我哋仲唔改革，我哋就唔夠美國嗰啲機場競爭噶啦。你睇下幾多華人就走去西雅圖去上機，平足1/3甚至1/4。試問一下，而家卡尼做呢個決定早就應該做啦。呢個私有化咧，唔係話賣咗機場，係打個經營權去管理，即係我哋俗語講嘅賣咗個 business， 唔係賣咗你個物業。我哋試問一下，如果仲係唔敢改革，唔把呢啲機場去實現個私營經營，我哋仲有冇再係咁機票越嚟貴，仲有冇機會同美國嘅機場競爭咧？冇可能噶。我哋自己要醒啦，唔好沉醉於嗰啲自我以為嗰啲咩都係保住我的主權我哋要保住，機場個主權我哋要保住，但係經營權可以讓俾私人企業，使到更有效率，把機票降低咗，咁我哋加拿大人先得益噶嘛，係咪？我講就咁多啦，
1: 好，
0: 唔該曬，
1: 好多謝鄭生電話，我哋而家先即係去一去廣告。
2: 各位哥朋友，你哋好！眨下眼又到中秋节咧，即系有月饼食咧。X 嗰个攞狗唔合时宜咧，不过食大包月饼庆祝中秋节。

0: 我哋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系日常生活，定系喺需要帮助嘅时候，支持我哋称之为家嘅地方。Fortis BC 为更美好嘅 BC 提供能源。
1: 好声好听九六一。
2: 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规划的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及宝仪纪念园赞助播出。
3: 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4: Hey, 回来大众论坛时间，这个钟就讲下我们刚刚过去的投资峰会。如果大家不得闲打电话的，可以 WhatsApp 给我们604-961-2323发表你们的意见。Ken Sir, 你对郑先生的发言你有咩睇法啊？
5: 又系证明我哋啲听众咧好留意啲新闻仔细嘅内容。嗱，讲翻 McCarney 咧，正话提到喺个峰会啊，佢赶住去欧盟啦，咁所以嗰个闭幕演辞咧交俾Stephen Harper。嗱，呢个都好特别，因为唔同政党，尤其是保守党系反对党啊。咁Stephen Harper 上场都讲咗McCarney 唔知我讲乜㗎，咁所以你 McCarney 对佢嗰个信心喺度，因为自己做嘅嘢呢係有人认同㗎嘛，咁所以你有个信心。第二呢就係话 McCarney 做嘅嘢呢冇乜分党派，我会睇到呢佢全部喺个经济发展呢个贸易嘅发展呢做嘅。咁所以里面呢除咗 Stephen Harper 仲有 John Curtin, 呢一个就自由党老牌总理啦，以前嘅党领啦。咁所以你见呢两个政党呢都对佢有支持，呢个几一。第二呢正话讲到嗰个批准呢， McCarney 就睇得好准呢我哋根深蒂固嘅问题系乜呢，就係联邦嘅计划，唔好讲联邦嘅省嘅都系。你要批准呢根本就冇四五年呢就冇办法成事。咁你有十个呢啲咁嘅 project 呢可能得三个做得成嘅啫。因为我自己嘅意见就係养尊处优，唔优因为真係唔优生活。但係而家呢个时间呢，我觉得呢个关税系唤醒咗加拿大人。同埋呢一、這个系我哋嗰、个经济同埋嘅贸易嘅改革好重要嘅发展，社会国家嘅发展。好啦，咁讲返呢，其实已经正话我哋讲咗机场啦，呢个其一啦，其一发动即系搵呢啲基金啦。咁多个 project 其实真系要好多基金嘅，要多钱啦，应该咁讲。咁你问题印银纸都得㗎，咁印银纸就会贬值啦，同埋呢个真系呢帶來好大嘅呢一個財赤同埋個欠債，但係你揾人投資咧，有一個利潤俾翻投資者咧，呢、這個係正面嘅。就算你話喂佢會走喎咁，其實你一路有錢賺咧，呢啲投資咧唔會走嘅。一個正確嘅，咁我哋有咁多資源，只要我哋一個好對加拿大有利、正確又有利潤嘅投資咧，呢、這個係好長遠嘅。好啦，咁我想讲最近呢已经我哋讲喺 BC 省更重要啦，天然气。咁其实呢就得到嗱，我哋有三个 barrier 㗎，第一就批得慢。唔好讲十个部门啦，三个部门呢你轮流玩嚟玩去呢都玩三年。但係呢咁而家你 one project, one approval, 咁呢个一个批准又快啦，已经係证明咗啦。第二就係、第二个 barrier 最大嘅呢就係原住民。咁最近呢我哋北边嘅呢一个压缩天然气呢成功呢再发展嘅 project 呢，原住民係出嚟呢赞成嘅，同埋高兴嗰个合作嘅。咁但係 McCarney 唔係大改㗎喎，佢我哋以往前即係前总理呢再已经做咗个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对原住民嗰个认同呢，加拿大人认同咗啦， McCarney 係继续去嘅。咁所以你见嗰、那个气氛呢係重要嘅。咁所以你而家见呢而家天然气 BC 省有，咁早两日呢喺沙省呢嗰个 uranium 啊有啊有原矿呢啲呢就喺医疗上呢呢、這个放射性呢係全球都要嘅。咁所以又係开咗一个新矿嘅，又係同原住民合作。咁你见呢喺呢啲两个大嘅 barrier 呢係重要。咁基金啦同埋人啦工人呢琴日已经放咗声气呢

0: 一开国会咧就会提交一个改一个法案，法案就系联邦政府咧有多咗话事权喺个工人嘅contract 嗰度。嗰度咧，如果係拖得耐咧，聯邦政府係有權咧，就係喐手，就係揾啊逐加快咗佢係要求調停，唔係聯邦政府去調停，而係可以加快就唔使拖啦。咁你見咧係有限度咧去調整咗我哋依啲啊以前啲舊病。咁問題嗱，仲有一樣嘢我要補充就係 Mark Carney 咧，我相信邊個政黨而家發言咧都讚佢嘅加拿大。咁問題就係話一個。長處咧，可能四五年後我哋解決咗，十年後解決咗呢個問題。佢嘅政策可能或者我哋加拿大又需要另外一啲政治人物啦。咁其實民主社會咧，到時就唔會永續噶啦。Mark Carney 咁上下都會落台噶啦。
1: 嗱，咁啊，其實啊 ，Ken Sir 咧，你都漏咗少少。
0: 嗯，請補充
1: 話一年。佢審批係一年一段時間審批，一個 project 係一個審批一年時間，咁亦都先消除咗過往話哇要拖十幾年都遙遙無期咁。周志國點睇啦？
2: 嗱，即係冇錯啊 ，Mark Carney 嗰啲係好嘢喎，呢樣嘢佢就將嗰個審批程序咧，就係真係減慢咗，因為呢樣嘢加拿大一直俾人詬病啊。你投資嗰時候咧，你即嗰個審批程序咧，搞咗幾年咧，咁人哋咁都冇興趣再做咁樣。同埋佢唔止，佢就降低咗嗰啲嗰個有效稅率降低咗，投資嘅稅率啊，降低咗6.4%啊。係
0: 啊，
2: 咁樣你都會係。係有啲作用吸引到其他外資嘅，不過我又要講就係話，你今次阿卡尼呢個峰會咧，都有好多人反對，其中反對咧點咧就係工會啦，咁同埋有啲原住民啲領袖同埋嗰啲環保嗰啲倡議者咧就反對啦。我比較着眼點睇邊度咧？因為今次我個峰會好希望就用加拿大本身嘅資源咧，即係可以吸引到人哋嚟投資啊，咁即係開發好多資源啊，我哋嗰啲礦產啊、天然氣啊，好多樣嘢咁樣。呢樣嘢點解就引嚟咧？嗰原住民同嗰啲環保人士咧就去批評啊，上街抗議嗰啲。咁佢又點咧？佢你啲嘢你唔顧住環保，啱先你又就開採咁多呢啲咁嘅嘢。佢你就個原住民嗰個居住環境又俾你影響又成，咁又喺度抗議呢樣嘢。呢樣嘢好啦。呢、這個抗議我點樣睇咧？從以往採訪經驗睇就係話，喺加拿大原來好多嗰啲環保人士嚟抗議咧，佢唔係加拿大人嚟喎，係美國人上嚟喎。喺啲美國人上嚟咧，幫加拿大人同埋呢啲一齊即係抗議，即係以往嗰時咧嗰啲事係咁樣，今次係咪咁樣我唔知道。但我自己嘅陰謀論就係話咧，你呢、這個咁啊嗰啲抗議嗰、那個嗰、那個係環保人士嘅抗議嗰啲咧，會唔會真係美國即係嗰有扎人走上嚟？啱先你阿卡尼，你而家要搞啲礦產啊，賣賣改善你加拿大嗰啲生活啲，我就出嚟想唱反調，我揾班人走上嚟呢度抗議，又走翻嚟或者煽動你啲人真係抗議，就希望拖住呢樣嘢，因為呢個加拿大嗰個資源咧係走去賣嘅時候咧，走去成咧就係最對加拿大係最有好處嘛，係最賺到錢呢樣嘢，我就用你呢樣嘢揾啲環保人士走嚟搞你，啱先？會唔會係咁樣咧？即係我自己，即係一個即係陰謀論咧。我覺得即係美國嗰度會就有絕對有可能咁做喎。即係根據以往經驗睇到啊，嗰啲美國環保人士走嚟咁搞嘅時候咧，今次佢咁樣走嚟抗議，真係性特別喺環保度影響好大喎。佢搞同啲原住民嗰啲酋長乜乜咪傾點咧，一路抗議嘅時候咧，你睇下我哋嗰啲華山輸入管搞幾耐啊？啱先？你搞嗰啲。咁呢班人士如果咁搞嘅時候咧，拖慢咗我哋成個嗰個經濟啊，拖慢咗我哋走去即係發展啊，即係用我哋嘅資源嗰啲。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諗我哋加拿大人都要自己醒覺啦，唔好俾啲即係美國人真係利用啊，嗰啲環保嗰啲即係搞翻我哋成個計劃咯。
1: 係嗱，兩位我哋繼續聽下聽眾嘅電話，聽下歐陽先生嘅電話，歐陽先生。
3: 你好啊，主持同埋嘉賓，其實我都中意你啲簽人嘅意見嘅，所以希望你哋台咧俾多啲機會你哋做節目。但係咧 ，sorry 啊，我同你嘅嘉賓今次嘅意見有啲唔同啊，希望你哋都能夠接受反對意見啊。我認為我初頭咧都同你哋大家一樣嘅，係好支持阿 Carney 嘅，因為佢就轉咗即係由伯利治嗰度咧，我哋轉由支持伯利治轉去轉 Carney， 但後屘咧，我覺得佢而家嘅狐狸尾巴開始慢慢露出嚟，你睇下幾百億好少嘅咋，佢用咗3000多個 million 去做佢喺 Ontario 嗰度咧。

0: 做嗰啲可負擔房屋俾佢哋啲私人嘅承建商係嘛，將呢啲錢俾咗佢哋。其實應該是直接由政府那裡做呢就是便宜一點，像好像香港和新加坡一樣，是不是？你說正話那位先生呢，他錯誤了理解。你給私人經營呢不是會便宜了的，是會貴了的。我舉個很實際的意見給你看看。我們以前呢，我在舊的 BC Ferry 那裡裡面的 ,ok? 那舊的 BC Ferry 就不用給管理費的，只是給交租的啫。因為他是直接交給 BC Ferry， 是吧？後來他有個新的管理人員來呢，就要收很貴的管理費，也都收交租，是吧？所以私人管理呢是不是會便宜了的，只會貴了的。而且有什麼利益呢是給私人公司會拿曬的，不會給你的人拿到的。所以我關於這件事呢，我覺得他是有少少利益輸送的。而且漸漸越來越多的東西，是吧？好像他想說去 Riverside District 那裡背勾他那些朋友，是吧？這些完全都是利益輸送來的，慢慢呢你們會見到的了。 Thank you， 這是我意見。
1: 好，多謝金仁先生。Ken Sir 怎麼看呢？
2: 不是對的，這個這樣的警惕提示是對的。所以我剛才都說 Mark Carney 呢將這個這麼重要的機場呢幾個呢，還有就是這些機場已經起好了，有可能改建，他要賣這個權呢是拿錢去發展其他機場的，所以這個是新發展。現在我們在台面那些呢其實都是沒有這些設施的，是要新錢入來起的，所以這個是有少少不同。更重要剛才歐陽先生說的那個我都擔心，就是但所以用回加拿大的退休金，這個就是我們有回話事權了。事實上真的你逢親私營都是牟利呢就一定貴的，所以話事權一定要限制回我的利潤，是不是真的太高。咁仲有一樣嘢，我分享個關係。啱啱去完歐洲一個機場，應該係比利時定係比利時轉機。我買咗一個包一杯咖啡，係30蚊歐羅。所以我問個包嘅，知佢係20幾蚊一個包。咁所以你見咧，嗰個控制權真係好重要嘅。
1: 咁當然咧，亦都係大家都關心，因為關心到大家即係直接有影響嘅，可能真係第日交俾私人。當然啦，咁你我買得你個經營權，當然係牟利係一個首要目標，呢個即係好即係好明確噶啦，大家都應該係亦都話可以預到啊。咁係咪即係話兩弊取其輕呢？咁大家即係心中有數啦。咁亦都引起工會方面嘅反對嘅。咁工會亦都擔心，因為你私營化之後呢，可能服務啊嗰、那個人手啊，咁可能都即係影響到佢哋嘅生計啊。咁周傑國你係點睇啦？
3: 我即係都好似阿 Tensor 姐所咁講，我都欣賞啲聽眾好多啲資料好豐富啊，同埋佢知識真係比我哋都即係都更加醒好多啊咁樣。咁呢個都非常之啱啊。咁嗱，但問題就係話，譬如啲機場私營化喺度咧，點樣？我啲見識少，就揾唔到喺呢度啲例子啊。但我知我揾到一啲就係好似喺香港嘅例子。啱香港例子，我點樣睇咧？就係話香港以前啲公屋嗰啲咧，嗰啲商場咧。又屈執又成咧，即係搞到咧冚唪唥，即係啲人都唔想去啲街市又邋遢又成咁樣，好嚇係啦。咁後來政府將放咗之後，俾私有化俾個領匯搞，當然領匯都好多人即係走去鬧佢，走去成呢樣嗰樣嘢。但係都明顯睇到啲商場冚唪唥係乾淨咗，係先進咗，啱先。咁佢亦都有賺咗錢喎啲。呢樣嘢，嗰樣嘢難嘅，即係呢個就我自己喺香港經驗啦。呢個揾唔到我香港經驗。好啦，咁我點睇到就係話喺加拿大機場，加我睇到就係話，我哋公營化啱先，我唔知佢會即係我私營化會唔一定賺錢，我唔敢講。但起碼我喺睇到溫哥華機場咧，差唔多爛尾咁樣喎。如果俾私營化嘅時候，會唔會好啲咁多咧？係咪先？會唔會真係會好咗咧？即係我覺得有某個程度，你私營化嘅時候，啲人咧，啲私人咧，佢嗰個機構咧，佢就會盡量諗辦法去賺錢，盡量諗辦法走去即係賺多啲錢嘅時候咧，佢某個程度係會提高咗有啲效率。嗱，我點解會咁講咧？就係、是、或者我再講啲係遠些少嘅實例，就係、是、好似喺以前喺中國咁樣。中國嗰時候，你睇佢嗰啲建設嗰啲政府去做嗰時候咧，嗰啲人咧冇乜動力嗰啲。咁到後來咧，有私人仔去搞嘅時候咧，私人就話啊，你加班啊，你加夜啲，我俾多啲錢你，

0: 似乎咧工程會咧就快咗好多。當然當中有涉及有好多又話貪污又成嗰啲，無論個古仔講啦，有工人又做到有十幾個鐘頭好辛苦。喂，但係你可以明顯睇到就係嗰個效率咧，真係進步咗好多，快好多喎呢樣嘢。所以嗱，私營嘅嘢當然有話有好有唔好，係咪先？可以咁講。但某個程度你刺激咗，你好似加上政府啲嘢，我做慢啲有乜所謂啫？啱先嗰啲係政府嘅嘢，啊，好似加上嗰個機場爛尾嘅邊資產，即係我哋嗰個機場爛尾。咁你點樣搞咧？如果我諗私人機構嘅時候咧，佢唔會容許佢爛尾喎，即係政府都會釘住佢又成。加上而家温哥華到邊度去搞嘅？所以我即係呢樣嘢係兩個有個好處嘅一樣嘢。
1: 嗱，咁啊，周志剛啊，睇開。提起香港的領匯，領匯都是真的問題多多，亦都即係趕走很多原有的一個經營者。
2: 你沒有一個民主政府去管住佢嘛？你傾斜咯。
1: 好嗱，咁我哋收到 Charles 的 WhatsApp 咧，佢就話：你們好，我覺得反對機場私有化的人都是既得利益者，多數都是工會成員。Cancer 你點睇啦？
2: 其實咧，幾個角度去睇嘅。无论点都好，私有化呢你係有个机制，正我都提咗啦，补充就係话你要一个透明民主嘅政府去管住监管住所有嘅一啲条例呀、签约呀、唔倾斜呢，跟住民意啊呢、這个呢一路影响。咁当然 McCartney 改咗个Labour 曲啊，嚟緊嗰个呢，佢当然就会讲到点样平衡劳方同资方。咁呢个事实系嘅。如果有一個公平的機制咧，保障到工人又保障到利益咧，呢個係重要。咁仲有就係話個民意咧，一路睇住咧去反映咧。如果我哋而家我哋講緊聯邦啦，將來省嘅嗰個政府，我哋市嘅政府咧，其實都係重要。咁所以依啲風煙節目咧，大家反映係重要嘅。
1: 嗱，咁其實咧，亦都講翻嗰個峰會咧，咁亦都有人擔心會唔會因此呢、這個擴大咗嗰個政府嘅赤字咧，因為你一個頭先啊周志剛提到一個嗰、那個你投資嗰個稅率咧減得好低嘅，話仲低過美國一半嘅，收翻係6.5%，即係你投資即刻仲回本添，話8%，同埋擴大咗個範圍，亦都有人擔心咁，因為咁咧就擔心嗰個財赤嘅問題。啊 ，Cancer 你點睇啊？
2: 嗱，呢個改革咧，我都聽完咧愕然，因為事實上咧，你逢親我哋講經營啦，你賣咗賺咗錢嚇、啊，賺咗錢就落袋啦。咁問題就係話你有消費噶嘛，有啲 expenses 噶嘛，咁即刻咧就係、是、會減咗你嘅利潤，就俾少啲税啦。咁如果你投資咧基建咧，通常都會我哋講 depreciation 啦，折舊。咦，而家呢個咧就俾你即刻 write off 咯。呢、這、一個真係喺稅務上咧賣大包，你真係成你起咗100万，俾你100万減税喎。呢100万都係你仲喺個你自己用緊嘅，雖然你嘅 asset 細咗，即係喺會計上計，但仍然你擁有喎嗰個實物喎。咁所以呢一個優惠咧，我相信呢啲財投資基金咧，見到呢樣嘢，我覺得咧啊，其實翻咗去開會點樣擺錢嚟加拿大咧，呢、這個機會係好高嘅。
1: 因為一個人真係好吸引，因為你即係嗰個成本即刻回本翻比較快，因為好似話一啲咁嘅基建投資。講下即係好似以前審批都係要幾年嘅，咁睇可能係20年、30年先至計到嗰個實際嗰個利益出嚟。咁亦都有人就係話：依卡尼依個依一鋪咧，點解再提翻？點解用翻我哋 CBB 啲基金咧？亦都係展示俾一啲外國投資者睇嗱。其實咧嗱，審批我話一年時間一個 project 一個審批，咁佢係做一個典範咧、示範咧，即係話你國際投資嚟咧，有咁多個項目，其實係可以通過嘅，通過曬嗰啲原住民啊、工會啊咁。咁佢係咪真係即係攞自己錢嚟到做一個示範先啊？
2: 嗱，我補充多句啦，即係除咗呢樣咧，第一個呢個投資啦，另外就係呢個AI center 啦。或者唔係 AI center， 係個電信嘅 center，
1: 數據中心。
2: 咁其實咧都係重要嘅。咁好多人反對，因為用好多水，用好多電。但係其實講真咧，加拿大係有呢啲咁樣嘅本錢去做呢樣嘢。嗱，觀物論點嗱，呢個係一個投資一個方向啦。另外一個方向咧，其實我哋仲有好多例咧管住啊呢啲水源，呢啲咁嘅環保，仲有就係話另外就係 AI 對唔對我哋？嗰個生活嘅影響同埋危機。

0: 嗰啲咧，有另外一個另外一啲政策咧去對待嘅。
1: 嗱，咁其實阿 Ken Sir 提翻咧，就係話係 Bell Canada 真係真金白銀咁，係佢其實已經係喺沙省係做一個數據中心。咁經過呢個峰會咧，佢就擴大咗個投資。咁投資嘅金額咧，頭先個聽眾講咧就話300多億，咁其實係525億嘅。咁亦都係真係真金白銀俾人家見到，亦都俾外國投資者睇到。嗱，我哋而家先休息陣，翻嚟聽聽眾嘅電話。
2: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元，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元，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元，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
3: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怡双黄莲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支嘢食品啦！
4: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槽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5: 月满团圆的中秋佳节，送咩礼物最具心思？首选当然是白兰氏，白兰氏鸡精、虫草鸡精及杞子鸡精，揭取上等鸡隻精华，定期饮用提升专注力，时刻补充元气。品质纯正的冰糖燕窝及无糖燕窝，温和滋补，由内而外调理身子，让你容光焕发每一天。中秋期间凡购买白兰氏六樽鸡精礼盒装，即加送一樽，优惠限时，请即前往各大华人超市选购，为亲友献上健康心意。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961，大众论坛主持黎兆坚，热线电话604-295-9616。
1: 诶，翻嚟大众论坛时间，咁啊，我哋呢一个钟咧就讲下嗰个多伦多嘅投资峰会究竟。因為好似雷聲大雨點小咁，但係咪咧？其實又好似唔係，咁亦都有反對嘅意見，亦都有人提及一個可能係咪涉及咗利益輸送咧？咁呢個我哋都係歡迎大家各有各嘅意見啦。我哋啊，兩位我係繼續聽聽眾嘅電話，聽下高小姐嘅電話。高小姐，
6: 係你好，
1: 係請講，
6: 聽到啊？
1: 係聽到，請講。
6: OK， 我咧就先聽見你哋講開一個題目咧，就係、是、一個高峰會，大家聽落好多人咧都好興奮啦，有時候就講及一個機場嘅新嘅策略。咁咧依個策略咧，即係依個策略令我咧就即係想起咧，回想起大概20年前啦。咁咧就係、是、喺歐洲嗰邊咧，其實佢哋都好積極咁樣 EU 啊，即係我講緊當然係。好積極咁就將佢哋部分嘅機場，唔係一個國家兩個國家，係都係好似而家依一個方案咁樣，係3-4個國家係一齊咧，將佢哋嘅機場咧係將佢passivize 嘅，就係揾其他投資者咧係進駐喺佢哋嘅機場嘅管理權裏邊。咁其實就即係好似啱講啦，即係聽落咧，就係其實個形式都好似嘅。咁所以我想講咧，如果大家係對依一個方案，卡尼而家提出呢個方案咧，係有興趣嘅話咧，其實我覺得大家應該係著實一啲咧，去睇下究竟呢一個 strategy 呢個方案咧，嗰、那個成效如何啊？咁啊，當然啦，卡尼講嗰個係一個提議啦，係一個proposal 啦，一個 initiative 啦，仲未有實際嘅blueprint 係究竟佢想點做。但係咧，呢、這個 idea 其實唔係新嘢嚟㗎啦，都係其實都係即係。舊酒新瓶，再次炒埋一碟嘅啫。咁大家如果有興趣咧，知道依、這個 idea， 依個 initiation 咧，其實嗰個有效性喺邊咧？大家去不妨去北歐嘅機場度咧，就可以參考一下噶啦。咁除此之外咧，即係我亦都好同意剛才嗰位 聽眾咧，佢提及一個利益輸送嘅問題。

0: 咁咧嗱，其實依一個策略咧，依、這個咁高層次嘅策略咧，其實再分流出去咧，就正正就係會下一步咧，就將部分嘅 operation 啊等等咧，係會將佢係進一步私有化，咁或者係外判出去。咁嗱，頭先咧嗰個片段其實都講得個問題咧，都好著緊嘅咧，就係嗰個利益輸送嘅問題，就係因為喺加拿大咧嗰個行政管理嘅方面咧，我諗大家會見得爽嘅咧，就好多時嗰個公共資源咧係揾好多呢個承建商啊，或者呢、這個project 去承包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係冇乜 supervision 嘅。嗰、那個 quality 同埋個 management 咧，基本上個 control 係好弱同埋好差嘅。咁所以咧，嗱，我哋要睇翻往日發生過咩事咧，就係、是、有好不少嘅 IT project 啦，無論佢大定細咧，都係天文數字嘅，同埋咧大部分咧都超級超支。咁所以你睇翻咧，如果你再想進一步再睇下嘅話咧，即係有好多而家就算喺加拿大嘅IT 嘅外判商咧。佢哋嘅外判人員嘅人工咧，係閒閒地咧，雖然係同一個職位咧，都會遠遠高出咧喺體制裏面嘅同等嘅員工。咁所以如果喺呢啲例子個角度睇咧，即係呢個係令人擔心嘅。即係如果呢、這、一個呢、這個方案係進一步落實嘅時候，因為佢係一個好大型咧，將即係國家嘅資產咧。是不少，呢啲系啲好核心嘅資產嚟喎。你知道機場係好核心、好核心嘅資產嚟嘅。將佢營運權咧，係交於一個如果係私人承建商嘅話咧，去營運嘅時候咧，好多時嗰個 profit and loss 啦，同埋嗰個有效性咧，係好難去管理到咯。亦都你睇翻以往即係出現嘅種種嘅超支嘅事件咧，你見到咧就係、是、個情況就唔係一定會係以加拿大嘅好處為首位咯。呢個係即係令我好擔心嘅嘢，因為加拿大嗰個文化咧，其實嗰個管理文化係好弱、好鬆散嘅。我諗你見到即係幾個過往嘅大型嘅項目都即係屢見不爽啊！呢啲事情，所以可能即係希望唔好係咁啦。當然係咁，但係。很多人聽見這個策略呢就會興奮，但是當你細細心心去想真啲這個策略放諸於在加拿大這個文化結構裏面的時候呢，其實很多次地方都是令人擔心的，所以我想講的就是這個問題了。
1: 好，多謝高小姐的意見。Ken Sir 怎麼看我們國家方面監管方面是有沒有一些比較好的制度在這裡呢，機制在這裡呢？
2: 我經常都提四個字，養尊處優，因為我哋真係安日慣嘅呢個事實，咁所以改個文化係重要。不過正話我個憂慮，其實樣樣我哋都要憂慮嘅，樣都要監察嘅。不過而家我哋講緊機場嗰個咧，都係套現嘅，擺到明係套現，因為現有嘛。咁另外啲 project 咧係冇嘅。要去建築嘅，咁所以我個擔起我個 project 嘅咧，真係要自己管理嗰個基建啊，同埋成本同埋進度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去咗個私人機構度噶啦。
1: 嗱，咁咧其實喺個峰會公布出嚟話，總理話我哋已經有一個5000億嘅新嘅投資承諾。咁啊，當中咧好大部分係我哋自己銀行出嚟有3000億咧，就係一個融資嘅承諾。咁大家點睇咧？係咪一個投資嚟咧？咁因為呢個融資嘅承諾就係話，你比較合資格，你係有興趣呢個嘅，咁我就幫你融資借錢俾你，借出嚟你係要還嘅。咁啊 ，Ken Sir 你點睇咧？
2: 嗱，我諗 Mark Carney 而家嘅做法咧就話，要製造就業。要令個經濟繼續去喐動，咁問題就係話喺呢個喐動短期同長期，同埋我哋仲有就係啲失業嘅工人，製造業尤其是安省同魁北克省幾千工人啦嘅車廠啦，呢個直接受影響㗎啦。BC 省咧就係木材啊，咁我哋有另外啲能源轉型咧都比較好少少，但係咧人數都唔少嘅。咁但係問題轉型之下有啲乜嘢方向咧？咁而家攞咗咁多個基建出嚟咧，都係幫我哋製造就業。嗱，呢個我會觀察到呢個首要嘅，同埋要呢個基建之後又有用嘅。咁呢個長遠係咪一個生產力咧？

0: 除咗能源之外、電纜之外咧，嗰啲係收錢啦，你建呢啲啦，嚇、啊，咁係一部分係有經營。長遠嘅經營、投資經營，咁另外一啲咧就真係基建要發展我哋用嘅，咁所以呢個都係啱使，咁所以仲有將來，我覺得搞掂呢啲投資咧就要講人啦，點樣增加我哋嘅人才？而家就講訓練啲Red Seal， 即係啲技工啊，同埋咧保證佢係實習，咁呢個好基本嘅。咁仲有就係話PhD 嗰啲研究人員啦，高科技啦，咁所以你見咧係好全面性，當然係樂觀嘅，即係有好多挑戰，有好多我哋未知成果係點啊！我哋要睇住個政府，但係咧呢、這個方向咧，我個人認為都係正確嘅。
1: 嗱，咁啊，另外一位聽眾嘅 WhatsApp 咧，佢個電話最尾咧就係8890，點佢就話私人機場可以順得過吧？而家美國、加拿大嘅車牌都俾黑客偷咗，私人公司嘅漏洞冇人監管。Cancer 點睇？
0: 同意。我間公司其實所以呢個定個嗰個 Privacy Act 咧，我哋加拿大都有嘅。如果呢間公司喺加拿大應該就要罰款嘅，因為同埋睇佢做成點，係咪合理？而合理都俾人hack 咗入去嘅咧，咁呢個點樣去防範咧？但係收藏呢啲資料嘅、儲存呢啲資料嘅要負責嘅。我哋有個 Privacy Act， 如果係唔夠嚴厲嘅咧，應該就改例咯。
1: 嗱，周志國點睇咧？你
2: 嗱，你講私人機場嗰個投，即係嗰個問題咧，基本上都集中我講呢樣嘢。你如果你睇我哋加拿大呢度咧，我哋邊揾咁多錢出嚟咧？係咪先？我哋而家用咗我哋嗰個 CPP 嗰度嗰個 investments 嗰度啲錢啊，呢樣嗰樣。咁又你點樣仲揾咁多錢咧？你唯一覺得就係話，你喺機場如果私營化嘅時候咧，你真係好似卡嚟講，佢可以攞到幾百億出嚟去預算，攞幾百億佢點咧？佢就可以即係建設嗰啲高速公路啊、機場啊、周圍嗰啲基建嗰啲咧，就可以將嗰個網絡會改善咗咧，就會加強咗個營運咧，加強地方嗰、那個方便咗啊，嗰個營運嗰啲。咁同埋咧，減輕咗政府喺呢個機場裏邊，即係要承擔機場嗰啲好多費用啊，有好多成嗰啲啦。咁即係減輕咗喺呢方面嗰個支出。嗱，咁係咪成功咧？我哋唔知。但係如果佢完全唔做嘅時候，完全唔做，照翻家庭嘅時候，咁佢亦都冇幾百億，同埋佢亦都唔會有改善嘅喎。你好似我話再湊你講，就好似間温哥華機場咁樣，佢唔會改善到嘅咯。咁即係佢應該做好，即係話唔做好啦。咁即係大家自己決定嘅啫。我覺得佢做咧就好過佢唔做啊。我覺得就係咁樣。
0: 好。嗱，我覺得咧，即係 round up 啦。我覺得Mark Carney 而家咧嗰個陣咧係擺得恰當嘅，尤其是最近啊呢兩日喺呢個歐盟嗰個發動咁多個國家咧，咁呢一個就喺個歐洲嘅貿易國防咧，喺我哋加拿大咁有條件下咧，應該就係一個新發展啦。
1: 好多謝兩位，
2: 多謝曬。
3: 大公論壇是由 Dignity Memorial 提供生前規劃的科士蘭、海景、永多利及寶兒紀念園贊助播出。
4: 以上嘉賓意見不代表本台立場。
5: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行一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而家有廖日康报道新闻。素利市警正调查一宗严重的交通意外，一名女子受到重伤送院，目前的情况危殆。事发在昨晚大约夜晚八点钟，地点是176街及32 Avenue。警员到场之后，发现其中一架私家车严重损毁，车内的女子伤势危殆。另一架涉事车辆是一部载有拖车的重型货车，车头只有轻微损毁，司机亦都没有明显的受伤。素利警察局交通调查组已经接手案件，警方表示调查仍然处于初步的阶段，目前相信酒精并非导致意外的

0: 因素。事发之后，现场部分路段一度封闭几个小时，目前已经重新开放。警方呼吁任何目击意外或者是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的人士，致电苏里警察局604-599-0502，并且提供案件编号26100398提供资料。BC 省府将会联同 BC 大学以及 Montreal 神经学研究所医院协助罕见遗传病的患者，包括儿童和他的家人，更快寻找和接触新兴的治疗机会。新的计划将会适用于广泛的罕见遗传疾病，包括是神经系统、免疫系统、新陈代谢、血液、心脏、肺部以及是肠胃的疾病。项目将会建立一套系统，协助评估新确诊患者是否有可能接受治疗，支持研究人员了解罕见疾病的运作机制，提高进行临床试验的准备程度，并且协助家庭连接卑斯省、加拿大其他地区以及是海外的治疗机会。同时，研究的工作亦都包括治疗设计、实验室的测试、安全性及疗效的研究、监管审批，以及为临床的试验做好准备。阿省皇家剧警表示，在今个星期四，在卑斯省西 Kelowna 的一处香蕉建筑物，找回两名早前失踪的阿省儿童。警方指出，两名的儿童安全、健康状况良好。剧警在今年的七月初展开调查，在多个司法管辖区搜查香蕉建筑物。亚省、卑斯省、西北地区以及是玉空地区的皇家剧警专门部门亦都有参与调查。负责该调查的警长 Derek Gladys 表示，目前无法评论两名儿童是否曾经受到创伤，以及日后是否需要接受辅导。香港消息，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头两任的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今个月8号离世，享年89岁，今日在香港殡仪馆福海堂设灵。香港电台记者王威培报道。
1: 在北角的香港殡仪馆福海堂，灵堂中央放置了全国政协原副主席、香港特区首两任行政长官董建华的遗照，上面悬挂一幅白底黑字的横匾，由白色鲜花围住，写有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前方放有董建华遗孀董兆雄卿、子女和女婿的花圈，各界花圈就放满殡仪馆内外以及对开的球场，包括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和何厚华、行政长官李家超和现届政府的司局长等。李家超和政务司司长陈国基下午分别到场致意。中联办主任周济、历任行政长官曾荫权、梁振英和林郑月娥亦都有到场，还有多名政商、演艺、宗教等各界人士，包括东亚银行执行主席李国宝、前教育统筹局局长李国章、前民政事务局局长何志平伉俪、新鸿基地产郭炳联和郭炳刚，以及中大校长卢毓明和校董会主席查日超等。继续有不少市民到民政事务总处设置的吊唁处吊唁，有人带上鲜花。今日新增北角政府合署大堂的临时公众吊唁点，92岁的中银国际顾问林广绍去到位于铜锣湾摩顿台活动中心的吊唁处。他在亚洲金融风暴的时候主理中银的香港事务，认为董建华是个实在的人，亦是一个典范，值得工商界学习。
2: 董先生呢，就是我们的老客户，从商到从政的时候都来征求我们的意见的，所以虽然他退了以后还是很关心香港的经济稳定啊，一个两制的贯彻啊。董先生他是一个商人，他能够在商言商，在商言政， 它是一个典范。

0: 所以我们工商界呢应该好下班休息了。
1: 听日朝早九点钟会举行公祭仪式，由于场地限制，仪式将会安排获邀请的人士出席。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3: 想出返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任利率低至 0.9 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4: 大家好，我系司教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我们的位置是 Richmond Auto Mall，
5: 这里是我们的社区，是我们工作、运动和放松的地方。我们一直为社区作出投资，无论是日常生活还是在需要帮助的时候，支持我们称之为家的地方。 Fortis BC为更美好的 BC 提供能源。天气报告，
2: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天清，深夜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朝早的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9度。今日的落雨机会是 20%，今晚的落雨机会是 10%， 听日的落雨机会是 20%。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 88%。
6: 佳廉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一只，德哥大学鲍鱼五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一包，优惠限头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节快到啦，快啲嚟佳廉超市买齐节日食品啦！
7: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0: 利，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广播频道中文歌曲播放走势，
1: 加拿大致 h 中文歌曲排行榜。
2: 欢迎收听9月19号加拿大致 h 中文歌曲排行榜38期倒数，我是李家轩，你好。20个上榜位置准备就绪，告诉你知过去这个礼拜究竟我们全加拿大在我们的频道上面有哪20首广东话排行歌是得到最高的播放率的。今天礼拜的排行榜20个位置当中呢，我们的变动都同以往差不多啦。四首歌离开了榜，有四首新歌加入。走中的作品包括有上个礼拜第18位来自魔音女团 Mint 的 Turn My Magic On， 上个礼拜第16位邓小巧的这首叫做无时无刻。云浩影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上榜7个礼拜，长期第13位。而最后一首离开榜的作品呢，上个礼拜第11位上榜4个礼拜，是来自 Mirror 的同往。虽然话同平时差唔多，四首歌走咗，四首新歌加入，但系今个礼拜咧都有少少嘅兴奋程度啦，可以叫做，因为咧新上榜作品好多时都会喺上半场呢度出现嘅，但系今期咧都有一首歌吓，四首当中有一首咧系去到十大先会同你揭晓嘅。咁三首新歌喺咩位置咧？喺呢个钟头我哋会逐一同你揭晓。开始倒数38期致 h 榜，讲新歌嘅话即刻有得听两首添啊！
3: 第20位。
2: 二十位新上榜作品叫做 It's You， 但这个 U 跟大家熟悉的 YOU 有些区别，一个英文字母 U 再加上一个长音符号在上面，除了是看起来挺帅之外呢，还有特别的意义，三个意义用来呼应歌曲的唱法和歌曲的主题，唱歌的有陈卓妍。

0: 第十九位，
1: 今年红日子榜先后出现过嚟自多伦多啦，同埋温哥华嘅歌手，而家有卡加里嘅歌手添。呢一位除咗歌手之外咧，其中一位仲系同事啊。

系新婚夫妇嘅爱情结晶品，恭喜晒作曲嘅杨卓婷同埋我哋卡卡利嘅同事阿卡填词，佢哋一齐主唱呢一首叫做《二分之》。

0: 一班热爱美食的香港人碰上一班神级厨艺师傅，加一啲创意同浓浓嘅香港味道，就系咁港点煮诞生啦！
1: 想喺屋企食出香港风味，帮衬港点煮嘅冷冻小菜、点心、甜品同糕点系列啦！之后跟足佢嘅方法煮，包你都成为一级大厨。
0: 港点煮有提供送货，你亦可以到温哥华 Joyce、Canby、高桂林或列治文门市选购，快上852kitchen.com 睇下佢哋嘅 menu， 再致电或 WhatsApp 604-999-1199落单啦！
2: 第十八位，
3: 继续先帮我倒数第十八位上榜两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十九位上升一级嘅有陈雷嘅作品。严格嚟讲，又唔系作品，因为佢今次冇作曲啊。歌词作曲梁柏坚填词，人类爱情河。

0: 第十七位
1: 喺今个钟头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有 Kelly Jackie 填词，同埋联同吴若希一起去作曲。呢首歌亦都破天荒，成首歌咧都系用 AI 制作个 MV 嘅。再见吗？

0: 第十六位。
1: 知邦第十六位上榜五个礼拜，最高做过第四位，上期第八位嘅，所以今期too bad 下跌嘅。人生但系就系有高有低噶啦，有起有跌噶啦。写俾自己一封成长信 ，Hey Fiona， 黄淑曼。

0: 想投身加拿大医疗护理行业 Langara College 的免费网上英语课程可以帮你提升语言技能，为修读医务行政助理或牙科前台协调员证书课程做好准备，学习医疗专业术语，练习同病人沟通，掌握职场实用技能，提升求职竞争力，全程网上授课，时间灵活，进度由你掌握，立即浏览 langara.ca/OSELL 了解更多职业英语和其他资助课程。
1: 在街上看到一些名车很型的车我都会兴奋的，同样地在纸榜上看到有靓车，诶，都正、啊。

佢哋汽车有一份热诚嘅，咁曾经都知道咧，佢揸过一架橙红色嘅 Mustang 野马，亦都写咗一首叫《野马》嘅歌咧，去纪念呢一架爱驹。咁而家呢一首歌，佢应该系冇揸嘅，但系继续用汽车去讲人生。今次讲 Hummer 悍马，佢系何雁诗。

0: 第十四位。
1: 四位。
2: 十八岁同二十八岁嘅自己一个嘅对话，佢系 Jamie 张天永，二十八比十八，今期只榜嘅第十四位。

0: 喂，几耐未试过咁样坐低放空一下？
1: 真系连电话都懒得睇，而家成个 vibe 松晒，
0: 咁就啱晒啦！即刻入嚟享受下属于你嘅最超空间，一齐尽情 vibe 一下。
2: 逢星期一至四下昼2点到3点 ，FM 961 Region 同 B 超都会同你分享生活大小事同热门话题，仲会邀请唔同嘉宾分享专业知识同创业心得，
3: 同你过一个好超嘅下昼，尽情 vibe 一下。
4: 尽情 vibe 一下，
5: 节目赞助多伦多长城拍卖评估行、骏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联邦拍卖行、新之美饼店、巴西野花牌风花粉绿蜂胶、科士兰、海景及炳多利纪念园。
6: 第十二位上榜作品，希望达到一个讲故事嘅效果，而为咗做呢个效果咧，佢将收翻嚟嘅呢一首歌嘅 demo 降咗一个 key， 令到佢更加贴近讲嘢嘅声线。

已经是叫做讲嘢嘅声线噶啦，所以佢讲嘢应该好好听咯。嚟自 Arvin 曾敖飞，爱与不被爱。

0: 第十一位。
1: 十一个礼拜呢一首歌上期上榜嘅时候咧，喺榜尾位置。今个礼拜好顺利地上到去第一个钟头，我哋最高嘅呢个十一位，冼正峰嘅《由天台记载》。

0: 会邀请你参加知善同心，携手共进慈善路蔓延，支持中国山区助学计划，让困境学生透过教育改写人生。10月3日于 Sheraton World Center 举行，表演嘉宾中年好声音温哥华区冠军 Lawrence Mock 以及 Synergy 乐队演绎许冠杰经典金曲。晚宴扣除开支，将全数用于助学计划，知识改变命运，你的支持点亮希望。查询778-996-0368。
1: 好声好听961。
2: 38期之榜中场休息，新嘅派头歌有啲咩同你分享呢？等咗成年几啦，佢终于有新歌出嚟啦。佢嘅温暖声线呢，同埋佢好多时嘅旋律都会带俾大家多个正能量嘅。今次都唔例外，但係佢呢一份正能量呢，其实佢自己花咗好多时间先至揾到返嚟，成为自己嘅灵感，在而家宣扬开去。

两首新入派台作品，分别嚟自许廷铿嘅《自尊歌》，亲自作曲填词嘅作品。另外呢一首咧就系嚟自 Viva 佢哋嘅全新歌曲，叫做《Rain Shine》。

今日 special 好中意用病态去描述爱情，譬如有不理痛或者专注力失调等等。今次全新派台作品呢，以强迫症作为主题，复古是我太念旧国语歌曲。

0: 下午两点。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廖日康报道新闻。卑斯省府表示，计划在今年年底之前推进一系列的司法改革，加强处理亲密伴侣暴力以及是性暴力的案件，改善受害者和幸存者所获得的支援，并且提高司法制度的问责性。省府由25年的6月收到报告以来，已经就着21项建议入面的19项展开工作，改善受害者和幸存者的安全、司法服务以及是支援。同时，省府亦都会扩大法律援助服务，以及是家事法庭支援工作人员，协助面对暴力的家庭处理分居和离婚程序，并且推进民事的法律改革，等未经同意而被分享私密影像的受害者更加容易提出诉讼。至于新的问责机制，省府将会制定和落实长远的政策，加强司法制度处理亲密伴侣暴力以及是性暴力的案件，同时建立和维持全省政策框架，协调司法制度入面不同机构的工作，并且监察政策成效。

0: 以持续改善司法服务。另外，省府正研究立法更新家庭法，加强家庭暴力幸存者的保障。预计修例会更新家庭暴力的定义，包括纳入威逼控制以及是其他相关因素，同时会加强卑诗省的保护令制度。省律政厅长李沙马表示，政府委托进行 Shenton 报告是因为太多的性暴力及亲密伴侣暴力幸存者反映司法制度未能够满足他们的需要。他表示，省府在收到报告之后已经处理部分的制度问题，但仍然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完成，因此需要建立更强的问责制度，确保受害者和幸存者得到应有的支援和保护。该报告由 Kim Shenton 博士进行，主要是检视卑诗省法律制度如何对待亲密伴侣暴力以及是性暴力。卑诗省第五轮农村经济多元化及基础设施计划 REDIP 现已接受申请，农村及偏远地区、原住民族以及是非牟利机构可以申请资助经济发展项目，截止日期是本年的11月20日。今轮的申请设有三个资助类别，包括是支持兴建和卑诗省目光向西策略，或者是区域重大项目，直接相关的新经济基础设施，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第二个类别是支持规划项目和经济分析，最高可以获得10万元。而最后一个类别就是协助因为主要雇主流失或者省内新大型项目而面对重大的经济转变社区。申请者需要使用 Business BCEID， 由于注册账户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省府呼吁有意申请的机构及早登记。省府表示，该计划在头四年将会向全省525个项目投资超过1亿5600万，预计在农村地区创造大约7500个职位，资助主要用于经济基础设施，协助农村和原住民族社区拓展和加强经济。国际消息，丹麦和格陵兰表示，和美国达成的协议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丹麦和自治领地格陵兰表示，与美国达成的任何协议都不会损害格陵兰的主权。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表示，与丹麦和格陵兰达成协议，赋予美国对格陵兰安全及其他需求的永久控制权。丹麦首相府公布，格陵兰、丹麦和美国预计下星期签署协议。丹麦外相拉斯穆森星期六发声明，说协议将加强北极和北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进而巩固在北约和欧洲的共同安全，同时尊重丹麦王国的红线。格陵兰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说，协议承认丹麦王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以及格陵兰人民的自决权。北约发言人欢迎协议，认为有助促进地区的安全、稳定与合作。
0: 白宫公布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的行程，再由卢晓山报道。
1: 中美元首预计下星期在华盛顿会谈，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五在白宫向记者表示，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相处融洽，到时双方将会举行好好的会晤。
2: We're going to have a very good meeting. We're going to have a meeting. We get along well.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I would say others maybe not so well, but we're doing very well with China. And President Xi and I have a good relationship. We're going to have a lot of different deals here.
1: 白宫高层官员向记者透露，习近平与夫人彭丽媛乘坐的飞机将于下星期三抵达马里兰州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特朗普会亲自迎接。美联社形容，相对于特朗普一向只是在白宫迎接外宾，这项安排并不常见。特朗普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翌日在白宫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将于玫瑰园检阅部队之后闭门会谈。白宫官员透露，贸易、稀土和人工智能等议题预计是讨论重点。 白宫当晚亦会举行国宴，宴请习近平抗例与中方代表团。计划出席的美国企业高层包括亚马逊的贝

0: 索斯、OpenAI 的奥特曼、Tesla 和 SpaceX 的马斯克，还有 Nvidia 的黄仁勋等。去到下星期五，习近平抗例将于白宫与特朗普夫妇查罪，并参观美国国家档案馆。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会结束访问行程，前往安德鲁斯基地。另一方面，中国商务部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今日起一连五日率团到美国与美方举行经贸磋商，双方将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引领，磋商彼此关心的经贸问题。
1: 加拿大中文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毕。
2: Super 卡超白卡本周推介：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 ，Super 卡特价34.9。
3: 立即带埋你张 Super 卡超白卡告列治文时代方2720号嘅 Living Colors 之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介商品啦！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嘅 Super 卡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嘅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4: 70年前，我哋凭住一个愿景，提供低成本兼可再生嘅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租背后嘅每一道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用电需求急增 ，BC Hydro 正推出全新嘅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同奖励，帮助大家精明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上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hk。
1: 大温地区今日天晴，间中有云，最高气温摄氏19度，紫外光指数最高是4。夜晚天清，深夜有雾，最低气温10度。听日天晴，朝早嘅雾气会散去，最高气温19度。今日嘅落雨机会系20%，今晚嘅落雨机会系10%，听日嘅落雨机会系20%。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的室外气温是摄氏17度，吹西南风，风速每小时19公里，湿度是88%。
5: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很犀利啊，识唱歌、跳舞、打鼓，我细个就好像一嚿饭咁咋。
6: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就梗系要 show 出嚟啦 ！Little Sunshine's Go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5: 系咪识得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打碟都得？
6: 梗系，4至13岁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者仲可以接受一连串升级训练，喺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5: 哇，仲有机会！会在未来一年踏上大型舞台参加慈善活动添，
6: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点帮你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啦，截止日期10月14号，详情请上 fm961.com。
7: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 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0: 靓，好听，
1: 九六一。
2: 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中文歌曲排行榜。
3: 而家开始收听就系38期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嘅十大倒数。你好，我系李家谦，为你倒数呢一个致歉榜咧，会话俾你知道过呢个礼拜喺我哋温哥华、多伦多再加埋卡加里，我哋电台咁多个频道上面最高播放率嘅十首作品系边十首嘅。今日礼拜我哋致歉榜嘅新上榜作品总共有四首歌被驱逐出榜外，重温一下系啲咩歌走咗先。上个礼拜第18位 ，Mint 魔音女团 Turn My Magic On。上个礼拜第16位有邓小巧嘅无时无刻。上期13位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仲有上个礼拜第11位 Mirror 嘅童往。新上榜作品，我哋去到今。

0: 个钟头十大位置，仲有一首歌会同你分享。咁所以咧，之前喺温哥华呢一边听过我哋上半场倒数嘅朋友们咧，继续留意，你都仲会有新歌听到。咁你都喺呢个时候咧，欢迎多人多嘅听众一齐加入我哋呢一个志气榜倒数啦。开始倒数十大位置同埋揭晓新上榜作品最后一首之前咧，我哋都又再睇一睇，究竟二十位到十一位有啲乜嘢歌喺38期嘅志气榜上面已经出现过先。二十位新上榜嚟自伊人陈卓妍嘅 It's You， 个 You 系长啲嘅 ，OK。跟住上个礼拜都唔喺榜内，所以今期新上榜19位嚟自杨卓婷同埋阿卡喺卡隔篱方面嘅歌手们，新婚夫妇们二分之二。跟住18位咧有上升一级作品嚟自陈磊嘅《人类爱情学》，17位新上榜吴若希《再见妈》，16位黄淑曼《Hey Fiona》，15位何雁诗《悍马》，28位唱歌嘅有张天颖 Jamie， 今期喺14位出现，13位上期嘅第5位跌出十大位置作品嚟自张士豪嘅《乐活道》，上期12位上升两级有曾傲飞嘅《爱与不被爱》，上个礼拜榜尾位置，但系新入榜嘅，今个礼拜咧打到上去第11位，嚟自冼正峰嘅《由天台记载》。好，十大位置准备开始，我哋仲有一首新上榜嘅作品咧，喺而家呢个时候立刻同你分享。
1: 第十位，
0: 差唔多两个月冇见呢一位歌手，我讲系真人见添啊！有冇啲咩唔同咧？觉得佢希望你睇到佢有转变，因为呢一首歌，佢希望成熟啲。佢系 Chantal 余卓飞。

0: 意外被爱人杀死是我们今个礼拜止榜最后一首新上榜作品第十位。
1: 第九位。第九位。
0: 跟住呢首歌上个礼拜新上榜第十七位，今期晋身去到第九位。Jeffrey 魏晋生移出之物。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啦！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想出翻部全新 Lexus， 唔好错过9月15至19号列治文 Open Road Lexus 嘅促销活动，只限5日，指定2026 UX Hybrid、NX 同 RX 车款，租赁利率低至0.9厘，同享受最多2厘嘅活动利率减免，精选示范车有。

0: 高达10,888蚊出车优惠，而最正嘅系你唔一定系 Lexus 车主，所有新客户都可以享有呢个活动利率优惠，有条件限制。
1: 大家好，我系司徒部嘅 Stacy， 欢迎大家嚟到我哋 Open Road Lexus Richmond， 我哋嘅位置系 Richmond Auto Mall
2: 第八位。
3: 这首歌算是2026年的《真的爱你》，因为都是唱出送给妈妈的爱，来自 MC 张天赋，上榜3个礼拜至少相拥活挫。

0: 第七位，
1: 七位。围城你走了出去，思索几在未来或否再入城内。疲劳教鼓励风趣，恩爱室外可。

0: 第六位。第六位
1: 在榜上储了四个礼拜的成绩，但如果你真的打个电话四个礼拜都找不到一个人的话，都几烦啊。这件事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第六位曾比特。
2: 怀疑同被你

0: 你好，坚记车房。
1: 哦，唔该 ，hello， 我撞咗车，我可以过嚟估个价吗？
0: 两个星期后啊，你揸咩车噶？
1: 吓，咁耐啊？我揸 Tesla 噶。
0: 我哋唔收 Tesla 噶、啊。Penny Auto Body 就唔会有呢个情况，我哋系温哥华唯一有 Tesla 认可嘅华人车身修理中心，同大湾地区唯一有 ICBC 专业认可嘅华人玻璃维修中心。想揾同声同气嘅维修员帮你整好你架车，仲唔使谂，梗系揾 Penny Auto Body 啦。电话604-322-6228。
2: 你啱啱个周末做咗咩啊？
3: 带咗屋企人去 Crab Park 啊！
2: 咁大胆，嗰度安全咩？
3: 而家安全啦，个公园已经清理好，仲重新开放添。
2: 真系噶？
3: 系啊 ，Ken Sim 审官建同 ABC 党已采取行动，而家一家大细又可以安心去游乐场玩啦。
2: 温哥华本来就应该要系咁啦，
3: 安全嘅公园、干净嘅公共空间，本来就系最基本嘢。
2: 10月17号，请投票支持 Ken Sim 同 ABC 党。
4: Authorized by Gord Schoberg, Financial Agent Finance at abcvancouver.ca。
5: 第五位，
6: 由 Serini 为佢填词嘅呢一首作品，近期都有新嘅版本面世，就系佢同埋 Serini 一齐演绎，佢系冯允谦。

0: 作曲冯允谦、陈夏威再加埋黄少铭填词，有梁嘉欣 Serini。 今期自 hit 榜嘅第五位《人间缺陷美》，
1: 第四位，
2: 四位。
0: 呢首系个演唱会嘅主题曲嚟嘅，咁你都感受到喺演唱会上面咧，其实佢好 enjoy， 好喜欢同观众交流嘅时间，因为有佢嘅观众就可以令佢再谂言。

0: The Brick 嘅帐篷大倾销最后一个星期啦，把握最后时机，快嚟帐篷内购买精选同库存商品啊！多款清仓家私、床褥、电子产品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仲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褥可悭超过2000蚊，组合梳化最多可悭1300蚊，指定大型家电可以悭成1000蚊，买得多悭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ic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唔好错过最后一个星期嘅帐篷大倾销。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1: 好声，好听，
2: 961。
3: 李佳轩，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4: 欢迎继续收听我哋致 hit 榜嘅倒数，
5: 第三位。

0: 拜拜，佢横跨咗我哋加拿大，到访咗我哋唔同嘅城市，去咗我哋唔同嘅电台，同埋仲有同你有近距离嘅接触同埋互动。佢系张雨晨，今礼拜自己榜第三位作品，上嘅第十位《迷恋有害》。
1: 第二位。
0: Serena 为佢打造今个礼拜之榜嘅亚军歌，保留住呢个位置，想攞等等等等先啦。容祖儿作品。

0: 个礼拜，
1: 今个礼拜有机会咧，由头到尾细味呢一首歌嘅呢份歌词，觉得系一个对所有人都有用嘅当头棒喝嚟嘅。我哋好多时都会有一啲无谓嘅坚持，呢份词话俾你知有几无谓。

祝福 Henry 邓伯亨填词 Oscar， 好感谢佢呢一份词啊！有张敬轩恭喜冠军作品由第三位上升上嚟，《放弃的界限》。

0: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二十八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
1: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声好听961。
3: 三十八期的知榜报道完毕，新歌介绍的时候，她是陈奕迅公司旗下首位女

一位出色型格的女 rapper， 首支单曲由她自己包办曲词 Kalai 加丽 That's how we move。

对于某啲事情，可能因为我哋未达标咧，就会好自责。但系佢哋想提醒你，你未达标，但可能你系差少少达标，你终点好近，都值得庆祝。Almost Perfect Girl， 佢哋系 Caller。跟住系嚟自大家近期可能睇嘅电视剧《死有对证》嘅主题曲，嚟自 JW。

0: 今日广东话时段到呢度，稍后有国语新闻报道。现在时间三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三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有26年历史的列治文夜市租约到期，将会在明天晚上正式结束。夜市目前所在的地址之后计划新建一个总面积大约340万平方尺的大型综合发展项目，包括酒店、娱乐设施、商场以及商业用途建筑。列治文夜市创办人 Raymond Chen 上个月宣布夜市永久结束，并且表示现有场地租约即将届满，如果承租一个租金更高的新场地，成本对营业来说不合理。列治文夜市在2000年创办，受到亚洲夜市文化启发，希望将夜间文化活动带到列治文。最初在列治文 Continental 购物中心举行，每年吸引超过100万名居民以及游客到访，有几百个美食以及零食摊位进驻，并且设

0: 有舞台表演以及嘉年华游戏等的娱乐活动。国际方面，中东局势持续紧张，获得伊朗支持的也门胡塞武装表示，向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以及全球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红海港口城市沿部的设施发动导弹以及无人机攻击。网上片段显示，利雅得国际机场附近的燃料库怀疑被击中，冒出大量浓烟。沙特当局在事发前的几个小时发出空袭警报，呼吁居民留在室内，暂时没有伤亡报告。胡塞武装表示，他们发射了大量巡航以及弹道导弹，回应沙特的多次空袭也门首都萨那。沙特之后证实，胡塞武装企图用弹道导弹攻击利雅得，并且指导弹已经被拦截。又表示，胡塞武装企图攻击盐部以及沙特多个城市的民用基础设施行动也被挫败。名古屋亚运昨天晚上举行男子曲棍球比赛，赛前错误将南韩国歌播放为北韩国歌，引发争议。名古屋亚运组委会向南韩体育代表团正式致歉。昨天晚上举行的男子曲棍球 A 组分组赛，南韩对孟加拉，赛前播放国歌的环节，南韩运动员面向国旗等待国歌奏响的时候，现场却播放了北韩国歌，令南韩运动员不知所措。事发之后，南韩代表团长向组委会发出抗议函，要求说明事件经过，正式道歉，并且采取相关措施，防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当晚，亚运组委会的两名负责人到访南韩代表团办公室，表达歉意。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您省更多。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961气象站。
0: 当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6%。
4: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5: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6: 好听好声音 FM 961

0: 来到9月19号 ，Oh My Saturday， 我是 Melissa。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怡。啊，很快的，19号就是你看这个月过完一半了，而且这个礼拜，不是这个礼拜，这个月。放好多假哦，你们学校有吗？
0: 有，我们家我们没有放假，可是我们就开始有很多的活动，
1: 有活动正常，
0: 然后 camp 那个过夜的 camp， 就、可是一开学，
1: 对，感觉好像这种事情。

0: 你给大家缓缓嘛。
1: 对，我以为会是下个月。
0: 学校是不是误会了？因为他们不知道一般家庭在两个月松散之后是没有办法那么快抓起来的。
1: 对。然后我就在 field trip 的，因为我是知道有，可是我没想到这么快嘛。
0: 哦，
1: 因为才刚开学，有时候过着过着有点
0: 慌慌感觉。老师你们也可以缓缓啊。
1: Yeah， 可能就是要 field trip 他们才是缓一缓才可以放松，是不是？
0: 我觉得 field trip 没有再轻松的。
1: 对，
0: field trip 他要 organize 很多事情什么的。对，然后你看我们学校下个礼拜一是 Pro D Day，
1: 嗯，
0: 然后在接下来那个月底不是又是那个 National Day for Truth and Reconciliation 那个，所以就是默默的刚开学你就要给我放两天假。好了，我是没关系啦，因为我只是觉得你们好好待在学校不行吗？但是因为事实上，因为我家有一个九月上了高中嘛，
1: 嗯，
0: 然后 schedule 就有点不一样，他每天会不太一样，然后他有时候就提早下课，说弟弟说啊，那哥哥早下课我也可以吗？我说当然不行，
1: 误会什么？
0: 对，你在误会什么？不是说你就要跟他
1: 要跟哥哥去？
0: 对，我说你就是你就撑到八年级你也可以，有时候提早下课或晚上课这一类的，所以他自己现在觉得自己很大人啊，觉得这个感觉还蛮好笑的，
1: 嗯。
0: 那其实我不晓得最近大家这个礼拜啦有没有在 social media 上面刷到一个我觉得挺具争议性的事情，因为这个事情是发生在9月12号是在北京的一个比赛叫 High Rocks 嘛，
1: 是就是一个室内体能耐力赛的这个比赛。
0: 对，那你来给大家简单的讲，如果有人不知道这个新闻的话，因为上礼拜我没得讨论，因为上礼拜那个还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还没有发生。好，简单，这个 High Rocks 你刚刚说是体能它测试很多种，就好像八种项目吧，就是挺多的。然后当然这种国际赛事就是有来自世界各地很厉害的选手，他们都是你知道运动员嘛，就是 train 然后 for 这个比赛，
1: 嗯，然后大家就是要在八个循环组成，然后选手要先完成1公里的跑步啊，然后再完成指定一项健身关卡，所以要重复8次。那总计下来，选手在一场比赛当中必须要跑完8公里，然后完成不同的像是滑雪机啊、雪橇推啊、雪橇拉呀、划船机、农夫走路，还有沙包弓步走等等的，还有那个药球丢墙这些的。
0: 老实说我听了就已经累了。那他这个比赛的设计理念是适合每个人，所以他提供很多种参赛的模式，包括有个人赛、有双人赛、还有接力赛等等。然后他不算是单纯的马拉松，因为像你刚刚讲这个时间拉很长，他有八个，就是你知道八个巡回这样子。因为他在测试是你的体能、体跟力量跟速度跟你的持久力。
1: 对，
0: 那好好，那来教给你讲发生什么事。
1: 总之就是最近，然后在很多社群，
0: 上礼拜六，
1: 对，或者是健身界，大家就在谈论这个，在讨论，觉得就是我们常常讲说，运动家精神就是坚持到底嘛。那到底是要坚持到底不放弃，遇到任何的状况，
0: 不管什么情况都不放弃。
1: 对，那他是因为要不放弃呢，还是说遇到有一些状况，譬如
0: 见好就收？
1: 这是这个澳洲运动员他就失禁了，
0: 对，
1: 他就闹肚子了，
0: 对。因为其实这个你对身体造成的这个负荷是非常大的，所以这个并不是第一次有运动员在比赛的时候失禁，这是正常的，就不能我的意思说不是说谁都得发生这种症状，而是因为你在这个短时间之内对身体做这么多重量运动，就是这种很强高压力高强度的体能的时候，是会有人失禁的。因为你看你身体就是一下子要做那么多事情，
1: 对。
0: 那
1: 然后
0: 以往
1: 据说也是他在要比赛前一天还是之前，他也是吃了那个当地的小吃，
0: 也是有。好吧，就是水土不服这种运动员其实出国比赛都容易碰到的事情。好，那你看其实本来体能就这样，然后如果这个身体又状态本来就不好，那这个失禁是完全是可以理解，然后也会发生。那历史上这种事情发生并不是第一次，你想这你知道比赛这么多这么多种类，这么多年一定有运动员在比赛的当下失禁或怎么的，可是是不是以往的情况一般人都会停下来？
1: 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运动员呢、啊，就因为每个人不同，他自己可能非常想，因为那个肾上腺素啊等等的，他自己非常想拿冠军嘛，那这个时候主办方也没有说要你停，然后也没有吹哨子，就是等等的，他可能就觉得我就是要赢，我不管发生什么事情。
0: 我们现在讲的失禁有分大跟小，对不对？他是大的
1: ，yes。
0: 对，然后
1: 他就弄了场地都
0: 是，不是块状， 咱就这么说。
1: 嗯嗯，
0: 不是快撞。

0: 这样我们就会知道那非常臭嘛，气味也好，然后在场地弄得满地都是，
1: 这是一个室内的比赛。
0: 对，因为你说户外马拉松，大家可以绕道，不会碰到。可是如果是排泄物，
1: 那么多，对
0: 对，那在室内就会非常的不好闻。然后加上如果在你后面，而且也不是不止排在你后面人很倒霉，
1: 对，对
0: 因为你是在轮着做好几个循环。
1: 但是好险，他们好像我后来有去查这个，是说他们马上就有这就是新东西。可是等于是说他用过的那个东西，大家就不会去用啦。
0: 对，没有马上哦，他的那个马上并没有马上，
1: 对对，不是那么快。
0: 对，因为他后面像有些还。选手还打滑，哦、然后他
1: 因为他的排泄物而打滑吗？
0: 对啊，然后他做到的一些器材，嗯、人家也要做，也会碰到，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也是一个卫生公共卫生的。
1: 你知道这个运动员他后来是冠军吗？嗯，然后我第一个反应也是觉得，会不会是因为他发生了这个事情以后，大家都不敢去碰他用过的东西，然后他就其他人都自动放弃？
0: 我看影片啊，并没不是啊，就是他在做这，因为你看已经就排泄在满
1: 他的
0: 满
1: 脚
0: 地，
1: 那你看他边跑就是到处
0: 对，所以我看后面运动员还是一样忍着这些很难受，然后继续。
1: 老实说，我你觉得他伟大吗？这位运动员伟大吗？
0: 所以我觉得很有争议嘛，因为我觉得伟大嘛也是蛮敬佩的，因为他要不顾自己的这个很难受的，
1: 他首先身体是不舒服的，他不可能舒服，他现在身上流这些东西，他不可能舒服。
0: 对，然后又要让别人就是
1: judge
0: 的眼光啊也好啊等等的很多的感受在他身上。
1: 我觉得当下一定很多人，哎呦，这种声音一定有。
0: 我觉得其他选手可能还不会讲出来，
1: 是观众，
0: 对对，
1: 是观众。
0: 让那自己的话，我倒不会敬佩，我只会觉得，可是因为我不是运动员，
1: 你为了赢，公共卫生都不顾了，这种感觉吗？
0: 对，然后我可能，可是我很难说啦，因为我不是运动员，
1: 真的好难哦。
0: 对，可是这个时候，我觉得主办方就又另一个声音，就觉得说主办方应该要做些什么，因为都有规定，譬如说什么吐痰
1: 不行，这么小东西都
0: 不行，
1: 不
0: 能干嘛？然后有人喝水不是溅到别的运动员
1: 也不行，
0: 你还被扣分嘛？
1: 对，
0: 那。这个是很严重的，所以如果有这些条例出来，那我觉得这个
1: 是主办方没有当下喊卡。
0: 对，然后我觉得腹泻应该就是要喊停、啊。
1: 我不得不说，我主办方应该只是吓坏了。我觉得主办方 OK， 我现在幻想我主办方发生这个事，哎，你肉眼看见这个运动员发生这个事情，
0: 吓坏就跑啊？
1: 是不是不是？你吓坏，然后你一直以为他会停下来，
0: 哦，结果他还那么认真的。
1: 对，结果他不停的时候，我觉得都把你给搞傻了。
0: 对，因为他也不好意思。
1: 对，因为你要是没有当下直接喊卡，他开始继续跑的时候，你现在喊卡好像又晚了。嗯，然后想说没关系，他应该会停吧？他都这么严重，他一定会停。结果他一直不停，不停到最后得了冠军。嗯，好，当然这个就升格到变成网络的谩骂呀。当然，对他钦佩的人也是大有人在的，因为这个。这完全是看你从什么角度出发，对吧？
0: 对，我觉得很这个事情啦，我觉得不对选手做个人的一些侮辱。嗯，我觉得重点其实就是在主办方，就是要适时的
1: 他们处理不好。
0: Yes，
1: 那讲我不是说在帮主办方说话，我觉得他们就是没有经历过当下很多不好，这都是难免的事情嘛。
0: 所以就一个经验，现在就知道有这样的状况，
1: 对，
0: 之后要把对要把这个，
1: 就像我们在路上开车，然后发生了很那个生气，回家后也会觉得啊，我今天怎么没有处理好？就是因为我没有做好这准备，谁知道会碰到这么
0: 是
1: 傲慢的那种对方驾驶很这种东西，是不是因为你就没碰到，当下没有准备好？
0: 对，所以我觉得是分开来讲。所以极致的坚持，对，好像很敬佩这个运动员，可是自己的一些觉得这个卫生也是要考量一下。
1: 你这么一说哦，我倒是觉得我更敬佩那些明明就已经看见很多机器上面有排泄物，还是去比的其他的运动员
0: 了。对，他们也没有说跟主办方说，哎，现在你应该要怎么样？
1: 对对对对对，他们就说 OK， 他们没有喊停，那我们是不是应该继续？ Yeah. 那是我身为运动员，不管碰到这状况，我还是会继续。
0: 对，
1: 所以他们 risk 自己的危险，
0: 所以他包容了这一切。很多人就开始就是，我觉得心态是好的，很善良的。
1: 对对对对对，哎呦，你这么说，可是我跟你讲好。这样后来就讲到这个冠军啊，当然也是造成这个整个风波的得主本人，他之后当然就去就医了嘛，然后他还发了一张 Instagram，
0: 对，是不是什么赢了就是赢了
1: ？A win is a win。
0: 他也没有说道歉啊，因为我目前我没有完全看，
1: 因为我看到的时候是刚刚出来，虽然现在这个礼拜的头吧，就礼拜一、礼拜二的时候我看到的，礼拜天、礼拜一、礼拜，我想不起来，就是但这几天我就没有在看了，只是当时听看到他发 A win is a win， 我的想法是。你这样说是没错，但是你觉得光荣吗？
0: 不光荣啊，
1: 不光荣。
0: 对啊，因为可能人家可以赢。

0: 的，因为你的
1: 哎，说的也是哎，
0: 对啊，
1: 因为你这样让人却步，然后他们，你知道运动家有时候那种 split second 差个几秒，然后就
0: 影响到人啦。因为当下你可能看到这样，人家后面人也吓傻了，旁左邻右舍都吓傻了。
1: 讲难听点，他也可以是见招，对不对？这是严格上来说，依照你们这个比赛的规范，他是违法的，违犯规的。
0: 对，因为我本来。那个看到这则新闻的时候，我也想说，会不会是对不对？就难免我的心中会有想说，会不会耍这种小伎俩？
1: 不是故意的、啊，
0: 当然对了，当然不是啦，因为
1: 配上自己的名声。
0: 对，因为的确在很多这种时候，这种比赛啊，会有这种叫做跑者腹泻，是人在极限运动的时候，全身血液会被强制分流到四肢跟肌肉，所以他的肠胃道
1: 对、啊、什么的
0: 对,、
1: 啊、对
0: 缺血状态，所以这时候呢，他就是内脏啊会剧烈震荡，括约肌什么控制力下降，所以会引发这种突发性的腹泻，
1: 完全可以想象，对啊，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做这么激烈的运动啦。
0: Moral of the story， 也不对啊！你说不要做那么激烈，
1: 激烈到你都失禁了，表示身体没有喜欢啊！
0: 适时的喊 cut。
1: 因为我其实是很尊重我身体的感觉的，就他开始不是我，因为我做什么走脚太酸，我就不想再走了。
0: 啊，不行了，我要上厕所。
1: 对，就是吃太多太饱了，我就不想再吃了。就是、
0: 哦，那你很棒哎！
1: 我很尊，你知道我那天才好笑，有一天我去朋友家，然后。他就是因为我就就我跟他两个人，然后可是我只是想待一下，我没有要多待。然后但是你知道，就主人就很客气，只是就是他就开过说，哎，你要不要吃这个？然后我跟你讲，我停了几秒，我没有回答他。然后他因为空气是凝结，你知道我回话很快那种人，对不对？然后他以为我宕机，我说你怎么不回答？我说不好意思，就你刚问我这句话的时候，因为他已经把那食物拿出来了。其实我内心很想吃就巧克力，然后我其实看了就是哎是我喜欢的巧克力，可是我就花了三秒，我听我的身体，我说可是不好意思，我身体没有想吃，所以我就不用吃了。
0: 然后
1: 他就说我在讲，我说没有，我刚刚就是你，因为你问我想吃吗，我不知道哪来那一天突然间就神来一笔，我就是问了自己身体想，就感受身体真的是没有想吃，然后我就说没有想吃，然后他就在我面前开始吃，我一口都没吃，
0: 好厉害，我
1: 觉得我很厉害，
0: 我不是之前暑假回台湾吗、我常都是问了我身体想不想吃啊，其实他不想吃，或者是
1: 都眼睛想吃
0: 撑到饱，对，
1: 你的身体是眼睛那两颗眼珠想吃，
0: 对，因为我身体跟我讲不想吃，可是我的耳朵跟眼睛跟我的嘴跟我说想吃、
1: 就是
0: 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是强迫我的身体吃，可是我自己得到了、一半愉悦一半
1: 觉得很，对，我不喜欢，因为你知道我想反正前两天跟我妈妈吃饭也是，那我妈妈在外面叫饭，就可能叫就叫菜嘛，外面餐厅就会叫很多，那当然有时候就会有个状况，就是每个都剩一点点，你打包也没什么意思，你吃完就算了，但不吃你就会觉得浪费嘛，对不对？然后我妈就一直叫大家把那个剩下的东西吃完，然后我就看她，我说我身体不想吃了，我就真的不要撑这顿饭，吃得开开心心，但如果我走出去是撑的，我就不舒服了。
0: 你真的不是人，你是仙女，
1: 我
0: 是神，
1: 不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这个方法挺好的，因为我根本也不觉得
0: 对
1: 难受，因为我身体真的没有想吃。我等一下吃完，我可能等一下更难受。
0: 因为像我老公就是这样，我们现在回
1: 来，你就在你老公，你说一声，你这边先
0: 不是我不得不。这是也是另一种赞美，
1: 因为你做不到的时候你就觉得很佩服，对不对？
0: 因为在夜市这样走一遭啊，然后我就其实有时候很生气，因为我就很想吃嘛。然后他不陪，就他
1: 因为如果他跟你 share 的话，你就可以什么都吃，
0: 对
1: 不对？
0: 然后可是他不跟我 share， 我这次也什么都吃啊。然后他就很傻眼，在旁边一直说，他就有点生气，他说为什么你要
1: 吃这么多？
0: 对，为什么你都已经吃不下，你还要吃？我说机会难得，我说
1: 是这样说，
0: 回去我就吃不到了。
1: 是没有错，
0: 所以我真是，
1: 所以你们两个都在生气，你生气他不吃，然后他生气你吃，
0: 对，然后我一直觉得很疑惑，我想说 what， 我说你居然譬如个盐酥鸡， 我们到了非常后面，
1: 因为这里就不一样啊，
0: 对，然后晚上我就哇，我在看电视，我说哇，这时候好适合吃一个盐酥鸡，我说要不要？
1: 对，
0: 要不要？
1: 他就那个 discipline， 他不管在哪里都会坚守，
0: 所以我们这次在台湾只吃了一次盐酥鸡。我就也
1: 就是你被骂那次吗？
0: 不是，
1: 哎呀，其实真的是不容易。但是就像我讲到，我是真的很尊从身体感受，所以你让我运动成失禁，我真的是不可能做到那步田地的。
0: 所以你不是运动家，
1: 我没有运动家精神。我等一下跑一跑累了，我就会找板凳坐下来，不可能让我做那种什么八个循环这么重强力的东西的。
0: 所以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新闻觉得是什么样的感受感觉喽？
1: 只能说一件事情，好像真的没有办法用很黑白的对错这样来定义，中间灰色地带太多了，然后讨论的也很多伦理啊，就是哎呀，太不容易了，太不容易了。

0: Royal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获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Electrolux、Whirlpool 等等，把握 Royal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royal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The Break 在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3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B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Break 为你省更多。
1: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2: 嘿，吃起来，开动喽！今天一起把生活变得更好吃一点吧。
3: 我们常在聚餐的时候啊，就是如果我们吃麻辣锅啊，或者是泰式料理，有时候吃很辣很辣的时候，你都是怎么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4: 你说吃完很辣以后，
3: 嗯，
4: 就先说很辣，然后想办法找牛奶喝这样子啊。
3: 可是你有没有发现，火锅店通常都没有卖牛奶啊？
4: 他们就是欺负人。然后我跟你讲，辣有一个东西，我现在想想觉得有点好笑。你这么一问，就我们会嘴巴张开，然后手一直挥一直挥。
3: 对，
4: 那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用的，对不对？
3: 因为有时候辣感觉是辣痛辣痛，对，烫
4: 啊。
3: 哎，可是你说对了，辣其实就是一种痛。
4: 对啊，
3: 痛感。因为其实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因为你看火锅店都会卖那种柠檬汁啊，一些感觉好像很冰凉的，可是其实喝一点感觉都，就是那3秒可能会
4: 镇不下来，
3: 对，没办法。然后你感觉这个时候的确舌头是要。

0: 甜苦咸。那辣其实
1: 鲜呢，不是还有鲜吗？五妈咪。
0: 嗯，对啦，
1: 鲜味
0: 的味道，
1: 还有干。你知道那天我跟我老公还在查干跟甜的差别，
0: 很干，
1: 好深奥。我告诉你，
0: 太深奥，这个就是像中药，或者是人家讲什么甘甜甘甜
1: 茶，还有茶，茶会回甘。
0: 对，
1: 好，没关系，你讲辣，那个干可以留给下一次。
0: 因为辣其实就痛觉加上热觉，
1: 所以真的是辣，真的是热。
0: 嗯，
1: 哪有在热？
0: 因为辣椒里面的辣椒素。会跑去刺激我们
1: 血液循环会变快这些的，
0: 对，因为那是神经上一个叫做 TRPV1 的一个受体，反正这感觉很专业啦。总之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痛觉跟热觉。
1: 其实肿成香肠嘴就是因为那些东西刺激到唇部的，然后那个血管整个喷炸嘛。
0: 哎，因为那个受体就是在温度超过43度，所以你皮肤感觉会烫伤的时候才会有个警报，所以也就是说我们吃辣椒嘛，那辣椒素其实就是在诈骗我们的大脑
1: 哦，
0: 因为就是说啊，你的舌头着火了，所以这时候我们会流鼻涕啊，会流汗啊。
1: 哦，嗯，欸，但你有听过人家说像东南亚他们不是很热吗？然后他们反而都吃很辣，因为如果他们平常没有食欲，所以吃辣一点可以促进食欲，所以他们的料理蛮多都偏辣，可是他们都热成那样怎么还要吃辣的呀？
0: 因为他，我觉得这个就是怎么说，就是有时候越吃越上瘾啊，因为大脑很贴心，大脑会以为你受重伤，
1: 贴心吗？
0: 对，然后解除疼痛，然后就会跟你说赶快分泌大量的脑内啡啊跟多巴胺帮你止痛，
1: 最开心。
0: 对，所以你痛过之后它留下来就是你满满吃辣的爽快啊，还有很兴奋感。
1: 所以有些人真的很喜欢吃辣，这可以就说它是比方说成瘾的一种吗？
0: 是
1: 哦，
0: 它就让你分泌那多巴胺嘛。
1: 对啊，
0: 那辣椒素它是脂溶性的，也就是说它溶于油不溶于水，所以你刚刚说你会喝个，本来你说喝牛奶嘛，可都是冰好了，牛奶是很 OK 的，可是如果是冰水的话，就很像我们拿水去泼油锅那种感觉。
1: 哦，反正就是没用，
0: 它就
1: 火上加油，
0: 对，降温了，可是水一流过，那个油不再在，
1: 对，
0: 所以就会在你的口腔里面去到更多地方。
1: 所以我们应该喝热水可以吗？水也是水不行，水喝热油，喝油，欸，喝油。
0: 我跟你讲，用什么灭火？就是你刚刚讲了。牛奶或者是优酪乳，
1: 哦，对，就乳制品。我心想，如果有优酪乳也可以。
0: 对，
1: 我现在忘记原理了，但总之它们的成分，
0: 因为乳制品里面
1: 中和那些
0: 东西，有那个酪蛋白，
1: 哦，
0: 那这个时候就很像洗碗巾去去油污一样，
1: 哦，
0: 所以这时候呢，就可以把那个辣椒素紧紧包住以后带走。好，
1: 这些吃很辣的店如果还不卖牛奶，不就是折腾人吗？因为他要是为了销售好，他就应该卖乳制品，然后大家解了辣就还能再点。
0: 那有些那个火锅店有另一项东西，你猜是什么？
1: 我知道有些会酸梅汁啊。
0: 再来，我关于奶的。
1: 哦哦，不知道哎，欸，
0: 冰淇淋，
1: 冰淇淋，
0: 哦，对，所以你这时候如果含一口冰淇淋，
1: 也是有帮助，
0: 或者是一块肥肉。
1: 肥肉为什么有帮助？
0: 就它也是可以把用脂肪，然后把那个辣椒素给吸走。
1: 哦，一般脂肪都可以。那我吃一颗，就是不一定要。就是肥肥肥的东西就行，
0: 对，肥肉，因为反正我们吃火锅的时候很多肉嘛，
1: 对，
0: 对你可能五花肉啊什么的，所以这时候我就会一起把它带走了。
1: 你是无辣不欢的人吗？
0: 不是，我吃火锅麻辣锅我无法。
1: 哦，我也都不吃，我就觉得那个是，我都会觉得那些现在在锅底长的模样，我的习惯会变那样，
0: 然后我的肠胃，对
1: 对对，然后
0: 包裹的都是，
1: 对对对，然后我就不想吃
0: 腻腻的油，
1: 对，然后如果稍微干，稍微温度凉了以后，就结的那层东西就会在我血管里，然后最后撞进我的脑袋，然后我就
0: 这样，为什么撞到你脑袋？
1: 就你知道吗？中风各式各样，然后撞到心脏什么的，你知道就是血如果变很浓啊，血管壁很薄。对不对？我都是老人心态啦，
0: 因为我很爱吃大肠。
1: 嗯，
0: 然后我忘了是
1: 大肠真的不行，因为大肠你知道它装什么吗？
0: 我知道啊，可我 I don't really， 因为人家会洗干净。
1: 你真心吗？
0: 真心啊，
1: 你真心。我跟你讲，不是我亲手操作，我都不会觉得别人洗干净。你知道餐厅一般都是脏的，只是你有没有看到而已啊。
0: 嗯，
1: 我内心是这样想，
0: 因为比较会吃的达人，他们吃在某一些店家就会说
1: 真的很没味道，
0: 对，这家洗干净，所以我就
1: 你就听得达人。
0: 可是我跟你讲，因为我个人啊，腥味这种的腥味，洗没干净的我也 OK，欸，因为我就喜欢吃大肠。
1: 你知道意味着你说的腥味是什么意思吗？
0: 我知道啊，
1: 好可怕，喔！
0: 我想说，反而不是人类，
1: 怎么会？而且高温煮过多杀菌这样子，
0: 也不是啊，我就爱这个味道啊。
1: 怎么可能？
0: 真的，
1: 你喜欢的是大肠的口感吧？
0: 口感
1: 跟，我不相信你喜欢大肠里面的味道。
0: 不是里面，就我吃大肠的味道，我觉得我很喜欢啊。然后
1: 那不是因为料理吗？是因为料理大肠的时候
0: 本身就有一种

0: 真心，嗯，因为我真的也是喜欢羊肉，我知道怕羊肉的人也觉得好可怕，觉得好骚什么的，但是我就是觉得就是越骚我越喜欢，但我知道怕的人真的觉得很可怕。但是你现在讲的完全是排泄物，
1: 因为我又不是吃排泄物，所以我觉得
0: 他没洗干净，说你就是吃排泄物啊。
1: 我跟你讲，那就是一个香啊，
0: 好可怕，我要吓哭了。
1: 所以今天跟大家聊了这么多关于辣，那如果下次我们去吃麻辣锅呢，千万饮料我们不要再点绿茶呀那一些。因为其实在台湾吃好了，很大家以前很喜欢点那个什么纯芝茶，
0: 对，
1: 然后现在大家很喜欢点月下那个冰的里面有茶叶的，叫什么冷萃的什么茶啦，这种
0: 泡茶冷萃
1: 都没有用，
0: 都没有用、啊。
1: 对，其实就是优酪乳啊、牛奶。
0: 你知道那个？我那天滑到一个 reels， 然后就是有一个台湾人在问日本人说：“哎，你们在日本真的天天吃拉面吗？”然后日本说：“怎么可能呢、啊？你们台湾也不可能天天喝真奶啊，就也不可能。”那个台湾就说：“
1: 我们天天喝，
0: 我们真的天天喝。”其实我觉得去过台湾的朋友就一定会理解台湾的那种手摇饮料。所以我跟你讲，你说吃火锅点什么茶，那也不是因为觉得会解，就是反正就是一定要点东西喝。
1: 哎，
0: 你觉不觉得哈？
1: 然后便利商店，因为我刚刚讲那种茶叶茶嘛、嗯，现在便利商店都是在卖那一些，
0: 对对 对, 对, 对。
1: 然后真的每走两三家就是一家手摇饮。
0: 对，但我觉得现在中国也是这个状态啊，也是大家
1: 亚洲好像都是这样，
0: 奶茶奶茶这样子。而且，但是我觉得台湾不会特别讲奶茶，会讲手摇饮，因为选择太多，有果汁类什么类的很多。但我觉得中国好像是还蛮喜欢吃，真的是喝奶茶。
1: Oh.
0: 对不对？就是我觉得感觉上啦，对、啊，当然这个就是，我觉得他们，我现在都会觉得好像糖都太多，就算少糖，其实都还是很甜。
1: 嗯，
0: 然后我只能跟大家说，糖是对我们身体百害而无一利的，无一益，就是它没有，它唯一的益就是你开心，
1: 一点好处都没有。
0: 但如果开心很重要的话，那 maybe 你就还是可以喝啊。
1: 所以我觉得完全没有糖也不健康，因为可能会让你抑郁，
0: 主要不好喝，你都买了，你不完全没有糖，去糖很可怕、欸。谁要在外面买去糖的饮料？
1: 对啊，
0: 外面买饮料就够贵，我还要喝个不开心，
1: 对，还花钱买。
0: 对呀、啊，你都花了钱，我肯定我最少要30%。
1: 我觉得就是少少的糖是 OK 的，
0: 但你知道你说的少跟奶茶店觉得的少是完全两回事。
1: 对，因为我们20%-30%啊，这样
0: 对对。
1: 所以不知道大家晚上今天有没有要吃辣呢？不妨做个实验试试看哦。重复着

0: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BC Hydro正推出全新的 Power Smart 工具指南和奖励，帮助大家智慧用电，节省开支，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新鲜猪手蹄真空装，不设加工服务，1.99元一磅；心仪双黄连香月饼12.99元一盒，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2: 现在的小朋友真的太厉害了，会唱歌、跳舞、打鼓。我小时候好像只会发呆耶。
1: 哈哈，现在的小朋友真的是青出于蓝，有才华当然要展示出来啦。Little Sunshine Scout Talent 2026现正接受报名，
2: 唱歌、跳舞、乐器、功夫、魔术，甚至相声都可以。
1: 当然，4至13岁的小朋友都可以参加。入围选手还可以接受一系列星级培训，并在决赛中角逐多项大奖。
2: 哇哦！未来一年还有机会登上大型舞台参与公益活动，
1: 那要把握机会啦！快帮身边有才华的小朋友报名吧！截止日期10月14日，详情请上 FM961.com。
3: 好听，好声音，FM961。

0: 是不是常常都觉得这个社会我们会看到很多问题，你知道问题就在那里，你可能有一些解决方案，但是因为如果没有得到全部的人的支持，你自己觉得我去做也不可能做出什么改变，然后大家就会持续的知道这个问题，抱怨这个问题，但问题永远得不到解决，
1: 然后就成为了习惯，什么事都不就是没有要去改善了，然后就让这个习惯一直下去。
0: 你知道我最近听到是什么吗？很多人抱怨说温哥华整个那个 tipping 的 culture 已经你知道疯掉了，所以我们大家就全部集体硬起来说我们不要再 tip 了，然后因为这就是说你需要得到全部的人跟你一起，
1: 你觉得有可能吗？对不对？
0: 我觉得不 tip 很开心啊，
1: 对，
0: 每次去不 tip 的地方我都很就是你知道你亚洲也不用 tip 很开心，
1: 对，
0: 然后欧洲玩也不用 tip，
1: 我这次回去就是那种感觉，当然你看每次回也只有不用小费，可是啊还有税收，反正就是我就觉得去一趟亚洲怎么会差那么多，
0: 你说生活消费是不是
1: 差太多，
0: 就算不讲消费，我们的消费就算本来就已经高，但是硬是加上小费就高更多、
1: 因为你加小费有时候人六个人以上更多，然后那个小费是加上去不得了，
0: 对啊，18-20的就随便就给你加上去，然后有时候我可以跟你讲个事情吗？大家
1: 什么、
0: 我现在讲到我怒我火都来了，
1: 真的。
0: 好，我跟你讲，上礼拜去 Oakridge 那个 food court， 好，那我们都知道 food court 他现在你要刷卡他一定还是会问你那个 tip 的东西嘛，
1: 所以你没给小费他生气？
0: 不是，因为我就是很没有脸去按 no 的那种人、我就永远都会给，因为他们最少都是15-20，那15-20那我吃 food court 我能到，但是因为那天反正我请朋友吃饭，我们两个人吃完60几块就点两个东西嘛，那你知道 Oakridge 的现在 full course 那个价钱，
1: 所以你说他设定好的，
0: 对，他设定有也有小费，那我觉得老实说我们才吃60几块，15%20%也没有多少，我今天不是吃600块，15%差很多，但我才吃60块，你加个15%也就是那个，我就觉得、那個、
1: 就他设定15%哦，
0: 最少是没有，就是你可以选择不要啊，他的起跳是15还是
1: 15，他可以不要或者是10啊，
0: 没有，他的最低是
1: 15，
0: 你现在在哪里看到最低是10啊、我都没有去过任何最低是10，很多最低都18。好，这都没关系，因为我是心甘情愿付15的，因为我看到最低15，我要在那个人面前按 no no， 就是按来按去按个 no， 我反正我就是不敢，我脸皮薄，虽然这是我觉得毫无必要的，以后脸皮到底我何必，好，这都没关系，我给了 15% 小费，后来东西就好了嘛，他给我那会哔哔哔叫的东西，我好我就走回去，我们点两个东西，他放在一个 tray 上面，两个蹦蹦两道东西，没有一张纸，没有汤匙，没有筷子，什么都没有，因为我们叫了河粉什么的，然后我就说哦，一开始我只是

0: 看到连就是cutlery 都没有，我就说哦，我觉得他忘记给我放了，你知道吗？因为 full course style 你不是把那东西放到 tray 上面给我吗？他指一个比较遥远，他说哦，你自己去那里拿，在他的柜台，在同一摊的柜台，他让我去角落拿。
1: 那你有没有说我都已经付了小费喽？没有，
0: 因为这才第一个。好，我就默默就愣一下，我说，因为人也很多嘛。然后我想说，哎、欸，我是拿了 tray 过去拿，还是？可是因为其实那些东西离他比较近，他不帮我拿，他叫我去拿，
1: 还我小费。
0: 然后我就想说，好，我也就想着过去拿，我就拿了筷子、汤匙，就我都自己拿哦。拿完回来以后，因为我在那边的时候，我也没有看到纸，但是我还是想要 napkin， 这样我又开口问说：“哎、欸，你可以给我 napkin？” 还有纸，其实就在他很近的地方，他不帮我拿，然后我又回去拿。然后我心想说：“我要是知道你这样子，我就
1: 不给你小费，
0: 真的不用给。”
1: 所以你讲完了就这样啊。
0: 我讲完，你什么意思？我的故事讲完了，
1: 对，就这样子吗？
0: 我很没用，我没跟他
1: 说。对，你应该跟他提一下，说那为什么你们还要收这小费啊？
0: 不是啊，因为是我自己要付，他没有规定我付啊。
1: 他也是没有啊，他没有规定，可是他有给你这个 option 啊。
0: 对，我以为你可以认真帮我把我的，
1: 对啊，
0: 而且我这东西算是服务吗？
1: 好哦，
0: 我要求的你帮我放个筷子汤匙。这个我过分了吗？
1: 我觉得是不是
0: 他过分了？
1: 年代不同了。
0: 好，
1: 奇怪了，
0: 那老实说，大家我可以讲餐名吗？
1: 你讲啊，
0: 可以吗？
1: 可以、啊。
0: 没有，我就讲啊，哎、欸，为什么不能讲？因为这是我真实故事，我又没有造谣，我怎么那么怕？我干嘛那么怕？
1: 是，
0: 好，就是午餐小姐。
1: 哦，这个是店名是不是？
0: 好了 ，Lunch Lady。
1: 哦哦哦哦，
0: 好，所以我不晓，因为我去吃过很多次，我没有碰到连。汤匙筷子都不帮我拿的，
1: 那我觉得就是那个员工的问题啦。
0: 他看起来就是一副老板脸。
1: 那老板
0: 不是，我是觉得这样我
1: 他不会赚钱。
0: 我跟你讲，任何 food court 每次要付小费，我都觉得 OK， 反正没关系，就是因为 food court 价钱就是不高，你付那真的是没关系。但是我觉得你顺手帮我拿个 cutlery 需要这种状态，我就觉得你连本分都没尽到。
1: 对啊，那你何必在这边上班呢？
0: 不是他就老板吗？没有啦，老板是我说的，只是我觉得像这个我才会付的比较不乐意。
1: 是，
0: 你说其他就真的没关系。那你又讲难听一点，他没逼我啊。你如果是你现在，哎呦，你这边虚张声势，你也只是摸摸鼻子，我就不信当下你会说你小费还我。
1: 要是我跟你的在一起的话，我就会了，我说你把小费还他。
0: 你不可能
1: 我觉得我可能
0: 纸老虎
1: 我自己当然是不我也就是这种摸摸鼻子
0: 你敢帮别人说这样子
1: 对
0: 反正我那天因为他也没有你我刚刚搞包他还觉得啊你才付15%烂人还你但是我就觉得小费文化也是要我们集体起来抵抗
1: 所以我们今天的正能量就变成负能量
0: 没有你不觉得这东西要是成功推翻的话我们会史上留名吗？
1: 两个，这有时候就是一个东西方的文化，这个文化要推翻好像
0: 没有啊，欧洲也没有啊，欧洲就没有 tipping system，
1: 对，
0: 对啊，所以只有北美，北美真的是，然后我觉得养到大家都坏掉了、欸，分内事都做不好还要小费，
1: 对，
0: 气死了。
1: 任何就很多明明服务业有一些就是，比如说。就是好像不太需要或应该要给小费的，
0: 顾、啊、名思义，服务业、yeah,
1: 对，
0: 请服务，对啊，好了，那各行各业，然后不喜欢这个工作就不要做嘛，对不对？
1: 对，因为如果你服务业，你服务的更好，更对不对？有特别服务之类的，
0: 对我很愿意啊，
1: 对我乐意、啊，我就觉得这个是可以额外。
0: 我们大家也都入境随俗，在这里生活，我们就知道会小费，那也就这是在我们 budget 当中了，对吗？所以我们没有说要抱怨这个事情，但是请把分内事做好。但是我跟你讲，我讲是这样讲，但是印度小男孩可不是像我这种想法，他才不像我一样，只会在那边抱怨。他就真的是袖子卷起来做点事了。
1: 对，因为印度，我们来讲一个，就是这个事情发生是印度有一条河，那被垃圾跟污泥埋到都看不到原本的样子了，所以其实居民都很习惯嘛，每天走过去就看一眼，然后看两眼、看三眼的时候，就是慢慢的这里已经像是一个垃圾的陆地了。那有一位当地20岁的大学生看不下去，所以他就从某一天开始，他就找朋友一起凑钱，然后买工具，徒手去清理河里的垃圾啊，没有团队，也没有补助，所以一边清一边拍下过程，默默就做了大半年。那后来呢，他的影片就被大量的转发，所以他的清河事件才被更多人知道。
0: 好不可思议。然后当然因为被看见了，所以就开始有一些更大的团体说，哦，我们来跟你一起啊，然后或者是我们可以提供什么设备，然后就是那个进展是你完全无法想象的。因为玛丽莎刚刚形容那个垃圾已经像一整片草原，就是真的大到不行，你完全无法想象那个地方，你肉眼看你只会觉得它是垃圾场，
1: 对，
0: 垃圾堆，你不会觉得那是一条河。

0: 河，因为就是看不见水面那种感觉，
1: 对，
0: 满满的布满了垃圾。然后呢，我觉得一般人，我把自己说成一般人，但是你看 ，obviously， 我不能代表全部的人，因为如果是我，我只会觉得每次经过会觉得，哎，好伤心，好感慨，就是你看我们这个河就这样烂掉了，
1: 嗯，然后有时候就会觉得，可能会跟你的小孩或什么讲，就是啊，其实我。
0: 不要乱丢垃圾、哦、
1: 对，不要乱丢垃圾等等的，因为你看到这一大片像
0: 垃圾山，会觉得没救了，
1: 对，你会觉得你一个人好像也很无力做些什么，
0: 对，然后我不管多努力应该都不会有什么改变，
1: 嗯，
0: 就像我对小费的这个心情一样
1: 是
0: 但是印度大学生可不是这么觉得，
1: 因为他的朋友啊有一些都已经放弃了，因为其实在清理垃圾的过程当中就有些还遇过蛇啊，然后因为水太脏，垃圾太脏、哦、然后
0: 生病，
1: 对，生病，皮肤感染等等的、
0: 哦、
1: 可是这个小男孩呢他就发现其实他自己清垃圾没有办法真正解决问题，因为感觉就是好像把人家还是继续丢垃圾啊，
0: 对啊，
1: 然后因为我觉得是因为在印度嘛，是大家的习惯不是很好、嗯、所以大家养成习惯就是还是继续丢，
0: 而且你看那个地方就已经那样了，但不差你一个垃圾，很多人就会丢啊，
1: 嗯，所以这个小男孩不是小男孩，这个
0: 大学生了，大学生了，
1: 对，他就在河边他设置了垃圾桶，还做了宣导的文宣，提醒大家不要再往河里丢垃圾，
0: 很感人欸， all by himself。 你知道后来我看那个访问，就他就说他当初的初心就是觉得他不知道为什么人会把这条河变成这个状态，就垃圾怎么会多丢成这样，他也无法去理解每一个就 participate 了这个状态的人，他也没办法阻止别人，所以他的想法只是觉得那我能做什么，
1: 嗯，
0: 他根本不会去想要去改变别人，他只一直问自己能做什么，我觉得这个心态好强大哦、嗯、
1: 那很奇妙的是我觉得很奇怪，就是他做了这么多啊，可是他也承受了一些质疑跟酸言酸语，到底是为什么啊，
0: 是不是有人就觉得说啊，你是不是想红这种，是不是啊？我觉得现在很多人明明就是一个好好的心态，然后被人家就是自己就是什么以小人之心去度大人，对啊，
1: 君子之腹，
0: 真的这样的人还是很多的、啊、你不做拉倒，闭上嘴巴吧，
1: 是，所以还是有人看到他的这个起心动念嘛，譬如说当地政府看到他的影片之后主动出动了挖土机，大型的机具，哎，就一起来协助他清除这个堆积很久的垃圾、
0: 嗯、那当然就是比他那个你知道单打独斗的状况好太多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好励志，是因为你看到那个照片你就会觉得那个就是一个政府都不一定清得干净的地方，但他先 initiate 这个动作，然后再后来感染了更多的人，然后更多的团体什么，我觉得好感人。
1: 对，什么像荷兰的海洋清洁组织
0: 也有找他，对不对？
1: 对，就知道他是徒手清河事件，也主动邀他来加入这个团队。所以有的时候就是真的不晓得为什么人要往垃圾那个不该丢垃圾的地方丢，
0: 对、啊，
1: 那没办法阻止他们。
0: 你觉得要像这个男生他这么努力的做，最后就引导。就让那个吸引到政府的关注，或是真的是那种保护环境的团体的关注，那我们要做什么事情？比方说我们要小费不要这么嚣张，我们是要引发谁的关注啊？没有办法，对不对？没有，因为这不是一个管辖，
1: 嗯，
0: 导致没有一个，对不对？因为你说垃圾好歹政府是 responsible for 这一区啊，那小费到底我需要得到我要怎么样才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1: 你不给小费，你只会被那个店家对就更不好的待遇。
0: 哎呦，可是不是不没有啊？因为一般结账，一般在外吃饭都是结账才会付到小费嘛，所以那时候你都不知道、啊。
1: 你可能照片会被贴在店家。
0: 这女的每一次来都我好好对她都不给我没有嘛？我其实我不能说我是一个很多厉害，每次都是25-30% 这样 tip， 我不是这种人，但是我绝对不会少 tip。我现在我就没有我15以下过吧？
1: 嗯，
0: 对啊。但如果他上面真的是写15，可能会按10，但我基本上没有看到10了。
1: 嗯，
0: 然后18我就觉得有点皱眉，我觉得为什么要18？对，可是
1: 我是像有些 food court， 因为我觉得这是可以自己设定嘛。
0: 嗯，
1: 我觉得就是像 food court 啊，或一些地方他自己设定少少的、嗯，我觉得这就是10%、12%、15%啦。
0: 对，
1: 这种我觉得就是会让我很愿意去点。
0: 对，我觉得你也很有良心。
1: 对，可是如果你本身就已经不是提供怎么样良好的环境、哦，然后也不是餐厅，可是如果你却设18、20，
0: 对，
1: 就让我觉得你干嘛要死要钱、啊？
0: 贪心。对，我觉得大家那个。No， 或者我就是觉得，如果啊，他把机器转给你，如果不是一生就结束，表示你在改那个东西。
1: 对呀、啊，
0: 我就让你哔哔哔哔很多次，我就有点害羞。但为什么要害羞？我的账单他有帮我缴吗？ 我为什么要为这种事情害羞？不需要。
1: 我问你哦，像如果你去像烫头发、啊、染发这种的，
0: 不可能照那个 percentage 会破产。
1: 我跟你讲，我的之前啦，我就是

0: 按这种的，然后因为你不，我跟你讲为什么，因为你就不会按，你这没办法改的，然后在那边弄很久的话，对不对？
1: 然后就很用干手，
0: 然后那个时候，比如说你又剪发，又洗发，又染发、烫发、
1: 啊，
0: 对你有时候七八百块、嗯，可是这样哎、欸、一弄了那个小费啊，
1: 10%就先七八十块，可是有时候更贵，不是
0: 10%？而且现在都是设定就是像剪头发这种就是18%嘛，哦，然后一弄完，我有一次我想哇，怎么小费这么多这样？
1: 对啊，
0: 可是没办法，因为你也没办法。因为我不用 percentage 的话，我不知道我要给他多少。
1: 我跟你讲，要解决这个困境，就是可能付现金。然后，因为尤其是美发业这个事情，
0: Why?
1: 不是
0: 付现金，那
1: 你就可以解决，你不会按那个的、啊，你就
0: 不行啊。那你怎么给他嘞？
1: 就
0: 是
1: 给现金、啊，
0: 譬如说这种现金，你给他多少小费？
1: 就是你爱给的给，就不用按到18%。
0: 你觉得你会给多少？
1: 老实说，因为我觉得这本来就是一个已经是技术的东西了，我就是在买你这个技术，因为你这些。染料、剪刀什么 ，whatever， 你用洗发精什么的，或者是当然我知道你开店有 overhead 有电费房租，但是我付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你的技术，所以我觉得15%以内
0: 哦，
1: 我觉得10%就是真的是意思好。哎，老实说七，你剪个头发如果全部弄好，枕头弄出来700，我就觉得70%其实真的也很多，
0: 很多啊。
1: 但是
0: 或是500多好了，500-600，我觉得你50%我都觉得很多了。
1: 是，
0: 然后后来。就是有时候这种，我就最后我就后来就想说，那大概要弄多少？因为我曾经有就是试着按嘛，哇，我还不知道怎么
1: 按到取消啊，哔，心跳停了，
0: 只能跟他说不好意思，我要再一次。
1: 但这就表明你刚刚不认真的选他给你的选项，你才会把它取消。
0: 不是，这叫做数学不好。你没有 percentage 的话，你就不晓得给人家多少小费。后来我就有就大概抓一下，我就觉得大概15-20块，我觉得就已经非常足够了，很多很多。
1: 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谢谢他这段时间帮你，而且我如果弄头发超级久。老实说，我弄了5-6个小时，你也就是给我一杯水而已，你是要什么啦？你知道之前我碰过一个理发，他是问我说你要不要我帮你去旁边买咖啡，然后我就很谢谢他嘛，然后我就想说那我把我的卡给他，他帮我付，然后说 no 我请你，我说那这个你
0: 就
1: 很愿意啊，因为确实是小钱，但是你确实没有必要帮我出这咖啡，但是就是一个心意，我就很谢谢。
0: 那个心意一个感觉，
1: 对，虽然他这样帮我买一杯5-6块饮料，最后我小费多给了那么多，但我是开心的。那小费不就是这个事情吗？
0: 没错，
1: 对啊，所以你给我一杯。水，他们跟我要15%，我不行。好了，温哥华的那个也不止我们，就北美都是这个状态了。所以，如果我们也能够像印度男孩如此的握紧拳头 ，do something about it 的话，或许我们可以逃离这个困境。那在那天之前，我们就只能
0: 乖乖付小费，
1: 乖乖付小费。因为你看，you're not doing anything， I'm not doing anything， 那我们就只能承受，对吧？那想要干净的河，就是捡垃圾。那我们既然想要不出小费，你有种我们就说，但因为目前没种，
0: 希望大家可以共同来维护啦。
1: 没错，好啦，今天很开心跟大家聊到这边了，我们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
0: 拜拜。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九六一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四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第五轮农村经济多元化及基础设施计划目前已经接受申请，农村以及偏远地区原住民族和非牟利机构可以申请资助经济发展项目，截止日期是今年11月20号。这轮申请设有三个资助类别，包括支持新建与卑诗省目光向西策略或者区域重大项目直接相关的新经济基础设施，最高可以获得100万元。申请者需要使用 Business BC EID， 由于注册账户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省府呼吁有意申请的机构提早登记。省府表示，该计划在开始后4年向全省525个项目投资超过1亿5600万元，预计在农村地区创造大约7500个职位。资助主要用于协助农村以及原住民族社区拓展和加强经济。国际方面，美国有线新闻网报道，美军之前曾经被人工智能 AI 制作的情报报告误导，准备在中东拦截一艘中国船只，但是最终取消行动。报道引述消息指，事发在今年春季美伊战事期间，美军因应 AI 情报报告显示涉事中国船只上有核武零件，准备采取拦截行动，包括派美军人员登船，也有出动战机。但是官员深入研究之后发现 AI 误判船上有货物，因此取消行动。消息人士形容 AI 的报告完全错误，差点引发

0: 发中美武装冲突，美国国防部没有对报道置评。报道指，美军和情报部门正在努力在工作各层面使用 AI， 包括收集情报、选择攻击目标、管理预算等等。但是这次的事件反映 AI 仍然存在风险。美国总统川普在社交平台发文，宣布禁止三间传媒的记者进入白宫采访，包括美国有线新闻网 CNN、MS Now 以及 Politico， 指控他们不断报道假新闻，又警告会对其他涉及假新闻的传媒采取行动。川普之后在白宫见记者的时候，点名指出《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都涉及假新闻，指出即使政府的表现非常好，他们仍然能够往负面的方向报道。 CNN 以及三间被禁止的传媒昨天仍然可以进入白宫采访，据报白宫已经知会他们，禁令将会从今天开始生效。外界质疑禁令违反美国第一宪法修正案有关言论自由的保障，预计将会面临法律诉讼。 CNN 强调宪法保障新闻自由，不受到政府的干预，批评禁令侵害基本权利。 Politico 也强调会坚决捍卫宪法保障的权利，并且抵制任何限制相关权利的企图。感谢您收听这点新闻，稍后是气象资讯。
1: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您省更多。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新建新的清洁能源设施，同时向供应商购买可再生能源，并与原住民社区携手合作，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每周一到周五晚上6点到7点，家居生活 Q&A， 主持人 Carmen 邵卫华邀请不同专业的嘉宾为你解答各种生活里的疑难杂症，更有机会 call in 和专家直接咨询你的问题。
4: 家居生活 Q&A 节目赞助 BC Sun 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Sea Sky 海天门窗、柯士兰海景及永多利纪念园。
5: 961气象站，
0: 高温地区今晚多云，最低气温12度，明天多云，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2度，预计星期一多云，最高气温17度，最低12度。 FM 961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室外气温20度，东南风，风速每小时8公里，湿度66%。
1: Appliances 周年庆大优惠现在开始，购买符合资格的家电即可享有免费高级配送及旧机回收服务，另外购买符合资格的洗衣机与烘干机组合，最高可获得120元安装回赠。此外购买2件或以上家电或赠精美礼品，选购热门品牌例如 Bosch、 Electrolux、 Whirlpool 等等，把握 Trio Appliances 周年庆优惠，享受超值折扣与丰富好礼，欢迎亲临门市选购或前往 trioappliances.com 线上购物，优惠受相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6: Supercar 超霸卡本周推荐，方形拖把连水桶套装原价87.99元， Supercar 特价34.9元，
7: 立刻带着你的 Supercar 超霸卡到列治文时代坊2720号 Living Colors 私彩家居，用超霸优惠价购买本周推荐商品，有少量条件限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如果你的 Supercar 即将到期，请带同旧卡，连同最近期新时代电视月结单，就可免付10元年费更新啦，利用超霸卡购物优惠多多。
8: 加拿大佛教会湛山精舍温哥华福慧寺暨加国五台山将于10月4日举办第3届海上放生祈福法会， 恭请达义大和尚主法，率领四众弟子海上社坛祈福、洒净放生，为参加者及亲人消灾延寿、超荐先王，共祈世界和平。法会中午12:30于温哥华。

0: 阿福希万国广场码头登船，每位20元，报名请致电福惠寺604-430-8115。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好听好声音 FM961。
2: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3: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新视觉，
4: 我是主持人黄晨。
3: 我们新视觉节目呢，也跟大家分享过许多关于名画、名家、画家的一些故事，当然我们肯定会要聊到许多视觉艺术、绘画艺术这些方面的一些故事和真实的发生的事情。那么大家可能也会想，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专业的范围的领域，不是每一个人都一定是学美术、绘画艺术这样子的专业的。那么我们怎么样作为日常生活中怎么去欣赏、了解绘画艺术品呢？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需要有一些些小小的引导的。那当然现在信息非常发达，大家只要去这个博物馆、美术馆去看、去参观，带孩子们去浏览一些博物馆、美术馆的展品呢，其实都是可以提升许多对这些艺术品和历史和文化还有自身的文化的一些认知的。在这个引导怎么去观赏艺术品、绘画艺术品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欣赏的一些guideline 的，就是怎么样去欣赏。那其实有一些最基本的，如果大家能够成为一种观赏的习惯呢，你就会比别人更容易去欣赏、了解到一件展示的艺术品。那有几个非常重要的点，如果大家能够考虑得到，就只要想到这几个点，你透过这种方程式去观赏艺术品，你一定会得到一些你所不了解的信息的。首先呢，大家看到一个艺术品在墙上的时候，你先要打开你的状态，你的眼睛和思维安静下来，专注地去欣赏画面上到底有什么，画面上有什么，观赏什么，你先把这些所有该看的、该发现的、该了解的东西先把它都看一遍，了解一下。然后第二个就要去了解的呢，这个作品呢它叫什么，去看看它的说明牌有没有 title， 有没有标签。当然也有很多艺术品它是当代的、现代的，当代的很多作品是不写 title 的， untitled 是常见的。那么作品叫什么，你是可以去了解的。比如说这幅作品可能是古典的绘画、传统的艺术品，它一定有很多解释在这个说明牌上的。那当然第三个你一定要了解的，就是作者是谁。作者是谁也非常的关键，当你了解了作者是谁，说明牌或者这个展示的墙面周围一定有提供了作者是谁，包括他的 biography， 他的简介，还有他其他的一些简历，就是能提供的他们一定会提供的。那你了解了作者是谁，第四个你就应该要了解的就是这个作品它是在哪里，它这个作品是展放在哪里，它是在温哥华某一个美术馆，还是在某一个画廊，还是在大都会博物馆，还是在大英美术馆，还是在中国美术馆，在哪里，其实你必须要搞清楚，因为它在哪里展示，这个背后是含有很多很多的意义，你可以去挖掘的。那第五个就是要了解的是为什么它那么重要呢，它为什么要显示展示出来呢？那有千千万万上亿的艺术作品，为什么偏偏展这一幅呢？当你带着这五个问题去想象这个答案的时候，你就会去了解到，从这五个角度去了解一张艺术品它到底是关于什么，有什么，叫什么，作者是谁，location 他作品在哪里，现在他在哪幅墙上，他为什么重要。当你掌握了这五个基本的要点的话，不管我们是去看的一张无名 作者的话或是一

一个巨大的有名的知名度很高的一件名作也好，或者是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会看到各式各样的视觉艺术作品的时候，你就不会有一种心理上的一种不确定和一种不想去了解，或者保持了一种距离感。就是要有一些方法去了解，了解了之后它其实是一些信息，给提供给观赏者有了进一步的资料，有了这些资料 information 关于它的信息，你才能够去了解它到底是关于是什么样的一个时间、时代、年代、题材啊，它的这个创作的缘由、当时的历史背景，这些都非常的关键哈。当你去了解这些作品之后，其实你有没有发现这里头没有一个要点是说你要站在一个画家的角度去评判这个画画得好不好。所以呢，大多数的观赏者有时候会有一个误导误区，就是首先会想的，我不是学画画的，我不是科班出身，我不是学这个专业教育背景毕业的，那么我要去看画的时候，看美术馆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有一个有一点却步呢？就是因为你总是用错了一个角度去看画，因为你老以为你是应该用一个看他画得好不好的角度去评判这张画，偏偏真正去欣赏艺术品不是用这个点，这个点没有列在这个被欣赏的这个提示当中，可见它不是一个适合于观赏者去了解艺术品的应该有的角度。但是往往我听到的更多的朋友就会容易误入这个角度去看画的时候，他会说我看不懂啊，我不会呀、啊，我不是学画画的，我不会看呢、啊。对，所以其实是把自己给屏蔽了。你会不会画画跟你会不会看画是两回事儿。如果你会看画，不代表你一定要会画画。当然你如果会画画，你去了解怎么去看画，对你看画有更大的更多的无限量的支持和帮助，这是一定的。但是你不要用一个你是会画画的人，或者假设你会画画的人去看一张画，它是属于什么样的画，画得好不好，这个应该是第六个问题，或者是排在稍微后一点。如果你是专业人士，你当然有无数的角度去评论一张画，但是如果让我们作为我们各行业的朋友啊，应该都有这个欣赏艺术的提升自己爱好和品味的权利，这是基本权利。你只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欣赏的爱好，你是可以用很多很多不同的你自己生活认知的经验和角度去从画面中找到你能够找到产生共鸣或认同感的一些信息，而不是说停留在一个你是绘画者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作品，这个是一个不需要的也没有意义的，反而应该是从一个我是观者，我是各行业的人，我来欣赏这张艺术品，我从作品中得到的是什么信息就是什么信息，我如果能够感受到更多的超越这张画面以上以外的更高的一些境界，那么当然恭喜你，你得到了这个艺术品艺术家所想提供给观众传递给观众的更多的超越画面本身的一些能量和精神的一些境界。当然画面本身你从欣赏的角度、美学的角度、从审美的角度你可以从无数个角度去欣赏一张作品或者批评一张作品。艺术品其实是这样子，它是保持一个客观的独立的存在，艺术家创作的时候它是以它艺术家自己的思想创作，由内朝外去表现一件作品，它并不是说要去局限它的公众观众去只能用一个角度或者是作者的角度去欣赏它的绘画作品，往往这样子是误导了。其实这个观念是
会

0: 有时候会常听到，但是会误导了很多本来应该有灵性、有感触能力、有感知能力的无数的观众。我们任何身边的一个人，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你都有权利、有感觉、有感悟力去感受一件艺术品给你带来的感受，包括它可能会是摄影，它可能是影像装置啊，投影或者影片短片，它也很可能是一个立体的雕塑，它很可能作品，那适合形式，这都是一个客观的，也是经过历史淘沙和洗礼之后走到今天呈现出它的面貌。所以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说，我们应该把它当作生活的一部分，去欣赏它，去观赏它，或者批评它，或者产生一些启发反思，跟生活有关的一些不同的认知和观感，那这样子其实对我们的生活是有益的。
1: 亲爱的听推崇的啊，那么就讲到美，我们如何去讲什么叫做美，然后就会聊到这个审美能力。那么审美能力又是什么呢？所以就是说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其实我们讲的生活方式和审美能力其实是相关的，也是相通的。那么我也看到了有一个标题，就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作家朱光潜先生就谈过，叫做谈美。那么他就提倡过这个说法，就是叫有审美能力的人呢会过得更好，走得更远。那么怎么形容呢？就是说你的审美也就是你眼里的世界。那这么理解的话，就像说同样的衣服，为什么有的人搭配让人眼前一亮，有的却怎么穿都感觉平平无奇。那同样的房子，有的人布置得让人不想离开，而且让人非常舒适而愉快的在这个空间想停留更多。那有的人打造的房子就是可能让别人就想在这个空间里面不想再待下去。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归根结底呢，讲的就是审美能力的区别。我们从小呢都被教育要有各种能力，包括什么能力呢？像我们经常要被教育说我们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解答提问的能力，还有自力更生的能力，还有呢如何管理好自己的情绪的能力，但是却很少提倡说要培养审美能力。那么朱光潜先生在这个文章中就有说，我们常听人家说那个人真俗气。那么这里讲的俗是什么意思呢？它指的不仅仅是一个人的形象的打扮、外形、外观啊，更多的其实是包括着他所运用的语言、他所拥有的见识和认知。就像朱光潜先生说过的，俗无非就是缺乏美感的修养。那这种美感呢，不仅包括是在外在的，也包括内在的。所以说对待一种客观的事物，我们其实是有许多选择，不同的态度去对待同一个客观的事物。那么有哪三种态度呢？我们也来分享一下啊，就是再聊一下。那第一种态度呢，就是对一个客观的事物，我们其实是会用第一种方式，就是实用性去看这个客观事物的。那比如说像书中说的啊，当你欣赏一棵古松，你如果是一个木材商，你看到的这棵树可能就是说哦，它可以用来做房屋的那个部分，比如说用来做房梁，用来做柱子，还是用来做家具。那它可以赚多少钱，可能你会从这个，在你的眼睛里它完全是一个实用功能。就像你走在一条大街道上，你只知道这一条街可以通向你的 目的地，但是完全你不会去关注这条街有哪些弯曲的美，还有街道的美景，还有哪些特别的你没有发现的一些细节，包括还有铺设的一些

砖石纹路，还有其他花花草草等等，还有旁边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东西我们没有发现的。那这个其实第一种的态度就是讲的是从实用性去看一个客观的事物的时候，往往就是先把这种利害关系看得非常重，看得非常重。除了它的效用以外，它的功能实用性以外，其实对看的人来说毫无其他意义可言，那自然就谈不上什么美感。

聊到艺术鉴赏和如何欣赏一幅艺术作品，这个方方面面的话题就更丰富了。也有很多有艺术爱好的朋友呢，一般都有这样的一些体验哈，就是在欣赏一件艺术作品的时候，我们经常都会被这个作品当中所表现的艺术家的绘画精神境界和他的绘画的技艺和他的功底、他的功力，还有他的创造性所打动，或者是被他折服，感受到特别强烈的这样子的一种情感和更多的这种精神层面的有交流的这种体验，这就是审美。那讲到审美呢，这个话题以后等专家们来讲，我只是从我粗浅的认知当中，从生活的角度跟大家分享一些有限的一些经验，这些经验只是个人经验，只能做参考。那像审美，它是不是就是完全是欣赏一幅画的全部呢？也不完全是，要看取决于这个艺术作品它是什么年代的创作，所以创作年代对于一个艺术作品的诞生和存在和它的价值和它的意义是非常关键很重要的。那么怎么样能够从年代上去了解这个作品所赋予的意义呢？这里头就有涉及到更多的是大家要有一些比如说通识的一些教育背景，去了解文学上的一些历史上发生过的一些事情啊，历史本身发生的事情，还有文学，还有哲学，还有其他方面专业，包括美术史，如果有一定的专业的了解一些知识认知，当然有帮助在了解一个艺术品的创作年代，就会有个很好的一个相关的连接。但是更多的我们日常其实可以做的是，你去发现一件作品的时候，你去了解它的年代，你透过这个年代去了解那个时代到底发生过什么事情。如果这个艺术家的作者是加拿大的艺术家，那加拿大的艺术家在哪个时期有哪些特别重要的艺术家，我们作为移民来到温哥华加拿大，我们还是要知道的，要了解的，对吧？这属于一般的这个常识通识教育，就是在加拿大历史上有哪些文化领域杰出的在国家这个美术历史艺术史

几十年的这个加拿大的艺术史。 还有其他像 Group of Seven 七人画派啊，这些都是影响着世界、影响国际的一些艺术家。那讲到当代的呢，还有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位艺术家叫林英婷，他是叫 Ken Lum， 是我们华人的骄傲。他是一位曾经早期是在 UBC 大学任教授的一位华人当代艺术家，在国际上非常有名。那还有很多更有名的，像 Stan Douglas， 还有其他的。那么这些艺术家，你都要看他的年代、他的绘画创作年代和他的时代所处的时代背景，还有 Gordon Smith 非常有名的艺术家，这些都是国宝级的。 那么当我们去了解的时候，日常生活中经常有机会参与到去看，或者带孩子去美术馆去感受一下绘画所带来的启发的时候，其实我们不需要太有太多的这种局限性和还有一种，就是。 要需要觉得有很多知识背书去了解一个艺术品，我们倒不一定要用这些角度。如果我们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精神上的放松的时候，或者是去给我们体验一下跟我们日常生活工作所接触的范围不一样的东西，其实给我们是一种灵性的一种休息和一种滋养，那其实去看美术馆、去看绘画是个很好的方式。包括艺术馆、美术馆现在所提供的艺术项目都是非常多元化的，而且是很容易有当代性的一些角度去提供的这些展示的艺术展览呢，是让年轻一辈小孩子他们会很容易链接，产生链接，所以。 如果是我们是大人、成年人、父母或者家长，我们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过程中，当然需要去把这个欣赏艺术和感受艺术品的这种培养感受力的能力，在趁他们还是年幼的时候、小的时候，才是更重要的时候。其实千万不要以为小孩子他小、他听不懂、看不懂，说是这样子，但实际上。 在小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这个艺术的熏陶和培养是真的是不可缺席，就跟你让他学体育，去学体育运动，学一些技能，还有其他各方面的学习音乐，都是一样在培养一个孩子的全方位的感受力。那这个感受力，我们以前也讲过了，就是未来的这个生活、职场、工作、事业，整个的。 各个方面，它都是需要这样的人才的。好的，我们先来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The Freak 的帐篷大清销剩最后一个星期了，把握最后时机，快来帐篷内购买精选和库存商品，多款清仓家具、床垫、电子产品和家电有高达三折优惠，店内还有更多超级优惠，指定床垫可省超过2000块，组合沙发最高可省1300块，指定大型家电还能省1000块，买得多省得越多，欢迎亲临 The Freak 各分店查询，有条件限制，不要错过最后一个星期的帐篷大清销。 The Freak 为您省更多。
1: 嘉联超市本周特价，明炉烧鸭36.98元一只，德哥带壳鲍鱼5只装， More Rewards 优惠价5.69元一包，优惠限首四包，天天新鲜，品质值得信赖。中秋佳节将至，快来嘉联超市选购节日食品吧。
2: 70年前，我们怀抱一个愿景，以低成本的可再生水力发电惠及世代，但插座背后的每一度电其实都来之不易。面对急增的用电需求， BC Hydro 正积极优化系统，提升变电站、输电和配电系统的效能，齐心协力共建下个70年。了解更多请访问 bchydro.com/poweringgrowth-zh。
3: 最近感觉像被困在一个屏幕里，想出去走走，又觉得所有地方攻略里都写完了。
4: 那你应该试试感官游牧。
3: 啊？旅行节目吗？和别的有什么不同？
4: 他不会告诉你该去哪里，他教你怎么去感受。比如，他会带你用耳朵品尝一座古城的晨雾，用皮肤阅读沙漠的纹理。
3: 这听起来像是给大脑换了一种呼吸方式。
4: 没错，在通勤的路上啊，就能让你的精神迁徙一次。
3: 每周六下午5点到6点，由 Vera、
4: Michael
3: 带你感官游牧。

0: 好听好声音 FM 九六一，
1: 从日常生活的艺术生活到精英访谈，就由它带给你新视觉。
2: 好的，欢迎回到新视觉，这讲的就是一种审美的一方式和审美的能力。那就像说朱光潜先生的文章有讲到，就是对待一种客观的事物，我们往往有三种态度去对待。刚才说的第一种态度就是实用性，那么现在来讲讲第二种态度。第二种态度呢是叫做科学性。那科学性呢，这个还是有意思的啊，就刚才说的一个树木啊，看到一个树木，可能一棵古松在于植物学家来说，你会热衷于把它归类为一个什么样的科目，什么样的属性，属于研究什么样的状态呢？去研究它的光合作用，还有叶子的根茎形象形态等等。那这些属于科学性的角度去观看一个科学一个事物和客观的事物。那其实刚才说的实用性和科学性这两种都是从对一种事物去联想到它相关的别的事物上，而没有纯粹去欣赏它，根本就没有考虑过要去欣赏它。那么这个就是讲你有没有这个欣赏能力。那我们就带到第三个态度了。第三个态度就是也是我们特别想讲的，就是一个纯粹的美感，一个从纯粹美感的发现。

的角度去看待一个客观的事物，哪怕是一棵树。如果您能够欣赏这一棵树木的树皮纹路，还有它的叶脉、它的走向，观看它的枝条的舒展，完完全全的去感受这棵树所带给你的清凉的奇特的感知上的这种感觉，那是有多么奇妙啊，对吧？那么就是说，对待任何一个物品，哪怕是一个东西啊，一个物件，其实你是可以赋予你在从欣赏的角度、从美感的角度、从态度的角度去赋予它更多的情绪价值。那就像这三种态度，其实也就是足以可以看到我们从小被教育的是前面那两种，就是第一，实用性角度去看待一件事情，第二，科学性去看待同一件事情，而第三种就是往往只有在幼儿的时期呢，可能你还会有纯粹的保留下这一种感知的空间，就是有这种纯粹的天然的一种欣赏的能力。所以其实说培养审美呢真的不容易啊，培养的审美的能力就是说你要把你自己对待一个客观事物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先放下，你必须放下你日常被教育的那种常规的思维方式的对一件事情的实务性和科学性的这两个态度和角度放下之后，你去重新从本质上，从这个对象，客观对象的本质上来欣赏它，那你就会发现无穷的美和价值是在凌驾于刚才说的这两个态度之上的。那么态度其实决定命运，大家都知道。那么为什么态度能决定命运？就是你在观看、在欣赏一件事物的角度，也决定了你所得到的一些许多价值。就像对于你对一个人，如果你去喜欢一个人，你不会因为对他的权利和他的价值和他的地位去考虑你去喜欢一个人，而是应该你去欣赏这个人的本质，是因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他，那你才能欣赏出他独特的美和独特的优势，他的所存在的这个价值，你才会真正的去欣赏他和喜欢他。话又说回来了，其实好的美感是可以培养的，就算你感觉到自己好像对美一窍不通，没有关系，只要你能够打开、打通你的感知的这个敏锐的这个神经线，你就可以感觉到美其实是无处不在的。有句话说得很好，就是距离产生美。当你对任何一个事物能够保持一点距离的时候，你真的是可以发现到它本身的美。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在这个北方西北的地方跟爸爸妈妈工作的地方定居过，在那个地方是长了很多很多的白杨树啊，白杨树呢其实是非常漂亮的，在我的童年记忆当中的画面感当中，白杨树是很高很高，一排一排整整齐齐的，然后这种夏天或者春天或者秋天，在天气是干爽有一点点风的情况下，那个白杨树是迎风招展的，而且风吹过去它是刷刷的，也带着一种声音，是有一种声响，是自然界风的那个声音。我记得我印象很深，就是在这种大自然的环境当中听到了那个风吹白杨树的那个声音，是记忆犹新的，就像现在我还能想得起来那种音质和画面感。那就像好多朋友小时候有机会接触大自然的话，就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绿油油的麦田，或者大片大片的这种黄色的油菜花，或者是青山绿水随处可见的那种梯田，像西南部云南好多地方就有非常壮观非常美丽的这种

梯田的景色哈，它的美感、它的好看、它的美，我们就不需要多说了。我记得好多好多年，我在温哥华，金逸轩工作的时候，曾经策划过一个展览，就是一个非常知名的日本的一个摄影艺术家，他动用了许多日本的资源，就是非常强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大的这些品牌赞助的资源，去云南拍摄，从高空中拍摄这个云南梯田的那种壮丽的景观。他把云南拍得真的非常的漂亮。那我之前是不知道这个艺术家的大概的详细的内容，后来经过阅读了他的故事、他的生平和他的这个经历之后，更加加深了我对他所拍摄的云南的梯田那种美的那种理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当然这是一个例子，是一个案例，就是他在年轻的时候是一位国内的一位战地摄影记者，那么他是一个文化宣传的一个就是工作人员，当然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那么他在早期的时候呢，是在云南当过兵，也从事过许多当地的这个就是当时的工作，所以他很了解这个地方。而且当时是年轻人就会到这种大自然的这种农村的地方去工作的，所以他就把他的青春最美好的时间和青春都奉献给了这个云南的这个大地哈。所以后来等他在国外日本成名之后，他获得了日本最大的这个摄影胶片的那个品牌赞助，大规模的去云南，去带了摄制组、电影的制片小组去云南拍这个梯田，后来举办了一个非常大型的摄影展，包括巡回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包括温哥华，那么我们才有机会能够看到后来他的拍摄的这些精彩的作品。所以其实呢，发现美好呢，是因为你需要有一个这个感应的这种环境和空间。

们今天其实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朱光潜老师写的文章，关于如何提升审美的能力。那就像我们看到一幅名画的时候，你可能一开始在看这张画的时候，你很难不去看它到底是画什么的，对吧？就是这个视觉的语言读图的方式，实际上是要需要看的人自己去发现它的，就是要用你的眼睛。我们经常说用眼睛去发现美好，实际上这是一个通俗的说法，实际上是用你的眼睛投射到你的大脑，经过你的心灵感受，您的整个的身心的这个大脑的这个运作之后，你才能真正看到这张画它到底好在哪里，吸引你的地方是在哪里。如果你能够稍微退远一点，退后一点，整体的再去欣赏一张绘画作品名画的话，也许你会发现许多这位画家创作的时候用心所在的一些巧妙的细节和秘密，还有色彩的这种一种玄妙的地方，还有构图的这些巧夺天工的这种心思。所以实际上在你去欣赏一张名画的时候，你是足够的需要给自己非常大的空间时间，心灵沉静下来，你才有机会去退后远一点，用你的眼睛去感受，去发现，去思考，经过大脑的思考，才能去真正的去感受到一张名画作品它所提供传递给你的感受和价值。当你找到了这些玄妙的一些细节的时候呢，你再去深入去欣赏一张绘画其他的细节，你就会更会发现它的一些独特之处。那就像我们在进入一个空间一样，当你进入的一个空间啊，举个例子，你去一家餐厅，你决定跟你的朋友要去一家餐厅吃饭的时候，你可能会凭你的感受，在你进入这个餐厅的时候，你是有一个感觉的，就是这个空间整体感觉给你带来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那有不同的方位，不同的空间，不同的风格，不同的东南西北朝向，还有每个餐厅自己本身品牌的风格，都会提供给你不一样的感受。比如有的空间它可能是光线比较暗的，但是呢它是刻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它给你的是一种舒缓的舒适的暗，还是一种局促的压抑的，有急迫感的紧迫感的，或者有种紧张的让你不能放松的。所以其实呢，我记得有一个室内设计师以前跟我讲过一个很精髓的一句话，就是不管你自己的家居也好，你进一个空间，你一定要学会运用光线，就是自然光也好，灯光也好，还是你的门的朝向的这个光线，你一定要学会怎么样把光线运用到最好的效果呢，最大化的效果呢，来营造出你的这个餐厅或者咖啡厅或者你的家的一种空间给人的感受。这个就是一种空间感，空间感其实是挺要紧的，就是在任何一个空间里头，你会能给人的是一个不一样的感受。当然这个不是刻意的，而是要有科学的，也有功能的，也有潜意识当中的心理学上的一些规律，掌握了之后呢，其实你就会在第一眼感觉到这个空间给你的那种整体的感觉，你就会觉得想进去还是不想进去。有的餐厅为什么他会要做很多这种风水的布置啊，还有各种的就是提供这种友善的情绪价值来吸引客户呢，其实这都是非常好的方式来营运你的商店，你的餐厅，包括你的零售店，你的开的这个商业的机构，都是应该要从个人的感受情绪审美方面要大量的着手去改进改善你整体的空间布局给人的这种

0: 好的感受，那么你的生意当然是财源滚滚而来，就是财源广进啊，这个生意滔滔。
1: 这个关键词叫做怡情，就是说有时候我们小时候学阅读或者写一篇文章的时候，老师总会教我们要用各种的写作手法、表现手法、描述的手法，比如有很多手法像拟人法，好像比如说拟人的方式，还有寄情于物等等这种方式。等我们真的成长成为成年人之后，我们才发现这里头藏着非常多的美感的秘密。就像你经历过的人和事和物，其实你是体验过的是生活，生活本身就是审美无处不在的，对，就藏着你的所有的审美。那么像心里面你自己是一种属于很开朗的性格，如果你是对周边的这个物品都是有一种很豁达的啊，很开放的、很 open 的、随和的一种态度的话，你就发现周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对着你笑的。但如果你情绪当中有时候会有一种低潮的时候，或者是不开心哈，或者是悲伤的时候，你看的周围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带着一种不愉快的情绪的。所以当然如果你有一种希望去欣赏的，从欣赏的角度去欣赏一件事情的时候，就什么事情你看到都会带有美感的，这是真的。所以什么是美，什么是丑，它还是有一定的规律的哈。就是所以说艺术家总说一句话叫做人人都是艺术家，那么人人的生活也就是艺术品。那其实对待生活的态度和方式上是取决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这种审美力。那么讲的审美力好像听起来是一个很抽象的词，实际上体现在个人的生活中。比如我们有个好朋友那天发了一组照片，我看了就很开心，就是他利用这个公余的时间，不上班的时间，陪家里人一起去看那个薰衣草的那个大大的田野，薰衣草的那个田特别漂亮，拍的这种美好的摄影照片，阳光灿烂，就是一种非常美好的生活。那这样子的美好的生活就是你自己亲身去经历去感受的时候，你能感受到它的这种给你的这种情绪价值和愉悦，然后你就会更有更高的这个审美力。所以审美力其实是在具体的体验当中不断的去让它更加发扬光大的。那就像我们平时日常生活中，我们看到任何一个生活的场景啊，像刚刚说的咖啡厅、餐厅、路边，哪怕是一个农场、一个市场、一个很不起眼的这个小超市啊，它都有它的精神状态。有时候我们工作很忙的人是不是有这个体验，就是当你下了班了，你去逛一下那些小超市，就是它那些都是农场特工职工的这种小超市农场呢，你感觉到那种精神状态是非常好的，很舒适的。因为这些新鲜的水果蔬菜，新鲜的所有的食物摆在那里，琳琅满目的这个超市都会给你很高的一种滋养和情绪的一种平和，就是一种抚慰哈。然后大家会觉得哎呀，工作再累，你现在过来看看这些吃的喝的还有其他的这些可以享受的产品，而你可以稍微的再去采购一些新鲜蔬菜、新鲜水果回家来好好的享受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生活其实还是蛮好的、美好的？所以我们还是觉得自我的这种感知力需要在日常生活当中不断的去练习、去发现、去喜欢，把身边好多好多看似不起眼的这些生活细节都把它喜欢起来，包括喝喝茶、品品香啊、焚焚香、听听音乐，还有更多的这个安静的时间。像今天我们有朋友就说，温哥华下雨的时候最好的生活方式是什么呢？就是听着外面的下雨，在屋里头点着灯，看着这个

外面的雨，喝着咖啡，喝着茶，或者看看书，阅读一下，这样的生活其实已经是非常非常的美好和写意了。所以沈美丽就在我们身边，希望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有自己生活中发现美的每一天，然后每天都过得有滋有味的。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节节目再见。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This is the world of 96.1 FM, CHKG, Fairchild Radio.

0: 9/61 新闻报道。
1: 欢迎您收听5点整点新闻，我是廖佩妍。卑诗省南部内陆地区虽然近日有降雨，但是干旱情况仍然严重。BC 河流预报中心表示，区内多个地下水监测井的水位处于异常低的水平。目前 Salmon River 以及 Bassett Creek 已经有限水令， Lower Nicola、Upper Nicola 和 Coldwater River 就自从8月份开始实施自愿停止灌溉措施。省府的干旱监测网站显示，南部内陆多个地区目前水资源仍然高度短缺，包括 Okanagan、Nicola、Coldwater River 等等的地区。自9月份以来，卑诗省大部分地区的降雨量低于正常水平，只有东南部部分地区的雨量比较接近正常水平。国际方面，有报道引述消息指，美国考虑到中美元首可能下星期会面，计划将新一笔对台军售案推迟到年底公布。报道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1月将会出席在深圳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 APEC 峰会，12月也可能到美国佛罗里达州出席20国集团峰会 G20。美国有可能压后至 APEC 之后，甚至是 G20 峰会之后才会公布军售案。报道指，美国总统川普研究多种方式推迟批准对台军售，曾经考虑推迟至2028年底或者2029年1月份，也就是这届任期的尾声，但是被鹰派人士强烈反对。报道又指，由于北京强烈反对美国对台军售，不排除部分军售案明年继续搁置。一些对华鹰派人士建议川普采取分批处理方式，先批准一笔小额军售安抚台北，也可能事先通知北京，以免大陆措手不及。美国国务院宣布，已经批准一项价值26.8亿美元的军售计划。